0: 谢谢盐城的观众，你们好吗？好久不见。那不如今天再唱一首你们比较熟悉的歌好不好？
1: 好。
0: 啊，那除了刚刚那个那只北极雪，还有哪一首歌？什么？啊？记事本，就是送给你们这首歌。

谢谢慧琳把这份热情留在了盐城的夜晚。那接下来的这位歌手，听他的歌就像是遇见了一位老朋友，把几十年的故事斟进一杯酒中，慢慢讲给你听。来吧，准备好您的掌声。

0: 们欢迎李克勤。
1: 大家好。
2: 非常开心，今天晚上能够在这边跟这么多的盐城的观众朋友见面，也谢谢你们这么喜欢我的粤语的歌曲，送给你们，一生不变。

谢谢克钦带来的这份激动与感动。中国郎神采飞扬，神采飞扬，中国郎神采正飞扬，中国郎之夜由郎酒独家冠名播出。足球有中场哨，但幸福没有。愿我们珍藏今晚所有的感动与呐喊，带着这份源自盐城的坚韧、热爱与拼劲儿，把每一个平凡的日子过成自己的主场。你拼尽全力的样子就是盐城的样子，你昂首向前的模样就是这个时代的神采正飞扬。感谢盐城。

0: 唱戏是要忍的，
1: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2: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嘛。
3: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4: 文件这么大，
5: 这网速都五
6: 路。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7: 直播间好多人呢，
8: 您肯不能卡。
9: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0: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1: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3: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哇！
14: 当他们一上来的时候，他就把你已经震撼了。
13: 一定要投身到自己的爱好里面。
15: 退休以后，广场舞成了我们的第二个轨道。
16: 我们都是一群零零后。给给
17: 给给！机械舞的老师在这儿呢。
18: 通过开发区，体质上都有所改变。
19: 给。
13: 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20: 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器走上了三大红毯。
21: 我们要快快演奏几十首歌曲。
22: 问一下一号小朋友，
23: 警察问你了啊？
21: 不知道。
22: 不知道。我没问呢。
24: 我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
25: 有没有蛇呀、啊？到底？
23: 那蛇可能藏在那里。
25: 哎呦呦呦！我好像摸了个软的东西。
26: 哎，这真是的，我不敢拿。
27: 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28: 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25: 这回这个鸡粉器怎么也得9毫了。
1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这里有主持人展示扫把平衡术，重心点两端是否质量相等，小尼再次充当砝码，探究平衡装置的极限所在。当演播室变身浩瀚太阳系，我们在特殊装置中模拟火星落日美景，这里有奇妙的声音传递实验。在隔音箱中的实验者能否听到阿卡贝拉动物的旋律？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持人撒贝宁、尼格买提。
1: 欢迎各位，
2: 欢迎各位。接下来我们要用扫把在一根手指上做一个很简单的平衡实验。小尼来，平衡术是需要心静下来，好，平衡了，别动别动，我来给你把这个平衡点画出来啊，画上一个标记，好，接下来请用你们的终端接受题目并发送答案。
3: 从扫把的重心点处将其一分为二，哪一段的质量更大？ A. 扫把头的一段质量更大， B. 扫把杆的一段质量更大， C. 两段质量相等。
2: 看一下大家回答的情况，听听大家的想法是什么呢啊？来，
4: 在刚刚小撒和小尼的这个平衡实验之中，我们发现两边平衡了，但其实它相当于一个简化的这样一个杠杆。根据我们杠杆平衡的这个公式，利弊长一些的所需要的这个重量其实是少一些的，所以我觉得应该是扫把头重一些。
2: 他是拿了这个杠杆的计算公式算出来了一个答案，来吧。好，请我们实验员操作，将扫把锯成两截。好，谢谢，非常干净利落。
5: 一个扫把头，一个扫把杆，来，我们同时放在天平上，
2: 三二

0: 双楠老师，
1: 杠杆原理的话，我们就知道是这个两边的话呢，它的受力乘上距离，这是力距，两边力距相等的时候是达到一个平衡，对不对？当然短的这一面带扫把的这一面，我们知道它更重一些，所以它的要比较短的这个力臂和长的那一端产生同样的力距，所以这边肯定是要重一些的，因为它的力臂比较短。
0: 正确答案 A。 这只是我们的一个先导小实验啊，接下来实验升级，我们进入大实验区。小尼又上去了，
2: 你上啊？
0: 我得在下面先出完题，听完大家的想法验证的时候我才上去，你坐在上面歇会儿。
2: 那要不现在咱们换，
0: 我来出去。算了，太麻烦，你就先坐着别动了。实验道具，两个支撑钢架和一根横杆组成了一个平衡系统，两根支撑钢架可以在轨道上，看到没有，地上铺了轨道，可以在上面给它往前推动，上面的横杆跟钢架之间是靠定滑轮连接的，小尼坐在了其中一端，我稍后会上去，在验证的时候坐到对面，我跟小尼体重相差20斤，接下来请通过你们的终端接受题目并发送猜想。
3: 推动任意一端的钢架，让它朝中心点移动，横梁会发生以下哪种现象？ A. 横梁向较重的一端倾斜， B. 横梁向较轻的一端倾斜， C. 横梁依旧保持平衡。
0: 来看一下大家答题的情况，我们听听大家各自的想法。我们听听这位，
4: 我选 A 的原因是这样想的，假设我们一绿的话，那很显然小尼老师会掉下来，如果咱们一红的话，我觉得他会慢慢的把这个重心，这个支撑点会慢慢的往小尼老师这边移，那到最后的情况下，按照我估算的两位老师的重量，就是有很大几率是往小尼老师这边倾斜，

接下来我们直接验证，我要告诉大家，很明显，小尼身上目前拴了保险绳，但他们告诉我不用拴。

0: 你确定不用吗？
1: 还是掉一根吧。
2: 双楠老师，我真不用掉。
3: 真的假的？如果他不用吊威亚的话，那正确答案应该是
2: 这个，就是我，我不上去。
0: 不要！
2: 好了，小尼，相信科学，再见。
3: 我抗议。你良心不会痛吗？
2: 我是让你跟科学有一次亲密的接触。
3: 谢谢啊，谢谢。
2: 来，实验员，我们一起来验证答案。来，3、2、1，验证开始。

0: 想你。小尼，不要慌，手扶住座位，手扶住那个椅子，
1: 没有地方可以扶。撤！别撤！
0: 你可能会飞起来，小尼。

0: 小尼好像在动哎，
1: 好像在动。
2: 哎，是我在动还是这个绿杆在动啊？
0: 绿杆没有动，是你的横杆在往后移。哎呀呀！哎呀！还有最后一点，正确答。来，魏雅老师把他拽起来，
2: 不要每次都这样。
0: 掌声送给小妮。
2: 哎，刚才就是那一瞬间，我觉得特别有破坏力，好像整个系统都崩溃了。
0: 从道理上讲，到底为什么？
1: 刚才做扫把实验的时候，咱们说找到了这个平衡点，所以它的重心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就是平衡了，对不对？但是咱们在这个地方恰好是有两个支点，所以当整个这个系统的哈，就是小尼加上这个钢梁，它的重心在这两个中间的时候，然后你在推下面这个轮子走的时候，上面这个重心会或者靠近这个靠近那边一个，当这个重心比较靠近这一端的时候，那显然这根梁受到的压力就大，压力大摩擦力就大，所以这个时候这个轮儿它就不容易动了，这个梁在这个地方既然是摩擦力大的话，它就在那个上面摩擦力就小了，所以那边就开始动了。所以我们看推到最后的时候，竟然是上面这个梁往那边走了，
0: 对，自己找平衡，
1: 它总是会自己找到一个平衡，
3: 对，
1: 就使得这个重心是在这个两个梁的中间，当最后当这两个梁完全靠在一起的时候，这个就变成了一个支点了，恰好这个重心就在这个支点这个上面。你来试一下子，想做这个实验拿筷子也可以哈，自己玩一玩，自己玩一玩，一起做一下子哈，看到没有，一会儿这边跑一会儿那边跑，看到没有，很简单，完全不用管它就可以
0: 了，一切交给大自然，
1: 它总是会自己找到一个平衡。
0: 其实最聪明的办法就两个手自己一一，只要它到一个点，哎，重心自动出现。
1: 重心这件事情

0: 实际上在我们生活当中是我们经常要遇到的平衡点嘛，找平衡点去找重心。我们都会看到发射火箭，对不对？尤其是卫星在最上面，如果卫星的这个重心找不准的话，
1: 火箭
0: 发射的时候啊，这个头偏了，它就很容易歪掉。所以往往我们把卫星造好了之后，还要测量它的重心，还要去测量。那怎么测呢？把这个卫星放在这个转动台上，一转起来之后，如果这个重心偏了，不在这个转动中心轴上，就有一个离心力，
1: 就跟洗衣机脱水的时候，
0: 洗衣机脱水，
1: 衣服如果不均匀，
0: 对，不均匀，
1: 它那洗衣机脱水就会咣隆咣隆
2: 震动的很厉害。
0: 所以你测量到这个离心力的话呢，你就知道是偏到哪个方向上面去了，然后进行配重。所以我们卫星到最后一步的时候，还要做一下配重。那么好在我们国家的航天技术的发展，使得我们现在有这样的大型的实验平台、大型的转台，所以现在把卫星的重心搞清楚已经不是什么问题了，所以我们在这方面已经非常成熟了。
1: 谢谢。
3: 在实验中我们看到，当平衡装置中有两个滑动的支点时，重心会通过摩擦力的调节始终存在于两个支点之间，从而达到一种相对稳定的平衡状态。这就是大自然的神奇之处。接下来又会有怎样的精彩实验呢？
2: 这是哪里？
1: 演播室啊。
2: 为什么有大大小小各种球体悬在空中？
1: 我不知道谁能够猜得出来我们在这个现场悬挂这些东西是干什么。
2: 太阳系。
1: 太阳系当中除了地球，最适合人类居住的是哪一个？现实当中究竟火星是一个怎样的存在？接下来有请郑永春研究员。加油向火星。
2: 所以您推出来的这个是火星？
1: 这是火星。
2: 先研究一下火星吧。
1: 这些深色的地方是什么呀？
4: 一般是那个火山喷发的黑色的那个玄武岩质的东西。
2: 所以现在已经已知火星上是有水了是吗？
4: 火星上有水，还有液态水。火星上曾经有大规模的海洋，整个北半球有可能都是海洋覆盖的。哦，
2: 跟地球正好相反。
4: 对对对，
2: 北半球是海洋，
4: 对对对，
2: 南半球是陆地。
4: 对对对，
3: 火星到地球之间的距离是不断变化的，最远的时候能达到4亿公里。即使地火距离最近的时候，即便以现有最快的方式，也需要6到10个月才能从地球到达火星。由于大气稀薄，火星上昼夜温差极大，平均温度为-5-60摄氏度，赤道地区白天最高温度为20多摄氏度，夜间最低温度约为-100摄氏度。火星上沙石遍布，布满了火山与干涸的河床，基本上是一颗荒漠星球。
1: 所以这样的环境，这为什么要选择它作为人类移民的一个目标呢？
4: 我们太阳系里面有个宜居带，这个宜居带离太阳要不远不近，
1: 不远不近，
4: 对，允许液态水的存在，
1: 水才能存在。
4: 对，所以这样的宜居带里面只有2颗星球，一个是地球，一个是火星，
1: 就没得可选。靠太阳太近，水都蒸发光了。太远又全部
4: 太冷了，
1: 对，太冷又不行，所以只有它是最合适的。好，您看了那个电影吗？火星救援。种土豆这事儿真有可能吗？
4: 可能。那我们来看看小实验呗。
1: 来，
5: 这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火星土，当然我们是模拟的火星土壤，这个是地球的土壤。我们先来种青菜。

0: 实验员，请给我们带上郑老师为我们种出来的火星小白菜。哇，
1: 简称火菜。
2: 这我们来看一下啊，这是模拟的火星土壤，它基本上就跟我们碎石头磨成粉差不多的样子。
1: 火星上都有铁。

0: 有矿石吗？对，这里面有很高的铁含量，所以是红色的。这是那个地球上的粘土，就它会粘手。这个摸摸一下，这一点都不粘手。
1: 你们大家都看一下啊。开始的时候是火星土壤的长得要好得多，越到后面的时候，我们明显可以看出地球土壤的更加茁壮，地球的土壤还是更多的养分和微生物。
2: 那么接下来。 我们要给大家出的这道题跟火星上的环境、空气都有关系。我们请实验员为我们上道具。
3: 接下来的实验，节目组将用特殊装置模拟火星上的沙尘环境，在透明的亚克力罩子内铺满了与火星上的沙尘粒径大小相近的粉尘。当启动装置下方的风吸时，粉尘将会被吹起。 形成与日常火星上沙尘肆虐相似的现象。
1: 接下来，请各位通过你们的终端接受题目并发送猜想：
3: 火星上的落日是什么颜色 ？A. 红色 ，B. 蓝色 ，C. 绿色。我们来看一下他们答题的情况啊。答
1: A 最快的这位，来，未来队。
2: 因为火星上的话，它的土壤是红色的，由于它的大气比较稀薄，我觉得它可能会反映地表上的颜色。你说到了一点很重要，火星的土壤是红色的。我们接下来来通过验证，来看看到底太阳在火星会呈现什么颜色。我们在这个沙尘暴的装置后面。 架设了一盏灯，会发出一束白光来模拟太阳的光线。稍后我们将会启动这个装置，然后在沙尘肆虐的一刹那间，灯光打开，答案自然出现，好不好？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正常太阳光下，在火星上如果没有沙尘的时候，会是什么样子？来。
4: 白色的太阳，
2: 请我们的实验员做好准备，模拟火星上的真实的大气状况，沙尘起，准备看。

0: 这是什么颜色？什么颜色？是红吗？给我们看一眼，啊，这样看是偏淡淡的蓝，蓝色的太阳，哇！
1: 那地球上发生沙尘暴的时候，我们也会看到蓝色的太阳，其实也是有一点蓝色，有类似的。
0: 正确答案 B 蓝色。那么到底在火星上看落日的颜色，跟火星大气的成分有关，还是跟沙尘暴的这样一种物理现象有关？其实主要还是跟那个沙尘暴有关。
2: 因为大气我们知道那个珠是氮气分子、氧气分子和二氧化碳的分子，它们虽然大小有点差别，但基本上很接近。
0: 那为什么是蓝色？它因为蓝色的话，恰好对于这种颗粒，它的散射截面是最大的。
2: 对，
0: 其他波长的话呢，它的散射截面比较小，所以这种能散射几次就过来了。
2: 对，
0: 其他就被吸收掉了。
1: 主要是这个颗粒的大小跟哪个光的波长最接近，
0: 最接近它就能把哪个光散射过来。 我们都想去看看蓝色的太阳。科学真正在科学家心中充满向往的，并不是那些已经有定论的东西，而站在我们身边的这些人，就是不断的在这条路上去寻求新的答案、新的领域，不断的通过争论、质疑去探求真理的人。让我们把掌声送给他们。通过实验，我们既看到了火星土壤中孕育出的植物。
3: 也看到了在沙尘环境里，火星上神秘浪漫的蓝色日落奇观。接下来，我们将通过实验探索怎样的科学知识呢？

0: 今天我们在现场设置了一个非常不一般的实验区域，
1: 这个特像一个老电话亭。
0: 这是我们开录到现在第一次同时要用上小实验区和大实验区，要用上我们整个纵向空间。请看。

0: 这个线一直在我手中间，一根极细极细的丝线，到了这里之后，突然用一个结儿，五根我们用的鱼线啊，钓鱼用的那种鱼线，到了这里突然用一个结儿连接了五根通向不同颜色的电话亭。
1: 大实验区通过这五根鱼线和小实验区的电话亭连在一起了。为了保证实验的严谨性，在正式开始前，节目组要先验证隔音箱的隔音性能。主持人随机邀请现场的选手们分别进入大实验区的五个隔音箱，而小撒则进入另一端小实验区的隔音箱，并关闭麦克风。
2: 我等待的一天终于到来了，请把小撒的话筒关闭，并且是永久性的关闭。
3: 现在听见我说话吗？
1: 从此世界安静了。听见了吗？听见了吗？经过测试，现场六个隔音箱的隔音效果显著。 同时，大实验区的五个相邻隔音箱彼此也互不干扰。接下来，实验正式开始。
0: 我们请来一个特殊的实验小组。

0: 阿卡贝拉，
1: 好好听。
2: 对，我们说的人声合唱团，
1: 对，
2: 阿卡贝拉，简称阿卡贝拉。
3: 阿卡贝拉是一种无伴奏合唱的表演形式，以人声清唱模仿乐器及打击乐器，在无任何现场伴奏的情况下，五位成员需要通过各自声部的表现力和密切配合，在整体上保持音质的协调和格调统一的合唱。
2: 平时他们都是在一块儿排练，对吧？
1: 对，
2: 彼此之间通过彼此的声音来找自己的位置。但今天对不起，我们要把五位分隔开来，放到五个隔音小房间里，你们谁也听不到对方唱的是什么，只能听见自己唱的是什么。但是我们要做一个实验，就是如果你们同时在五个隔音房间里唱，那么小尼如果把你放到这儿，你会听见什么？来，有请五位到对面，
0: 小心那个鱼线。

接下来阿卡贝拉人声合唱团唱出来的声音传到小尼这里会是什么效果，只有小尼现在能听到，所以现在我们先做实验然后出题。三二一，开始。他们开始了吗？

0: 哦，那开始了，因为我看到其中一个人在。我们在脑海里脑补他们的画面，声音啊，多美妙！哎呀，这个和声太棒哦。
1: 世界等着我去改变。每一刻。

0: 唱完了吗？太好听了，哇！唱完了，那边已经 over 了，来，你出来吧。哇，让我们把掌声送给我们的阿卡贝拉，这将是载入他们这个组合史册的一次演唱，五个人对着五个杯子。对着五个纸杯子，自己唱的还挺高兴，然后所有人都听不见他们在干什么。
1: 但是他们的歌声真的非常的动人，我觉得刚才那首歌真的是。
0: 接下来，请各位接收问题并发送猜想。
2: 当五个人同时对着各自的纸杯合唱一首歌曲时，收听的一方通过纸杯能听到什么声音 ？A. 五个人的合唱 ，B. 杂乱的噪声 ，C. 单独某个人的声音。
0: 你演的还挺像的，刚才说实在的，
1: 真的很好听啊，
0: 好听吗？
1: 对啊，
0: 和谐优美。来，我们看一下目前答题情况。目前48%的人选择了 A， 51%的人选择了 B。非常奇怪的是，没有一个人选择 C。听听各自的想法吧。来，那位，
3: 我认为接受到的不是一首正常的这个乐章，它最后是汇集到一根绳上。那么他们这个波同一个点同一个时间接受到的这个波是有好几个这个声道的，那么他们在一起这个波它的这个振幅就会相应的叠加和衰减，
0: 也就是最后这一根鱼线它能传递一路信号
3: 啊。
0: 比如说传递一路信号的话，它一定是在那个节点上把五个人的声音的振动波给综合了以后混合了以后传过来一个频率。
3: 对，
0: 好，来这个小伙子，
4: 刚才那位他把五个波合到一起去叠加，那他在外面唱的时候他不是也是五个声音在一起吗？他又不是你唱一句我唱一句他唱一句。
0: 确实，他从一个很简单的现象来提出他的论证，就是我们在空气中五个人唱歌不也是通过空气震动，他也是叠加到一块，但是最后我们的耳朵听到的就是他们的和声，没有说他们五个人唱然后震动的空气最后变成一个声音。
1: 对，
0: 所以这一根鱼线到底能不能把五个频率同时传送过来，所以最后小尼听到的到底是音乐还是一片杂音，你先别告诉大家，我们给大家现场验证一下。
1: 好，
0: 这样我们拿一个手持麦克对着这个小纸杯，给我拿个手持，把手持的反送帮我们调到临界的最大值。我们来听一下，他们开始了吗？

0: 是 A 五人的合唱。我相信世界没有地平线。
1: 在这个隔音间里的感受真的是声音非常非常的微弱，但我非常确认是每一个人共同发出来的声音，
0: 是一个完整的和声，
1: 对，
0: 不是某一个人声音，
1: 对。
0: 谢谢，谢谢我们五位，谢谢你们，谢谢你们的参与。庄南老师，
2: 这个真的是超乎很多人的想象，我们是一根鱼线，怎么把五路音频都传过来了呢？
3: 再多一点也没有问题啊，
2: 再多也没问题、啊、
3: 再多也没有问题。
2: 但是我们感觉那么多观众如果同时跟我说话，

0: 他们的声音是在空气中分别震动
1: 传播，是一样的。
0: 但是这个就一根鱼线呀，
1: 是一样的，这叫做波的独立传播原理。刚才小尼听到的不仅仅是五个人的声音都有，而且他们还是同步的。那么同步的原因就在于咱们做的这五根鱼线哈，它长度是一样的，拉的那个松紧程度啊也差不多，所以声音在咱们鱼线里面传播这个速度，取决于这个鱼线的质量，比如它的密度，也取决于这里面张力的大小。然后我们又设计了让他们长度一样，这样他们五个人的声音是同时到达你的耳朵的。那么也正是由于波的传输过程当中它互相不干扰，咱们才能够用声纳的办法来探测海底里面潜水艇在干什么。其他波的传递也都是这样的，也遵循这个原理。比如说我们能看到宇宙当中的各种天体，
0: 对，
1: 他们都是这么传递过来的，他们之间互相也不干扰，
2: 所以我们才能看到和听到一个清晰的世界。
3: 通过一场特殊的阿卡贝拉合唱，我们了解到波的独特传播原理。原本身处不同隔音箱中的五个人，通过简单的纸杯和鱼线，仍能传递出一首完整的歌曲。也正是利用波的传递，我们才能进一步探索海洋，仰观宇宙。更多科学奥秘就在奇妙实验室。
4: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5: 二三，知道了吗？

0: 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4: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3: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6: 很帅，哇！
5: 我要学这个舞。
3: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7: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8: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9: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0: 舞蹈就是指教。
11: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0: 满意，
5: 到嘞，
9: 100个赞，
7: 为你们骄傲。
4: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
2: 大家好，这是多多。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来自河北张家口的丽丽留言说，海洋韵熙，我想点一首梨花又开放送给我最亲爱的妈妈。我记得小时候妈妈总抱着那台老旧的录音机一遍遍地放这首歌，我在旁边玩着玩着就会唱了。那时候觉得旋律暖洋洋的，像妈妈的手轻轻拍着我睡觉。后来长大了，手机听歌方便了，偶然间又听到这首歌，才发现原来歌里唱的是孩子对

0: 妈妈的思念。那一瞬间，小时候的画面全回来了，妈妈的背影，录音机转动的声音，还有她哼歌时温柔的样子。
1: 这位朋友的留言让我想起了一个说法哈，声音的胎教。就妈妈用磁带机循环播放的，其实不仅是《梨花又开放》这首歌，是她藏在旋律里的那些不善言辞的爱。
0: 是啊，所以真的提醒大家，尤其是备孕的情侣们啊，就是给孩子胎教的时候听歌真的很重要。你看，人家听的是这个《梨花又开放》，所以呢，现在孩子这么的温柔和敏感。当年我给孩子听的是《好汉歌》。孩子6岁了，我就是出去玩我按都按不住，你知道吗？
1: 他一定非常的坚韧，
0: 真的。所以音乐最神奇的地方就是他陪我们长大，然后在某一天替我们把那些说不出口的感谢和爱轻轻地唱了出来。
1: 那我们就赶紧把这首《梨花又开放》送给丽丽，希望那棵故乡的梨树呢可以年年花开，那份被歌声包裹着的爱永远不泛黄。这首歌同样也要送给我们央友圈的好友青影，一起来听。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天津的大慧儿留言说，今天单曲循环这首别哭我最爱的人，太伤感了，以前一冷战他总放这首歌，边放边给我擦眼泪，断联8年我从没去烦过他，其实知道早就没可能了，就是心里总是惦记，只是希望他能好好的，如果能有他的消息，哪怕只是简单的问候安好，我也知足了。
1: 他说从没去烦过他，我觉得这是一种克制啊，也是你给这段感情最后的体面，
0: 是
1: 当然也是给自己留的尊严。其实有时候我们想听的那句啊过得挺好，不一定非得从他嘴里说出来，当你自己能够对着镜子里的自己笑的时候，这就是对他、对自己、对那段青春最好的交代。你会发现，那个最爱你的人一直都在你自己的身体里，从未远离。
0: 是的，那我们就让这首《别哭，我最爱的人》轻轻抱着你。杨友圈好友天涯里自会相逢呢，也点播了这首歌，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上停的一直是什么鸟，如今变得静悄悄。

0: 哥买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上城歌，
4: 嘣嘣，化繁为简，
2: 一箭直达。
6: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7: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8: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7: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好友光影博客留言说，我要点一首周深的《浮光》，歌声像月光一样轻，可歌里的想念挺重的，特别想送给我已经失恋多年的发小。咱俩小时候住一个院儿，夏天晚上铺上凉席数星星，你总指着最亮的那一颗说以后要去那里看一看。后来呢，你真的去了很远的城市，我们慢慢的没有了联系。昨天抬头看见一颗星星特别的亮，突然间就想起你。人生不过恍惚三万天，这句歌词像砸在我的心上。不知道现在的你过得好不好，是不是偶尔也会想起那个一起数星星的院子。
8: 和小时候的朋友好多年没见了，然后大家都有了不同的生活轨迹。但我想当年一块儿数星星的那个夜晚，一定会被永远定格在你们各自的记忆当中。
7: 是的，那我们就把这首周深演唱的《浮光》送给你们二位，同时呢也送给央友圈的好友浅笑百分百心柔与安宇，祝福大家即使和朋友相聚遥遥，但是都能各自安好。

0: 来自新疆伊犁的钟少科留言说，帮我点一首《东风破》吧。高三那年，同学李洪昌把周董的磁带塞给我，我俩天天一块儿听。哎，16年了。后来我参军入伍，扎根在新疆，当年18班的老同学再也没有见过面，如今再听旋律没变，只是那个听歌的毛头小子早就变成了满脸胡茬的大叔了。
1: 哎呀，16年一晃而过哈，卡带可能已经不能听了，但是我相信这首歌的前奏只要一响，你还是能够瞬间想起那个塞给你磁带的李洪昌。从校园到军营啊，你们这份跨越了遥远距离的惦念真的让人无比的动容。
0: 我们回忆一下啊，16年前你接过的是你的同学塞给你的一盘磁带，16年后你接过来的是守卫边疆的重担。那我想现在的你一定比18岁的时候更有那份《东风破》里独有的属于男人的厚重感。
1: 没错，那我们就把这首《东风破》送给少科，也希望这首歌呢可以让你梦回校园，祝你的军旅生涯一切顺遂。

0: 曲回来，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留言。
1: 来自四川绵阳的晏书辉留言说，快给我点首花香啊。3年前因为现实压力我俩走散了，今年开春我抱着花去找他，转了一圈才明白啊，只要两个人还死心塌地地爱着，啥现实的坎儿都能迈过去。他终于又变回我女朋友了。
0: 哇，哎呀，书辉这个留言看得我们心里这叫一个舒坦了。看来今年春天最浪漫的事儿不是在哪儿看花，而是你抱着花然后去接回了那个曾经你弄丢了的人。我们真的要跟他说一声恭喜恭喜了，你恭喜你啊，把你的前任又变回了现任，
1: 失而复得。3年前呢因为现实走散了，那是什么？
0: 无奈。
1: 3年之后找回来了，这叫什么？本事，对吧？只要你心里的那股死心塌地的劲儿还在，那时间就不是隔阂。这首花香是没白等啊，它在泥土里憋了3年，恭喜你失而复得。

0: 变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5: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变废为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8: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9: 大家好，我是海洋。您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8: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来自陕西宝鸡的张佳颖留言说，一听到滚滚红尘，我就想起了粉红女郎里恭喜拉着老奶奶跳舞喊丽华我回来啦，太浪漫了，谁说老了只能带孙子，等我白发苍苍也要活得风风火火，敢爱敢恨。
9: 是，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现在越来越多的人把自己的年老说成是乐龄，你听说过这种说法吗？
8: 对，
9: 就是最应该享受快乐的年纪。咱们很多人呢，以前对于老去啊，好像有一种天然的恐惧感啊，总觉得到了某个年纪啊，就觉得自己退居幕后了啊，变成只能带孙子的配角。但是那个拉着老奶奶跳舞的画面为什么那么戳人？因为老去的只是皮囊，只要你不妥协，灵魂永远是不会长皱纹的。
8: 是的，
9: 这句话说得真好，
8: 鼓掌。没错啊，记住，只要你守住今天的这份心气儿，等你老了，你绝对是广场上那个最迷人、
9: 对
8: 最热气腾腾的老太太。
9: 让他们看看谁是真正的舞者。
8: 是，来，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滚滚红尘》。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

0: 城市风华路。
1: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化的，
2: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1: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损友。
3: 谢谢谢谢谢谢，
4: 应该的。
5: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个怎么弄？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5: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6: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8: 好了，哎，我
7: 就
8: 跟你们慢慢聊，好不好？
7: 这不就解决了吗？
5: 是秉持的公心。
9: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怎么去哪儿啊？
11: 考察。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叫腊肉，
14: 要吧？
15: 要吧？
1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5: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5: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8: 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机走上了戛纳红毯。
19: 快点
20: 奏
19: 几十首歌曲。
20: 问一下一号小朋友，
21: 警察问你了啊？
22: 不知道，
20: 不知道，不知道，我没问呢。
23: 我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
24: 有没有蛇呀？到底
21: 那蛇可能藏在那里。
24: 哎呦呦呦，我好像摸了个软的东西。
25: 哎，这就是的，我不敢拿。
26: 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27: 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24: 这回这个鸡粉蟹怎么也得9毫了。
18: 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爬球，
24: 漂亮，有难度，有高度，
18: 这就活血化瘀。思念到永远。
24: 哎，天气好。
18: 啊！哎呀，
24: 前方，哎呀！
28: 儿子，妈妈走上了星光大道，你看到我了吗？
29: 等我长大，不让你受这么多的苦，也不让你这么辛苦，妈妈，我爱你。
30: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
31: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30: 我们
31: 不见不散。
5: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8: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5: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3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33: 很帅
32: 哇！我要学这个舞。
5: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4: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35: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36: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37: 舞蹈就是这样。
38: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37: 满意。
32: 到嘞。
36: 100个赞。
32: 为你们骄傲，
18: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5: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1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39: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

0: 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排补肺丸。
6: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

道，那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呢，他们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会从中选出一组成为今天的优胜者，在导师的帮助下，他们将参加年度竞演，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为你们加油。老师，一位是表演艺术家蔡明，一位是舞蹈教育家

0: 场的时候眼泪都要掉下来了。
1: 为什么？
0: 因为我跟潘志涛老师20年前也在这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的一号演播大厅一起做舞蹈大赛。
2: 他尤其那个打靶场上，他把那个腿能够架在胸口那地方当枪这样。
0: 好厉害。时光飞逝20年了，老师安好。
2: 你怎么冻龄的，一点都不在场的，还那样年轻那么漂亮。昨天就听说你今天要来，我带着糖给你呢。哎呦，
0: 2007年我们做舞蹈大赛最后一场，我跟潘志涛老师说我可能是最后一次在舞台上，因为第二天我就住院，已经拿到了住院的通知书，我说我不一定能够回到舞台上。我那个瘤子是贴着声带长的，如果我运气不好的话声带就被扫掉了，我这个行业如果没有声带的话就根本无法在舞台上继续。如果今天是我最后的舞台，有潘志涛老师在我身边，我很幸福。老师就拿了一块巧克力出来说，孩子你把这块糖吃下去，我相信你一定会回到舞台上来的。
2: 真的真的，
0: 在我最脆弱的时候，老师给我很多的温暖和支持。糖，你就可以还他20年的精彩。谢谢老师，我们一起加油。
3: 我觉得舞蹈其实就像一块糖一样，然后全民唱舞的唱就是酣畅跟畅快，让所有人能够感受到舞蹈的甜。谢谢。哦，
0: 真的是，即便生活有点苦，那我们的热爱，我们的舞蹈就是生活给我们的那块糖。
1: 今天希望你们拿出好成绩。
0: 全力。

0: 全民畅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接下来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了，每一组选手都有属于他们的个性标签，我们先来看一下。咚咚咚咚锵，我得跳起了。古城风华令主打一个酷，清流卫士腿脚了得。
1: 我觉得那个咚咚咚咚锵是吧，我总能想到齐德龙咚锵。对，应该是秧歌吧，听着感觉有，好像是扭起来了，哎，就像迅姐说的，我要跳起来，
0: 对，
1: 会有这种感觉。
2: 腿脚了得，一定是退了休的人。
0: 为什么呀？年轻人就不可以腿脚了得吗？
2: 年轻人腿脚了得，他是应该的。
0: 哦，能这么写在上面，那一说不定是老年人，
2: 他得显摆我腿脚了得。
0: 期待一下，
1: 可以啊，
3: 就是他了，
2: 可以啊。
0: 我们选好了，腿脚了得，让我们有请腿脚了得。

0: 大家好，
1: 欢迎你，
0: 主持人。四位导师好，现场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叫叶武波大叔，名字叫庄茂然，是来自深圳的一位电子厂职工，全网超过10亿人次看过我们跳舞。
1: 10亿播放，这么厉害？
0: 还不止。
1: 好棒啊！你觉得你这个流量的密码是什么？
0: 爷孙组合。
1: 嗯，好期待呀！来吧，把咱们家的孙子孙女儿都请上来，好不好？
0: 好。
1: 来，有请各位。如果你喜爱接下来这个选手这支舞蹈，你就拼命的给他点赞，攒齐了1000个赞，我们就会呈现出一个金色舞台。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我叫乔治。
2: 你叫乔治？
1: 好
2: 啊，我叫安娜。咋就叫乔治了呢？你姓乔名治啊？
1: 我真名叫林浩轩，然后网名叫小智。
2: 小林同学，你是特别喜欢跳舞吗？
1: 对，
2: 这个应该叫什么？
3: 我们叫夜步舞。
2: 夜步舞，太好了！你跳了多长时间了？
1: 两年。
2: 你跳了两年了，你今年多大？
1: 7岁。
2: 妹妹，你呢？你们这是三人搭档啊？
4: 可以叫我依依，然后我的真名叫做张新可。
2: 依依，这名字真好听。你是跳了多长时间了？
4: 我是大概1年半左右。
2: 他7岁，您具体告诉我您今年
3: 啊？55。
2: 你55？你经历了什么，大哥？你经历了啥？
3: 打螺丝。
2: 哦，打螺丝，这工作太辛苦了是吗？
3: 用
2: 我说55，头发白了。但是你的笑容特别灿烂，
3: 是吧？
2: 你笑容像25，实际年龄像得。
3: 有人说我笑容像18。
2: 哎，我觉得你们这个组合很特别，这是亲孙子。
3: 我们不是亲孙子。
2: 啊，你们仨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呢？
4: 是之前在一个活动上面认识的。
3: 因为我们的关系相当融洽，因为跳舞结缘。促成了特别好的忘年交，感情特别深，连带我们几家人的关系也特别亲近，现在每周都凑一块

0: 吃个饭，跳跳舞。我们不是亲爷孙，但是胜似亲爷孙。
1: 哦，您是怎么爱上这种舞蹈？
0: 去广场舞的时候看到有人跳这个舞，
1: 嗯，
0: 我当时看这个舞，觉得哎呀蛮动感，蛮有活力，
1: 嗯嗯，
0: 然后我就试着加入进去，去学了一下，跳了一下，然后就爱上了。
1: 潘老师，
2: 啊，
1: 刚才看了这个舞蹈，有没有蠢蠢欲动的感觉？
2: 我说实话吧，过了70岁以后呢，我的腿脚就不利索了。原来呢，你也知道，你很了解我。我能够很好的做示范动作，
1: 是的，
2: 是吧？
1: 嗯，
2: 现在能够普通的走路都比较困难，但是我一看他们三个人这么跳啊，
1: 嗯，
2: 尤其刚一开始上场的时候，
1: 嗯嗯，
2: 小女孩搀着大爷走了，你不认为这个大爷也会这两下子，就是腿脚也不利索了，
1: 嗯，
2: 谁知道他。一跳了以后就好像他哪个关节都已经安上了弹簧，
1: 哎，
2: 就是浑身上下轻松愉快。我一眼就看这个小朋友跳舞有才的。
1: 哎呦，您这看了一辈子孩子了。
2: 对了，这个孩子是个天生的跳舞材料。
1: 哟哇，好高的评价呀。
2: 虽然这个舞步啊并不难，就是一直在那蹦跳，一直在那蹦跳，就一个节奏的，但是呢你可以从浑身上下的配合，从他的协调性，你就可以看出他的舞蹈性来。
1: 你也好高兴啊，我们宝贝儿。
2: 女孩也不错，他们三个人给你的印象，你就不断的在问他们是亲的呢还是不亲的啊。可是呢他们的心灵是完全融合在一块儿，就是他们的跳舞的那种感觉和那种配合，不由自主的就在想，他们是一家人。他不是在言说当中阐述他们的关系，是在通过身体和感应当中，在贴近你的这种吸引力和这种魔力。
1: 太棒了。我觉得特别神奇的一个舞种，因为你像他们在走的时候，你感觉应该是往前行进的，但是这个舞步就可以原地或者往后退，它的这种舞台反差感和我们的视觉冲击力，我觉得是非常神奇的一种存在。哎，李翔老师，你要不要学习一下，感受一下？
3: 我可以，敢 Q 就敢上。
1: 来呀，你别有偶像包袱就行。
3: 我没有。你教我吧。
1: 小朋友，你教他。
3: 你不可以教我太难的哟。
1: 啊，
3: 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提前预判了，然后继续。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1: 啊，你都会了，优秀。
3: 举一反三嘛。哎，这啥玩意儿？再来一次。一，
0: 向外，再往内扣，
2: 同时对，
1: 啊，优秀，五
0: 六七八，六三四五六七八，
1: 可能还特别轻松啊，还特别享受。

0: 但是就这个有点别扭，这个
1: 但已经很好了，非常棒，
0: 你这还不错。
1: 哎，我觉得你有跳夜步舞的天赋。
0: 一点，你知道吗，就是刚我上台你说你只要没有包袱就行。嗯，以前会有包袱，不是偶像包袱，不是说会怕别人觉得哎呀你好丑，不是，是那种文博，你知道，是因为你自己是干这个的，你就生怕自己丢人现眼啊，就总是把这个所谓的舞台一说到表演你就巨严谨，但其实来到这个舞台就是我感受到的，就舞蹈就是享受，所以只要开心了快乐了，什么丑不丑的无所谓，
1: 很帅。

0: 你很帅
1: 啊。那我是知道的。
2: 又回到古典舞的
0: 非常 OK。
2: 我要学这个舞。
0: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2: 对，我不在这儿学，我一定要下来好好学。嗯，如果录年底那期我有时间的话，不说准了，我在这个舞台上我要跳这个舞。哦，
0: 我觉得你特别适合。
2: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你们觉得我行吗？
0: 你行，
3: 你行，
0: 你真的行、啊、
2: 我人缘好，他们都哎。该那个拍灯了，
0: 我给四位导师说一下我们的规则啊。四位导师，你们如果点赞了，就是你们等于抛出去了橄榄枝。最后如果胜出的这支队伍要看几个老师给他们点过赞，然后他们就可以反选。
2: 我想有一个无理要求，嗯，你们答应我我就拍，你们不答应我我就不拍。是因为我不是舞蹈老师，我没有办法递出这个橄榄枝，只有我拍了灯，你们就能选择我做你们的导师，跟你们一起创作，所以我不能拍这个灯。但是我太爱你们了，就是最后有一个选导师环节，你们不许选我，我就给你们拍灯。宝贝儿，同意吗？同意，
4: 同意。
2: 听懂了？聪明，奶奶给你拍一个，走。

0: 好好吃饭哈，你会长1.80米，
1: 跟那个哥哥一样帅啊。
0: 对，
2: 好的，谢谢我们这个组合，谢谢。

0: 谁先登场？请选择。
1: 那个咚咚隆咚锵是陕北的风格，对不对？就他了。
0: 咚咚隆咚锵。我来自长春市健身操舞协会代表队，我叫孙威。我们今天上场的全部队员呢，均来自长春老年大学健身秧歌幺五班的学员们，平均年龄63岁。哇哦！今天我们师生同台，为大家带来一套我个人创编的健身腰鼓，鼓动天地，希望大家喜欢，谢谢。哦，把健身操跟腰鼓结合在一起。
1: 健身腰鼓，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开交给你们。

0: 最后上来的那两个人是谁？哦，我正看着热闹呢，就俩人悄悄的就从两台侧就上来了。我应该叫你小姐姐吗？
1: 我今年64岁了。
0: 64岁？
1: 74岁，说错了。你一说我年轻，我都紧张了。我是这个团队中年龄最大的。
0: 那小姐姐太可爱了，你的头还在，就是刚才跟潘老师是一样的，有秧歌的时候哈，你的头动得可漂亮了呢。
1: 是的，跟着孙老师学了10多年了。
0: 啊，您是哪人啊？
1: 吉林长春。
0: 哎呦，我听出来了，
2: 这应该都是你的老，是我的老乡。
0: 那在这个团队里多长时间了？
1: 17年了。哇哦，
0: 17年，咱们这团队有10几年了。
1: 对，因为我在老人大学教课已经有17年，他是我第一批的学员。对，我跟着孙老师17年，在17年当中，跟随着他全国各地参加各种赛事。
0: 这17年过得咋样？

0: 老开心老快乐了。因为跟孙老师学了很多很多的东西，他就变得年轻了，64岁了。
1: 我变得年轻了，17年走到今天，您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0: 带来了快乐，带来了健康，而且跟那孙老师学习到了很多很多的知识东西。嗯，
1: 我觉得刚才有些动作确实挺难的。嗯，74岁了，我觉得您中间溜上来挺好。
0: 就是年龄大了，就是从头到尾也是跳下来的时候吧，就好像有点力不从心。
1: 就是我可能跟不下来全场，但我最后我也亮相。
0: 那对，我想了，只要孙老师不嫌弃我，一直带着我，我一直跟着孙老师。
1: 哎呦喂，这也是成就感啊。你影响多少人，其实是你来到这个世间最大的收获。
0: 对，
1: 你现在在团里能做什么呢？
0: 给大家喊口号。嗯，完了呢，有些什么动作啥的，帮着老师看看大家的队形什么的。哦，就干这些事儿了。
1: 我觉得挺好的。你说你是74，我看着就是47。哎呀，
0: 太幸福了。
1: 他现在在团队里主要喊号子，就跟潘老师那工作是一样的。潘老师，你给学生们上课的时候怎么喊号子？
2: 1、2、3、4，
1: 中气十足。
0: 咱俩赛一赛。
1: 咱俩赛一赛。
3: 你74人八个，
4: 你别跟我不敢，我不欺负老年人。
1: 来，
4: 好的，
1: 大声喊，
4: 预备，5、6、7、8，1、2、3、4，5、6、7。
2: 响亮，
1: 中气十足。
2: 我70多岁的时候啊，声音也挺大，但是没有他这么亮。这个74岁的小妹妹要比我响亮得多。
0: 谢谢大哥哥。
1: 孙老师，还有这边这位，刚才你也是后来上的，这是为啥嘞？
0: 老师也是考虑照顾我俩身体的原因。
1: 你跟大家伙也差不太多呀。
0: 我叫千英，今年63岁，是一名乳腺癌患者。嗯，哦，放化疗之后呢，正在康复期的时候，正赶上我的妈妈突然的病逝了。这个时候的我，身体上精神上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觉得对生活没有啥希望。那个时候大夫又诊断我患上了厌食症和抑郁症。这个时候的我就遇到了我的恩师孙伟老师和他带领的团队，在老年大学这个平台里，老师通过专业的训练和指导，还有心理上的疏导，以及我的队员们对我的不嫌弃和关爱，无论从心理上还是身体上都得到了锻炼。
1: 您现在怎么样？
0: 完完全全的，应该是没啥问题了。
1: 然后笑容也多了。
0: 对，灯光亮起，音乐响起，我能以一个舞者的身份站在央视全民唱舞的舞台，我觉得这对我来说是生命创造了一个奇迹。我用我的舞姿向世界证明，生命的力量是可以创造奇迹的。
1: 我觉得是这样，谁都有个头疼脑热，生病的时候，但这都很正常。如果你生过一次病，人家是过一辈子，咱是过两辈子。从生病那天，我又活了一辈子，又是一个新的人生，其实未必不是一件生命的馈赠。我们这件事都扛过来了，还有什么事情必须要放在心上呢？没有，快乐特别重要，就像你们是一样的。你现在是不是听着同学们这么说，心里也特别的饱满而丰盈？
0: 对，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呢，就是我能够看到他们老有所为，老有所乐，老有所得。最终跟我在一起的这段日子里，他们能够有所收获，每天积极向上，乐观向上。
1: 嗯，这是舞蹈带给我们的，音乐带给我们的。
5: 我其实看完我感触特别多，我跟大家

0: 家是老乡，因为我是吉林市人，我舞蹈的起源就无论我今天走到哪儿，我的起源就是在吉林市的大街上，在我四五岁的时候，然后跟着爷爷奶奶们一起扭秧歌，从那儿开始的。你们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我刚刚就一直在反思我自己，对于我来说，老师在弹练厅里边数节奏的声音对我来讲是魔鬼，我听到的甚至有恐惧有压抑，所以我在听到您去喊这个号子数节奏的时候，我只听到了热爱跟感动。我为什么作为一个职业舞者走到今天了，很多时候有很多不得已，我总跟人开玩笑，我说我在为了比赛排作品的时候，我说舞蹈是索我命的，所以我今天在看到你们的时候，原来舞蹈可以救命，又唤醒了我真的内心里对舞蹈的这份热爱。谢谢你，感谢。虽然我不会秧歌，我也不专业，但是冲着你们刚刚的这个状态，我一定要给你们点赞。
1: 我看他们已经跳出舞蹈的标准，东北人嘛，哈，可是他们跳的呢，是鞍山腰鼓啊什么这个，在他们来说，跳舞，你的风格，全中国他都可以跳。现在他跳出健康了，跳出快乐了，跳出精神面貌来了，跟你有同病相怜的，他能够有第二次生命的焕发的时候，我是真正的被撼动。我作为一个长期的舞蹈工作者，我觉得我教会他们的也不过几个动作而已，这位老师不仅教了舞蹈，还能教了精神面貌，所以我给赞。
2: 林天心雅，你舞蹈大赛的时候不是这么点评的，你舞蹈大赛的时候可严格了。
3: 我更坚定了我一个决定，如果我有闲下来的时候，我一定去报一个班去学跳舞。我不愿意去健身房蹬那个永远不走的自行车，我去过，特别乏味。哎呀，蹬半天的自行车也不走，给我带来不了快乐。
2: 老师们都太让我感动了，就像刚刚潘老师说，我们不会以专业的眼光去评判大家，但是你们给我们带来的生命力是感受到了。是这种从泥土当中，从生活当中，从人生当中总结出来的，你们想去表达的，也就是我是谁，我在哪儿，我要干什么，我要怎么干，我为什么要这样干，你们做到了，所以我也要点赞。哎呦哎呦，我天哪，这才第二个，选了仨。那我能不能最后邀请一下文博？
3: 你想？
0: 来来来
2: 来来来。
0: 还有东北秧歌，
2: 哎呀，啊，东北秧歌是怎么跳的？还记得吗？
4: 东北大秧歌，
2: 东北大秧歌，
4: 十字步，一、二、三、四、五、六、七、八，
0: 哦，还有十二呀，
4: 二、三、四、五、六、七、八，
1: 相当好，
2: 学到了，学到了，来，你喊号子，
3: 来，预备，五、六、七。
2: 该谁出场呢？听听他们的唱舞宣言。
5: 别叫阿姨，叫姐姐。平均年龄60岁，武力不输00后。
2: 在您注意的地方，守护城市运转命脉，有故事的韩城，有味道的李城。那听了他们的唱舞宣言之后，谁出场？武成华。
3: 风华马亮应该。陕西吧，
2: 哦，有可能，有可能，
3: 古城风华令吧，让我们看看他们的风采。
1: 好，
2: 有请。

古城舞团的团长，我来自中国历史文化名城史圣司马迁的故乡陕西韩城。蔡明老师一听到古城就是说我们是我们陕西的，我很激动，我很高兴，为蔡老师点赞，让我们一同看看他们会如何展示家乡。

0: 这一字眉，我觉得特别有个性啊，这已经到了一个忘我的状态了。我说这姑娘怎么化妆两个眉毛在一块儿呢？原来是跳到忘我了，是这样的是吧？
1: 是。我叫刘娇阳，我是一名地质勘探队员。
0: 哦，地质勘探队员。
1: 对。
0: 哦，太棒了。这个职业真的很特殊，也很辛苦。
1: 对，是的，
0: 经常会在野外。
1: 是的，是的，我也
0: 住餐住宿。
1: 对对对，
0: 住帐篷。
1: 是的，也是因为喜欢这个舞蹈的这个事情，但是呢，也是在上班，所以很多事情都是要自己去克服。
0: 对，你好，
2: 我叫雷婷，我是就是普通的一名工作者。
3: 大家好，我叫薛倩，我是一名自由职业者。
0: 自由职业。
4: 大家好，我叫曹欣欣，我是来自在社区工作。
0: 在社区。
4: 对，是的，
0: 就街里街坊的。
4: 对，每天要走家串巷。
5: 我叫叶倩，我现在是自由舞者。
0: 这五个姐妹怎么凑到一块的？谁跟我说说？
5: 我们就是因舞结缘，我们已经有十几年近20年的关系了，每次相聚都要在一起跳舞拍视频，然后记录着记录着就得到了身边以及广大的一些粉丝的一些喜欢和关注，所以我们就决定组成一个舞团。
0: 我在进来之前我看过他们的视频，我觉得很有特色，然后很扮酷，有的又很温柔，有的又很妩媚，但是都有一个共通的地方，就是跟韩城的各个景点标志性建筑在一起合拍，这是他们的特色。
5: 对，
1: 那我们韩城呢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也是我们史圣司马迁的故乡，有保存着唐

0: 宋元明清五代建筑的一个古城。我们韩城还有非遗小吃、韩城河洛、韩城馄饨，包括蒸白菜等等非常多的美食，欢迎大家到时候来我们韩城品尝。今天我们带了一些这些雪花椒锅巴来跟我们的嘉宾们一起来分享一下。
1: 等会儿，宝贝儿，我想问你为什么这么激动啊？觉得你好有趣啊。
0: 可能我上台跳舞不紧张，但是一说话的时候有点紧张。
1: 哦，真的？就是，那你先吃一个压压惊。花椒味儿的锅巴，要不要尝一下？
2: 馄饨带了没有？
1: 哦，好香啊！来，大家听。
2: 很香，很香吧？
0: 焦香味儿。
1: 我跟你们说，你们以后到韩城，吃的不是饭，你们吃的是文化，你们吃的是底蕴。每一口都有传承，真好。
3: 因为你们一边跳舞一边在想，你们都是有家庭的啊，又是做妈妈的，
1: 对。
3: 然后你们刚刚又介绍了，你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哪有两个全身心？你们是怎么做到的呢？
0: 就是首先我们的宗旨就是不耽误工作，不耽误家庭和照顾孩子，利用我们中午下班吃饭时间，从自己的岗位上，然后直接下班开车到我们古城街区集合，然后就在原地排练，排练完就开始拍，能拍一个算一个。然后就是周末带着我们的孩子们啊，有时候带他们到户外，有时候带我们相聚在我们谁家里，从大到小，就让大孩子带着小孩子在那玩，然后我们在这拍视频。哦，所以就是在这四年其实很难。
3: 嗯，第一难，第二你们真的，你们时间都掰成一半一半，
0: 但是我们很快乐。
3: 哎，
0: 我们
3: 快乐是肯定的，舞蹈就是让人快乐的。
1: 哎，我倒想问您一句了啊，当时我看到那个嘉宾名单的时候，我说蔡明老师，我说他是舞蹈专业背景吗？他说不，他是热爱舞蹈专业背景。你是特别喜欢舞蹈是吗？自己也跳？
3: 不跳。
1: 你跳？
3: 不跳。
1: 你的机器人跳得老好了。
2: 对的。
3: 我是热爱看舞蹈。你看平时大家你们都刷短视频啊，看这个看那个的，我看都是舞蹈。
1: 哦，真的？
3: 嗯，以后我看你们的啊。
1: 哎呀，谢谢。
4: 既然这个主题是家乡，我也给你们一个建议，很容易。我们的舞蹈是结合了声、形、美、意、情融合的一个艺术门类。那么我们的声，也就是我们的视听语言和听觉艺术，是否可以融合？是否可以加入一些比如说秦腔风格的流行结合的，这样对你们的舞蹈来讲是一个非常的典型的无可代替的呈现。
1: 如果说嗨韩城是用陕西话演绎的，或者更有陕西风格的音乐作品，一下那个味道就出来了。
0: 对，
2: 我希望能够在我们带着地域色彩的舞团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更多的我们自己地方特色？
1: 你想？哎，
2: 啊，我要干嘛？大开。
1: 你需要把这里想象成韩城，这里是司马迁的故里，这里你的背后就是一本《史记》的大书。嗯，你可以想象你徜徉在《史记》的文字当中。嗯。
2: 哇，这个题很具象了。好，那就即兴一下吧。

0: 沉浸在一个历史的轮回当中，所以出来的时候我会觉得我是在一个历史很厚重感的，比如说就是有一面古城，我刚刚的手仿佛就是在摸着这个古城的这个边缘，所以其实舞蹈它本身是一个抽象的，所以我觉得你们身上可以承载的厚重感是可以很丰富多元的，那你们已经做到了，但可以更好。
1: 谢谢李想，
0: 好，谢谢，
1: 很重感。这个我就觉得是你们来到这个舞台上的收获，
2: 最大收获。我们今天捡到宝了，我们今天意外收获太大了，我们没有想到能受到李想老师刚才在跳这一段舞对我们的一个指点，也对我们的一个启发。
3: 我就说啊，要牢牢地抓住他。
1: 一定要抱紧大腿，
3: 两人都得请，这古典的要请，这个民间的也得请，才能够让你们在这个舞蹈里头多有一点自己家乡的那点味道。
1: 对，好，
2: 好，好，谢谢老师，
1: 谢谢。
3: 说实话，司马迁我们大家都知道，但是知道他是韩城人的可能没几个。通过你们这么一跳舞，我们更能记得司马迁的老家。在韩城，哎，我愿意点赞。哇，
1: 太好了！这就是舞蹈带给大家的活力和生命力。你们刚才说的特别对，我们都有自己的工作，有自己的家，有自己的事业。但是任何事情，我有自己内心的热爱。我们不求速成，但求有恒，以身修行。向内突破，送给姐妹们。
2: 好，谢谢老师。
1: 好的，
2: 谢谢老师，
1: 谢谢你们。
2: 好，
1: 我们还有两组选手，那接下来谁先出场呢？进入我们的特别时刻。可以通过这张照片了解他们的工作内容了，主打一个酷，你看人多，
4: 这像街舞的团队，
0: 这应该就是街舞。
5: 这个是做什么？
4: 这个有点看不懂，这个照片
0: 这是环保了，环保，
5: 我以为做实验呢。
1: 来，谁选一下？
3: 清流卫士。
4: 清流卫士，听潘老师的。
1: 清流卫士大门打开。
6: 我是石家庄高新区水务集团的舞蹈团的队长韩娜，我们舞蹈团的队员都是来自供水排水一线的职工。
1: 大家知道水务是做什么的吗？
6: 我们的岗位很平凡，但是责任很重，就是守护好千家万户的自来水，让每一位居民都用上放心水。
1: 就是经过他们的手流到千家万户的。
6: 哦，好重要，
1: 加油好不好？
6: 谢谢。
1: 带上你的团员上场。

0: 好入味。我觉得你们真的得为自己骄傲，我估计你们全身心的投入，没有看到刚才爆灯了，一下呈现了金色的舞台，谢谢你们，点赞超过1000才可以。你们都是水务工作者，不同的岗位是吗？
1: 对的。
0: 那我要问问小伙子，哎呀，这个对我有点长啊。你是什么岗位的？
2: 啊，我是一名供水管道工。
0: 啊，供水管道工。
1: 我是一名污水运行工，处理污水的。
3: 我是一名化验员，
1: 办公室的干事。
4: 供水管道工。
0: 哎呦，你看你这汗水有点多啊。兄弟，你练了多久？
2: 接触这个有2年多。
0: 有2年多。
2: 但是具体因为工作原因不能每天练，然后就是抽出时间。
0: 因为我知道舞狮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无论是狮头还是狮尾都要好好的配合。你是舞蹈专业吗？
1: 不是，我是从小就喜欢舞蹈，练过几年。
0: 你平时的工作跟舞蹈没有什么关系是吧？
1: 对，没有。
0: 你不可能点转着去巡视，对不对？
1: 对，是
0: 的。那你这个点转，就算你小时候练过，你要恢复它，也是不是也花了好长时间？
1: 对，我们也是利用那个自己的时间，然后把热爱汇聚在一起来去练习。
0: 这个难度应该文博最知道了，这是不是相当于专业的？
5: 是的，专业的穿帆，而且它有长绸，它的速度要起来，我它才能不踩到。哦，所以这个是要一点点积累下来的。
6: 然后我也要说，就是长绸，我们以前在军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有一个7米的绸子，我当时就是要拿着那个绸子做穿帆绳，我每次压力都很大，因为我动不动就可以在台上把自己缠成木乃伊，就缠得没法动。你可以游刃有余地把这个技术完成。
0: 你愿不愿意再给大家展示一下？来，

0: 漂亮，它不能点翻了就这样，有点晃。
1: 是，很顺畅。
0: 文博来一段吧。好，
1: 你来吧。
0: 这是有几米啊？几米的虫？
2: 大概11到13米吧。
0: 11到13。
1: 我还没有挑战过这么长的，这肯定会馋，我觉得。
0: 来吧。

0: 长，你要不要试一下？我没见过男生。
1: 其实他不是男生的，男生不练这个。
0: 来吧。
1: 在台上把自己缠成木乃伊。

0: 舞，但是他都化解掉了。
1: 就是我在舞台上出现的各种奇葩的失误。
0: 你说说你有什么失误过？
1: 就比如说我在一个这样的舞台上跳舞，然后因为我们跳舞的时候不像现在这种光，就是我能看到观众在哪。啊，我们在台上就全黑了，然后可能我跳着跳着舞呢，其实我就背台了，然后当我的眼睛渐渐适应了舞台上的光的时候，我发现我后边是天幕。其实可能都跳两分钟了，背台，那就转过来继续跳就好了，就是不要留痕迹，不要让别人看出来，那就不叫失误。对
0: 的，这些好的经验送给我们每一位水务局的舞者，希望对你们接下来的表演有帮助。我刚才看基本功也都很好，都还能下叉是吧？你都可以是吧？来，可以的，向前一步，三二一，走。很标准，你看看这脚背，
2: 没一个拐脚的，专业，
0: 专业吧，清奇，
2: 真的是好棒啊！
0: 你没上台的时候，各位老师马上眼神不一样了。
2: 是的，国芬芳的一个片段，那么我呢也是另一个片段的主演，就是贵妃醉酒的那一段，在这个舞台上能看到你们这样的呈现，而且又加入了舞狮，又加入了我们戏曲当中的这个长虫，太丰富了，我现在就爆灯。
1: 你们为大家展现了一个晚会级别的这样的一个舞蹈作品，我先给。哦，包括我要真的要说，今天在台上这几位男生，你们其实是在狮子的背后的，就如果没有这个环节，如果只是舞台的表演，甚至观众很多人看不见你们的脸，但我觉得你们也是在做到一个传承，因为这是我们老祖宗留下来的东西，把它传承发扬下去，你们就是在做这件事情。嗯，啊，所以也感谢你们。
3: 勒头那是很难受的，特别难受，会恶心想吐，而且那种头饰大家可能我们观众看着特别美哈，哎呀，我可以告诉你们一句话，越美越难受，尤其这种大的头饰，拍一天戏下来脖子跟断了一样，我们拍一古装戏就是这种头嘛，然后换好了都是，嗯，只要你一动那个发型就过来，哎，别动我的头。然后你这脸又热又痒，刚一拨，哎，别动我的脸。
0: 美是需要代价的。
3: 是的，
4: 这不容易，更不容易的到最后一拍的音乐，那个场地稍微窄了点，就有点来不及了，那个演员唰的就滑过去，补充在那地方一拍没唱，那就是有质量，没法不点。
0: 哇，三个给了三个。今天在现场见到潘哲涛老师，我们的心情非常激动，因为我们几个有幸十几年前在石家庄听过您的现场课。哦，所以
4: 起作用了是吧？
0: 对，当时就感觉收获非常的大。今天我们也是用作品在现场给您做一个汇报。哦，
4: 谢谢。
0: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4: 满意。
0: 哇，谢谢老师。
4: 十年。
0: 想利用全民唱舞这个舞台呼吁大家，希望越来越多的像我们一样热爱舞蹈的平凡的普通人，都能够在舞蹈的世界里变得更美丽、更健康、更自信、更快乐。
4: 好，
0: 平凡岗位的坚守意思有关吗？我觉得这是当老师最幸福的一件事情，十年前播下去的种子，您看今天群星璀璨，群花绽放，真好。
4: 还需要我去讲课的话尽管说。
0: 我觉得这个团队非常可贵的一点，都是一线的职工，正好是五一节期间，在这里就让我们祝福全国的劳动者们节日快乐。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选手了。

0: 有请他闪亮登场。60岁的年纪，主打一个酷。啊，60岁了。
1: 是的。
0: 哎呦喂，真看不出来！你看这帽子，你看这衣服，你看这裤子，你看这鞋，哪是60？这16岁的装扮吧？真好，真好。那我相信这是一支充满活力的团队，加油，好不好？
1: 加油！
0: 把你的队友们请上来，上请各位。

0: 真好。而且这个有点酷哦，
1: 好酷哦。
0: 大家好，我们呢是街舞为主的酷舞团。嗯，我们喜欢街舞，喜欢流行舞。我们呢除了呢在外面要经常去拍一些手势舞这类小视频，我们还会去健身房进行锻炼，还有瑜伽，还上上一些团课，甚至包括搏击操哦，
1: 还会手势舞呢，是不是？
0: 是的，
1: 给咱来一下下，
0: 来。

0: 你们为什么选街舞，而不是比如说像民族民间呀、啊，或者其他的舞种？
1: 我从退休以后，我就去老年大学报了个班儿，那会儿没有街舞班，只有民族舞班。学舞的时候没问题，老师超喜欢我，学什么像什么。但是一到演出的时候，我自卑就有了，因为穿那演出服的时候，我这肉肉啊是挡不住的。
0: 也还行，不行，这肚子还行，
1: 不行。后来就碰到了我的街舞老师安东老师，我就开始学街舞，学着学着我就带领了一波都喜欢街舞的姐妹们在一起玩，到现在已经有了10年了。
2: 同时呢，我们还到街舞班和年轻人一起跳舞，他们的舞种我们也在向他们学习。跟年轻人在一起呢，我们感觉我们自己也是很年轻的咯。
0: 是的，
2: 所以说呢，60岁只是数字，快乐不分年龄，却主打一个酷。
3: 其实我想说一个，从来都没有人要求过美只有统一的一个标准，美都是被人定义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要拿常规的大众审美来约定俗成自己，我必须要怎么样。我在对自己有要求的时候，我一定要接受

0: 自己在不同的年龄出现的不同的状态，这就是我，这才是自信。
1: 嗯，
0: 所以有肉怎么了？有肉也是最美的肉，好吗？
1: 我好不容易才美出来的，爱你老姐，爱你老姐。
0: 真没想到，有这么高的舞蹈水平。
1: 你看，
0: 蔡明老师跟我俩人就看完以后就说没少下功夫。团长一说十年，真是，而且这十年不是虚度的。每一天都是在琢磨着，最重要的是他们所有的动作和合拍都是非常有默契，是他整个身心自己的所有的爱好甚至审美追求都搁在一起了。现在这街舞啊已经成了一个流行的一个前沿，是这一帮有的这样的一个顶尖的一个突出，这个就是他们的社会基础。
1: 嗯，
0: 所以给他一个。
1: 这舞蹈看得热血沸腾，我不是想学。头几年王一博有一段舞在网上特别火，然后试图的比划两下，我俩发微信，王一博啊，我说我试图想试一试，但是失败了呀。然后王一博就给我回信说，蔡老师你多跳几遍多练几遍就行了。我当时我说再见，绝对不去练了，因为我知道我不可能把它拿下来，而且我认为跟我同龄的人都不可能，但是今天你们实现了，我打心眼里佩服你们，真的了不起。因为我一直认为街舞是小孩跳的，大人就能学几个动作已经了不起了，你们能把这个完整的一个街舞能够呈现在舞台上，真的非常了不起。
2: 嗯，
1: 棒棒的，
2: 棒棒的。
1: 的方式表达对你们的喜欢，
2: 我们也喜欢您，蔡明老师。
3: 哇，你看，你看，你看，扑面而来的少女感和年轻的状态，就是我很佩服大家的是，在一支舞蹈当中，让我看到有一点手指舞，有一点那么荡漾，心是那么浪，生活最好狂，闪下所有伤。
4: 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蔡老师，您来宣布啊，您来宣布啊。
0: 经过我们讨论，决定。石家庄高新水务集团舞蹈队英姿，
1: 祝贺你们。
0: 他们所有的动作非常有默契，
1: 给了，
0: 我先给，
2: 祝贺你们。上来上来上来，我想问一下哪几位老师拍灯了？当时李想、潘老师和文博都拍灯了。好的，你们现在可以合意了，
1: 可以团选，
2: 合意一下，从三位当中要选择和谁合作进入年度的竞演环节。

0: 其实我们都很喜欢林湘老师，但是合作的话可能女范儿多一些，所以就选骆文博老师。
1: 好的。
0: 文博一定会给这个节目添彩，而且出很好的主意，因为文博不光是一位舞者，他也是一位舞蹈编导，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2: 嗯，对。
0: 那再次恭喜你们，谢谢老师。
3: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

0: 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全民畅舞由健民牌便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便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便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

0: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2: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3: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2: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哇！
4: 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6: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7: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9: 舞蹈就是这样。
10: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1: 满意。
4: 到嘞，
8: 100个赞，
12: 为你们骄傲。
3: 全
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1: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2: 实实在在，
1: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4: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有的家像池塘，有的家似旅馆，有的家幽静而神秘，有的家追寻着风的足迹。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

0: 分子，那轻轻留下的落叶，那枝梢的树骨，每一处都是对家最好的守护。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开门大吉，由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
1: 今天晚上辗转难眠啊，
2: 流水富贵
3: 啊，刚退休，
4: 今年68了，
5: 69岁了，
6: 今年74岁，
1: 74岁还要参加铁人三项，
4: 金牌就160枚，
5: 高手啊！
7: 哦，雷雷声的震撼 ，Now here is the show time，
1: 好国际化的一个老师啊！
3: 你的眼神，
1: 你的眼神能杀人。
4: 做了30多年的历史老师，
1: 历史老师去打碟。
3: 王一博，我把你的舞蹈跳到了开门大吉。
4: 60岁的时候能够有这样的生活体验，我觉得也是千金难买的。
0: 开门大吉。

0: 欢迎各位，这里是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的开门大吉，我是那个买提，欢迎大家的到来。我们的规则已经非常熟悉了，现在我们要做的事情就是把12扇门的顺序打乱。3、2、1，转起。3、2、1，停。好的，现在已经完全打乱了。听我口令，号码消失，生效归位。各位选手，祝你们梦想成真！欢迎助理嘉宾苏梅文。
1: 大家好，我是开门大吉的助理嘉宾苏梅文。每一个来到开门大吉的选手啊，都是心怀梦想、热爱生活、不懈努力的追梦人。而今天来到我身边的8位，是8位有点特殊的老朋友。他们平均年龄呢，已经超过了65岁。但是却在做着最潮流、最硬核、最酷的事儿，让我们一起认识一下这8位年轻的老朋友。
2: 大家好，我叫陈嘉玲，今年74岁，四川成都人，是一名视障跑者的忠实陪跑员。
3: 大家好，我是孙桂平，今年68岁，来自湖南株洲，是一名业余羽毛球狂热爱好者。
4: 大家好，我是祝明，我来自上海，今年60了，我是一个正在学习的 DJ。
5: 大家好，我叫刘学颖，今年65岁，来自安徽亳州，我是一名摩旅爱好者。
6: 大家好，我是方华，今年69岁，来自四川成都，现在是一名老年电竞队队员。
7: 大家好，我是谢新明，今年75岁，来自青岛，我曾经是一名退休工人，现在

0: 是一名群众演员。
1: 大家好，我叫白雪，今年51岁，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是一位热爱跳舞的自媒体创作者。
2: 大家好，我是焦永琪，今年69岁，来自山东美丽的海边城市烟台，是一个手艺人。
0: 欢迎各位年轻的老朋友们，60-70岁啊，正是闯的年纪，咱们就带着这股闯劲儿，迎接今天的梦想之旅。最先被幸运锁定的会是谁呢？
3: 哇，转了好长圈，
0: 来了，
4: 哇，太紧张了，
1: 快，
3: 转了好多圈，停。
0: 你好。为什么大家在期待的时候都不会呼吸了？
3: 我没想到，没想到。
0: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5: 早起。
6: 你好，啊，
3: 小尼，终于见到你了。
6: 你好，你好，第一个上来非常幸运。
3: 对对 对, 对, 对，
6: 先让我们认识一下您，介绍一下自己。
3: 我叫陈嘉玲，今年74岁，来自四川成都，是一名四藏跑者的忠实陪跑员。
6: 非常非常的厉害。哦，那您是给运动员陪跑吗？还是
3: 业余的视障者？
6: 就是普通人。
3: 哦，对，
6: 就不是运动员。
3: 对，我们现在主要就是陪他们走出家门，
6: 走出家门，
3: 运动起来，有益身心健康，
6: 心灵阳光起来，
3: 融入社会吧，满足他们的愿望。
6: 所以这是公益的还是？
3: 对对对，公益的。我参加这个活动今年是第7个年头，跑了大概250多场，其中陪他们参加比赛。
6: 参加什么比赛？
3: 最短的5公里、哦、还有10公里半程马拉松，全程马拉松我都陪他们。
6: 明白明白。那今天您的梦想是？
3: 因为我一直爱好运动，我想为我的铁人三项、啊、报名，
6: 铁人三项
3: 筹集更多资金。我参加铁人三项也已经13年了。
6: 好厉害，74岁了哈。
3: 对，1952年的嘛，
6: 还要参加铁人三项。那祝你梦想成真，好吗？
3: 谢谢。
6: 来吧，首先您会选择哪个生肖？
3: 我选一个，那就选个猴吧，我身子属猴。
6: 行，猴可以，猴好像很简单。
3: 好，
6: 猴，请准备。行，猴可以，猴好像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很简单，哦，超级简单。
3: 哇塞，真是爆红了，猴这么两难啊，
7: 排雷的吧，他说上去带队排雷，
6: 拿3万可简单了。
3: 不行不行，
6: 当然当然，第一位选手他有冰封拳啊，那12号门开吧。
3: 冰封不开，不开
6: 不开，
3: 冰封
6: 不开，不开就不开，妈妈没回来。12号门请进入待选位。
0: 也可以，因为12很大，就替大家把它先排除了，还蛮好的。
6: 接下来继续选，选择哪个？
3: 那就
0: 羊，
3: 那就选羊吧。
6: 羊，请准备。
4: 我想选羊，对。
6: 1号门。
3: 哦，1号门。
0: 可以，
8: 最后俩要先走了。
7: 一个12，一个1，全被他占了。
6: 请按响门铃。
3: 好，
6: 加油。
3: 好，
4: 他倒是不是12就是1哦，运气怎么这么好。
9: 这个

0: 唱。
1: 在那遥远
2: 的地方，没问题了，
3: 可以好了，可以。
1: 有位好姑娘，
4: 这个最简单的是，
5: 但是这个歌叫什么？
0: 歌名叫
1: 《在那遥远的地方》。
0: 在那遥远的地方，
1: 对，好，
0: 一起期待
1: 开门大吉。
0: 在那遥远的地方，很好，咱们轻松地打开了第一扇门。
4: 开门红的，
0: 欢迎王炳。
1: 好。

0: 唱的真好，
1: 王炳，王炳
2: 唱的好吧？
3: 哎，好，
2: 欢迎王炳，
4: 小力哥好，哥好，
3: 好，
2: 也是个来自四川的小伙子，羌族小伙子，
4: 我是四川阿坝州的，
3: 我是四川成都市的，
2: 特别棒的一个孩子，非常优秀，谢谢谢谢王炳，
4: 谢谢，
2: 加油，
4: 小力哥，
2: 恭喜您收获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1000元，
0: 哦，1000元，太好了。大哥今天这次开门大红的，
2: 继续前进，
3: 继续前进，
2: 来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蛇马鸡狗猪，
3: 选鸡，
2: 鸡请准备，二号门，
3: 哦，二号门，
0: 哦，这不是二号门，
2: 来请按响门铃，
3: 准备向第二道门前进，

0: 唱。
1: 我的未来不是梦。哎，
2: 哦，没问题，
3: 没问题，他
4: 真凶啊！
1: 希望在动，希望在动。
0: 好，歌名叫。
1: 我的未来不是梦，
0: 确定吗？
1: 确定。哎呀，
4: 这个二真是太好了！
0: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我的未来不是梦，回答正确。
4: 哇，好顺啊！
2: 厉害，厉害。

0: 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英老师好，我是歌手甘明瑞。
0: 我感觉他像二十多岁的，显得比你还年轻。那你唱歌，大哥都是这么给你伴舞的。我的未来不是梦。你跑步吗？
1: 有的时候会打打球，但是跑步会比较少。对，
0: 就是每个人只要找到一个自己喜欢的运动，
2: 对，
0: 就可以了。大哥很小的时候，十一二岁就找到自己热爱的运动了。
2: 十二岁就开始骑车嘛，而且我在十三岁的时候，一天就能骑上北公里了。
0: 哇哦！然后大哥，你知道他破过好几次记录，29岁的时候用一年的时间环中国骑行，
2: 285天。

0: 休假骑自行车完成全国33680公里，包括穿越万里西藏高原无人区。
1: 好厉害哦，这个厉害的，这个厉害的，
0: 这个厉害
1: 的。
2: 是哪年呀？
0: 1981年。
2: 哇，那个时候的自行车也是普通的自行车，
0: 普通自行车，
2: 那车还好吗？骑了30000公里。
0: 我会修理啊。哎呦呦，我当了5年多兵，回到机械厂当了10多年工人。
2: 太牛了，
0: 我会钳工。
1: 太厉害了，
2: 了不起。所以运动最重要的还是我们自己里面的那个内燃机有没有燃起来，而不是外面的这些装备。
3: 对，
2: 只要它燃起来了，什么装备都可以。谢谢谢谢甘明瑞，
4: 谢谢。
2: 回去骑车去吧，
4: 向大哥学习，
2: 向大哥学习。谢谢谢谢，恭喜大哥，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2000元。
1: 哦，2000元了。哎，大哥
5: 太棒了，
1: 姓林乐开的话呢。
2: 2008年北京奥运会，大哥是成都站的火炬手。
0: 对，哇，
2: 怎么就把您选上了？
0: 当时就是登上报了嘛，四川这个公众志愿者报名20000多人，筛选了最终200人。哇！然后又过了一个星期，淘汰100人，100人在面试啊，
1: 万里挑一了。
0: 而且还给我们布置了作业，要进行3分钟的演讲。要以真实的事迹来感动大家，包括对奥运知识、对运动的体验。
2: 所以火炬手啊，你不仅得有运动细胞，体力得好，能跑，最重要的是你得有自己的故事。
0: 对对对，
2: 你得用你的故事、你的精神去激励别人。
0: 对对，
2: 我觉得最重要的这个火炬还是你心中的那个奥运的精神。
0: 对对对，
2: 特别好，特别好。希望今天在开门大吉也是属于您的一个高光时刻，继续前进。
0: 谢谢。
2: 选择哪个生肖？
0: 那就选择吧。
2: 蛇，请准备。4号门。哇，3000。
0: 好，
2: 加油，请按响门铃。
0: 好，
6: 小小

0: 红，几度夕阳红。啊！
1: 啥歌啊？
2: 这个有点懵啊。
3: 这首歌完全没听过。
2: 这个好像不太熟悉。
4: 我找亲友团求助。
1: 那就求助。
2: 求助
1: 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关键字吧。
1: 关键字提醒，请看这首歌的歌名是几个字？五个字，其中第西什么？
3: 夕阳红。
2: 最美夕阳红。
0: 哎呀，
1: 再想想。
2: 几度夕阳红？
1: 什么？
2: 几度夕阳红？
0: 哦呦天哪！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欢迎徐一舟，你好。
1: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徐一舟，好不容易啊，
2: 就是
0: 太不容易了，
2: 看都给我提出来了。
1: 可能确实是大哥的盲区哈，因为这首歌是一部电视剧的主题曲，可能这个不在大哥的平时看的这个剧种里哈。
0: 大哥那会儿都骑车全国跑呢。谢谢徐一舟，
2: 谢谢。
0: 恭喜您，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5000元。
1: 哦，5000了，好了，

0: 大哥是一个从来不愿意回头不愿意停下脚步的人，但是有一天他在公园里看到了几位志愿者带着视障的跑者在奔跑的时候，从未停下脚步的人终于为了他们停下了脚步，然后自己就自荐加入了这样一个公益组织。
1: 对，
0: 看他这个叫
1: 黑暗跑团。
0: 黑暗跑团
2: 是盲人吧？
3: 盲人。对，
0: 黑暗跑团我理解的应该就是带领那些在黑暗当中的人，看不见的人走出黑暗走向光明。
1: 我们就是他们的眼睛嘛，
0: 不仅能够让他们建立自我的价值，让他们有更多的自信去面对这个社会，最重要的是也让您的内心更加的充盈和饱满。
1: 对，我们是一种双向的促进，
0: 双向奔赴。
1: 对，
0: 特别好。
1: 我也被他们的精神所感动。
0: 那我们就继续跑吧。
1: 好，继续跑。
0: 来，继续开门。
1: 这里就算了啊，这里就算了，
0: 说了半天就不跑。
1: 这里就算了，被他套进去了。
0: 那我们就见好就收。
1: 对，
0: 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5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学生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咱们一定放平心态，享受游戏，享受音乐，享受这个过程，勇敢向前冲，好不好？
3: 好。
2: 那接下来幸运的指针又会为谁停住呢？
3: 厉害！
2: 做好准备了吗？
4: 做好准备了，
2: 放平心态，好不好？
4: 好，
2: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
4: 大吉！好。

0: 气神好好。
1: 我都手足无措了，没想到送走的大哥来了个更厉害的。你好，
2: 你好，
1: 介绍一下自己。
2: 你好，大家好，我叫白雪，今年51岁，刚退休，来自内蒙古巴彦淖尔市，现在是一名跳舞的自媒体创作者。大家也可以叫我自媒体的名字三岁娜拉。
1: 为什么叫三岁娜拉？
2: 就是
1: 永远长不大。
2: 对，永远长不大，就是一直保持一个年轻的心态，永远活力满满。
1: 本来51岁，你这尤其在大哥面前就是个小姑娘，是不是？
0: 她整个人的状态也特别的少女，
3: 小了两圈。
1: 白雪今天来到开门大吉，什么梦想啊？
2: 我的家庭梦想是要想带我的妈妈出去旅行。
1: 那我们就祝你梦想成真。
2: 好，谢谢。
1: 选择哪个生肖？鼠牛虎兔龙马狗猪。哎，三号门还没有翻呢。
2: 那我就选一个鼠大吧。鼠大。
1: 鼠。鼠，请准备。鼠是几号门？哇，还真被你找出来了。
4: 哦呦，三号门呢？哎呦，他肯定过的。
1: 数三号门，请按响门铃，加油。
4: 肯定过了，最容易的没有了。

0: 唱。
1: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0: 说自己呢？
1: 说你呢？
0: 歌名叫什么？
1: 佳人在水一方，
0: 确定吗？
1: 确定。
0: 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在水一方，回答正确。

0: 豪勋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小妮哥好，我是歌手高爽。
0: 谢谢你的演唱。
1: 谢谢。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收获第一笔1000元。你是从小就跳舞吗？是从事舞蹈专业的吗？
2: 没有，小时候我不喜欢跳舞的，很排斥跳舞。然后我的工作也跟舞蹈没有任何关系。
0: 你是做什么的之前？
2: 我是交通运输执法部门上班，专门处理一些违章违规的车辆的。
3: 处理违章，
4: 很严肃的工作。
0: 工作压力很大，是不是？
2: 对，所以就找一些解压的事情。跳舞让我很放松，可以忘掉很多的烦恼。
0: 刚才他在我们这儿跳的舞都不算真正放松了，大家想知道他真正放松跳什么样吗？我们来看一段视频吧。哦，就是他，我老刷到他。主要是你这一身穿着吧，让别人就以为你是个70-80岁的老太太。
2: 这是在咱们北京2号线地铁站跳。这视频是我妈妈给我拍的。
0: 妈妈给你拍的？
2: 对，
0: 她那个运镜转着圈拍，而且特别稳定。
2: 对，我给她教，我说这个你需要围着我转圈去拍。我妈70多岁了。
5: 70多岁了。
6: 哦，妈妈心态也好年轻。
0: 50多岁的舞者，没想到长进的摄影师是70多岁的妈妈。
2: 拍了几遍，我妈说转她头晕。
0: 但是他的这些视频在网上还挺火的，我刷到过。
4: 他在网上非常火的。
0: 刚看了视频我才对上号，因为他会穿一些这个年龄显得稍微大一点的衣服，有一些反差感，有自己的个人标签。
2: 对，衣服替我挡下了焦虑和内耗。
0: 他最开始是你的面具，但现在已经长成你的皮肤了。
2: 对，
0: 特别好。行嘞，继续前进。
2: 好，
0: 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马狗猪。
2: 猪。好好好，我听观众的，选猪。
0: 请准备。5号门，3000元。
4: 哎呦，5号门对他来说也是随随便便的。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唱。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你如果真的在乎我，又怎会让无尽的夜陪我度过？
0: 好，歌名叫。
1: 你知道我在等你吗？
0: 我不知道。
1: 我等了好久了，终于今天见到你。
0: 没人跟我说这事儿啊！你早说我早来了。一起期待
1: 开门大吉。
0: 回答正确。

0: 欢迎孙伯伦，你好，
1: 佳妮老师好 ，Hello Hello。
0: 他听你唱这首歌特别激动，他说我年轻的时候特别爱这首歌。我说你现在不也很年轻吗？你不才3岁吗？这首歌原唱是
2: 张洪亮，
1: 张洪亮老师。
2: 那时候抄那个歌词本，
1: 我小的时候也是抄那个歌词本，
2: 一儿一儿的抄，抄了3本。现在还在
0: 家里。你写作业咋没见你这么认真呢？
2: 写作业
0: 抄了3本歌词本，真的是。谢谢孙伯伦，
1: 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4000元。怎么就突然发现自己喜欢跳舞？
2: 想着给自己培养一个爱好吧，无意刷朋友圈发现有一个舞蹈机构，
0: 你就报名去了，
2: 对，体验课，我就体验了一下，结果去了一下全是小孩跳那舞，把我跳散架了。我说这舞我跳不了，我也不知道他们跳的啥。后来老师说这是街舞，当时我跳完老师也挺惊讶，我跳得挺好的，就鼓励我，
0: 居然有天赋。
2: 对，然后让我挑战一下新的东西，我说那好吧，我就学吧。
0: 如果现在让你找一个跳舞跳得特别好的明星或者是演员歌手给你做老师，你会选谁？
2: 王一博，等吗？给我当老师吧。
0: 我也不是王一博的经纪人啊。
2: 那你
0: 应该看了这个王一博今年春晚上的表现，
2: 对，
0: 是吧？
2: 对，闪耀。
0: 所以你也跟着跳了吗？
2: 对，我就感觉
0: 那你就吸引他的注意呀。
2: 我已经使劲了。
0: 你就跳他所有他跳过的舞，你跳了吗？
2: 我能跳的，我尽量的都去
0: 吸引他的注意，引起他的注意。
2: 跳了。
0: 你这个女人成功了，引起我的注意。哎，那你再跳一段吧，完整的跳一段。
2: 好，
0: 说不定万一这段视频网上传播开了，他会看到，好不好？
2: 你

0: 真的是今年春晚的这个节目啊，
1: 对，
0: 完美复刻。来来来，赶紧对王一博有什么话说，来对着那个镜头。
1: 王一博，我把你的舞蹈跳到了开门大吉，我好开心呀、啊！我希望你能看到我，
0: 希望有朝一日能够跟他一起跳。
1: 想都不敢想，不过想一想没关系，万一成功呢？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创造奇迹，好吧？好，谢谢，谢谢，特别棒，为你高兴，
1: 谢谢，
0: 加油，继续前进，选择哪个生肖？牛、虎、兔、龙、马、狗、十二，
1: 选个马吧。
0: 马，请准，有信心吧？
1: 有。
0: 背，马是七号门，5000元。哦，
2: 还行啊，七号门还行。哎呦，
3: 留给我们的都是10号、8号、9号了呢。
0: 请按响门铃，加油。

0: 哎呦，他放开了，
1: 根本停不下来。哒哒，
2: 我不记得歌词了，但是知道名字，
1: 叫什么名字
2: 的？
1: 叫做。
2: 你的眼神，你的眼神，
3: 你的眼神。
0: 哎呀，太好了！
1: 你的眼神能杀人。你感觉你放开了是不是？

0: 啊，这会儿
1: 彻底把这当自己的主场了，
0: 没有刚才的
1: 舞蹈就是让人自信。好，歌名叫做
0: 《你的眼神》，
1: 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你的眼神。
2: 我觉得他跳舞听的歌会多一点。

0: 欢迎松奇，跟大家打个招呼吧。
1: 大家好，我是蔡松奇。
0: 谢谢，
1: 谢谢沈哥，拜拜。
0: 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9000元，漂亮！
2: 哇塞！
3: 冲哇，9000元拿了。
0: 曾经不知自己爱跳舞，但自从爱上跳舞之后，他对你最大的改变是什么？
4: 就是让我越来越自信，就是享受音乐，享受舞蹈带给我所有的一切。
0: 所以舞蹈给人带来的改变应该是巨大的，而且它是潜移默化的。首先表面上你的肢体更协调了，你的精神状态更好了，最重要的是你能相信自己能完成一件事情，达到一个目标，把不可能变成可能。
4: 对，
0: 继续前进，
3: 前进，前进！哇，
0: 求助还没有用呢。
4: 好，
0: 牛、虎、兔、龙、狗，12，
4: 就选兔吧。
0: 兔，请准备。9号门。
3: 哇，兔9号门
4: 很难哦，很难哦。
5: 我觉得他还是有机会，
3: 对的，
5: 因为他好像真的听过很多歌。
0: 有点害怕是吧？
4: 我想跑。
2: 想跑。
4: 想跑路，
0: 跑要往那儿跑，请按响门铃。
4: 好。好

0: 个歌是很流行的，当时。
1: 哎呀，旋律特别熟，想不起来啥名字了。
2: 感觉是谁唱的呢？
1: 谭咏麟。
3: 哎，歌手都知道了。
2: 那你现在就开始想谭咏麟的歌有哪些？
1: 我就记得他的《卡拉永远》。
2: 你先别唱，别想别的歌，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谭咏麟。嗯。
3: 但是我觉得他能破解，能破解。他这个旋律，他对他太熟了。
1: 想不起来。
2: 那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选择哪种？
1: 那个场外的那个
2: 亲友团。我们先看一眼亲友团的表情。
1: 好好好。
2: 你好，会就点头。哦，应该是会的。啊、哦。叫什么？
4: 水中花，水中花。啊、
0: 哦。水中花。
2: 叫什么？省点花。
1: 水中花。
2: 水中花。
1: 谭咏麟的水中花。
2: 确定吗？
1: 确定。
2: 一起期待。开
1: 门。
2: 门。
1: 大
2: 吉，回答正确，水中花。你这亲友团太给力了。

0: 欢迎俊宇，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俊宇。
0: 谢谢俊宇给我们带来的演唱，
1: 谢谢。
0: 好了，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14000。哦，
2: 14000，厉害厉害厉害厉害！
0: 你太牛了，一个不注意就14000了，非常棒。你要再开一扇门吗？
3: 不要了，
0: 试试看吧。
3: 这已经让我爸很开心了。
0: 行，恭喜你今天在开门大吉，一共收获了14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正宗武夷山的肉桂岩茶送给你，也是把最美好的祝福送给妈妈，
3: 谢谢，
0: 延年益寿，
3: 谢谢，
0: 好不好？
3: 谢谢，哇，我妈妈开心坏了，谢谢。
0: 感谢真品质不二价的日春茶叶提供的正宇肉桂，它产自武夷山的马头岩，在茶友圈当中被称为马肉，它香气高扬，滋味醇厚，马年喝正宇，祝马到成功。
4: 我们接续这种幸福洋溢的力量，我们接下来看看幸运转盘会带着谁的故事和谁的梦想之旅一起启程。
2: 来一摊，
3: 加油，
4: 大力出奇迹啊，走。
3: 啊，再转再转，
2: 再期盼着你。
4: 八号，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欢迎您，你好。
5: 你好，你你好。
0: 来介绍一下自己。
5: 我叫孙桂平，来自湖南株洲，今年68了，是个羽毛球业余爱好者。
0: 拿着球拍就上来了，刚打完比赛吗？
5: 对，还在洛阳打完比赛过来的。
0: 平时打比赛也这么漂亮吗？还戴着珍珠项链，
5: 也是非常热爱生活的嘛。越打球，人的气质也好，也是喜欢生活，爱美。
0: 对自己要求高，哪怕是打球的时候，也要打扮得漂漂亮亮的。
5: 对。
0: 哎，您都拿过什么奖啊？打球水平怎么样？
5: 我呢是从2011年开始参加全国比赛的，得了380多枚奖牌。
2: 这个厉害厉害。
5: 金牌就160枚。
0: 高手啊！今天您是带着怎样的梦想来到开门大吉？
5: 想为我的羽毛球事业打向全国，积累更多的资金。
0: 你看，人都拿了那么多金牌了，还有目标，还要向前冲。我们年轻人有什么理由不努力呀？行，祝你梦想成真。
5: 谢谢，
0: 加油，来吧，马上开始挑战，选择哪个生肖？牛、虎、龙、狗，12。
5: 好吧，牛马精神。
0: 牛马精神。
5: 来，牛。
0: 牛马精神。
5: 哎，都一起来。
0: 什么叫牛马精神？我就是牛马精神。牛，请准备。
5: 啊！哦，这么难的。
0: 牛，10号门啊。啊。姐姐加油吧，请按响门铃。
5: 好，
0: 10000元，开一扇就是10000啊。

0: 哇，第十首就这么难了？
1: 会吗？
2: 好像有点难度。
1: 没听出来。
2: 对。
1: 喜欢哪个歌手？
2: 刘德华。哎，
1: 真的吗？刘德华的歌您都知道哪些？哎呀，
2: 现在唱的不多。
1: 以前喜欢刘德华。
2: 对。
1: 你现在不喜欢刘德华了，因为刘德华老了，老了，
3: 老了。
2: 没有，哎呀呀
1: 呀，还是那么帅。这首歌确实是刘德华的。
0: 然后快点想刘德华一个什么歌，我旋律都忘了。刚才他那个
2: 还是有点不知道歌名。
1: 好，音乐，那我们就求助。三种求助方式：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2: 原音重现。
1: 来，原音重现，请听。

0: 还是
1: 敲来敲去敲什么？敲啥？
0: 敲锣，打鼓，敲锣。
1: 没听过这首歌啊？
0: 这首歌确实好像猜不出。
2: 听过的，但是我不知道叫什么名字了。
1: 你要没听过这歌，你咋猜？这确实不好猜。
0: 确实猜不出来。
1: 好吧，那非常遗憾，我只能宣布挑战失败。
0: 挺开心了，今天能跟您同台，向您，
1: 我也很开心。但我更希望您把钱拿走啊！来吧，我们揭晓正确答案。

0: 欢迎许鹤斌。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许鹤斌。
0: 姐姐一直在问这歌叫什么呀？这歌叫什么？
2: 敲来敲去。
0: 敲的什么？特别想知道。
2: 敲来敲去。
0: 敲的到底是啥？
1: 木鱼与金鱼。
2: 木鱼金鱼。
0: 刘德华的一首歌，我记得特别清楚。这首歌的那个 MV 拍摄的时候，然后我们都震惊了。刘德华剃了个大光头，后来才知道那可能是一种化妆的技术啊。谢谢谢谢你的演唱。那很遗憾，家庭梦想基金奖池里一共10000元清零了。
3: 哦，天哪！
0: 其实打羽毛球对于姐姐来说是一种非常好的解压的途径，
3: 对，
0: 宣泄很多心中的难过、心中的故事。我听说您最早开始打球是因为家里的一个变故，
2: 家里孩子从小先天心脏病，带到19岁以后就离开我们了。哦，从那以后呢，就为了释放压力，就在球场天天打球。现在几乎是我要不打球的话，我就会来病，就会生病。哦，就是球可以当饭吃了，可以这么说。
0: 其实那个时候为了走出阴影，走出那份痛苦，所以就让自己要忙起来，要找一件事情做，就选择了羽毛球。
2: 是的，再累人的心情都是很舒畅的。
0: 其实是为他而打的羽毛球。
2: 嗯，也是因为孩子在天上保佑我吧，要我身体好嘛，对吧？这是也是他对我们的一个期待，
0: 让他放心。
2: 是的，
0: 妈妈会好好的走下去的，对不对？
2: 是的，
0: 加油。
2: 谢谢。
0: 我们一起为姐姐加加油好不好？希望未来的人生能够更加的精彩。
2: 好，谢谢大家。
0: 更加的快乐。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2: 希望您给我的这份礼物带了我更多的福气。
0: 原料实在，供应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4: 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来追寻梦想的，梦想之旅的方向盘也全然握在我们自己手中。不过幸运的轮盘现在在我的手中，那我祝每一位都被好运加持。
5: 好，
4: 来，3、2、1。5号。我啊，放轻松，享受音乐，享受答题之旅。
5: 好的，
4: 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您好，
5: 你好，珍妮，
0: 欢迎您，
5: 很高兴，很荣幸看到你。
0: 我也很荣幸。嗯，介绍一下自己，让我们认识您一下。
5: 我姓江，江永琪，来自山东烟台。
0: 山东，差点山东话都说。
5: 山东烟台，
0: 您就用山东话介绍挺好。
5: 我今年69岁了。我是一个摆地摊儿学英语的一个主播呀。
0: 学英语啊？
5: 我自学的英语。我想给你表演一下，我给你带了我做的小手工，可以吗？
0: 可以呀。
6: 他这个很有意思的。
5: Oh, ladies and gentlemen, now here is the show time. Would you please be so kind to take a look? Well, here is a fish on the hook. So far, there's nobody absolutely who can take fish out except me. Except me. I can take it out so easily, and nobody can put it back.But for me, your attention, please. 1, 2, 3, oh, surprise, fish, get on! 哇
0: 哦，有腔有调的，还有点那个百老汇那个味道，是吧？
4: 就是戏剧感很足。
0: 哇，太棒了！你这英语口音是哪儿学的呀？
5: 80年代初的话，我是做木匠，我在这一边嘎电锯，一边背单词。
0: 您的英文名叫什么？
5: 叫 Ginger。
0: Ginger 就是姜的意思，吃的那个姜。您大哥姓姜，所以他的那个英文名就叫生姜。您的梦想是什么？
5: 那个我用中文讲哈，这边下雨天，这边风吹日晒嘛。我梦想是在我的地方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小棚子啊。
0: 行，祝你梦想成真。
5: 好，
0: 好，加油，
5: 好啊。
0: 来吧，选择哪个生肖？虎、龙、狗、12。
5: 我听大家的，龙 ，dragon。
0: 龙，请准备。
5: OK。
0: 6号门。
6: 哟，6号门道，
0: 请按下门铃。

0: 会吗，哥哥？
1: 我要听原唱，听原唱。
0: 这一路回来不是想歌名，是想怎么求助，是吧？
1: 对对对。
0: 原音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您选择原音重现。
1: 我听您的。
0: 您别听我的呀。
1: I follow you, okay.
0: 钱没了。
1: That's a matter for me. I just enjoy the opportunity to see you.
0: 原来哥哥不仅摆摊，平常说话也是说英语。因为歌词里面没有歌名。那咋整啊？那就关键字吧。
1: 好，
0: 蒙猜呗。
1: 蒙吧，好，蒙。
0: 来，关键字提醒，请看这个歌名是几个字？四个字。
2: 潇洒的走。
0: 什么？四个字？什么什么走？
1: 不知道。
3: 对他还是很难的。
0: 你用一个词来形容我。
1: 就是一个帅，就是又有魅力 ，perfect， 哪个地方都完美。
0: 再想想还有什么词可以形容我？
1: 还有，你动作优雅。潇洒，你很潇洒。
0: 真的吗？
1: 潇洒的走。哦，
4: 猜到了，猜到了。
0: 歌名叫
1: 《潇洒的走》。
0: 看来我这外形条件确实能帮选手猜出歌名哈。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

0: 谢谢 WiFi 组合，
1: 感觉更好。大家好，
0: 我没听过这歌，你也没听过？
2: 听过，听过。
0: 你听过？
2: 这是高胜美唱的。
0: 你会这歌？
2: 我会，我会。
0: 你还浪费了一次求助的机会，你说你
2: 哥哥？对不起，哎呀，
0: 真的是。非常好听，你们是第一次听这首歌？
3: 是的，我们也是第一次听。
0: 真正潇洒的是大哥，
3: 真的
0: 天天摆摊中英文交流，然后还给外国朋友们介绍我们中国。
2: 是的，我给过往的游客打难解疑，并且让更多的中外客人了解我们山东沿海城市烟台，山光水色美，果香鱼虾肥，不光是有西式的建筑，就摆地摊的老头英文也国际范。
0: 你说的特别好，棒，很棒。谢谢 WiFi 组合，谢谢你们，
1: 谢谢，
0: 恭喜您，大哥，这扇门咱们算成功打开了，
2: 谢谢
0: 您。您的家庭梦想基金收获第一笔3000元，继续前进吧。
2: 我不浪费其他人的机会吧，我是非常 honest， 非常忠实的啊。
0: 三言两语当中就要 say something in English。
2: Yeah, right, exactly。
0: 好国际化的一个老头啊。而且我感觉他说英语的时候和说山东话的时候以及说普通话的时候是三个老头，是完全不一样的性格，完全不一样的气质。那您就真的见好就收了。
2: 我不希望浪费大家的时间。
0: 恭喜您今天在开门大吉收获了3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感谢东谷一品鲜酱油为我们的选手提供的家庭梦想基金，家的味道东谷酿造。
3: 题有点难了，但我们士气要足。
4: 好，
3: 来喽。接下来即将出场的是
5: 三，在期盼着你。2号，
3: 哇，祝您梦想有门，开门大吉。
0: 你好，欢迎您。哎呀，这名字太好了！
6: 谢谢，
0: 欢迎著名的著名老师，
5: 一出场就是著名人物，
0: 这是真名吗？
6: 不，我真名叫朱明，工作嘛，
0: 对，
6: 他要起个名字，然后我就用谐音就叫著名。
0: 这个名字好啊，
6: 就一直用到现在。
0: 今天您的梦想是？
6: 我的梦想是我想要一台新的手机，因为我在学着做 DJ， 做 DJ 嘛，
0: 是真的做 DJ
6: 啊，我在学着做 DJ，
0: 在哪里做 DJ？
6: 像我这个。比较业余的嘛，还是在公园里啊，大的商场啊，步行街啊，还有酒吧里外场我也打过的，主要是给大家带来快乐欢悦的气氛，是这样。
0: 来吧，开始挑战。留给你的机会不多了，但是这当中有一个11号门，有一个8号门，
5: 真是厉害大了。
6: 那就胡一下吧，
0: 胡一下。胡，请准备。8号门，
5: 哇，这胡准呐！哈，
0: 请按响门铃。
6: 好的，
0: 加油。

0: 好自信哦。
1: 如果能一天每一天，
2: 我会唱。
1: 醉些，
3: 我甚至会唱。
1: 怪你多些，再多些，醉满些。
0: 我觉得他的能力比较强，
3: 是不是？
0: 应该没问题了。
4: 张学友的《每天爱你多一些》，他有歌词里有一个。
1: 多醉再多些，醉满些。
5: 还会粤语，啊、
4: 就是学着唱。
5: 各位哥哥姐姐，你们感谢自己先出来了吧？
4: 天哪，
5: 这。祝明姐姐要是第一个上场的话，可能真没你们什么事了。来吧，一起期待开门大吉。回答正确，啊，每天爱你多一些。

0: 欢迎晨曦，那打个招呼吧。
1: 小尼哥好，大家好，我是李晨曦。
0: 这首歌应该跟你一样大吧？
1: 对，很老，但是我很惊讶姐姐能
0: 打碟、哎、
2: 谢谢，
1: 厉害厉害
0: DJ。 而且他不是从小学音乐的，
3: 我历史老师，我大学
0: 毕业历史老师，
4: 历史老师
0: 去打碟
4: DJ
0: 能想象吗？
3: 我大学毕业出来做了30多年的历史老师，退休以后开始接触，
0: 跨越好大呀！哎，
3: 就是我自己也没有想到，包括我们学校校庆的时候，我也去
0: 打碟
3: 展示一下。
4: 大家跟着我的乐曲舞动起来，嗨起来！
3: 打碟时候大家应该很嗨的嘛，他们在后面就坐得非常板正，因为老师在上面，他们觉得好像是在上课一样。
0: 其实对于一个 DJ 来说，要求非常高，是吧？你的协调，你对音乐的理解，
3: 对
0: 你的品味，你的选曲，是吧？
3: 动起来要和谐，
0: 太厉害了！谢谢谢谢
1: 谢谢，
0: 好，恭喜您收获了第一笔家庭梦想基金，5000元，好棒！好，没有用求助呢，继续前进，
3: 前进，
5: 再前进就是上万个了。
4: 他还没求助呢，多了啊！
0: 最后两扇门了，12和狗，狗是11，其实11和12难度已经
3: 差不多了。那就不够，就12，
0: 就12，
3: 就12，
0: 真的，直接12，太牛了！当历史老师的时候，性格也是这样吗？
3: 对，我不喜欢就不喜欢了，那不用绕来绕去，没有意思的。哇
4: 哦，姐姐太酷了！
0: 就是这么简单直接，那就12，
3: 好，
0: 好吗？
3: 好，太牛了！
0: 12号门，你要有足够强大的实力才能打开，毕竟它是今天全场最难的一首，
3: 最难的。
0: 12号门，请就位。30000元，哇哇！打开这扇门，你就直接拿走30000，而且你手里还有一个求助，给姐姐加加油啊！
4: 加油！
3: 谢谢大家啊，荣誉属于大家。
0: 请按下门铃，加油！
5: 对，
0: 加油！
5: 著名的选手，
0: 太不容易了。

0: 好，晓得。哒滴哒哒哒
1: 哒。哇！唱。
2: 我有一段情呀。
1: 过了。
2: 说给谁来听？
3: 厉害，
2: 是吧？
3: 厉不厉害？
2: 是蔡琴的吧？
3: 歌名叫什么？
2: 心不了情，不了情，应该是我记得是不了情，是不了情吗？不了情呀。
3: 您不用问别人，因为现场只有您能猜出来。
2: 蔡琴就是有一首不了情的歌，
4: 对吗？对吗？
0: 反正有这个不了情的歌。
4: 对吗？
2: 心不了情呀，我就还有。
3: 心不了情。
2: 不是心，心不了情是个电影。我有一段情。
3: 什么？
2: 说我有一段情。
3: 确定吗？
2: 我有一段情，确定。
3: 就这个了。
2: 我有一段情，我有一段情呀。就这个，我唱的这么好听，就肯定是这个了。
3: 漂亮。
2: 就这个了。
4: 他很厉害。
3: 我好喜欢你的这份洒脱，这份自信，而且很有底气。我有一段情。
2: 我有一段情，来吧。
3: 一起期待。
2: 把冰山打开。
3: 哎。
2: 门。
3: 别太高兴了，万一一会儿没打开呢？
2: 没打开也不要紧。反正这座冰山今天已经不存在了。

0: 好，到底对不对？这是30,000元的家庭梦想基金，让我们期待。
1: 开门。
0: 好着急，我觉得他现在好急。哎，我就不开啊，我就不着急，我就逗你玩。
1: 这个门，
0: 我就吊您胃口。
1: 哎呀，不行不行，
0: 我就吊您胃口。
1: 嘿，那我就在台上跟你多站一会儿，同框多一会儿也可以啊。
0: 让我们一起期待，开门。大的门怎么那么着急啊？开
1: 开门
0: 门。家里对您打碟这件事情还是比较支持的，是吧？
1: 支持的，
0: 特别酷哈。嗯，
1: 有时候开 party 的时候啊，我的姐妹们在下面可嗨了。我最喜欢这种熟人局，就是快乐啊，大家互相感染啊，这个节日的快乐，
0: 而且很骄傲。
1: 对的，对的，对的，对的，这个节奏一出来，
0: 一起期待，开门，大
2: 吉，
0: 急死你们，急。回答正确！哇，太棒了！
1: 谢谢谢谢。
0: 还没有用求助。
3: 我说最难的视频是最棒了。

0: 欢迎朱正怀，你好。
1: Hello， 小宁哥好，现场的所有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朱正怀。
0: 这首歌最早的版本，它恰恰就是上世纪40年代在上海滩啊。那后来就有无数个版本，您刚才说的蔡琴应该也是其中的一个版本。谢谢谢谢朱正怀，姐姐，恭喜你，家庭梦想基金现在已经积累到了35000元，
2: 再来一个10000就错了，
3: 太牛了，
0: 太棒了，
3: 好厉害，好厉害。
0: 我身边很多年轻人都在说，好想退休啊，好想过那种闲云野鹤的生活。您对于那些急着退休的朋友们有什么话说？
4: 可能他是因为上班或者是在工作中，他有很多的那个身不由己。他更渴望的是能够从这种身不由己的状态中能够解脱出来。这对他来说肯定是他这个年龄层的一种困难。其实我觉得我到现在为止，我包括我打碟还是干什么，我觉得困难它就是如影相随，你以为这个下面看不到了，你就等你把它打败了克服了，但是它转个脸换一张脸又来了，
0: 就说你
4: 就是永远都在。
0: 你以为退了休就没有焦虑了？
4: 对的。
0: 但其实你退了休会有新的焦虑。
4: 对的。可能你觉得退休你摆脱了这种身不由己啊，何处是个头的那种感觉，但是你退休以后，就是用上海话的来讲，就是叫等得了，等得了意思就是很茫然。上班至少你有一件事，我觉得有一个点在那、
0: 拎着你。
4: 对，退休很可能它就会散出来，
0: 突然不知道该干嘛了。
4: 对，这么长一段时间你要怎么过每天每分每秒，所以这种茫然对你来说其实也是一种困难。
0: 那该怎么做呢？
4: 就找一种热爱吧，找一种喜欢，然后呢真的是要充满爱，对家人对生活真的要有一种热情，有一种喜欢，包括对自己的肯定，站住脚了你就可以撑起上面所有的东西。像我今天到北京到首都，我就在这个开门大吉的舞台，我超满足，你都不知道我有多少朋友一气不拉看这个节目，知道我要上这个节目有多么的眼红，然后我在后面我就想，哎呀，猜不出来我也要上，我第一手被毙掉我也要上。

0: 我就上，我超满足。这个钱财真的有的时候真的是可以变成其次的，有些东西真的是千金难买，我是这么想的。反正
1: 说得特别好，
0: 谢谢谢谢，
1: 对我们真的很有启发，也希望各位能够拥抱和享受自己每一刻的人生，让自己的人生过得有价值。我觉得姐姐的实力真的是足够强，而且最厉害的是姐姐还没有用求助，所以最后这一扇门
2: 继续
0: 继续啊，
1: 要继续前进吗？
0: 前进吧前进吧，
1: 我觉得就为这份魄力来点掌声，最热烈的掌声。
0: 家庭基金可以先暂时放放，我走完全场。
1: 太帅了，我觉得比你打碟还帅。
0: 哎呦谢谢。
1: 好，最后一扇门狗来吧，狗请准备。11号门20000元，如果能够打开这扇门，你的家庭梦想基金就会是55000元。我都紧张了。
0: 哎呦，我也紧张，我超
1: 紧张，我现在心跳都加速，但是现在不能紧张，你先要放轻松。
0: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太好了。
3: 我觉得还没问题。
4: 我也觉得啊，因为还有求助呢。
1: 准备好了吗？
0: 大胆的走。
1: 11号门，请按响门铃。
2: 向前冲！
1: 加油！
5: 加油！
2: 加油！加油！
3: 胜利属于勇敢者。

0: 我就一个噔噔噔啦滴滴噔，这个要求助了，这个不在我歌单里面，突然之间要求助的，
1: 直接求助，
0: 直接求助吧，
1: 最后一扇门了，求助不用白不用、
2: 啊、原因重现关键字提醒场外亲友，
0: 听歌吧，
2: 原因重现，
0: 对，原因重现吧，
3: 对，听歌好，
2: 那您仔细听原因重现。

0: 走在林间的小径。
1: 这真是猜不出来，
2: 好难猜，我放弃了。
3: 夕阳，大步夕阳。
4: 哦，不知道耶，
1: 这个真不知道。大路，大步，
4: 这个真不在我歌单里。
0: 跟着夕阳的脚步，林间的小径，但是我觉得都不是歌名。
3: 夕阳，大步夕阳。
5: 没事，您还有点时间，可以随便想，随便猜。
3: 走路，迈入。
0: 好难。
5: 最后一点时间了。
3: 大步，猜不出就夕阳了，不行了。
1: 流水富贵啊，过路财神。
5: 这钱还没有看两眼呢，这。
3: 不过真的不重要，我觉得。
6: 还是潇洒走一回了。
5: 您给我一个答案吧。
3: 大步夕阳如去，哟，这个真的不对。
5: 大步夕阳如去，
0: 很潇洒。
7: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我们一起来说一遍。补强，
12: 补强。

0: 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0: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6: 开门大吉，
7: 但也不能让您空手而归。东谷一品鲜酱油的礼盒送给您，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再次热烈的掌声送给我们的著名选手。
8: 谢谢大家。
7: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开门大吉由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家的味道东谷酿造。开门大吉由粗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特别呈现，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0: 开门大吉由百年传承东谷一品鲜酱油独家冠名播出。
9: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10: 实实在在，
9: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3: 在自然界中，家有着千变万化的形态，我们都是大自然的一份子，大自然的馈赠应该被共享。自然童话，万物一家。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

0: 荡平安，益安宁丸。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开门大吉，
2: 祝大家能够拥抱梦想，拥抱热爱，拥抱爱。那那您也借这个机会跟电视机前的姐妹们问声好，跟他们说声再见吧，好不好？
3: 再见，那爷娘我娃。上海话就是你是不是很眼红我现在这个和小妮同框的这个场景。
2: 也希望姐姐的姐妹们能够来开门大吉，实现你们的梦想。下期再见，
3: 再见。

0: 唱戏是要忍的，
1: 人身上的疼，人心里的苦，
2: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3: 天下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4: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5: 金桔集团，造好材料，建好房子，住美好生活。
6: 赤水河左岸红花廊，传承千年酱酒工艺，绽放全国20余年。红花古色，红花廊，红红火火，红花廊。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8: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7: 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9: 我看见每一次检测都恪守标准，我看见每一个环节都追溯凭证，我看见每一份需求都被认真对待。
10: 太好吃了，谢谢爸爸妈妈。
9: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11: 紫林牌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四季陈酿，非遗传承。
10: 妈妈，我想多点醋。
11: 紫林好醋，厚爱家人。紫林醋业。
1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3: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4: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3: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5: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6: 很帅，
15: 哇！我要学这个舞。
13: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7: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8: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9: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20: 舞蹈就是这样。
21: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20: 满意，
15: 到嘞，
19: 100个赞，
17: 为你们骄傲。
14: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1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怕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
1: 怕蔗糖，喝简纯，享受每一个无负担时刻。简纯酸奶不止零蔗糖，更是 DGI， 不仅超好喝，而且无负担。酸奶我只喝简纯。
2: 感受生活，品味文化。大家好，这里是文化十分，我是吴业伟。怕蔗糖，哎，喝简纯呐、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好的，今天的节目依旧由我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艺术的魅力。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3: 进入夏季，各地持续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工作，依托优质生态禀赋和自然山水景观，精心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不断丰富文旅消费新体验。辽宁营口稳步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工作，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1650多公顷，区域候鸟种类栖息数量稳步增长。如今初夏时节到营口观赏鸟浪，已然成为当地特色文旅新名片。今年当地围绕观鸟主题推出体育赛事、文博展览、休闲体验等共计42项文体旅特色活动。在云南昆明，兰花营迎来盛放期，依托丰富花卉资源，当地打造多元文旅新场景，把民俗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深度融合。市民游客漫步城区街头，既能赏花观景，还能品鉴特色美食，逛特色文创书店，体验非遗民俗，悠然享受城市慢生活。福建平南县鸳鸯溪景区则深挖自然生态优势，将山野野趣与现代休闲业态有机结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观景栈道等网红休闲项目，同步推出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叠加门票优惠举措，持续引流年轻客群，有效撬动夏日文旅市场热度。近日，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启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42位青年诗人、6位汉学家及作家，同中国42位青年诗人、12位特邀诗人、作家、翻译家齐聚参会。现场，中外诗人共同欣赏展演了《明月》《月茶》《娱乐生平》《影像诗秀》《阿多尼斯是一棵桂花树》《诗歌朗诵志向树》等节目。活动期间，大家还走进广东文学馆等文化场馆，近距离感受中华非遗魅力与深厚岭南文化。国际青春诗会是中国作家协会2024年创办的国际文学交流品牌活动，此前已成功举办金砖国家专场、中国拉美国家专场。本届国际青春诗会活动将持续至5月17号，后续中阿诗人还将奔赴广州、深圳、北京三地，开展诗歌朗诵、学术对话等交流活动。日前，根据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青铜葵花》全国上映。影片以苏北水乡大麦地为背景，还原了小说中苏北水乡的四季，以细腻的电影语言诠释了苦难中的温暖这一主题，刻画了城市女孩葵花与乡村男孩青铜之间的纯粹情谊与人性真善美，以童话般的温润笔触传递向善至善的人性温度。影片曾入围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与最佳剪辑2项提名。
4: 就回来。

0: 其实在我的作品里的始终有这种东西在，浪漫主义和悲悯情怀。小说《青铜桂花》转成电影《青铜桂花》的时候，
1: 好精美啊，精致，来这儿等于一站式都打卡了，身心愉悦。
2: 这边的这个空间的话，包括艺术，包括电影，包括这个录音的这些内容，在线下能实际能看到，确实是很不错。对，
3: 那接下来呢，就跟随我一起走进这座文化与艺术交融的创新空间。我们首先来到的呢是佳作佳品板块，这个佳啊代表着美好与品质，也是总台文创一直坚守的初心。比如像这个系列啊，核心 IP 大春晚季系列，这可是总台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看，春晚，谐音春晚，连续六年发行，以一岁一晚的仪式感承载岁岁安康的美好祈愿。这里啊是节目 IP 系列，深度依托大家熟悉的像《点击里的中国》《花开中国》等等王牌节目 IP， 把非遗技艺、东方花艺、时代美学融入到设计中，让节目精神以实物的形式来延续，成为文化传播的鲜活载体。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看总台前沿技术成果展示区。大家对今年的春晚上的一些惊艳的舞台瞬间肯定印象深刻哈，像今年广受好评的《荷花神》啊，《御风歌》呀，《快乐小马》《舞爆》，他们都是依托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2.0 打造而成的。总台呢，始终坚持思想加艺术加技术融合传播，用科技赋能舞台，既呈现东方美学，又充满动感与烟火气，充分展现了总台的技术创新实力。那接下来我们要前往大师作品展，去走进艺术大家的创作世界。这里就是长沙纳大师作品展。长沙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艺术家、设计家，还有教育家，毕生致力于敦煌艺术与现代设计的融合，参与了人民大会堂等等重要国家建筑的设计，被誉为是国家形象的设计者。这一次展览呢，集中呈现了他的经典设计与艺术成果，展现出了东方美学的传承脉络与创新表达。
4: 我们这一次呢，带来了两类作品，一类呢就是常先生的花卉写生，另外一类呢就是跟敦煌有关的这个作品系列。常先生常常说，绘画学习一定要从大自然来，他常常会去观察自然的花卉。那这些花卉呢，它除了有花的一个自然的线条构成之外，更有传统的这种书法、国画、壁画这种技术技巧在里头。那我们觉得这个很像常先生一生的凝结。今天来到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呢，我感觉非常的欣欣向荣，在这样的一个大传播之下，可以让民众更快地走向生活美学。
3: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艺术大师作品展区，这里有张同禄、朱炳仁、袁熙坤的作品。张同禄先生啊，是锦泰蓝领域的泰斗，被誉为珐琅张。朱炳仁先生是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传承人，熔铜艺术的开创者，作品气势恢宏，工艺精湛。袁熙坤先生呢，以雕塑与绘画见长，作品兼具深厚的艺术造诣与鲜明的人文精神，展现出独特的审美追求和文化内涵。
5: 你们这个平台是好作品的第一舞台，我们通过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能更好的广而告之了嘛，更好的让作品说话，而不只是作者说话。奥林匹克是不等不靠谱伸手啊，我是自言精神。顾拜旦就是个最大的自言者，我向他学习嘛。我那时候就塑了那个顾拜旦雕塑。2006年的时候，萨马兰奇来到艺术馆，走的时候他敲敲那个顾拜旦的膝盖，他听听铜的声音，他就是这个雕塑呢，将来可以安到罗山。这个地方呢，心。有新意，而且呢，格调是高的，跟群众互动的时候呢，为公共文化服务呢，是个太好的地方。要通过这么先进的、那么好的这个平台，把我受感动的一些好的东西呢，传达给大家分享。
6: 这次展览呢，这个我专门带了一个重要的系列，就是熔铜系列的作品。

0: 包括青山绿水啊，包括这个家有金松啊，这些作品里面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自由流畅，它形成那种千姿百态的自由奔放的那种精神啊，每一件作品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总台呢对同文化它是非常关心的，对我的艺术创作呢也特别关注。总台的电视文化中心呢开幕了啊，非常高兴，就是我们艺术家呢又有个新的展示的这个场所，而且这个场所也代表我们国家级的殿堂对文化的重视。我想我们今后呢用最好的艺术最好的作品来这个奉献给大家，奉献给社会。
1: 现在站在我身旁的呢就是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珐琅章的传承人张颖老师，欢迎您。
2: 你好。
1: 我们都说一件景泰蓝108道工序啊，确实非常的精美。今天带来这么多作品，您想向观众们传达什么样的感受和信息？
2: 我觉得景泰蓝它有它华美大气的感觉哈，而且呢它是所有工艺美术里面最繁复的。今天呢我们拿来了众多作品，有很多都是经典作品，像这件作品坐龙花轩是我父亲的十大经典作品之一。但你仔细一看它每一个细节，包括花纹纹饰，我父亲哈他曾经是把很多的姐妹艺术，花瓷镶嵌、宝石镶嵌、木雕呀、雕漆呀，它是结合在一起，让多种工艺在一件作品上散发多种的光彩。
1: 所以看起来是传统的，但其实融入了很多创新的手法和理念。
2: 是的、我们是珐琅章的传人，我跟我哥哥一直也跟随着我父亲在做景泰蓝的作品。那一个就是我哥哥的作品祥瑞，有着珐琅章的传统的这种纹饰，又有张旭我哥哥他自己的风格所在。其实他是用最传统的方式表达了当今每个人的审美的这个想法。我父亲留给我们的当时的想法就是你应该也有引领审美的一个责任，不能光是屈从。景泰蓝已经刻在我们心里头了，它不光是我们的职业，可能就在骨血里了。
1: 既有这种传统的传承，又要有时尚的引领，
2: 是的。
1: 其实对于你们来说，现在考验越来越大了，
2: 是，
1: 挑战越来越多。
2: 但是我们不觉得它沉重，我们觉得是一种动力。
3: 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既有文化地域的这种优势，又可以展现中国的艺术面向世界，来展现我们的时代风采。未来如果我们还会出更多的作品，我们也会积极的拿到这个场所来跟大家见面展示。
4: 总台电视文化中心的3层和4层还设有坦博艺院创始人、收藏家白石元带来的藏品展，共展出近300件作品。
1: 这里是丝路鎏金藏品展，以多元的艺术语言、新锐的创作视角呈现当代艺术的活力，实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对话与交融。
5: 本次展览的代表性器物是五马拔郡，五马源自西域贡马，将域外梁柱、柄柱与中华礼乐规制融于一体，是古代丝绸之路文明互通、风物共生的鲜活物证。它充分印证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气度。本展览分为金银器展和奥林匹克美术作品展两大内容。古代丝绸之路和古代奥林匹克是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双子星， PVCC 这样国家级的文化展览空间使两大主题并置展出，这既是对历史的呼应，也是与时代共鸣，更是总台讲好人类命运共同体故事的绝佳载体。
4: 声音记录时代，光影镌刻历史。接下来我们抵达今天参观的最后一站，录音棚和艺术影院。
1: 这里是一个专业的录音棚，定位呢是高品质音乐制作空间，在保障总台音频制作任务的基础上，适度面向社会开放，为精品内容创作提供专业的支撑。电视文化中心当然还得有艺术影院。2026年是中国电影诞生双甲子有余的重要年份，老电影数字修复工程已经持续20年，这里展映经过精心修复的经典影片，每一部都是兼具艺术深度与历史厚度的光影瑰宝，让我们在光影中去回望百年中国电影的历程。
6: 非常高兴的，这次呢，中国电视资料馆可以把我们10部啊非常这个经典的国宝级的电影修复以后的影片呢，拿到咱们总台文化中心啊和大家见面啊。那这些电影呢，实际上都是在过去100多年以来啊，咱们中国伟大电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批瑰宝，他们都经过了这个数字化的修复啊，让这些老电影呢可以重新的去焕发青春啊。每一个影片的背后实际上都有非常这个浩瀚的、非常这个精彩的故事啊。比方说，这里面有这个《劳工之爱》型 4K 的修复啊，这个影片是咱们现存最早的一个短故事片。包括像这个《神女》啊，《神女》是咱们在默片时期的中国电影当中的重要的巅峰，阮玲玉代表性的作品。这个作品经过 4K 修复之后呢，也是入围到柏林国际电影节当中的经典单元。还有咱们这个《小城之春》这个电影，是中国这个民族电影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巅峰之作哈。我们这次呢还选择了一些这个戏曲片儿哈，比方说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啊，它是我们修复的第一部电影。那电视资料馆呢，实际上是一个收集、整理、研究的这样一个宝库啊。那和我们这个啊总台文化中心合作的话，可以彼此把我们的优势都能这个相结合啊，守护我们的这种光影，守护我们的老电影。
4: 在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从1层到4层，从丰富多彩的总台文创到极致精美的雕塑、荣童、景泰蓝作品，从艺术名家名作集中展示到老电影修复换新呈现，处处都让人感受到总台的文化使命和时代脉搏。
1: 这座全媒体融合文化创新综合体是媒体融合的新实践、文化创新的新平台、产业发展的新标杆。未来总台将继续守正创新，砥砺前行，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总台力量。
7: 文化10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8: 做伙计手脚勤快，做酱油
9: 实实在在，
8: 原料实在，工艺实在，鲜味自然更实在。东谷一品鲜，百年传承东谷酿造。
1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3 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1: 谢谢谢谢谢谢，
12: 应该的。
1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个怎么弄？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13: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16: 好了，哎，我坐下来慢慢聊好不好？
15: 这不就解题了吗？
13: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胳膊是哪儿？这么
19: 干。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21: 干嘛？干嘛？应该的。
22: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13: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3: 应该的，
1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当他们一上来的时候，他就把你已经震撼。
1: 一定要投身到自己的爱好里面。
2: 退休以后，广场舞成了我们的第二个轨道。
3: 我们都是一群零零后，
4: 机器舞的老师在这儿呢。
5: 通过太大区体制上都有所改变。
6: 给。
7: 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欢迎步入星光大道！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是星光大道一期精彩的周赛爬犬，
8: 漂亮，有难度，有高度。
7: 这个活血化瘀，思念到永远。
9: 哎，心情好。
10: 儿子，妈妈走上了星光大道，你看到我了吗？
11: 等我长大，不让你受这么多的苦，也不让你这么辛苦，妈妈我爱你。
12: 综合频道每周六傍晚17:30档，
13: 综艺频道每周四晚19:30，
12: 我们不见不散。
14: 你会因为什么爱上一座城？林徽因曾说，也许是为了城里的一道生动风景，一段青梅往事，一座熟悉老宅，或许是为具体的某一个人。城市因人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温度、故事与心跳。走进一个人、一家人、一群人，感受这座酿造幸福的城市。
15: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

0: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上期节目带着在泸州办一场微展览的任务，爱城小队在本地向导的带领下走进了国宝教师群，探访了百年酱油园，品尝了地道泸州美食，更结识了一群热爱生活的泸州人。目前他们已收集到酒窖端搓、酱油提子、阿布的情书以及谭松韵的语音四件展览道具。本期他们将继续深入这座城市，寻找更多策展灵感。
5: 走呀，
6: 走吧，我们先去吃早饭，再接着找策展的灵感。
7: 呀，啊，这里就可以，猪耳吧。
6: 走。
8: 尝尝呗。
7: 那我们一样一屉吧。
8: 我们单车轮过去可以吗？
9: 可以，一会
8: 儿。一会儿你拿过来。行，
10: 我们看看这边。
6: 豆腐脑。我来一个牛肉豆腐脑。
10: 我来碗牛肉面。
8: 走，我们去买白糕吧。走。
7: 卡饭，卡饭。这个是猪耳吧，是松韵昨天说让我们来吃的。
8: 像上那种汤圆儿，
7: 还蛮好吃的。
11: 谭松韵推荐的还靠谱啊。嗯。
8: 糯叽叽的，很适合那种喜欢吃黏黏的人过来。
11: 这好像都是只有在泸州才见过这样的美食，
8: 没有，我都第一次吃，
11: 是吧？
10: 好吃吗？
12: 好吃，好吃。
10: 今天那个帆哥说，请在座的所有朋友们吃早餐，
6: 好嘞，
10: 好不好？
12: 好。
6: 大家别客气啊，想吃什么吃什么。
11: 叫我名。我叫姜潮。
10: 哎，这个，你们知道他是谁吗？
13: 海鲜哥郭庆。
6: 海鲜哥，
10: 海鲜哥。
13: 海鲜哥。
14: 对，海鲜哥。
6: 他是卖海鲜的吗？
14: 对，他也是泸州队的球员。哦，
6: 这是咱们泸州队是吗？
13: 对对，叫江哥。
15: 我们是泸州酒精协会的。哦，球迷会。球迷会。
6: 哦，你们是球迷会。
15: 对对对。
10: 你们不去踢啊？
15: 我们现在没有这个实力，
10: 都是年轻的。晨晨，
6: 啊，晨晨，
10: 交给你了。
8: 你来嘛，我这个不好，
10: 我是实力担当。
6: 这个重任就交给你了。
10: 告诉我。

0: 第一是谁？
1: 自贡。
2: 自贡。
0: 你们在这坐着，我先去趟自贡。
3: 你要加入他们？他是想加入自贡，把成绩给拉下来。
4: 也是一个招。
5: 你要为我们泸州加油助威。
0: 好，
5: 我们教一下我们泸州的加油口号。
0: 好，教一下。
3: 不是拥军吗？
5: 他是这样的。大大大大大，泸州雄起！大大大大大，泸州雄起！大大大大。泸州雄起，
0: 泸州雄起。
5: 繁昌到泸州，现在带火的一个城市，每场非常的火爆。啊，我们每周啊固定的节目就是这场比赛，
3: 然后终极比赛，
0: 今天有吗？
5: 周末是我们的客场。哦，
3: 那没有两天了。
2: 啊，对对对。
3: 那平时在哪训练？
5: 安问题。
3: 那咱们快点吃吧。
2: 好呀，
3: 吃完咱们去找顾庆。
2: 好，嗯。
3: 把地址发过来了，查查呗。串超有什么资料？
0: 我刚查了一下，海鲜哥跟我一样，从小学就开始踢足球。哎呦，为爱情返场，因热情坚守。那当时因为踢足球，媳妇在泸州工作，他不想两地分居。嗯，为了和爱人相聚，最终放弃了外地足球教练工作。哦呦，
2: 足球教练是吗？
0: 对，他差点当足球教练了。
3: 我们问一下，如果我们几个演员、主持人加入到川超的泸州队，对于泸州队在川超当中的成绩有什么样的帮助？
0: 名次会加。
6: 三、四、五、六、七，
7: 你俩给远一点的。
6: 八、九、十、十一、十二、十三。行，
3: 他来回倒球，这倒二十。哎呦，
6: 上两个。十四，哎，十四，
4: 怎么跑？
6: 十五，哎呦哎呦，十六，十七，
0: 等一下，
6: 好，好，十九，二十。
3: 耶！祝贺你们！
7: 来来来，十个，这个输了一定要有惩罚的啊！
2: 来吧，
7: 就十个，对，每人十个，可以，
6: 可以。
7: 欢迎大家。
3: 我们在早餐的餐馆里边吃饭，我一拿一个小牌牌，好多人都认识海鲜哥。为什么海鲜哥在球队当中人气那么高？
7: 海鲜哥很聪明。我们第一次跟宜宾队踢这个友谊赛的时候，嗯，我一看宜宾队的休息室里边踢完比赛，嗯，居然有这个刺身。哦，我问宜宾队，我说你们这是哪儿来？说你们有个队员送给我们吃的。哎，我说你这个有点偏啊，主队为什么没有呢？
3: 自己队友没吃着，先给人家。
8: 因为我们泸州人好客嘛，酒仙人也好客，然后就把食物放在他们更衣室，给他们享用。
7: 就从那个时候开始，海鲜哥就
9: 叫开了。
3: 海鲜哥有自己的标签，他有自己的工作嘛。
7: 对。
3: 刚才教练也讲了，说其他的这些球员们好像也都有自己的身份，
7: 都有自己的身份。我们这里边有老师、警察，
3: 还有警察是吗？
7: 有警察，
9: 我来看看。
7: 你看看谁像？我们这里边有像警察的吗？
3: 江潮，嗯，利用你现在的状态把警察给引出来。
9: 我现在像小偷吧？
3: 警察应该发型是像啊，白头发这个大哥，
0: 就是你是吧？
10: 啊，是不是也有警校的这里？
7: 有这
10: 是吧？
0: 这是几号？
10: 水哥。
0: 一号，
7: 有点靠谱了，
6: 果然是水哥啊，
3: 还是水哥，
6: 对天大脑果然名不虚传啊！
0: 天哪，眼睛就是尺啊！
7: 水哥这后边有眼睛没有？那你再猜一个，我们这里边还有这个大学的老师，
0: 大学老师水哥，
10: 水哥你看看哪个是？
4: 福尔摩斯水，
3: 福尔摩斯。

0: 奥尔摩斯，
1: 来吧，23号，
2: 大家看看那个。哎呀，
3: 真的，这个确实，这没人记住啊。
0: 怎么看出来了吗？
1: 这还平头了，
4: 太厉害了。
5: 还有什么职业？水哥再猜出来一个，我们就赢了。
0: 城管，
6: 城管，
7: 城管，
5: 城管。
0: 别低头啊，低头要被水哥看出来。注意微表情。
1: 你别捣乱。那个这个
6: 啊，对
0: 对对
6: 对，
0: 对了对了
6: 对了对了，哇，最远的距离就是你在我旁边，我没有看到你。
5: 那这工作也挺忙的，平时训练有时间吗？
7: 我们这里边有各行各业，外地的大学生也有，上海同济的，北京北体大的，他们都是周六飞回来，周日踢完，周一一早再飞回去。哇、
5: 哦，那成本也很高啊。
7: 没办法，大家聚在一起真的是，
5: 这完全是对足球的热爱。
7: 没错，
5: 大家平时在工作的时候，如果和比赛他们之间有矛盾的时候，会怎么选择？
7: 我们还是首先选择他们主业。嗯，在工作不影响的情况下，为家乡争光。
5: 海鲜哥请过假吗？
3: 我没请过假，全勤。
5: 真的，海鲜哥没请过假，不会觉得这是不务正业吗？
3: 不会不会，因为想这个年纪遇到这种氛围的比赛，不管是家人还是同事都全力支持，所以我比较幸福。
5: 然后踢球的时候，你们遇到这个主场球迷，让你们最感动的是他们做了哪些事情？
3: 冒雨坚守的那种背影身影看着，还有不离不弃的呐喊。
6: 我们球员就卯足了劲儿，就想落后我得扳平，然后领先我得保持，就把球赢下来，才对得起家乡父老，就是这个心态。
5: 所以那一刻就家乡的那种凝聚力，
6: 对，
5: 那种凝聚力是爆棚的。所以我们今天这支爱城小分队来到这里也是用心良苦。
1: 是，
5: 第一，我们用自己拙劣的球技提升大家的信心，帮助队友在高强度的比赛当中缓解压力。另外，我觉得我们嘉宾吧，我觉得也被这样的一个城市的凝聚的这样的一种精神所感染，那就送一份祝福，好不好？
1: 好，
7: 谢谢谢谢。
5: 我们的天才球员，姜潮，
7: 踢完比赛何丹碗，无论输赢都扎板。
6: 哎，这个好，
1: 太
5: 帅了！怎么在抄袭呢？哎，我突然看前面那句话特别适合送给你们。四渡赤水出奇兵，
8: 奋进泸州拼拼拼，
3: 雄起，
5: 雄起。
7: OK， 那接下来我们就再动一动，
5: 好，再帮大家提升一下信心，
1: 可以，
6: 好，
5: 好嘞。江潮，咱俩一组，来吧，咱五局三胜，
8: 红队必胜。
5: 来，三
8: 二一，
5: 升起！哎，
7: 来，翻球，翻球，
9: 加油！
7: 漂亮！
9: 鹏哥怎么老在那？
1: 鹏哥，
5: 这边这边。
4: 中线，中线球，中线球，
7: 2-1，
4: 好球！
9: 快跑，快跑！
10: 现在球来到了江潮的脚下，
4: 发球，守门员发球，

0: 哎，你们长出来了，你们是一个队的呀。
1: 啊，咱俩这一会儿，
0: 以后不会再用了吧？这种
1: 基本上停了，
0: 你要停赛了。
1: 教练说你这种基本上停赛了。

0: 你要停赛了，
1: 你要停赛了。哎哎，
2: 停。
3: 都咋样了？太棒了，太棒了！啊、
1: 哥，你这条狠啊！
0: 再来，再来！
3: 拉开，拉开，拉开，拉开！
2: 加油，方哥！
3: 向前，前进！
4: 好球！
5: 好球！好
0: 球！给我换个右前，我太累了。
6: 咱俩换，你上那头。哎呦，
2: 好！耶！哎呦
6: 呦，我这个。哎呀，
2: 射门不准。就是。再来，再来。
6: 不错不错，这老队员不错，
1: 这是我们的队员，我们的
6: 卧底，
1: 我们的卧底。
2: 方哥上大分了，给对方上大分。哎，
0: 哎。

0: 有多难，放手去干，我们永远是你们最坚强的第十二人。
1: 谢谢你们。
2: 谢谢大家把我的城市全部带到了我们九城，谢谢各位。
3: 有你们在，泸州一定赢。
4: 这一刻，铁杆球迷冒雨前来，无论他们接下来的征程会怎么样，他们都一路相伴。那一刻，我觉得这支球队已经和泸州这座城市的命运紧紧地联系在一起，那种凝聚力有被感动到。
5: 他们和球迷之间的那种惺惺相惜，那种我支持你，我不辜负你，我被他们的非常浓烈的情感感染了。我相信这样一支有荣誉感的队伍，还有这么支持他们的球迷，这一定会是一支所向披靡的球队。
4: 泸州队旗也可以给咱们当布展道具，
0: 可以。
6: 泸州双旗，
4: 布展道具又多一个。今天我们的感情又升温了，对吧？
0: 对，
4: 在我的帮助之下，你那个进球
7: 真的是
4: 不太可以。
7: 教练说了，教练都说你这种队友一辈子不能再上场了。
4: 现在我和这门将成为好朋友了，
7: 真的。
4: 接下来我们还得干活啊，还有最后一个线索，就是我手中的这个卡。所以最后一个线索，我们肯定是要把泸州最具代表性的它的油纸伞这个元素，我们要找到。
8: 我们是不是要做油纸伞呀？
9: 我听说在98道工序呢。
8: 98道，
9: 98道。要不这样吧，咱们那个这个月都别走了，在一起待一个月吧。
4: 还是回去打酱油吧，酱油那步骤少。
7: 我昨天买了一把油纸伞，非常漂亮，非常可爱。我是在想啊，就很多现在很多赚钱的行业，而且时间又很快，效率又很高，为什么这些人会把这些手艺这么繁琐，90多道工艺还传承下来，还赚不了那么多钱？为什么？
4: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话题。我觉得今天见面的时候，我们也可以和当地的手艺人聊一聊，
7: 对
4: 他们现在的一个状况，经营状况，
9: 他们为什么样的压力，
4: 对吧？嗯。下一位向导把位置发来了。

0: 到了，到了，看看这些油纸伞能不能放到我们的展览上。
1: 各位老师好。
2: 哎，老师好。
0: 徐老师，对吗？
1: 你好，老师。我叫许林，是我们泸州分水许家油纸伞第七代传承人。
3: 哇，好漂亮！
1: 太精致了。许家油纸伞的制伞技艺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了，被誉为中国伞工艺的活化石。老师们，你们看到后面那个大红伞的话，就是以前的比较传统的一点的颜色，然后我们现在进行了创新，采用的是那个中国传统色里面的颜色进行浸染的。
0: 它带元素的，看
1: 这个是龙凤呈祥，有40-50年的历史。它是把这个龙凤印在一个石板上，进行一个石板印刷的工艺。像我们这旁边这把是下布，然后这个布呢也有一个美誉，就是千年不腐。
2: 难怪啊，那个许仙等白娘子，千年等一回，
0: 不能再超1000年了，
2: 不然
0: 伞顶不住了。
2: 对，
0: 那这就不能叫油纸伞了吧？
1: 对，这是我们创新的，也是一个专利伞。
0: 可是它里边有孔隙啊，这个下雨也不会透的。
1: 我们上了那个天然的桐油，它是可以防雨的。这是我们的大伞。
2: 哎呦，
1: 你
2: 有点法海的感觉啊！
0: 我看着你好像是1000年，你咬过我的蛇呢。
2: 哇，这工艺太复杂了。
1: 我们叫的满穿伞，采用了3600针的五彩丝线把它穿上去。我们还有一个更独特的伞。
4: 这个伞是有什么说法吗？
1: 这个伞的话，你看它是一把剑伞。
4: 剑伞，
1: 剑伞，哦，天哪，特别有个性。
4: 哦，我想起了以前拍戏的时候，就可以用，也可以防身。
1: 对，
5: 像暗侠器。
1: 对
4: 对, 对，尤其这把黑伞特别适合。
1: 对，特别有个性。
4: 对，特有个性。
2: 一把伞基本上要做多久能做出来？
1: 1个月的时间。
2: 1个月啊？
1: 对，来，我们带你们看一下这儿做伞的工艺。像我们的油纸伞的话，它是纯手工的98道工序，它的骨架沿用的是我们泸州当地的那个深山里的老楠竹。这楠竹的话，它的韧性是在所有的竹子里面韧性最好的。哦，
5: 还得削到就是一样粗细。
1: 对，它每一根都很均匀的。
0: 来，咱们看看第二步，这步看起来就已经成型了哈。
1: 对，
2: 阿姨啊，您编这个伞编了多久？多少年了？
6: 从小就做起，
2: 从小的时候就学，
4: 从小就开始做。
6: 我们真的是做这个行业的。
0: 您是跟谁学的？
6: 我是跟我大伯妈妈学的。哦，
1: 传承，
2: 传承下来。
0: 今天我们的这条古街上看到了一位名人，蜘蛛侠。
1: 哦，对。
0: 哦，这位阿姨，你看像不像蜘蛛侠？像蜘蛛在织网。
1: 对，这就叫网边儿，这就是沿用的蜘蛛网。
0: 好像哎，
5: 劳动人民的智慧。
0: 这个已经开始那个封边了。
1: 这个是最重要最核心的一个工艺，它是采用的湿纸浮伞，用5到6层纸湿纸过浮在伞面上，然后它的纸就特别好，厚实耐用。
0: 这个画是手工画的吗？
1: 这个是手绘的，
0: 手绘的，所以这都是工序啊。
1: 对，
0: 还有一步。
1: 对，这个是满穿线，采用的是那个五彩的丝线，
0: 就它的颜色就和整个那个伞面是要配合的，是吧？
1: 对。
0: 这个小姐姐看起来很年轻啊，您学了几年呀？
7: 没学了多久，差不多10年了，
2: 对吧？10年这没多少时间。
0: 对呀，10年算没多久啊。
1: 他带小孩嘛，然后就跟着一起做伞，然后赚点生活费。
4: 这个其实看起来挺难的。
1: 如果是这个满穿的话，我们一般一个阿姨要穿1个半小时，但是如果是你们来穿这个的话，可能穿6-7个小时吧。
2: 6-7个小时肯定不行的，高看我们了。过完年了还在这穿呢。
0: 我说做这一把伞要有很长时间，好像合不上那个工本费啊。
2: 而且现在当今这个社会嘛，发展很快，都是那种量产的科技的那种机器的生产的，为什么还要把这些东西传承下去呢？
1: 使命感。 其实一个伞从它的骨架到成品，其实都差不多要一个月的时间。我觉得这个纯手工的东西，这是我们老祖宗传下来，是不能丢的。所以说，我们要把我们觉得最珍贵的，然后最核心的记忆，慢慢的传下来。
2: 手工的是有生命力的。
1: 对，是的。你们想不想体验一下？
2: 我们非常体验一下，感受一下。
1: 体验的公司现在有那个网边还有穿线。还有那个湿纸服伞，
4: 我往个边吧。
2: 我要体验画画。
4: 我们先砍竹子。心动不如行动吧，来吧。这咋行动呢？
2: 这我都没学了。
1: 没事儿，这个的话，我请我父亲，我们的徐家有伞第六代传人，他做伞52年了，来教一下大家。哦，
0: 徐老师好。
8: 啊，你好，你好。
2: 师傅请，来，
8: 请。
2: 来吧，
8: 想要把纸准备好。
0: 老师，这个纸是不是有点太宽了？
8: 实一点，
0: 实一点。
8: 两指拇宽，
0: 两指板，两指哦，两指
8: 板。那么多。
0: 那是按照你的纸板还是我的纸板？
8: 你的纸板也行了。
0: 我的纸板稍稍窄了一点。
2: 纸板都是一个样，这不太标准，我贴的是吧？
8: 它首先不能有缝口，要天衣无缝。
2: 天衣无缝的。哦，
8: 对对对。
5: 这个怎么弄？
1: 你先把这个穿在这一这里，
5: 下面，
6: 哪个嘞？这个啊，
7: 这个洞，
6: 这个吗？这个洞，这个遮的那个洞，
5: 这个还真的容易眼花的。
8: 这个要从下往上，哦，从下往上，对，哎，好像是天才啊！
4: 天才啊！老师，你是谁都说是天才吗？
8: 不是，哦，确实做得好的才叫天才。哦，
4: 谢谢老师。
2: 嗯，还挺好玩的，
4: 就是让你感觉特沉浸。
0: 兄弟姐妹们都学会自己的步骤了吧？
5: 学会了。
2: 被暂停了。
5: 爱上了。
0: 来吧，接下来咱们就 PK 一下。刚才我们不是学习了三个步骤吗？所以我们呢自动分为三组，我们两同样步骤的学员们一起来 PK。那最后由徐老师来打分，哪一组完成的好？
2: 咱俩 PK 吧，
0: 不好意思啊。
2: 天哪，这没有难度系数啊！
0: 我也是那么觉得的。来吧，挑战开始。
6: 来吧，来吧。
1: 哎，不，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伞面要刷浆糊。
2: 淘汰直接，老师要淘汰吧？
0: 好吧，好吧。
4: 对咱们来说，输赢没那么重要。嗨，
2: 咱们把它做漂亮就行了。
4: 对，就是活再精再好，不在于快。
0: 这不是输赢一目了然了吗？啊！是不是很震惊？
2: 这么快？
0: 没想到吧？徐老师，不要吝惜您的赞美。嗯。怎么评价？
5: 就这儿有点漏雨。
0: 那不他那漏的不多吗？
5: 也对，
2: 我认看老师看我这边的细节，这边细节第一次刚做的那个，嗯，
8: 对，
2: 非常好吧。嗯，
0: 老师您选一个，您更喜欢谁的作品？
8: 我的话，
0: 您更喜欢谁的作品？老师
8: 这边的话
0: 淘汰。好，
8: 不是，他的话是做得好一点，所以虽然说没有完工，但是的话他基本上按照老师的要求来做饭。
2: 我刚才都预判了我们的比赛结果。
0: 我听懂了徐老师大概的他的观点，他更在意这个许家油纸伞传统工艺期待的传承。
2: 没错，
0: 可能不太在意我的这种创新。
8: 是是。
0: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这两个学员。
8: 这个帅哥搞得好快一点。
0: 你刚才怎么说的？
4: 老师，我不是你那个小天才了吗？
0: 你看这线都穿哪儿去了都？
2: 你要不知道，以为你是月老呢。
0: 最后我们来看看女将，
2: 这个紫色的是她做的？
5: 是的。
2: 这太厉害了。
8: 这把伞获胜了。
0: 这把伞会更好一点。嗯。最后获胜队诞生了。

0: 三名学员分别是梁杰、水哥和我。
1: 我不想说了，请帮我回放一下我踢足球那个画面，我久久不能忘怀。我现在做这个伞的时候，我来还在想足球赛的事情。
0: 行行行，不管是谁代表咱们小队是吧？爱成小队，
1: 你输得很有劲。
0: 站住！好，接下来咱们就借用这个沙姐这把伞，在上面画上你们想要的元素，咱们就可以把这把伞带到展览现场。
1: 我天哪，又到我的强项了。代表泸州的颜色是哪个颜色？
2: 红色吧。
1: 红色，嗯，
2: 喜庆，
1: 热情，
2: 对。
3: 我想画个花。
1: 也可以，你来一个。
4: 我有个小建议，像刚刚教我们的老师，他们可能很少尝试过来展示这个伞以及自己本身的那种美好，所以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提议，可以为他们就是拿着他自己做的伞，然后来走个秀，
0: 来秀
4: 展示一下。哦，
0: 我们和老师一起呗。
4: 对，我们一块儿。
0: 好啊，
4: 那我去邀请他们。姐姐们，一会儿你们可不可以就是拿着你们做的作品，然后我们放个音乐，你们走个秀啊，可以吧？咱们去那边排练一下吧，转一圈，给大家看镜头看一下，啊，看镜头看一下，然后你就走。
0: 哇，完美！
3: 哇，好漂亮啊，
5: 好美呀！
0: 那我们就准备走秀了。
6: 我能拿自己的伞吗？
7: 你这隐藏款是吧？那还得有阴阳伞。
0: 来吧，展示。

0: 一二三转，来一二三 pose， 一二三转，
1: 不走了，一二六，
2: 大哥来了，
3: 服了你俩了，
0: 来一起。
3: 有请姐姐们闪亮登场！
2: 哇，来了！
0: 哇，这应该搞时装周在震动哦！
3: 太美了吧！
4: 我们从小做了一辈子的纱笼，离不开的。纱做好了，心里是甜的，这就是我最开心的事。
5: 没有撑过自己做的伞，今天我很开心。
4: 看着伞撑开，心里凉堂。
0: 在这办个秀也很有感觉。哎，

0: 让我们有请总设计师徐老师闪亮登场。徐老师，对于您的作品今天感觉到满意吗？
1: 还可以吗？还行。
0: 还可以吗？还有上升的空间吗？我们请徐老师上来是要确认一件事情，就是这些您做的这些油纸伞，我们可不可以带到我们的微展览上面？
1: 可以，可以，可以，可以，
0: 太好了，谢谢，
2: 谢谢徐老师，
0: 谢谢。
3: 我爱庐山。

0: 我们收集了很多灵感了，一起开个策划会吧。哇，
1: 蛮好看的嘞，这录音地不错做的，
0: 好浪漫哦。如果滚下去就不浪漫了。
1: 还有篝火，
0: 请抓紧时间入座。
1: 要讲课了是吗？
0: 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兄弟，各位姐妹，女士们、先生们，我们爱上这座城策划会现在开始，掌声。经历了2天48小时30000公里的调研，哇，我们已经对泸州这座城市可以说非常非常了解。
1: 是的，
0: 所以第一件事，在明天展览开始之前，咱们需要把我们这两天行程对泸州印象最深刻的，我们爱上这座城市的每一个点写下来，我觉得它都有助于我们明天把它具体物化成什么样的装饰或什么样的形式。嗯，哎，我这可以补充一个信息吗？
2: 不可以，下一位。
0: 刚才和咱们泸州当地的这个宣传部的小伙伴们一起沟通了一下，嗯，我们希望这个活动然后能够放在泸州人流量比较密集，嗯，人比较多的地方，
1: 火车站。
0: 然后他们给了一个回复，请看这个沙盘，女士们先生，
3: 这蛋糕，
0: 我们的楼盘就是盖在这里。哦，
3: 哎，那太好了。
0: 东门就是整个泸州人流量最大的
3: 一个地标建筑，
0: 对，
3: 而且是在长江边上。
0: 你想你在东门门口喝着那个茶，是不是也有那感觉？
3: 是，我觉得这座城市现在都已经有感情了，印象深的非常非常多。
1: 咱们一人说一个，水哥把后面痛的全说完。
0: 水哥就像那个画伞一样，
1: 添油加醋，
4: 画龙点睛。哦，
1: 对，说错了，对不起。
0: 升华。
3: 那我就说一个，嗯，我希望把这个盖碗儿，哦，盖碗的茶可以带到这个展览上面，然后让来的客人可以品茶，然后也感受一下这个片刻的闲适。
0: 所以这种闲适和泸州的历史是结合在一起的，嗯。
1: 其实来到了泸州，我感觉这边的人们呢，大家都没有非常的急躁的状态，都在做一些自己喜欢的事情，陪伴自己重要的人。嗯，闲情的这种状态和这个精神，我觉得还是蛮感染我的。
5: 心是跟着感觉一起走。
1: 对，就你来到这里了，就会被这地方所感染。
5: 我懂你。
6: 我觉得泸州在这里，我会觉得我喜欢它的缓缓，我喜欢它的慢慢。
5: 哇，感觉又要做一首歌了。
1: 缓缓慢慢，
6: 对，
5: 我是第一次来到泸州，然后感动的是山水，这种非遗酒文化，还有这种生活感。我们怎么让外地的游客来了解到这个泸州的千年的那种文化底蕴，这是很重要。
0: 所以我觉得应该把泸州这些标志性元素呈现出来。
1: 是的，
0: 就我们做这个节目目的是什么？是要让谁看到泸州？是要让没来过泸州的朋友，或者只来过一次还想再来的朋友，
1: 对，
0: 加深印象。
1: 是的，嗯，
0: 我们这两天其实还碰见了很多人呢。
1: 是啊，
0: 比如说在酱油园，我先说我碰见那个李师傅，然后他不还交给我一个希望能够在现场能够展出的一件，其实叫蹄子嘛，也是他的工具，
6: 宝石蹄子。
0: 对，它上面还有很多的结晶，但这个东西怎么呈现，故事性会更强一些。
5: 就我们昨天玩的那个游戏，我们少放一点酱油，让游客们来猜，如果猜对了，奖励一只雪糕，酱油雪糕，
0: 也可以有那么一个临游的类似于体验的游戏，
1: 对吧？都可以。
5: 对，
0: 你对这两天哪一位印象会比较深？
3: 泸州的女婿阿布先生。在他的小院吃饭的那天，他拿出来的那个笔记本，他其实写的是爱泸州的理由，其实就算是给泸州的一封情书。我在想能不能让这个到现场参观展览的人也写一写他们对于泸州的感受，就等于说每个人都可以写上自己的情话，然后组成一封大大的情书。
0: 可以啊，
5: 可以，
1: 我觉得可以。嗯，既然我们这在东门举行，也有很多当地的人，所以我觉得是可以不仅仅只是局限于游客，很多时候我们太熟悉一件事情了，就会
5: 忘记了曾经的美好。
1: 对，所以我是觉得让这个泸州本地人也能够参与到其中，对他们自己的这个城市有他不一样的这个角度，我是觉得
0: 那怎么实现呢？
1: 可以把那个松韵的那个录音放过来。哦，对吧？
0: 昨天
5: 临走之前，
1: 咱不能把他给忘了，对不对？啊，
5: 对
1: 不
5: 对？对，两元，全场两元，
1: 对吧？
0: 反复播放。
6: 像今天的油纸伞，我观察你们每一个人，就觉得有一瞬间时间是被停止了，就是你们在做的时候，因为太过用心。
1: 我明白

0: 的意思是说，那一瞬间就是永恒，嗯，是这个意思，对吧？
1: 对对，我会觉得你其实已经沉浸到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了，就好像你一辈子都在做这个事情一样。
0: 是的，是的。
2: 我真的非常感动，就是在足球场上，因为我从小学一年级就开始踢足球。我前天说的时候大家都不相信，今天踢完球大家就更不相信了。
3: 因为都了解你，就为了这场球赛他期待了很久。
2: 真的，我热爱足球，我也知道那群来自不同职业的兄弟们对足球的那种热爱初衷，为什么那么辛苦的工作之后每天还要来到这训练。第一，他们是因为热爱足球；第二，是他们一起把这种泸州的这种团结的精神给大家看到。然后我觉得把这份热爱、这份激情、这份鼓舞，让这些足球队员们把他们的名字全部签在那个泸州的大旗上。哎，
0: 啊，这个好，
3: 然后摇，像咱们那个，
4: 然后超哥在摇，
3: 插大旗啊。
2: 我现在我已经激动了，你想想，激不激动？
3: 这吓到我们了。最后请水哥总结发言。
5: 我呢想啊，就大家讲的这些点呢，到一个展，这展怎么传播呀？其他的气味听觉只有现场的人能感受到，但视觉呢？所以我觉得如果变成视觉元素的话，其实就是做减法，就是把所有我们认为好东西，我们先作为头脑风暴做了一个加法，但是从这里面要筛选出一两样东西，把它变成一个元素，然后不停地叠加，把大家所有的讲的东西都放进去。东门这是一个标志性的一个建筑，那我们就应该考虑到我们这个展跟这个标志性建筑怎么融在一起。现在我讲的这东西可能需要我稍微的画一画。
2: 可以啊，
0: 来呀，有请王老师。
3: 终于出手了，
2: 这个逻辑思维，
3: 先给我们画一个逻辑导图。
5: 我呢，大概有两个方案，设一个，这是 A 方案。我们现在就有一个东门楼，
3: 东门画出来，
5: 但是这东门呢，因为下雨，我们这个啊，对吧？它就一定会有一个倒影。那这个倒影呢，它只要地上有一点点水就会出现。把我们刚才所有的元素放进去的话，我能想到一个东西。就是无数的油纸伞组成了这个
3: 东门的倒影。
5: 对，我们可以通过视错觉，我们如果是鸟看的话，这个楼可能在这儿，但是我们的这个倒影，这些伞可能都在这儿，然后我们人可能在这个视角看过去，它可能两个就叠在一起了。所以呢，但是人怎么能够合影呢？哎，我觉得这中间可以空出一块来，这边是有大的伞，有很大的伞，小伞，然后空出一块，因为我们把所有的伞都这么对着你，你平时看的时候是这样的形状，但是用的时候其实我们都是这样的形状，你只要人站过去就像打着一把伞。这样的话呢，如果说我有一个镜头杵上去的时候，就是这个人在打伞，然后不断的往外拉的时候，它旁边就都是伞伞伞伞，然后再拉离远了，它就是把这个东门楼就给放出来了。
3: 短视频的思维，
5: 你的这个旗子对吧，可以放在这个地方，这底下倒影会是什么呢？也许就是你那个阿布的情书。东门楼是一个青灰色的地方，然后又是冬天，这个伞就变成特别亮眼的，视觉上就会是一个好看的奇观。那我再说我的还有一个 B 方案，同样是视错觉，我们不是有一个那个端搓吗，小簸箕，里面放那个东西，我可以用伞通过远近的关系把泸州的酒文化就给泼洒出来，在明天咱们短时间之内都很容易就摆放出来，我们就可以跟他们去合影。
3: 我投 A 方案，第一，它是有一个形式在，就是无论你了不了解什么酒文化，看这个它图片它看得懂，
5: 简单直接啊。
3: 然后里边情书这些元素都在现场，
5: 全在里面，
3: 一目了然。B 呢，我觉得还是多少得像咱们似的，它得有一个体验，知道你的簸箕是什么。
4: A 感觉就是更有意境，
0: 我觉得是可以融合一下的，所以我更建议是用 A 的方式。
1: A B 方案的话，我觉得 A 方案更惊艳。
3: 好，那基本的就四票了，就这样，
2: 我就没有发言权了。
3: 不是没有发言权，你我希望你啪站出来，我反对，
2: 我反对，
3: 我要的是这个，
0: 反对无效，
3: 反对无效，那就这么定了。最后，大家把爱上这座城的理由，今天晚上。

0: 然后好好想一想。
1: 好的，
0: 写下来，我们也可以展自己的理由。嗯，那大家早点休息。
2: 好，
0: 明天又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哎呀，紧张啊，这压力很大，很担心。我们这些人没干过这些事，完全就天马行空的，降潮什么的，不是特别靠谱。
1: 对这个时间还是挺有压迫感的，太快了。
3: 其实我有点想象不到那个场景，
4: 成不成功不知道，万一要下雨了，没有游客来，就一场空啊。
0: 不知道现场会不会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一些乱子，祈祷吧。早上好，兄弟们。
5: 早上好呀。
6: 早上好。
0: 走吧，出发去东门。没几个小时了，开干吧。
7: 我天，我感觉好像跟我想的不一样啊。首先我没想到这个城门楼居然是一个错层，我感觉好像从一个地窖再往上走，所有的方案都得改了。
8: 跟他们正常门洞不一样，它是一个隧道，
9: 很有层次啊。
8: 我们所有看到的城门不会有这么一个坡度。嗯，你把远处
0: 好看的是
8: 当成一个手电筒。嗯，如果用伞把这个门洞给堵上，它正好透光是彩色的。然后你可以在时空里面把你们所有的这些元素都往里放就行。哦，行吧，咱们就去拿伞试试。
9: 开干呗。
1: 好呀，开干。
0: 这水哥给下任务了，拿伞。刚到这一看场地，发现和想的不一样。

0: 当我这样放到背上。
1: 你能行吗？啊，你是松手了？
2: 真棒，一点没吹牛。
3: 你们就在这儿等我啊！你们一个都别拿。
1: 你放心，我们就在这儿都不动的。哎呀！走。
4: 啊！哎，太热了。
1: 哎。啊！你的表情。感觉一点都不累，你别装啊！
5: 我没装，就是很轻松。平时我在家也硬拉，
1: 那你一个来试试。
5: 有些人就是不干活，没办法。
1: 我来，
5: 不值得信任。
1: 来，
5: 不用，
1: 我
5: 本来就是我一个人搬上来的，
1: 我一心不忍。
5: 不用，
1: 给我吧，别伤着腰了。
5: 哎。哎呦，他们会玩哎！
1: 这想法是谁想出来的？
4: 水哥。哎呦
1: 喂，好细腻的男人，
5: 太有才了，我哥。我就喜欢男人那种工作时候那种专注投入的样子，特别
1: 魅力。
6: 可以，可以。

0: 咱们拿那几个架子可以往那放试一下。
1: 来呗。架子，这不有架子吗？
0: 拿个小的。
1: 一人能抬一个吧？
2: 那不沉。
3: 那你要干嘛？这个
0: 把这洞口先给堵上。
1: 腿部的活动空间只能是小碎步。
3: 而且还可以，不是很沉。
2: 对呀、啊。
1: 我要表现得很沉吗？
3: 现在来说的话，我们东西是不够的，而且不足以支撑我们的这个想法。
0: 这个有没有削的？把它削上。
4: 咱们有锯子吧？没有的话，可能得去买一下，一会儿能用上。
1: 没问题。
4: 然后再去找点树枝，到时候固定的时候也能用上。
5: 好呀，开开。
1: 干活了，干活了。
0: 乡亲们，有没有泸州的乡亲们？附近有没有五金店啊？

0: 卖橘子的。
1: 有，我去给你买。
0: 别别，在哪里？跟我们说一下。
2: 往那走，
0: 这边啊。谢谢大哥。
3: 你好，老板，有没有橘子？
4: 有这个。
5: 这个夹带比我们长吗？
3: 比我们长。
6: 有没有长的夹带？铁丝呢？用来用啊。这个铁丝。
0: 铁丝要。
4: 铁丝要粗一点还是细一点？哎，
0: 细一点。
6: 接了。
7: 谁在那？Hello， 方哥，你们买到了吗？
6: 是你跟水哥在一块吗？
7: 我跟水哥在一块儿。
6: 就我们现在五金店里呢，我们现在买了一个锯，买了一个长的扎带，还要什么？
7: 你目前是够了，但是你看能不能再买点别的东西，能固定的东西。
6: 梯子要不要？
7: 梯子
8: 需要简单的梯子就行了，简单的梯子，
7: 这个就可以啊，这就可以。
6: 有没有便宜点的？
4: 可以。
6: 100块，可以。
7: 行，目前没有别的东西需要了。如果有的话，我跟你们说，好吧？
6: 不是，我们准备回去了。他跟我们说，我们还得回来一趟。
8: 先回来吧。
7: 好嘞，谢谢，拜拜，一会儿见。
6: 好嘞，我们可能2个小时之后就能回去。好嘞。
7: 别2小时，4小时吧，我们都快弄完了。
6: 好嘞。
3: 哪吒。
4: 对。挂在肩上。
6: 挂在肩上。
3: 施主。
6: 不也可以吗？好来吧。
9: 我是真没看到萧子，我的天哪！哈哈，去哪儿了呢？
7: 就是这样的，沿着这个街扎摆一排呢，
10: 可以。这个是容易实现。
9: 哦，这个就是啊，
0: 不轻啊。
6: 他叫啥呀？
9: 门墩儿。
6: 门墩儿，走，帮我们干活去。走，门墩儿，走。
7: 绑一个结，我就觉得是可以了，就。
8: 你看一下这个效果，
7: 我觉得可以放到下面搁这里，
8: 这样
9: 好看，
8: 对吧？
9: 可以的。
7: 我得扶着一下。
8: 行，这样行。
9: 来吧，晨儿。
7: 来了。
8: 你看现在从这儿不是已经有点效果了吗？如果那边我们是一个大，
9: 可以，哦，很漂亮，
8: 对吧？一个大红尘，对。跟着小红来呼应，对吧？
9: 对，很漂亮。
8: 所以弄一个大高的架子，我把他们两个人叫过来，去拿架子。
9: 好呀。
7: 走。
8: 行，好嘞。
6: 你放心，有我在。
8: 把这个架子竖起来吧。
7: 准备啊，1、2、3。哎，可以。
3: 这会不会倒啊？
7: 不会。
6: 太高了，水哥，你看把东门那俩字儿也挡上了，现在就剩门了，东没了。
8: 那不就拿锯子把那下面一节给锯掉，对吧？
6: 也可以啊，他这应该还挺简单的，干活。我来。我试试。干活这种事儿还用总设计师来吗？应该还挺简单的。

0: 你这样就不能着急。
1: 纹丝不动了，怎么？
2: 他这应该还挺简单的，
3: 应该还挺简单的。
0: 姿势很重要，知道吗？跟那拔那拔那拔刀是吧？
4: 他齿还大了。哦。
0: 这个怎么那么不好用啊？
2: 齿儿大，
5: 这齿太大了，这齿。
1: 别生气，峰哥，别生气。
5: 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不至于。
0: 哟哟，
1: 在里面呢，我会不会好？
6: 很有希望，快了，
1: 可以了，
6: 快了，
1: 可以了，可以了。
2: 水哥的智商是吧？
0: 干啥啥行啊，我知道了，中间不能停，一停就卡住了，根本停不下来。
5: 好，哦，好嘞好嘞好嘞，我们扶啊，扶起来，
6: 一小心啊，那边
7: 好，加油兄弟们，这是我记录你们的辛苦点点滴滴。
1: 你主要拍一下方哥吧。
7: 好，特写，这特写，特写，好。

0: 转身，哇，
1: 再往前一点，
2: 表演太细腻了。我好，影帝级的，
0: 好嘞，行。
3: 水哥已经进入到专注的那种创作的环节。
0: 这个放前面，这样呢？这样是不是好看一些？
1: 更好看。
3: 来吧，我们还剩最后一个小时，时间比较紧。咱来个创意一点的呢，横着也来一个呢。
0: 放上面。好看，好看。
3: 好，
2: 可以，绝美。
4: 阿布的情书贴到这边吧。
2: 你们看一下，那个这个东西，
5: 好看吗？

0: 有约，继2026泸州大型炫酷复古微展览的活动现场，欢迎各位。首先我希望大家用你们的掌声和欢呼声告诉我们，今天我们的展览现场布置的漂不漂亮，喜不喜欢？这是我们爱城小分队利用2天的时间在泸州进行了大型的调研，采访了很多泸州的本地人，他们爱泸州的理由，我们把这些元素拼装到了泸州最具代表性的地标东门的城门之下。今天我简单介绍一下我们的活动步骤，在我们的现场会有一个大型的签名墙，上面有我们每一位嘉宾写上的爱这座城市的理由，一会儿也希望看到现场的朋友，你们也能写下你们爱泸州的理由，好吗？
1: 好。
0: 那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各位嘉宾，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金莎，非常开心可以跟我们整个小团队然后在泸州进行这样一个微展览。泸州给我们很多很多爱和关怀，所以我们打心眼里就想把这么美好的东西呈现给大家，希望大家在展览和隧道里然后都可以留下一个很好的一个作品。
0: 好，水哥。
3: 大家好，我是王玉恒。可以。
4: 是
5: 大家好，我是梁杰，很高兴来到泸州，我爱泸州，谢谢大家。
6: Hello， 大家好，我是郭俊辰，我爱泸州。
7: Hello， 大家好，我是香草，泸州雄起。
0: 刚才讲到了，我们这几天接触了很多泸州的朋友，有一些非常有代表性的展品也会在我们今天的微展览的现场，我们也一一介绍一下。我首先打卡的是我们泸州的酱油园，你们去过吗？
8: 去过。
0: 里边有一位非遗传承人李师傅，他有一样工艺皮子就在摆在那边，他最大的特点是由于他用了好多年，上面已经被酱油结晶了，看起来像水晶一样非常漂亮，所以一会儿大家可以重点看我带来的那个蹄子，好吗？
3: 旁边那个就是我带来的，叫端搓。哦，
0: 端搓、跟我们泸州老窖、泸州的酒有关，
3: 就是从泸州老窖的酒厂带过来的。哎，
0: 好，
5: 今天我带来参展的是阿布的一本情书，他是泸州的女婿，他这个日记本里面写的就是他爱上泸州的理由。其实我们几个也分别写了爱上泸州的理由，一会儿也可以邀请大家去写一写自己对这座城的感受。
6: 我带的是你们的泸州老乡谭松韵的语音。对，然后那个语音里面呢有很多的故事想跟你们分享。哦，
7: 大家知道泸州队吗？足球队。
5: 陈超。
7: 那面旗帜就是在足球场让队员还有球迷一起签上的名字，希望大家有时间也可以去足球场支持泸州队，好不好？
8: 好。
0: 最后请金莎老师作为代表，把今天准备的一首歌叫做画中仙，特别有意境特别应景的这首歌现场送给各位，好不好？
8: 好。

0: 谢金莎。
1: 谢谢。
0: 好听吗？好，谢谢金莎。我们微展览的演唱的环节暂时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展区，就是大家爱上这座城的理由。我们几位嘉宾每人也写下了自己爱这个城市的理由，那我们每个人分享一下。
2: 我写的对泸州的爱是，我喜欢你的慢慢，喜欢你的缓缓，喜欢你的湿漉漉。
0: 全是叠词。
2: 对，
3: 我写的就慢慢来反而快。
4: 非遗的活化新生和热血的新鲜力量，让我感受到了这座城市的心跳。
0: 大家好，
5: 我只写了四个字，就是微醺泸州。我看过一段话，叫风过泸州有酒香，人到泸州醉一场。所以我希望这个微醺是带着微微的醉意，让人沉醉在这里。希望大家也可以多多的表达自己对泸州的爱。
6: 原以为泸州只有酒香，来了才知道这里有球迷的热血，有球员的赤诚，还有美食的烟火，更有藏不住的人情味。
0: 那我们第一个环节，请我们的各位嘉宾先把我们爱泸州的理由贴到墙上。
7: 好，

0: 爱上这座城，我们爱上泸州。
1: 大家可以去写一写自己对这座城的感受。
0: 爱上泸州，爱上这座城。我爱泸州的繁华，爱泸州的夜景。哎呀，
2: 爱泸州，爱梁姐，
3: 谢谢。好幸福啊！
1: 雄起泸州！
4: 因为我想要泸州越来越好。
1: 泸州加油！
0: 接下来我们的微展览现在正式开幕。
5: 你们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吗？
4: 做酱油的吧。
5: 对，这个叫提子。对，它捞了很多酱油之后会有结晶。
6: 好，这边都是伞，你们可以在那拍照，
0: 好看吧？
7: 好看，真的很漂亮。
0: 像不像那个打过来的灯光一样？
7: 对，
0: 它其实自然光线。来，可以再进去几位。
8: 泸州的东门口，这里有很多红嘴鸥，非常的热闹。
2: 这里的油纸伞也非常的漂亮，美食呢也非常的好吃，欢迎大家来打卡啊！
9: 泸州这个地方非常美，
8: 非常的不错。
10: 这就是非常出名的中国酒城，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来泸州来尝一下我们的泸州老窖。
2: 泸州很让人上头啊，家人们，快来泸州！
0: 我身后的这支合唱团阵容很庞大，他们有自己的名字叫知象合唱团，他们都是来自各行各业，你看还有学生小朋友，他们平时啊就在这个泸州的东门下经常会一起排练。我将会邀请我们的爱城小队和我们的知象合唱团共同在我们的泸州地标性的建筑东门下完成这首歌《遇见》。

0: 你好，你好，你好。我给他们我的本子，里面写了我为什么爱泸州，还没有完全写完，因为爱泸州还要写，不停的写。
1: 我爱泸州，夕阳下的滨江路，烈日下的古街油纸伞。我最爱的是南花迎开放时节的泸州吧。走在这样的街道上，你会有一种走进童话、走进梦中的感觉。
2: 泸州是一座亮照幸福的城市。我喜欢凌晨4点钟的车间，它是一天的开始，也是希望的开始。
3: 我们不是一个足球队在战斗，还有家乡的人民在一起战斗。都是码头文化熏陶出来、酒文化熏陶出来的人，这个地方就特别痛快。
4: 这次一共3天的行程，我就觉得泸州太完美了，景也暖，人也特别有人情味儿。
5: 泸州是接地气的，在街上走一走。
6: 找找小吃，看一看非遗，还可以动手去做一些东西。
7: 希望泸州的这些传统的工艺可以继续的发扬光大，也希望更多年轻的新鲜的力量，让这条传承之路走得越来越远，越来越好。
8: 遇到了很多有趣的人，如果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再来的。通过我们的视角，希望大家能够喜欢这个城市，一个微醺的城市。
0: 我爱泸州，
9: 我爱泸州，
0: 我爱泸州，
9: 我爱泸州。
10: 谁都泸州，
11: 我爱。

0: 来吧，亲爱的兄弟们姐妹们
1: ，Hello，
2: 你好，
3: 你好，
4: 你好。
3: 你看这个老师穿了一身厨师的衣服，又很厉害，厨神。
0: 晚上好像请我们吃的是泸州宴，
1: 对对对对，
0: 老师费心了。
1: 泸州宴是川菜的一个分支，大火帮、小火味。大火帮的话就是我们的长江，它是我们的宴席的大宴；小火味的话就是我们的沱江、快炒、焗炒、小煎小炒的，很有特色。
0: 罗老师是泸州职业技术学院，他们这个厨师这个专业的老师，
1: 对对对对对对对。
0: 所以今天这个泸州宴都是他们学校里面的老师和学生给我们准备的。
1: 对对对对对，
5: 那我就不客气了，老师。
2: 我想吃一个麻辣鸡，谢谢。
5: 哦，好了，
1: 这个菜有一点辣。
5: 好了啊，
0: 王老师，这个是
1: 我们泸州的豆瓣坨鱼。
0: 好，
1: 取名的话有两个字，一个是沱江，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用大鱼来宰成坨坨，烧制而成的，
2: 非常好吃，
1: 很好吃的，

0: 这个展能办成功，我觉得今天要感谢很多，比如说我们的摄像老师、我们的导演团队、我们的美术团队，尤其要感谢中共泸州
1: 市委宣传部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0: 谢谢你们。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7: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8: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9: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治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骨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

0: 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干杯，干杯，
3: 干杯，干杯。下一次的话，我觉得我们可以提前了解一下我们要去哪里，然后提前晚上的时候，可能边逛街的方式去感受这个东西，第二天我们再去策展的时候，可能会把它的灵魂更好的展现出来，还有它的风貌。嗯，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2: 如果说我提前一天现场看一眼，但是我觉得可能就没有今天这种感受和效果。我们所做的东西，它跟墙面都是有距离的，都不碰，看着好像是堵住了，其实那边的缝都很大。我觉得这样是最好的保护文物的方式。我希望以后能多请一些设计师来。
3: 中国的这么多的城市，其实都要想展现它特色的一面，找到这今天能够有类比，同样有底蕴，然后又有现代，然后很多人文故事或者这些东西适合现场视觉化呈现的这样的一种形式，我觉得才能堪称是一个我觉得满意的作品吧。
4: 下次我一定还会再来的。

0: 世界上那么多人都是在不断变好的，
1: 人往高处走，让那些人看看欺负我诽谤我的下场，
0: 没有谁会成为谁的所有。
2: 一个作家，他从他的家乡带出来许许多多只有自己在写作中才能知道的那些事物，他会用他童年时刻牢记的那些生活意象去组装他的文学世界。我早年居住的地方在我的记忆中经常刮风，我14岁的时候给我们家修过一个门楼，多少年之后我回去，我们家那个院子院墙都已经倒了，那个房子孤零零的立在那个地方，但是那个门还在，那个门楼还在，整个那个门楼空旷的立在那个地上，进出的只有时间和风。我早年生活的村庄在戈壁沙漠中的西风带上，那个村庄有一场风那么大，有一粒尘土到一颗星辰那样高远，有一年四季和一村庄人的一生那样久长。我从那个村庄走出时，身后跟着一场风，它一直没停。写作者不管到了多大的岁数，内心中都怀揣着一个5岁的孩子，我们写作时正是在用这个孩子的眼睛在看这个世界，这就是文学，在时间中打捞遗忘，抵抗岁月。我是从小在乡村长大，中专毕业，在一个乡农机站工作，那时候正是中国的猛农诗时代，我也作为一个乡村青年跟着学写猛农诗，觉得早年的有些诗现在看来有点幼稚，但是一个再大的作家也是从幼稚的写作开始的。这是20岁时写的这首小诗叫星星。大人们在远远的田野里干活，累了就用明晃晃的太阳金币从山那边买回一个睡大觉的夜晚，星星是早回来的零钱，早回多少也没人管了，他们都做梦去了，留下我一个人清点，数呀数呀，我用那些数不清的星星凑成了一颗金灿灿的太阳。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都
5: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你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11: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3: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12: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15: 很帅，哇，
14: 我要学这个舞。
1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16: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7: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8: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0: 督导就是指教。
1: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0: 满意，
2: 到嘞，
3: 100个赞，
4: 为你们骄傲。
1: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5: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喜剧之夜，喜乐同行，欢乐之旅即刻出发。
6: 喜剧之夜，乐开怀。
5: 让我们在童年的动画中找回记忆中的美好时光，
7: 这都是你最好的回忆。
5: 乘着歌声的翅膀，来一场穿越时空的奇妙旅行。
8: 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呢。
5: 在青春的故事里找寻那份爱与自由的梦想，在老友的希望中回望匆匆岁月的温暖相伴，一封家书里道不尽亲情相伴，喜乐还原
9: 中国人独有的那份亲情。
5: 一间办公室见证着并肩冲浪奋斗向前，更有你想不到的明星跨界欢乐上演。喜剧之夜再同行，佳作集结起新城。
10: 笑口常常开，就到喜剧之夜啦，
6: 笑口常开。
1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12: 1、2、3，知道了吧？来，小兵。
11: 叫我

0: 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1: 哦，来吃鸡蛋了。哇，
0: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
1: 鸡蛋来了。
0: 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
1: 哇，好
0: 棒啊。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2: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3: 欢迎来到新春派对。

0: 就是黑猫警长，森林公民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向你致敬。哎呀，太阳！哎，什么情况？
1: 干啥呀？啊，来这十分钟唱了三遍主题曲，开了十二枪了啊！我店里这点灯泡全让你给我干憋了。求你了，别再开枪了，你再开枪，我这店就成黑店了。
0: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小伙子，哎，你帮我看看，我今天呀收到了一张请柬。哎呀，
1: 啊，这请柬挺神秘啊。
0: 那为啥这么说呢？
1: 因为这上面写的神秘请柬。我先去忙了，哎，别开枪了啊！
0: 别走啊！谁让我到这儿来的呢？

0: 不，有些情况您可能有所不知。
1: 怎么了？
0: 我小时候叫大头儿子啊，后来我长大了，进了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我听说了，
0: 我现在有一个新的名字，我叫
1: 一个大头买提儿子，
0: 还不如叫大头儿子。
1: 哎，大头儿子，我可听说了啊，你现在可了不得了啊，你现在有出息了。
0: 怎么着？
1: 你现在我听说要主持春节晚会了。
0: 别，杨帆在那儿呢，别让他听见。
1: 哎，兄弟，这方面你比杨帆有优势啊。
0: 我有什么优势啊？
1: 你想想啊，春节晚会大头儿子主持，哎呀，那电视一打开，大头往那一摆，其他主持人全挡了，他上都没用。哎，小头爸爸哪儿去了？哎呦，
0: 我爸退休了。
1: 哦，是吗？
0: 最近啊，跟我妈就是围裙妈妈，
1: 围裙妈妈
0: 满世界飞，到处玩呢。
1: 退休太幸福了！我告诉你，我也马上要退休了。
2: 你说，
1: 我最近啊，专门到中学、小学，他们开运动会的时候，我当发令员。哦，哎，我当发令员。可是我去了一次啊，他们都不让我去了。
0: 为什么呀？
1: 因为每次我都开四枪，他们不知道哪枪跑。哎。
0: 黑猫警长，现在治安那么好啊，您这枪也没用了。哎
1: 呀，是啊，你说这一只耳都被我收拾了，现在哪有耗子可抓
0: 呀？对呀，没有耗子，哪有？
3: 黑哥，你朋友挺横呢，开直升机来的。
1: 我没有开直升飞机的朋友啊。嗯、啊
0: 谁呀、啊？不知道啊。哎呀，舒克，
4: 大头儿子，
0: 你好久不见，
4: 好想你呀。
0: 干嘛呀？
1: 你是一只耗子吧？
0: 别，
1: 好你个耗子！
0: 不，警长，枪放下，人是耗子，但不是一般的耗子。
1: 可是，
0: 这是舒克呀，这是我们童年的伙伴啊。那贝塔呢？
4: 贝塔啊，贝塔，开网约车的贝塔。
1: 网约车，哎，
0: 从坦克变成了网约车。
4: 这坦克不能开，所以改行了呗。
1: 他在哪儿呢？哎，
0: 贝塔。
4: 不是，刚才他还在这儿呢。
0: 贝塔
1: 哪儿去了？哎呦，
4: 这贝塔呀，太财迷了，准是又拉顺风车去了。
1: 还拉个顺风车？
4: 我找找他去，赶紧找他去。腾腾，舒克，开飞机的舒克。
1: 这个耗子有病吧？这个耗子。哎，
0: 又来人了。
5: 什么？
6: 大头儿子，
7: 黑猫警长，
1: 海尔兄弟。哎呀！哎呀！哎呦！海尔兄弟都长这么大个了啊！
6: 是啊，
1: 不是你俩怎么这么深打扮？
6: 我俩今天不去探险了啊！我哥俩给大伙说段相声。
8: 得嘞！走你，
6: 海尔哥、海尔弟上台鞠躬。
1: 好。
6: 说着，打雷要下雨，雷欧
1: 什么？
6: 下雨要带伞，雷欧，
8: 这我也知道啊。
6: 天冷了穿棉袄，雷欧雷哎呦，天热了扇扇子，这智慧就是。

0: 你倒说呀，
1: 这么简单？
2: 嗨，
3: 嗨，这什么玩意儿啊？这
2: 什么玩意儿啊？就这？
3: 来，过来，过来，过来！
1: 你们小哥俩是不是也接到了神秘的请柬呀？
0: 对啊，我们接到神秘请柬，不过路上啊耽搁了点事儿。
1: 怎么回事？
0: 我俩打了个顺风车啊，那司机开车跟开坦克一样，我下了车就直接给了个差评。
3: 我好像听谁说，
4: 气死我了！
2: 别他，
0: 就是他，
2: 就是他！
4: 你说，我拉个顺风车，拉俩业余说相声，就这俩业余说相声，也在这儿，你们什么意思？
0: 怎么了？你把车都开成这样了，还不让人说啊？
4: 我是开坦克的，
3: 不好！我看出来了，哎
5: 呀，又掏枪！
3: 出来了俩耗子，好你俩耗子！
2: 我
3: 你
2: 个耗子！别打了！
0: 听，
6: 你们都来了。
2: 这声音怎么那么耳熟啊？
1: 对呀。
5: 菊萍姐姐，莫非那个神秘的请柬是您发给我们的？
3: 你看看。
7: 然了，哎呀，好了，大家坐下来。哎，
5: 好，
7: 先坐下来，
5: 坐下来，坐。
7: 哎，大头儿子啊，你坐那边。
5: 我就想坐您身边。哎，
7: 别，这个留给六娃。
5: 六娃
7: 坐那边。
1: 对，
5: 葫芦娃的六娃。
1: 对呀、啊，
5: 他也来了。哎，
7: 来了呀。
5: 哪儿呢？
7: 瞧。
8: 哎呀，来了，六娃。
5: 跟谁招手呢？这是
9: 大头儿子，好久不见呐。
5: 那个，都看见了。六娃，好久不见，我是大头。
3: 哎，往哪儿看呢？人六娃都走到这儿了。
7: 对呀、啊，
5: 在这儿呢。哎，六娃，真走这儿了吗？哎，
7: 不是，来，六娃，坐的。
3: 六娃，
7: 坐过来，坐过来。你让，
9: 少磊，让一下啊，谢谢。
5: 你们都能看得见啊？哎，我看不见，
9: 可累死我了。
10: 菊萍姐姐，人都到齐了吧？
6: 齐了。
10: 六娃也来了。
6: 是的，
5: 这老板都能看得见。
7: 知道他是谁吗？
5: 谁呀？
10: 我是小邋遢，真呀真邋遢，
11: 邋遢大王就是我，没人喜欢他。哎，
5: 那个有没有思考过一个问题？
7: 怎么了？
5: 邋遢大王开的饭店，这菜你们敢吃吗？这卫生能达标吗？

0: 哎呀，
1: 今天啊，请你们来呀、啊，是要帮我一个忙。
2: 帮你一个忙，
3: 你就说吧。
1: 瞧，来了。
3: 啊？
4: 喂，我刚下班，累死我了呀，我都快烦死了。你真不知道。
1: 瞧，不高兴，所以啊，我要请大家帮忙，让他找回快乐。
3: 找回快乐，
1: 想想办法，想想办法。
2: 哎呀，谁来？咱谁来？
4: 嗯，快乐太难了。
5: 这有什么难的？让我俩来，
3: 我俩来，
6: 你俩行吗？
5: 没问题。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3: 哎，好，好，好，
6: 相声没劲，不看。
5: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
3: 再见。
2: 哎，这么快就放弃了？
3: 什么？
1: 怎么回来了？
5: 他不懂艺术。
1: 哎呦呦，哎，没事没事。你们呢？你们呢？
2: 我们
1: 行不行？谁来？
2: 这种时候，可能还是需要主持人亲自出马。哎呦，我想春晚一定能给他带来欢乐。
3: 对，
2: 来一场春晚。
3: 哎呀，来
2: 配合一下，好不好？
5: 来，大家过年好。
7: 爆竹声中一岁除，
6: 又是重播春晚，
2: 上得了吗？真的是。
3: 行了行了，大头儿子你回来吧。
4: 哎，成年的快乐太难了。
2: 哎，
4: 哪像小时候啊，快乐多简单。
2: 菊萍姐姐，
4: 好怀念我的童年啊。
2: 菊萍姐姐，不如这样，咱们帮他回到童年。
1: 回到童年？
8: 帮他回到童年，
1: 这能行吗？
8: 就他，如果人家都不认识咱们。

0: 多尴尬呀！
1: 谁来介绍咱们呀？
2: 对，谁来介绍咱们呀？
3: 那，哎，我来。哎
4: 呀，徐萍姐姐，
3: 好吧，我来。亲爱的小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又一期的《大风车》节目。年年都有一个春天，人人都有一个童年。希望你们能够把童年的快乐一直保持在自己的童心里。好了，那接下来呀，就让我们一起看动画片，好吗？
4: 好。

0: 塞牙了。哎妈，你怎么从小到大就爱揪我的耳朵啊？
1: 耳朵大有福。你这半天都弄那个手机。
0: 行，陪您看电视。妈，你说现在电视节目怎么都没有以前的好看了呢？
1: 那不是因为发明手机了吗？
0: 妈，我特别怀念小时候，那时候可热闹了。
1: 那倒也是哈。哎，那个时候啊，
2: 妈，你塞牙了？
3: 嘿，你说你啊？
2: 哎，妈，你怎么老揪我耳朵疼啊？
3: 揪你耳朵怎么了？不跟你说过吗？耳朵大有福。作业写完了吗？
2: 不着急，看完电视再写。
3: 你说你天天就知道看电视，那动画片看多了对眼睛不好，到时候戴眼镜怎么办？
2: 那不才显得我有文化吗？
3: 你能不能把那个文化给我体现在作业上面啊？你说你姥爷也真是，买那电视机干嘛呢？哎呀
4: 嫂子，这电视买了可太好了，省得我这天天还得走五里路到刘全他家看电视去。关键他家那个电视啊老坏，刘全这个人比电视还坏。我跟你说啊，就刘全的，他啥时候来的呢？
5: 从你说我们家电视坏我就来了。我们家电视坏了啊，我跑了五里地呀。哎呦
3: 你说你们呀真的是一天不看电视都不行。
5: 不是大姐，不一样啊。
3: 咋了？
5: 今天是啥啊？霍元甲大结局必须得看。
2: 今天大结局呀、啊、那我也得看呢。
3: 喂，你寒假作业大结局了吗？不能看，写作业。
2: 妈，我
5: 大姐你就让孩子看吧，那寒假作业不差这一天，你今天不看那霍元甲不定哪天播了。
3: 行，看吧看吧啊！
2: 谢谢叔叔。
5: 不要叫我叔叔，叫我陈真。
2: 谢谢陈真叔叔。
5: 那给陈真叔叔搬个座儿。
2: 好嘞。
4: 我这么多地儿你坐不了啊？
5: 不都站着呢。

0: 来了来了来了，没开始呢，没开始呢。
1: 你们都坐啊，我等一下我的陈真座。
2: 哎呀，哎呀，哎呀妈呀！
1: 哎呀，孩子，哎呀，你这不用这么涌泉相报啊！
2: 这是我姥爷的，你坐这个。
1: 那陈真就席地而坐了，
3: 坐吧，陈真，
4: 坐吧。
2: 老爷，看电视啦！
5: 来了。哟，哎呀，哎呀，
6: 哎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呀！
7: 鼓掌啊！
8: 我说爸，你这电视机都买了俩月了，上面那花能不能摘了呀？
5: 没过百天，不能摘。
8: 是这还得百天。
9: 行了，老爷子，赶紧开电视吧。
5: 不急不急，我先讲两句。我作为咱们院的市长，妈
7: 呀，他是市长，
3: 电视机的市，
7: 那不得叫机长、店长？
3: 市长，请讲。
5: 我想问问大家啊，今天想看什么呀？
10: 霍元甲，
11: 京剧大观园。
10: 霍元甲，
11: 京剧大观园。
5: 少数服从多数，今天就看霍元甲。
11: 哎呀，老爷子，你不是也爱看那个京剧大观园吗？
5: 我更想看霍元甲。
11: 那我的京剧大观园怎么办啊？哎，
9: 小周，我给你支个招。轧钢厂大院15号，刘全他们家也有电视机，你现在过去还来得及。
11: 轧钢厂，嗯，那得5里地啊，
9: 所以你快点啊，能赶上。我还告诉你啊，他家最爱开的节目就是那个京剧大观园。你不信的话，你问他。说实话，
11: 你也认识刘全？
7: 很早就认识，
11: 他家也有电视。
7: 电视是真有，
11: 谢谢谢谢陈真兄弟，京剧大观园我来了。
7: 他走了，我也不用席地而坐了。
2: 爸，赶紧的吧。
5: 好。哎，来了。
12: 大白兔奶
2: 妈，我吃大白兔奶糖，
13: 给你买了，去屋里拿出来给大伙儿都尝尝。
2: 啊，狗走。
14: 哎，陈真兄弟，啊，我能跟你换个座吗？
7: 哦，行，行，这你这比我这好
14: 啊！谢谢谢谢啊！还生气？那滑旱冰都得牵着手滑、
15: 啊。那你干嘛搂那女孩腰啊？嗯，
14: 看我干啥呀？我是霍元甲呀！
9: 你这个时候比霍元甲有意思。
14: 别闹，大彪，你看电视看电视。嗯。我纯冤枉，那女孩滑得不好，我不是搂着她，我是搂着她。万一她摔倒了，那我不还得英雄救美吗？哦，
15: 所以你承认她漂亮了？
14: 没，没有，没有，你一般，英雄就一般。别生气了，哎，你看我给你带什么了？大面包，可难买。
15: 我不吃。
7: 我吃。啊，谢谢啊。
14: 不客气。嗯，我还有大白兔。
15: 我最讨厌吃大白兔。
2: 姐姐，你吃大白兔啊？我最喜欢吃大白兔。谢谢小虎，谢我。
14: 哎呀，你真有魅力，一直让我捉摸不透。怎么吃他的不吃我的呢？
2: 我吃你的。啊。哎，霍元甲开始了，开始了。哎。
14: 那个，我想。
15: 你不想，闭嘴。啊，
14: 我不想。哎，
7: 老爷子，怎么这么雪花啊？这
5: 不急。
9: 哎，不，这光拍也不行啊！快，小伙，快去请冯爷爷。
2: 哦，阿狗走。
8: 爸，别拍了，一会儿拍坏了，好吗？
2: 冯爷爷来。
9: 来了，哎，怎么着？
5: 我说老婆，你会修了？
9: 什么叫我会修嘛？
7: 闪开！
9: 便宜儿，便宜儿，便宜儿！哎
5: 哎，得，也是拍呀！
9: 那拍和拍能一样吗？哎呀，这咋还是雪花呢？哎，
5: 我估摸。

0: 个是我家屋顶天线的事儿。
1: 这茬我怎么忘了？我上去。
2: 哎，刘全，别让人上，你上。
3: 好嘞，
4: 快，
3: 慢点啊！
1: 来了，有了吗？
2: 没有，
5: 没有。
1: 这样呢？
5: 没有。
1: 这样呢？行，我下来了啊。哎，有了吗？行，我下来了。哎，有了吗？
6: 哎，要清楚一点了啊！再动动，
1: 这人，
6: 再转转，
1: 这人，
6: 哎，别动，继续保持。嗯，这集电视剧还剩40分钟，你保持住啊！
1: 那陈真赢了，你们可得告诉我。
5: 会的。
7: 哎，姐啊，你这是织什么呢？
8: 我呀，织个帽子呢。小虎，过来。
9: 哎，
8: 妈给你试试，看看戴上什么效果啊。来，戴上。
9: 哎，
8: 看看。哎，挺合适的。哎，不错不错。一会儿再把裤子给你缝了啊。
7: 哎呀，真能干。我听说你还会纳鞋底儿呢，那孩子的鞋都是你做的。
8: 哎，他们不是玩什么铁皮青蛙小火车，我们就是锅碗瓢盆现婆罗，等你当妈妈了就知道了啊。
3: 哎呀，姐这话说得好啊，不着急，当妈就知道了。看这是什么相机，咱俩照张相，咔嚓一张。
7: 哎，姐，我给你照张相吧。
8: 哎呀，我不照，我不上相。
7: 哎呀，照一个吧，给你跟小虎照一个，多有意义呀。来，成。
3: 照一张。
9: 您不说您不上相吗？
8: 谁说的？你妈最漂亮。
9: 笑。
10: 哎呀妈，这是不是那时候的照片啊？
11: 是，织好帽子那天呢，正好电视里播霍元甲的最后一集。哎呀，帽子我还留着呢，你看看。
10: 小时候好多事我都忘了，您都记得。
11: 孩子，你记不清的那些碎碎念念，那就是妈妈这一辈子的碎碎念念呐。
10: 妈，我想跟您照个相。
11: 不，我不上相。
10: 谁说的？我妈最漂亮。
11: 哎，这句话你都记住了。来，照。
5: Cheers!

0: 岳先生，
1: 岳太太，二位放心，你们的女儿呀非常的可爱，只要再住一个晚上，明天你们就可以抱回家了。
2: 哎，老公，咱还没给女儿起名字呢。
0: 我早就想好了，我姓岳。哎，她应该也姓岳。
1: 这不是纯废话吗？
0: 名字我也想好了，就在这儿，来，往窗户这儿看，
1: 月亮，好名字。
0: 没错，它就叫月窗户。
1: 你是不是眼神不太好使啊？啊，
0: 应

0: 叫月亮，
1: 好像是比月窗户好一点。
0: 没有好像，一定比它好听。
2: 张医生，再见。哎，
0: 慢走。
1: 其实我刚刚给他面子，还是月窗户好。
0: 哎呀，今天呀，我值班儿，一定要好好的看好宝宝们。点一杯咖啡提个神，可千万不能睡着啊。

0: 见面开个会。
1: 这么强的设定吗？
0: 哎，世界之大无奇不有嘛，你习惯就好了。哎，张医生啊，做个自我介绍，我的名字叫月窗户。
1: 就这么喜欢这个名字吗？
2: 我就叫月窗户。啊，
1: 行行，你随便吧，随便吧。
0: 哎，对了，我有几个好朋友，老倪家的，老杨家的，还有老王家的。哎，你宝宝都去哪儿了？我得找他们。
1: 完了，这孟婆汤过期了。我是在做梦啊。
0: 找着一个，你就别缩了你的手指头啦，你赶紧起来吧，快出来。王家宝宝，你有名字了吗？嗯，
3: 我姓王，我妈妈在生我的时候看着窗外的冰雪，她希望我能够冰雪聪明，冰清玉洁，所以我叫
1: 王冰冰。
3: 王窗户，
1: 你们两家对窗户就这么有执念吗？
0: 好名字。哎，对了对了，咱们俩还得找那两个宝宝呢。哦，
2: 对对对，
1: 哎，完了，
0: 这边我找过了，
1: 这两个婴儿成精了。
0: 这
1: 门外那大马猴子指定是找你俩的吧？
0: 哎呀，这不是老杨家的那大孙子吗？
4: 你们俩现在说话都不背着大人了吗？你好，医生。
5: 你好，巨婴。哎，
4: 不好意思啊，腿是刚长的啊。我自我介绍一下，我爸爸妈妈呢，希望我长大以后能够扬帆远航，一帆风顺，所以给我起名叫杨帆。哎，
1: 就你的父母还蛮正常的。
4: 但我觉得这名太土了，我自己改了个名叫
1: 杨窗户。
4: 你怎么知道？
1: 那边已经有两扇了。啊？
4: 我说这屋里怎么那么冷啊？
1: 你仨小孩能不能正常一点啊？啊？叫杨帆，叫月亮，叫王冰冰，他不香吗？为什么非要跟这个窗户就干上了呢？嗯？啊，当然，起名字是父母的权利，我一个医生确实不该多嘴。
0: 谢谢医生，让我们
6: 从此有名。
1: 不用行这么大的礼数。
0: 又有名了，
1: 又有名了。你能把内心的欲望都说出来了吗？
3: 张医生，告诉你个秘密，我们几个从小就立志长大以后要做主持人的。
0: 对，以后啊，我要当一个少儿节目主持人，给所有的小朋友带去欢乐，小朋友还会管我叫月亮姐姐。
1: 节目好啊！
4: 我长大了以后啊，立志要做综艺节目主持人，给全国的观众送去欢乐。我节目的名字都想好了，就叫《开门大吉》。
0: 导演，
1: 你指定是剽窃了另一个主持人的创意，
4: 是吗？
1: 奇了怪了，这门怎么打不开了呢？
4: 那门我反锁了。
1: 你反？哎，我钥匙呢？
4: 钥匙在我这
1: 儿。那我手机呢？
4: 手机在我这儿。
1: 我手表呢？
4: 手表也在我这儿。
1: 你有这手艺，你干主持人真是白瞎了。你给我，
4: 不给
1: 你给我，
4: 不给
1: 你
4: 给
1: 不给
4: 不给。哎，
1: 哇！你干嘛？
4: 我防止你出去通风报信儿。
1: 防止我通风报信，你扔我手机，扔我钥匙，我可以理解。但是你为什么要扔我的手表呢？
4: 手表咋的了？
1: 手表对我很重要的。
4: 我不知道啊，我不是故意的呀。
3: 张医生，我们知道你很难过，但是你就当是做了个梦吧啊。
1: 谁家梦里边丢失这么多的个人财物呀？
4: 没事，下面是灌木丛，还有摄像头，丢不了。
0: 哎，咱们别玩了，咱们得赶紧去找找老倪家的那个宝宝。
3: 哦，对，你宝宝还没来。哎，
0: 对，
3: 他在你那边吗？
4: 没在我这儿啊。但是我估计可能是脑袋太大，他妈不好生。
3: 我们说好了要出生之后开个小会，他现在怎么还能没生出来呢？
0: 对呀，哎呀，
1: 去什么去呀？小妮的妈妈刚刚推进产房，小妮宝宝还没有出生呢。啊，
0: 来不及了，我得去煮个刀，
3: 我去给他剪脐带。
4: 那我去给他剪个彩。
1: 你开业呢，这是剪彩。我把话撂这儿了，有我在这儿，你们仨走不了。啊，
4: 姐，
3: 这可怎么办？你凭什么不让我们去找朋友？
1: 因为我要负责你们的安全呀，明天早上起来你们三个不在了的话，那我得多丢人呢。
3: 这怎么办呢？
0: 没用，
4: 没用。
0: 来，你真听话，乖。
1: 不乖，
4: 你这也不好使，得了，还是我来吧。
1: 你还我手表。
4: 我没拿你手表，那不还在那儿呢吗？姐，那我还。
0: 看来软的不吃啊，
4: 那
0: 咱们就得给他来点儿。
1: 啊，怎么？
0: 软的啊，
4: 更软。

0: 主持人的终极大招啊，上音乐。哎，
1: 张医生，您知道朋友的真谛吗？我们将来要好好念书，然后学播音儿，将来当主持人儿，到电视台儿
2: 上班儿。
3: 儿化音不是这么用的。
1: 在成长的道路上，可能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我们彼此不能相见。
2: 所以，朋友们呐，我们要在人生道路的起点上相互打打气儿，就请您体谅这份难得的友情吧。
0: 哎，他是不是给感动坏了？
4: 没看着吗？都有点哽咽了。要是看煽情的话，我直接看倪萍姐姐就得了呗。我看你们仨干嘛呀？
2: 看倪萍，喜欢倪萍，倪萍都啥时候生的？
0: 我们得赶紧找倪宝宝。啊，是倪宝宝出生了吗？
2: 这不是谁家大鹅叫吧？
0: 宝宝出生了，
5: 我们干什么？
0: 小孩要管，小叔要砍，杨帆，你拖住他。哇！哎呦，
2: 走，过来，快走，开车。
0: 谁把门给反锁了？
2: 快，把钥匙交出来。钥匙呢？啊，跟手表在一块呢。不好意思啊。
6: 完了，我们之后就见不到你宝宝了。
4: 哇！你们仨就不要大鹅叫了。虽然小宁宝宝你们现在见不到了，但是我相信他在未来会全部参与你们的人生的。哎，
0: 这个张医生说的好像也挺有道理的。
7: 是呢，
0: 在未来的人生道路上，我们一定会在某个时间点再次相见的。谢谢你，张医生。虽然我不知道您的全名儿，但是您是这个世界上最可爱的人。
4: 不要硬煽情了。
0: 哎，这就走了。嘿嘿嘿，相逢是缘，我会永远珍惜我们这份友情的。
4: 好纯真的友谊啊。
8: 我从见你第一面就觉得特别亲切。
4: 好温馨的表白啊。
0: 干脆你当我干妈吧。
4: 好草率的决定啊。哎
0: 呀，你这个闺女姐姐就认下了。
4: 好混乱的辈分呀。哎，这大鹅你干嘛去啊？那是你屋吗？你就进，
2: 时间来不及了，我们得凑一块儿，对不对？再说你不看，你说哎，谁偷手表呢？在那
4: 儿。哎，你放下，那是你的手表吗？啊，放下。门怎么开的呀？这又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9: 你好，我叫尼格买窗户。
4: 漂亮。
9: 医生，你见到我的三个小伙伴了吗？
4: 你的三个小伙伴呀，刚刚睡着了。哇，估计他们醒来以后啊，就都不记得了。哇，
9: 真好看。哦，真可爱。
10: 真难看。
9: 对不起对不起，我迟到了，但是我还记得我们的约定。
11: 这车才3万块，车子呢？豪车。
12: 你大概打了5元。
11: 快加加。
13: 这两年啊，就是这些爽剧，不合情理，不合逻辑。我跟你说呀，不用脑子都能看。我再看会儿。
14: 快递。
13: 啊，来了来了来了。
14: 哎，您好啊。啊。请问是天天做美甲的程咬金吗？
13: 是程咬金，但我今天没有做美甲。
14: 姐真幽默，行，我给你放门口了啊。哎，
13: 兄弟兄弟、啊、你把这个帮姐搬进来吧。
14: 姐，我一堆快递等着。
13: 姐给你5星好评。
14: 我现在就干。这什么东西？爽剧之门说明书、这是一个能进入爽剧的门，通过它就能进入爽剧的世界、
13: 然后呢？
14: 句号。
13: 句号。哎呀，这什么说明书啊，这都没写清楚。
14: 这怎么？
13: 你以为我们牛府是你说来就来、说走就走的吗？
14: 不是你让我进来的吗，牛夫人？
13: 你插翅难逃！小伙子，你咋还没走呢？

0: 不是姐，自个儿搁家逗自个玩呢。啊，这太善变了，你这。
1: 是吗？我变了。
0: 行了行了，姐，纸盒子我收走了哈。啊，什么玩意儿？送快递可以玩呢，我这。
1: 神之门呐！哎呀，这个太好玩了。
2: 妈，我回来了。
1: 啊，回来了。
2: 妈，
1: 闺女，
2: 我们回来了。
1: 你们？
2: 这叫人啊！
0: 妈。
3: 哎，不是，阿姨好。嗯。阿姨第一次见面，给您带个小礼物。阿姨，我给您带上吧。
2: 妈啊，这咱家客厅立这么大个门是干啥的呀？啊，
1: 这个门，我还不能进去。妈是想啊，把这个客厅弄成两间房，所以先弄个门。啊，行。闺女，过来跟妈说，你们俩是怎么认识的？
2: 我们俩呀，其实就是一见钟情。
4: 要不是因为有那一纸婚书，我怎么会看上你这个窝囊废？
1: 这就对了味儿了。
3: 阿姨，她怎么了？
4: 你来，快来劝劝她。
3: 小美，你怎么了？你突然在说什么？
5: 你这个恶毒的女人。现在我是时候要亮明我的真身份了，我就是白家少主。
2: 白家，那可是 W 市的首富。
1: 真要解除婚约了，
2: 今天
4: 我就跟你解除婚约。
5: 你一定会后悔的。看看这是什么，
1: 那我拖鞋。
2: 就是传说中白家那价值连城的传家之宝，
1: 我的拖鞋挺破的。白家少主，你这个传家宝是假的？
3: 怎么可能？你验验。
1: 哦，好，这么好骗。
2: 你那宝物真的是真的？
3: 真的是真的。
2: 确定是真的？
3: 确定是真的。
2: 你保证是真的？
3: 我保证是真的。
1: 你们俩谁来拿传家宝？
3: 我来，
4: 我来。
3: 阿姨，足疗我也学过两天。
1: 小伙子，行，有诚意，有诚意。妮儿啊，小曹刚来，出去买点吃的，妈回来给你们做。
2: 带我去了，
1: 快去吧啊！哎呦，趁这个机会呀，我再玩玩这个爽剂。找谁来玩呢？哎呀，找老邵。
6: 小妞妹妹。刚才我去菜市场了，我给你烧了点你最爱吃的猪蹄子，我给你放这里了啊。
1: 哎，老邵，过来聊会儿。
6: 不了，我还很忙啊。
1: 过来聊会儿。
6: 不了，我还得接孙子呀。
1: 过来聊会儿。
6: 好嘞。小妞妹妹啊，咱们两个的感情可是很纯洁的，你在我的心中永远就是九天玄女在上，受老奴一拜。
1: 不成九天玄女了？
6: 三剑玄女怎敢空手而来？我从邪恶的森林给你带了点麒麟爪，请您笑纳。
1: 哎呀，超市变森林了，猪蹄儿都长架了。
7: 妞儿啊，嗯，老少爷在这儿呢。哎，妞儿，你家这是啥规矩吗？还让老少给你跪下了啊？对，老少这是在求婚。
6: 我早看他们俩有事儿，
7: 咱不要在这等电灯泡了，赶紧走
6: 走。
1: 哎，别走、哎，过来，人多热闹。
7: 热闹就热闹一下吧。啊！拜见九天玄女，属下姗姗来迟，特意在金市给你买了汗血宝马，供你骑乘。
8: 嘛玩意儿？
9: 老李，
8: 你疯了！还汗血宝马，这哪有马呀？
1: 行了，你们俩起来吧。
6: 谢玄女
7: 啊，
1: 最近你们俩都做了什么呀？
6: 玄女，我们已经给你联系上了轩辕少主，有了轩辕家的支持，您在 A 市可就无敌了。
7: 恭喜啊。
1: 接下来啥剧情啊？
6: 现在就等着他来了。
1: 等谁呀？
10: 咬金大姐啊。
11: 你那快递没签，你帮我签一下去。
10: 老头老太太玩上了。
1: 快进来，我这儿缺一个角色。
10: 我不进，你赶紧给我签了，我这一堆事儿呢。
1: 你进来吧，我这有人头马。
11: 你这有人头马，你在哪儿呢？我看看。
9: 哎呀，好马呀！轩辕少主，九天玄女，你平日作恶多端，今天我就要为三界除害。
1: 啊，我们是反派呀、啊！
12: 你是反派，
9: 少主，我们完全是受他的蛊惑，请你原谅啊！
1: 你俩
9: 人头马和两个老坏蛋何在？
12: 在，
9: 跟我一起荡平九天玄女宫。
1: 什么？我要完了！又会赶快跑！
12: 你走，
6: 小妞妹妹，你哪里去？
12: 哪里跑？
6: 小妞妹妹，
7: 老少，
9: 哪里跑？
7: 你往哪走呢？
11: 姐呀，快去这儿帮我牵一下呀，姐呀！
8: 哎，我刚才好像看了一个爽剧，有人，有马。还有人头马，要我说呀，这粗制滥造的爽剧啊，就少看。不对，就应该少拍。我打出个嘟噜，
9: 我学什么马叫？

0: 谁呀、啊？
1: 姐，
2: 哎，
1: 你回来了！
2: 回来，我拿了好多东西。
1: 哎呦，好想你啊，姐！
2: 是，我都好久没回来了。
1: 是啊，
2: 爸。
3: 别管我叫爸。
2: 妈。
3: 说啥呢？这是、啊。
2: 生气了？谁惹我爸生气了？爸，我给你报仇。
3: 我都说了，别管我叫爸。我就没你这个女儿
2: 啊。那您说吧，我怎么了？我改呗，我不能惹爸生气啊。
3: 我都说了，你别管我叫爸。我这人这不是这怎么的？是现在是老月啊？
2: 老月
3: 、啊、这你姑娘是疯了是咋的？还管我叫着爸了？
1: 姐，你都给我整懵了，这是我爸。你爸
3: 这不你爸吗？
2: 哦，爸！
4: 那要么不回来，一回来就成心气我，是不是？
2: 没有啊，没，我
4: 你说你叫月亮，他叫赵雷，你咋还管他叫上爹了呢？
3: 这整的这一家挺有意思。行了，岳卫国，你俩聊吧，我跟子涵回家去了。这家人上来管人叫爸呢。
1: 我好长时间没见月亮姐了，咱再聊会儿呗。
2: 可以可以。
4: 这个8月15想起来回来看我来了。
3: 7月15看你也不合适啊。
4: 你哪凉快哪待着去呢？
3: 就你家凉快，你家开空调了。
4: 那你就坐下凉快。
3: 行了，又省电了我们。
4: 就你一人回来了？
2: 不是，一会儿那个我老公和孩子都来看您，他接孩子去了。
3: 你看这个样，你看这个样，你看这个样。那姑娘好不容易来看你一回，你就不能开心一点啊？哎呀，还给买东西了呢，那我得看看，
4: 打开看看呗。
3: 这是啥呀？这是
4: 按摩仪啊。
2: 按摩仪，
1: 别说这个牌子我知道啊，对老人特别好，有三大功能，三大好处。
4: 什么好处啊？
3: 什么好处啊？
1: 对呀，姐，有啥好处？
2: 一键操作，特别简单，不用费脑。
4: 啊，这是说三大好处就说完了。啊，
2: 这是第一大好处，
1: 这是第一大好处。
2: 对。第二大好处就是省时省电，充一个小时用24小时。哎呦，
4: 那个续航好。
2: 对，第三个好处就是上面有个紧急按钮，随时摁，我随时就回来，能看您。哎
4: 呦，我天哪，这孩子真用心了。

0: 我是不是平常就说，我说我这姑娘一回来我最高兴。
1: 我跟你说，月亮从小我看的就行，你说。
0: 那我拆开看看呀、啊。
1: 你看看，
2: 来来来，
0: 拆开看看。这个你演示一下这三大功能吧。
2: 爸，你看多方便呀、啊！
0: 怎么使呢？
2: 这个功能根本都不用学，一看就会。
0: 是吗？
2: 以前小的时候您是这样用，后来您跟我妈结婚之后，您是这样用。哎呀，现在我给您这样用。哎呀，
0: 刮痧了改是吧？行，那挺好。我看我是无福消受了，那送你赵叔吧，行不行？
3: 那。行啊，爸，咱家那块不是被你膝盖磨差不多了吗？
1: 别说话，别说话，别说话。
0: 你这回来了就给我买了个搓衣服按摩仪啊？那个
2: 没有没有，我给您带了好多东西呢。
0: 我这就好吃个水果啥的。
2: 吃水果呀？
0: 那买个葡萄啊。你挺铺张啊，就买了一个呗。那你说谁家姑娘回家看自己爹，那这就买一个葡萄，那啥意思？
2: 爸，我不是真的吗？
1: 你干啥玩意儿啊？你干啥玩意儿？
4: 为什么人月亮买这一个葡萄？啊，这肯定是有寓意的呀。
0: 那一个葡萄能有啥寓意呀、
3: 啊？对呀、啊，姐有啥寓意呀、啊？
4: 是月亮有啥寓意啊？
0: 你看看，你看看，来坐下来慢慢听寓意，来听你说，来你唠吧，
2: 小的时候、爸爸就经常在我们家的地里给我们种葡萄。望着爸爸的身影，我从小就记得那首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葡，粒粒皆辛苦。哎呀，
0: 压上了、
2: 爸爸您仔细看，它不是一颗普通的葡萄，它是用玉做的葡萄。哎呦，是个工艺品。哎呦，
0: 这是个玉葡萄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0: 这吃的是不像是玉的啊，这葡萄没啥
2: 玉。不是爸，你怎么让我说完呢？
0: 你接着
2: 说。我是说呀，那个玉葡萄啊，做的逼真的程度就跟真葡萄一样。所以呢，我拿了一颗真葡萄，想让您呢跟那个玉葡萄呢对比一下。那个玉葡萄呢还在我老公那儿，他还没拿过来呢。哎呀，你又没等人把话说完，你咋就给吃了呢？
0: 你真是主持人啊，你成能编了，你成能编了。
2: 那不是您培养的好吗？
0: 行行行。行我看到还有个盒子呢，那是还带了点，
4: 这还有个盒子呢，
2: 这不就是我们工作单位出的文创吗？
0: 你看你看，拆开看看吧。
3: 姐给我月叔带的，一箱葡萄。
0: 来吧，开编，那来吧。
4: 你说你姑娘，你拆它干啥？多尴尬现在。
3: 这我姐她不也是一箱葡萄吗？
2: 不是。爸，其实您不知道，这是我给我赵叔带的。妈
0: 呀，你给他带的呀？
2: 是是是。哎，
4: 你看你要不说刚才管我叫爸，你这给我带一箱，给你带一个，你说。
2: 爸，你看这些日子赵叔在咱们家蹭吃蹭喝蹭空调的，但是呢也给你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4: 我也得解闷。
2: 中秋节嘛，为什么他要吃葡萄呢？
0: 也没人问你。
4: 没问题啊，来吧，给赵叔，
0: 那你快点，你捧着吧，你这样，
4: 那走吧，不是，要不我还有事儿。
3: 那我月姐还给我月叔买一个衣服还没拆呢，
0: 这样剩最后一件了，我这样，我亲自拆一下啊，我就不信我这大姑娘买那东西还能都是那不着调的，你看看，西装啊，这款式这颜色多适合我，是不是？
2: 对对。你看我爸平时喜欢穿中式的，穿西装多洋气呀、啊！你看，
0: 我打开看看，
2: 爸你试试。
4: 这还走不了了呢，来姑娘坐，看看这咋回事？这是。
2: 要爸呀、
0: 你这要不你先解释解释，完了我再试呢。
2: 不是，爸，我不是那个，这您就不懂了吧？
0: 你说说呗。
2: 现在呢不是特别潮流吗？您不是喜欢跳广场舞吗？
0: 对，没事喜欢拧两下。
2: 你看这动作，你看这就说，你不是没有找到舞伴跟你跳吗？这样，我爸呀，他可以

0: 我主要他穿这身我有点害怕呀。哎呀，
1: 听我一句啊，你说的没毛病啊。
2: 那你的演技那么好，到时候我再给你扮上。哎，我们台里有个节目叫绽放吧妈妈。啊，
1: 行，
2: 我回头跟剧组说说绽放吧爸爸。
1: 行，
2: 那你肯定出彩。
1: 反正这些年呢，我确实是又当爹又当妈的啊，没毛病。来人了，谁呀？
3: 谁呀？这是？哎呀！
1: 哎呀！哎呀！我大外孙子回来了！哎呀！快让老爷稀罕稀罕！
4: 这么热闹呢，宣布个好消息。
3: 啥好消息？
4: 孩子出息了啊！乐器比赛第一名。哎
0: 呦！哎呀，
2: 这么厉害
0: 呢！
2: 厉害
0: 呀！你给老爷展示一下。
2: 让老爷高兴高兴啊！
0: 哎呀哎呀，好了，我看看现在还是你最着调啊。
4: 孩子能有今天这成绩啊，都是遗传孩儿他妈。
2: 对，
4: 您闺女小提琴成人组第一名。哎呦哎呦，我天哪，媳妇厉害吧？展示展示展示。哎呀，
0: 确实。哎呦哎呀哟，你这阿姨可离你那么来的哈。
5: 哎呀，明月几时有？哎呀哎呦，把酒问青天。
4: 好，
5: 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
2: 咋样吧？
4: 好。哎呦哎呦，我给你打了个鼓。
3: 不是，我就把气氛录下来啊。
4: 掌声最热烈，掌声最热烈。
3: 我以为看见，
6: 给你我的心做纪念，
7: 给你个戴罪立功的机会，把他所有的罪行一一的给我问出来。
8: 你可能不太了解我们男人之间的友情，
9: 虽然我们的生活很平凡，但是每个人都能活出不一样的精彩啊。
2: 没错，老板
10: 干啥？
2: 来一屉包子。
10: 又揪咪我呀？
7: 不揪你。
10: 来吧，请你们吃。
11: 老人随着年岁往上涨，越来越像个孩子，所以我们要拿出像对待孩子那样的心态来对待老人。
6: 还记得你说家是唯一的城堡，随着稻香河路继续奔跑，微微笑，小时候的梦我知道。
12: 我妈贤惠的妻子，美丽的母亲，教书育人的标兵，桃李满天下，
6: 一切无望在人海茫茫。
13: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16: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8: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容易喝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
2: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苔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3: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哇，
4: 当他们一上来的时候，他就把你已经震撼，
3: 一定要投身到自己的爱好里面。
5: 退休以后，广场舞成了我们的第二个轨道。
3: 我们都是一群零零后，
6: 继续舞的老师在这儿呢。
7: 通过太大区体制上都有所改变。
8: 给，
3: 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9: 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品走上了戛纳红毯。
10: 我能用碗筷演奏几十首歌曲。
11: 问一下一号小朋友，
12: 警察问你了啊？
13: 不知道，
11: 不知道，不知道，我没问呢。
14: 我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
15: 有没有蛇呀、啊？到底
12: 那蛇可能藏在那里。
15: 哎呦呦呦，我好像摸了个软的东西。
16: 哎，这真是的，我不敢拿。
17: 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18: 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15: 这回这个鸡粉蟹怎么也得9毫了。

0: 子里干一杯，干一杯，
1: 干一杯。
2: 终于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哎呦，对，
1: 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不想白活。
3: 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4: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6: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12: 格力六个九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认准格力六个九。
13: 桌子热烈，桌子安静，桌子不断地让我们聚在一起。坐在中国人的桌子旁，很多过不去的事儿都过得去。
1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7: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大到一期精彩的周赛，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选手将分别登台亮相。我们有一个主题，就是向阳而生，花开正好。我们特别希望星光大道的每一位选手像春天的花儿一样绽放，我们不负春光，不负热爱。再次谢谢我的兄弟姐妹们，谢谢。赶快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今天一路同行的四位嘉宾，给您一个要求，用花儿的方式来介绍自己。
1: 好，大家好，我是男高音石以杰，愿以歌声为花，唱响春日芳华。
0: 漂亮，谢谢石老师。
2: 好，大家好，我是大家的老朋友骆文博，希望今天的选手们在我们星光大道的舞台上都能步步生花，逐梦前行，
0: 像你一般，谢谢步步生花的文博。
1: 心有繁花，愿今天所有的选手都能够一路芬芳，我是歌手王琦。
0: 欢迎王琦。
3: 大家好，我是星光大道2020年的冠军，我叫黄奇文。作为从星光大道舞台上走出来的家人，希望能够为他们锦上添花。
0: 真好。
4: 那既然对嘉宾有了花的要求，咱们今天开唱团是不是也唱一首跟花有关的歌？哎，
5: 我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桃花怎么不开。
0: 星光乐队。

0: 们星光乐队棒棒，来吧，来介绍我们今天的第一位选手。
1: 是，今天不是都跟花有关吗？第一位选手就跟花关系特别的大，他呢是来自于广西桂林苗寨的，他们寨子里面最美丽的风景，也就是所谓的寨花。让我们通过视频来认识他。
2: 我是阿骚朵，一名来自桂林的苗家姑娘。每天我都会站在穿山公园的竹筏上唱歌，脚下是青青江水，眼前是青山叠翠。我身在苗寨，从小伴着山歌长大，闲暇时我会和寨子里的阿婆们一起做苗事唱山歌，日子简单却满是温暖。大家都说我就是苗寨里的寨花。我是阿骚朵，在苗寨里生长，在竹筏上唱歌。我想用最真诚最干净的声音，把家乡的美，苗乡的情，唱给每一个人听。
0: 名字就像一个花朵一样，来吧，
3: 大家好。朵顺姐姐你好，
0: 这边唱来那边喝，好美的一个苗家姑娘啊。舞台交给你了，准备好了吗？
3: 准备好了。
1: 阿骚朵
0: 加油。

0: 来好好跟大家问个好，你是一朵什么花？
1: 以前我在我们村里的时候啊，村长啊还有我们村民们都叫我村花。在我们整个苗寨里面呢，大家都叫我
2: 寨花。
1: 对，然后现在我在桂林呢，他们都叫我桂花。
2: 确实是枝花。
0: 我看你在竹筏上唱歌是吗？平时？
1: 是的，我每天下午呢都在我们桂林的春山公园，穿着我们的苗族盛装，在公园里面呢给大家唱歌，宣传我们的景区。
0: 在竹筏上唱歌的感觉也好浪漫哈。
1: 对，挺好的，抬头就是蓝天白云，眼前是青山叠翠，脚下是青青漓江。
2: 哎，我们都知道啊，苗寨呢是热情好客的，那咱们客人到了苗寨有什么讲究没有？
1: 咱们苗寨呀，无酒不成礼，来到咱们苗寨的贵客呢，首先都要喝一道蓝门酒。
2: 高山流水是吧？
1: 是的。
2: 那今天我们就想现场来感受一下寨花给我们送上的这个蓝门酒，好不好？
1: 好。
2: 但是我有一个要求啊，咱们蓝门酒必须得用咱们特别好的五粮醇。
1: 那必须的，
2: 来上五粮醇。
1: 这样我看到今天现场来了这么多的贵客朋友，对，带大家一起走进苗寨感受一下。
0: 反正我是喝不了了，石老师您来喝吧。等着高山流水。
1: 喝了五粮醇欢迎到苗家，这也是我们苗家的最高礼仪，高山流水。我们的阿妹把酒满上。五粮醇酒敬贵客，高山流水情意长。
0: 你来就万，你这

0: 哎呀，这是进入苗寨的时候的一个仪式感。哎呀，这五粮醇的酒香配上咱们的苗家礼，太有味道了。
1: 那是，咱们就要用这个五粮醇的酒给大家一起送上祝福。喝了这杯五粮醇，祝大家万事顺意，红红火火。
2: 干杯！哎，
3: 我这是干瓶啊。
0: 酒都喝了是吧？
4: 石老师，
0: 唱几句跟
4: 酒有关系的。

0: 在歌声里面唱到了牛角杯，然后今天呢我从我们寨子里边呀也带来了一份不算贵重但是比较特别的礼物，那就是牛角杯。
1: 还要喝呀？
2: 不是，他带来的兄弟，来上牛角杯。
1: 给石老师吓够呛。不喝了，不喝了。这个是福气啊，就是在咱们苗寨当中是代表着福气，
0: 对，
1: 就把福气送给我们现场的观众们。
0: 是的，是的。然后，牛呢是我们苗族的图腾，
3: 送给大家吗？
0: 我们的嘉宾，
4: 我来转达过去。
3: 啊，转达过去。
4: 谢谢。
1: 石老师长舒了一口气，没让再喝。

0: 小贝，
1: 太好了，
0: 真好。
2: 这还有四个我们现场的观众，有没有想要的？
0: 哦，都有哈。
2: 来宾的欢呼声最大。
0: 这还有一个牛角杯，我想这也是一份祝福。今天现场年龄最长的老人家是
3: 八十，
0: 有没有比80岁还更年长的？
3: 爹奶奶多大？
0: 奶奶85了。您85？啊，您有58吗？您这85，您42年，就是一份祝福，因为那个星光大道已经20多年了，有很多老年的朋友们。所以我觉得也是一份满满的祝福，不管您喝不喝，真好，
4: 谢谢。
0: 投票通道请关闭。好的，谢谢。来，
3: 接下来要登场的是我们今天的2号选手啊，他可以说是从出生到现在一直在和吉他打交道，但是好像没花过钱买吉他。哦，因为他爸是做吉他的匠人，然后他现在呢也是成为了一名吉他老师。首先让我们通过视频来认识。
5: 大家好，我叫陈斌，是一名吉他老师。
6: 我的父亲是一位专注手工吉他制作的匠人，从小他就带我走进制琴工坊，亲自给我讲解示范每一道手工吉他的制作工序。父亲专注执着一丝不苟的样子，让我从小就深深读懂了什么是工匠精神。小的时候，别的小朋友家里堆满了各式各样的玩具，而我家里墙上挂的、桌上摆的，全是爸爸亲手制作的吉他。现在我教给学生的不只是弹奏的技巧，更是父亲传给我的专注、坚持与热爱。我想把这份匠心、这份手艺一代一代传承下去。今天我带着父亲给我做的吉他，带着自己音乐的初心，来到星光大道。我是陈斌，我想用一把吉他唱出最真诚的声音。

0: 今天陈平带着父亲为他亲手制作的吉他登上这方舞台，这是两代人的一个心愿。来吧，舞台交给你。
1: 陈平。

如果痴痴的等，某日终于可等到一生中最爱。谁介意你我这段情？

0: 你是不是能用弹唱的方式好好的跟大家问个好？
1: Hello， 大家好，我叫陈斌呀。

0: 带着爸爸一起来咯。
1: 是的，爸爸做了几十年吉他了，对，他一直都深耕在这个领域。我们今天特别带了一些吉他的部件过来，跟大家一起分享做吉他的故事。哎呀，
0: 太好了，来吧。
1: 爸爸呢？
0: 爸爸在哪里？爸爸你好。
2: 叔叔，您做了一辈子吉他，您今年
3: 高寿？
4: 大家好，我叫陈树平。我做了吉他50多年了，一生就是踏踏实实做一个吉他。今天为了圆儿子的一个梦想，还有要更多人知道吉他是怎么做出来的，就是想把这种工匠精神传承下去。
2: 是是是，
4: 好，谢谢大家。好，
2: 叔叔还没有告诉我他多大岁数。
1: 爸爸今年70了。哎呦，对，
2: 那您从十几。

0: 量，
1: 对，就是根据他的物料，然后他听他的声音，根据他的声音呢，就布置那个粮架，那个粮架怎么布置？对，还有一个心情好的时候，我们再做这个东西的；心情不好呢，做这个也不同的。
0: 哦，跟心情也有关系。
2: 真的，
3: 真的，学文，你有没有看见吉他内部什么样子？这个就是吉他，就是这样的，是不是，叔叔？
0: 把它哎，这么一合，
1: 合起来，
3: 就是这样的。嗯，这样的。我觉得叔叔刚才说的有两点，我印象非常深。一个就是他要听音色。才能决定这个梁在什么地方，这个就跟一个人因材施教不是一个道理吗？另外，你心情好的时候，再去做美好的事情，真好。谢谢叔叔。哎，这样吧，马上我们就要投票了，你们俩要不要斗一下琴？投票通道，
0: 请开启。

0: 是知道有我们匠人在这儿呢，那弄坏了能修是吧？
1: 开始就这么扒拉了，开始就这么扒拉了，开始
2: 扒拉别人的，这就是玩起来是吧？随心所欲不逾矩了。但是我觉得你特别有趣的是，你可以用琵琶的方式，非常 classical 就很古典的那种感觉，这是什么？是什么方式？
3: 这个是 flamenco， 对，啊，就比如。
2: flamenco。啊！我立马觉得那个文博要这样就上来了。好的，再次谢谢大家，谢谢叔叔。
0: 谢谢。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我们本场的三号选手了，他来自于四红的农村，一直呢通过直播的形式在进行打拼，在泥土当中开出花来。让我们首先通过视频来了解他。
4: 那珊珊回来了，
5: 珊珊回来了，
6: 珊珊在聊天呢。
5: 哎，珊珊，明天早点来，俺天天在这看你直播。
6: 明天早上继续唱，
7: 天天看你直播。
6: 好嘞，再见再见。
5: 好的好的，明天早点来啊，你唱啊，特别爱听。
8: 我叫张雨山，以前我就骑个三轮车，路边唱，田里唱，走到哪儿唱到哪儿。后来干脆把舞台搬回自家小院儿，地方不大，但就是我的天地。这些年直播挣点钱，我也没乱花。看见困难家庭、环卫工人不容易，我能帮一点是一点。歌要唱好，人更要做好。风雪冻不住我，平凡困不住我，我就靠一股劲儿，一直唱，一直往前。今天，我从四红小院走到这个舞台，从一辆三轮车到星光大道，在泥土里扎根，让泥土绽放花开。

0: 好，一个爱唱歌的姑娘，在自己家小院那一方天地就是你最美的舞台。
1: 就那一方天地还整了一个红毯呢，每天都走红毯。
2: 感觉给自己一个仪式感。
0: 是的，
2: 对，
0: 有的时候需要仪式感的。
2: 是的，是的。
0: 那接下来，我觉得也是一个梦想成真的时刻，为你加油。

0: 雨山，好像原来你是有一个铁饭碗的。
1: 是的。
0: 是自己放弃的是吗？
1: 因为从小就喜欢唱歌，但是我还是不想放弃自己的音乐梦想，我想拼一下，到老的时候不想留下遗憾。
0: 那你自己能养活自己吗？直播，户外直播其实挺不容易。
2: 不容易，
1: 很辛苦，风吹日晒雨淋。刚开始的时候收入很低，可能一天直播两小时，冻得嘴唇发紫，只有20-30块钱的收入。但是呢，没想过放弃。那段时间很艰难，也是做了自媒体博主，大概2年以后才慢慢的好转起来。现在勉强能够养活自己。
0: 看你还为家乡的这些农副产品在做推广，是吧？
1: 想
0: 自己的方式，
1: 想用自己的一份力量为家乡的这些土特产进行一个宣传吧。
0: 其实我们说在户外直播不容易啊，不容易，但是如果你热爱它，甘之如饴。我真是现在特别有一种感觉，每个人都不容易，但每个人都了不起，每个人都是自己生活生命中的主角啊。这是在冬天大雪纷飞的时候，
1: 零下12度、
0: 今天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1号演播大厅了，你自己有什么心愿？
1: 我呢非常荣幸，就像短片里所说的一样，从农家小院站到了这么大的一个舞台，说实话很激动。我刚刚在台下的时候还没有上台都激动的哭了，因为从小就是在电视上面看到你们很激动，一个普通的农村姑娘能够走到这么大的舞台非常荣幸啊，这是第一点。我觉得在舞台上面把自己的歌声让大家听到，有机会能够唱出来自己的怎么说呢，不专业的歌声，非常非常知足。
0: 你没学过吧？
1: 我没有学过，就是从小
0: 靠一股子
1: 爱，一股子劲儿。对，那么我觉得能有机会唱一首，我觉得很知足了。
0: 王琦，你觉得呢？
1: 我经常唱他的歌，
0: 经常唱他的歌，
1: 可可托海牧羊人是我最喜欢的。
0: 那就这个好不好？王琦、文博，你们俩上来一下。
2: 还原一下当年那个春晚啊。
0: 你有没有在春晚上看过他们俩演绎的可可托海牧羊人？
1: 看到过，
0: 是不是？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3: 那夜的雨也没能留住你，山谷的风

0: 再没有一个美丽的姑娘让我难忘记。
1: 好美。
2: 我其实在想哈，就是我们今天有很多选手其实都是怀揣着梦想，包括我们雨山也是。我也来自农村，也是从小有这个喜欢唱歌的梦想才走向这个舞台的。就是有梦想，每个人都是伟大的，所以不要低估自己，要加油。
1: 好的，谢谢，谢谢王琦，谢谢文博，谢谢，谢谢我们的各位嘉宾。地光大道上的你们用双手托去一个个最基层的劳动者他们的艺术梦想，再次谢谢各位。
3: 接下来要登场的就是我们的四号选手了，有人模仿别人说话，有人模仿别人唱歌，我们要登场的四号选手很特别，他喜欢模仿别人走路，但是他模仿别人走路是因为要用脚步来丈量，来定格和诠释人间烟火，人间花开。让我们通过视频来认识他。
4: 大家好，我是赵迪，我是一名小丑演员。在热闹的景区里，大家都在忙着寻找自己的快乐，而我喜欢观察身边每一个人的脚步。
5: 你别笑。
4: 对我来说，这里就是我的舞台，每一位普通的路人都是我最真实的灵感。我把看到的日常变成我的表演，孩子的蹦蹦跳跳，长辈的悠然步伐，我都会用心去模仿，去呈现。这不是简单的模仿，而是想把快乐带给大家，和大家产生一份小小的共鸣。用热爱对待生活，用脚步传递欢乐。接下来，就请走进我的喜剧世界。

0: 知道他要来的时候，我翻了一下他的那个短视频，一个视频播放就7000多万，哇，就好厉害，就是虽然他就那几步，真是太有趣了，我都不想打搅你，我都不知道你这关你
1: 是要走路啊，还是要唱歌啊？
2: 肯定是给大家准备了一个精彩的节目
0: 哦，惊喜是不是？迫不及待的把舞台交给你了，加油，赵迪。

0: 哎呀，赵迪，你真的是给大家带来快乐的那个人。多大了？
1: 我今年保密。
0: 保密啊，真的。
1: 我是98年的，今年28岁。
0: 28岁了，我觉得你永远就像一个8岁的那种童心在涌动着，真好。
1: 我心里一直住着一个8岁的小孩。
0: 棒棒的。然后那个跟我们说说，这个你怎么观察人，就一下就能捉住他的特点，为什么？
1: 好多人问到我这个问题，其实我也很难讲，可能是由于之前我是一名武警战士，我有8年的从军经历，我喜欢去观察步态，观察生活，我认为是这一方面的原因吧。
0: 就你当武警的时候是站岗啊，要站岗的是不是？
1: 要站岗，还有其他的好多任务。
0: 好多任务，那你站岗的时候会不会观察来往的人？
1: 经常观察。
0: 这就是你的工作之一。
1: 是的，是的。
0: 哦，然后哦，这个过去了，哦，他。
2: 这么早的，
0: 就他特别敏锐地捕捉到那个人。那你退伍之后其实有很多种选择，你为什么喜欢这个职业？
1: 其实来参加星光大道是我的一个愿望，我想把这种行为艺术这种心情的快乐带给大家。当时我为什么选择做这一个，是因为无意间在网上刷到一个模仿走路的视频，不过那是外国的，我想着尝试在我们国内也做一下，看看大家是什么反应。
0: 然后一下就火了。
1: 之后就让我的父亲帮我拍视频，然后我就开始做表演，然后获得了很多人的喜欢点赞。
0: 就是你第一眼看见你就可以吗？
1: 一秒钟吧就能 get 到他身上的一些特点，比如说他是长头发短头发，他走路什么姿态，他的摆臂的幅度频率，走路的幅度频率，差不多一两秒就这样子就能观察到吧。啊，
0: 就如果刚才那个表演你觉得是我们排练好的，没事儿，我现场挑。
1: 可以。
0: 你上来，小伙子，你上来。女孩，我等会儿那个。女孩妹妹，你上来吧，你上来。那个石老师，来，你上来。齐文，你上来。我看看有老人家吗？有老人小孩吗？来，可以。好，像你打头。来，投票通道请开启。他是路人啊，路人。
3: 这个才有意思。
0: 你走你的，你看他干嘛？哦，你看，
3: 还有道具。
0: 哦，你看他迅速捕捉一个人的特点，并且夸大他。齐老师，你把他收了吧。
3: 哦，同步同步，
0: 齐老师。

0: 好孩子，走。
1: 哎呀，还挺聪明。
0: 哎呀妈！哎哎，三二一，走。

0: 老爷子当过兵呢。哎呀，
1: 我好带牙齿。哇，
2: 走路带风。
0: 来吧，我们一起欢迎步入星光大道。好的，这就是我们今天的四号选手，他的名字叫赵迪，梦想就是带给所有人快乐。
3: 谢谢大家，谢谢各位老师，
0: 谢谢赵迪。好的，投票通道已关闭。
4: 最后一位选手了，他来自于海南，今天在这个舞台上他将呈现出生命里最具有生命力的花朵的样子，让我们通过视频认识他。
5: 大家好，这里是海南，我们生活在海南岛的后海村，眼前这个特别爱笑精力满满的人就是我们的妈妈，她大部分时候特别快乐，整天开开心心热热闹闹的，偶尔也会有一点点小忧郁，可是从来不会超过两秒马上就原形毕露，又变回那个快乐的妈妈了。我们一家人在这里开了一家小小的民宿，我妈妈每天的日常就是招待家里的客人，给大家带去快乐，偶尔收拾收拾。她喜欢冲浪，喜欢潜水。妈妈还有一个更特别的爱好，那就是唱歌。接下来叔叔阿姨们，你们可要听好了。

0: 训练好，
1: 我好喜欢你的肤色，是吧？阳光。对，
0: 这还没露。
1: 我跟你说，我终于，
0: 你终于找到一个比您还黑的。
1: 我哎呦喂！
0: 对，还受不了。不是，不是我的意思，就是我更黑。
1: 不，我真的，
0: 你录不上去呀、啊，关键
1: 我现在录不上去，我跟你说。
2: 但是真的就是从这手上来讲，我一男的在夹在中间。
1: 我跟你说，我们怎么黑怎么了？我们不想白活，不想白活，这辈子就不白活，我们就是阳光的女儿，是吧？她来自新疆，
0: 对，
1: 哦，我来自大自然啊，
0: 大自然。
1: 好的。我喜欢你的肤色，喜欢你的性格，舞台交给你，扎起来好不好？
0: 扎起来，
1: 必须的，来吧。
2: 马小静，
1: 加油。

0: 现场的朋友大家好，我呢叫马小静，我老家是新疆乌鲁木齐的，我现在在三亚后海村开民宿，就是你们如果来了呢，我这个店儿我就还能坚持一段时间，你们要是来不了了呢，我估计就黄了。所以都来都来。哎
1: 呀，我就好喜欢他的性格。哎，那你是新疆姑娘，为什么现在在海南呢？
0: 因为北方人他对海有一种那个特别的情结。
1: 对，
0: 然后我俩儿子呢，他们又喜欢大海，我就说那走吧，出发，
1: 就出发了，
0: 就来了。
1: 你在海南已经多长时间了？
0: 就在那儿定居了，对，然后已经在那儿开了一年多的店了。一定要来呀，一定要来呀。
1: 性格真好，是不是？哎呀，那你这么皮肤的肤色，是因为到了那儿老冲浪，然后晒的？
0: 冲浪呀，海钓啊，还有那个什么潜海，就是背着氧气瓶下去深潜呀，就没办法。那不光是太阳，那还有风，风也会吹黑。
1: 你看他现在过得
2: 真好，自由自在。
1: 自由的
0: 还行，
1: 包括歌声也是那样自由自在的。我觉得你声音当中也有，就是。很特别的那个部分哈，真的就是他的声音很有辨识度，是老师您觉得呢？
3: 在我们的声乐里面算是女中音，
0: 对，
3: 一个非常特殊的声部，很少叫低沉的女声，
1: 对，而且很厚实，
3: 对，
1: 很结实，
3: 对，
2: 他跟学文这么一搭，我第一次感觉学文的声音还挺细的。
1: 徐芬，你觉得他声音，你是属于高的那个部分，但你们俩都属于那种特别接，
4: 感觉我俩能喝到一块儿去那种，
1: 能喝到一块儿去。
4: 我其实忽然间很有感触，因为我当了妈妈之后，我其实有一点不知道该怎么样去做自己，就是你总会觉得说这个小朋友他会时刻的学习到离他最近的这个人的样子，因为我刚刚在外面有看到他两个儿子很乖巧很听话。所以其实不用刻意的去说妈妈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好像
0: 关键我也刻意不了啊，我也。
4: 而且他就完全不是刻板印象当中的母亲的样子。
0: 对啊，我就这样，
2: 比我爸是凶一点。来过来吧。哎
1: 呀，这俩，
0: 浩森哥哥，
5: 欣欣姐姐好，
1: 朱俊姐姐，哎呦，你可长
2: 好了。来，宝贝
1: 儿，哎，对，宝贝儿。
2: 这看出来是一家的啊！你好，你好，老弟。
6: 朱俊姐姐好。哎呦，
1: 叫我朱俊姐姐，那咱俩咋论？你说。
2: 各论各的。
1: 妈妈平时严格不？凶吗？妈妈是个怎样的妈妈？
6: 很美的妈妈，很美的妈妈。哇！
1: 给她三个词来形容你的妈妈。第一个词，很美的妈妈，
6: 吸引力很大。哇！还有魅力很大哦。
1: 我觉得自由自在长大的孩子，他有创造力，真。

0: 的太好了。哎，
1: 我说实话，我妈妈真的很美。我说实话。
2: 这是发自内心的，我再强调一下，
3: 他是为了吃的，
0: 不是，他是爱你，宝贝。
2: 倒也确实
0: 是。这个时候你一定要说，
1: 我真的，你我说实话，你真的很美。
3: 那我等会儿不请你吃，然后我还美吗？
1: 还美。
3: 好嘞。哎呦。
1: 姐姐也很美，吸引力很也很大，魅力也很大。哎呀，
2: 这我们都公认的。
4: 爱是什么？我看见了你的好，我接纳你的一切，因为我爱你。
0: 哦，这个就是好的母子母女的关系，就是这样。好，我们马上要投票了。我觉得孩子已经足够给妈妈拉票了，但我觉得还是用歌声来证明你的实力，好不好？
3: 可以啊。
0: 好的，那个
4: 给自己拉个票，
3: 你们别忘了去后海村啊！我给你们唱一个那个田震老师的歌，嗯，我们唱一个那个《野花》，降三个半音，
2: 降三个半音。

0: 感觉。
1: 他知道他们是在爱当中长大，也会延续这份爱。好的，来吧，五组选手请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6: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7: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式电传。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9: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你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3: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4: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
15: 京东。
7: 中式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式电传，
16: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 20多年来，为什么越来越多饱受便秘困扰的人选择香丹青？因为香丹青不仅温和通便，还能帮助恢复规律排便。香丹青相信，好的组方才是解决便秘问题的关键。遵循一点要点，从上千种药材中精选出黄芪、银杏果、芦荟叶，精妙组合，精确配比，研制出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大便干结，排便费力，排便时间长，排便量少，用香丹青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通便不刺激。从第一粒到每一粒，帮助越来越多人恢复规律排便。这就是香丹青20多年来一直坚持做的事。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专注肠道健康20年。
2: 哈蔗糖喝简纯，本节目由简纯酸奶特约播出。五进四，我们先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各位选手大家投出的人气指数，一起来看。目前暂时领先的是马小静，

0: 笑容。来，那七文直接举手了，最后一个会很纠结，
1: 那让孙老师纠结去吧。
2: 我就投给我心中我认为很酷的妈妈。
3: 小静再加十票。
2: 没有同一个模板的母亲应该是什么样子的？就是先做自己，我也喜欢他身上的这个劲儿，而且他那个舞台我太羡慕了，所以我要送给他这一票。
0: 好的，王琦，
4: 我觉得今天这个五组选手哈，其实是
1: 各有特色，
4: 对，完全不一样。所以你让我在此刻把这十分给谁的话，我觉得我这局我要给。我其实很喜欢陈斌，然后尤其是陈爸爸上来那个瞬间，我很羡慕，真的，我很羡慕你的那个爸爸会做吉
0: 这种力量。所以我希望在你的声音里听到更多的大山的辽阔的清澈的干净的原生态的样子，所以这一票我给到阿萧朵。
3: 萧朵拿上十票，
4: 压力真的给到了我身上。
0: 三号还是四号？
4: 赵迪刚刚模仿，所有人都模仿特别像，现场表现特别好。我把我的这个十票我给我们的开心果赵迪。
5: 岳老师，
0: 好的，那你依然暂时留在舞台上，其他各位台下准备加油。
3: 加油。
6: 有一点小遗憾，还有什么话想留在这个舞台上？
7: 有机会能够站在这个舞台，真的我很荣幸很知足。我并不觉得淘汰了就是终点吗？不是，回去以后我继续还会追寻我的音乐梦想，还会唱还会跳。
0: 好的，
3: 加油，
0: 来吧，请走上星光大道。

0: 谢以山，
1: 加油！
0: 醇香三十年，美好千万家。本节目由愿生活的每一刻更醇香的五粮醇特别赞助。好的，赶快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二轮，那就是赞赞
2: 我。

0: 这是阿牛哥吗？
1: 对，给大家介绍一下，站在我旁边的这一位呢是我的搭档，他叫阿龙，他也是来自桂林的一名阿牛哥。阿牛哥，
2: 主持人老师好。
0: 要说到桂林，说到广西，3月30日我们最热闹的时候了。
1: 是的，3月3是我们广西的传统歌曲节。
0: 歌曲节，对，
1: 然后有抛绣球呀，对歌，
0: 对，
1: 是最热闹的，
0: 带来了一些家乡的小礼物，就是你刚才说到的绣球，是不是？
1: 是的。
0: 要不要拿上来？
1: 是的，
0: 拿上来。要怎么着？
1: 来，我想问一下现场的朋友，有没有想要绣球的？
2: 有没有？哇，都想啊！
1: 举举手，我看看在哪里。来，
0: 来对歌好不好？一对多，扔给谁谁接好吗？唱关于花的歌好不好？那就唱关于花的歌。来。3、2、1，来跟花有关的歌。

0: 来，三二一，爱，哎，跟花有关的歌。
1: 我希望许过的愿望一

0: 唱的歌，就你了。
1: 啊，牡丹，
2: 百花丛中最鲜艳。
3: 没难住你，
0: 你就给大家好吗？
3: 行
0: 来
3: 行。
0: 大家图个热闹，希望大家到广西来，谢谢。
4: 好，
0: 有请下一位。

0: 广东的特色是什么？
1: 说到广东，因为我是来自广东的广州，哎呀，各位街坊好啊，我是来自广州的朋友。所以呢，大家一听广州，其实只有一个字，吃，对不对？你看，
0: 美食之都，
1: 是的。您说广州有什么好吃？广州好像什么都好吃，对不对？但是我在这里呢，一想起广州有粤剧，有喝茶的文化，
0: 对，饮茶，
1: 饮茶，
0: 饮茶，
1: 100分。有什么点心吃过吗？哎呦，
0: 太多了！
1: 您吃过什么点心？
2: 凉粉，
1: 100分。
0: 豉汁排骨，
1: 200分，300分。
0: 就是虾饺。
1: OK， 400分。好了，可以到前面结账了，应该都吃饱了，对不对？好了，那我今天呢带来了几样广州的小吃啊，它分别有鸡仔饼、老婆饼，
0: 还有一样特别的东西。这里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就像牛奶一样，但是很特别，这叫
1: 它真的是一个牛奶。我想先给我们的高老师喝一下，好吧，喝一喝，你形容一下它的味道。这真的是一个很好喝的牛奶，正儿八经的牛奶，
2: 但闻起来是咸的，咸味儿。
1: 请开始您的表演。
0: 那么难喝吗？
2: 这个太独特了，
0: 谁愿意尝尝？
1: 这个时候大家是不是饿了？
3: 什么味儿？切片的肉的味道，但喝起来就是咸香的牛奶。
0: 有葱的味道吗？
3: 有，有葱的味道。
0: 这叫葱香鸡汁。
1: 对，它是这样的。我们广州有一道名菜叫做白切鸡，大家都吃过吗？
0: 对，
1: 白切鸡怎么吃？是不是蘸那个姜葱？啊，这个牛奶的味道就是姜葱白切鸡味的牛奶。
2: 所以妹妹，你对这个味道的包容性还是挺强的。
0: 在大家伙儿品尝这个广州小吃的时候，拉拉票，来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我们的助威团全程出动给选手加油了。他可以模仿普通人，是不是能模仿一些经典影视作品当中的角色，就要看你的本事了。
1: 好的，我尽力去还原。
0: 投票通道请开启，走。还是蛮像的。第二个人物，凉风迎面吹到天边，尽了我依靠。哦，周星驰。我觉得你们俩一起走吧。来，三二一，走起。这个我觉得不是形似，是神似。好的，大家给他投上宝贵的一票。有请下一位。

0: 他是来享受舞台和音乐的。
1: 这感觉太好了，朋友。
2: 哎呀，孩子在边上看着妈妈，真是。
3: 我也是第一次。
2: 是吗？
3: 第一次带着他们，他们也是第一次看我在舞台上唱歌。
2: 你来点评一下妈妈唱的怎么样？
4: 非常的好，
5: 非常有诱惑力。
2: 我妈妈。
1: 吸引力。
5: 这个送给你，这个能听到大海的声音。
2: 哦，谁受得了？
0: 我喜欢。嗯，
5: 回家照一下镜子，你真的很美。
0: 文博，你回家照一下镜子，你真的很美。
2: 哇，好美。
0: 徐艺杰老师，您有地图吗？地图
6: 没有。哦，
0: 那怎么办？我迷失在了你的歌声里。哦那个王琦疼不疼？
7: 不疼。
0: 哦，那你掉到人间的时候没有摔到你吗？哎呀，酸不酸？
1: 人每天到底有多少人跟你说这些话？
2: 没有，
1: 让你都记住了。
2: 没有，没有，没有。
0: 哎，好好的给大家唱一小会儿。
1: 来一段，
3: 老师们，咱们来一个一起摇摆。
2: 投票通道，请开启。

0: 所以娘俩正好是俩声部。
1: 他唱的是和声，特别好。来吧，投票通道请关闭，有请各位选手再次登场，有请大家。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金。
3: 文件这么大，
4: 这网速都
5: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我们可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0: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11: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三全频道广告资源。中视电传。
12: 陈李济舒筋健药丸，专业。

0: 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一果一叶一黄芪，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温和不刺激，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好身体。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1: 哈蔗糖喝减醇，本节目由减醇酸奶特约播出。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到目前为止观众给出的人气指数，五、四、三、二、一，出结果。

0: 来吧，这边有40票。
1: 我觉得这一轮其实挺明朗的。马小静，你现在身上这个松弛和对生活的态度，我喜欢。
0: 啊，小静加10票。来，启文，
2: 2号的话，他唱歌的那个音色会让我想起来以前听 DVD 粤语的男生的声音，对，情歌王子的那个声音音色。那我就投给这一轮让我起鸡皮疙瘩的舞台，就是2号陈斌。
1: 马小静，您的舞台我特别喜欢，整体您是享受在这个舞台上的。为了下次再能听到马小静唱歌，我把这个分数投给
0: 小静。
3: 5号选手，我觉得你活出了生活的腔调，所以你的歌声里能听出你的态度，所以你在这个舞台上挥洒着自如。我希望能在这么大的舞台上继续绽放下去，我把这一票投给马小静。
0: 恭喜小静本周冠军。

0: 我今天来了，其实我就够了，我还拿了个周冠军，我的天哪，我谢谢你们，
1: 还能来。
2: 好的，祝贺小静，
0: 谢谢，
2: 这么多年没有辜负你的音乐才华，来吧，星光大道，百姓舞台，
1: 实现梦想，点亮未来，
2: 嘉宾呢？

0: 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就这么简单？
5: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5: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嗯，
0: 大便干结，费力，时间长，量少，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青牌科研胶囊，增加肠润滑，增强肠动力，帮助恢复规律排便，经常便秘，认准香丹青。
6: 这里是全民唱舞的现场。哇，
7: 当他们一上来的时候，他就把你已经震撼。
6: 一定要投身到自己的爱好里面。
8: 退休以后，广场舞成了我们的第二个轨道。
6: 我们都是一群零零后。给，继续舞的老师在这儿呢。
9: 通过太大区体质上都有所改变。
3: 给。
6: 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
10: 我带着非遗花丝镶嵌品走上了三大红毯。
11: 首歌曲，
12: 问一下一号小朋友，
13: 警察问你了啊？
11: 不知道
12: ，我没问呢。
14: 我养殖了60000多条五步蛇，
15: 有没有蛇呀、啊？到底
13: 那蛇可能藏在那里。
15: 哎呦呦呦，我好像摸了个软的东西。
16: 哎，真的是的，我不敢拿。
17: 我是会踢足球的海鲜摊摊主，
18: 我是歌曲丁香花的原唱。
15: 这回这个鸡粉蟹怎么也得9毫了。

0: 经常便秘，排便不规律，香丹金牌科研胶囊帮助恢复规律排便，规律排便好肠道，规律排便好气色，规律排便
1: 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咱是什么呀？咱是老虎
5: 啊。对，
4: 哎，咱虎山 KPI 最高啊。你没听人说吗？
5: 人说什么了？
4: 宝贝儿，走，爸爸带你上动物园看老虎去。
6: 欢迎大家来到喜剧国际动物园，虎山已开放，请大家有序参观。
7: 醒醒！
8: 谢谢谢谢，发鸡腿了吧？往这扔，我，啊，做梦了，脸怎么还麻酥酥的呢？哎，这位老虎，刚才是不是有什么动物进来了袭击我来着？
4: 没有啊。
8: 啊，那我再睡会儿。
4: 还睡呢？没听见呢，虎山开园了，去，赶紧前面上班去，快。
8: 哎，你怎么不去呢？
4: 你管着吗？这是我的地盘，知道吗？我还没问你打哪儿来的呢，该干嘛干嘛去，甭跟我这起腻，这站起来。
8: 我最看不惯你这种老虎了。动物园一年养咱得花多少钱呢？啊，别的老虎都在前边跟游客互动，就你在这睡觉，你就不配做一只老虎。
4: 那你管我叫大象。
8: 走，哎，赶紧走。
5: 我再歇会儿。
4: 哎，你像话吗？你让我去，你在这歇会儿。
5: 要出去一块儿出去。
4: 走啊，
5: 迈步。
4: 哎，迈步走。
5: 哎，走。
4: 哎，
5: 走，迈步。哎，你光迈后腿不迈前腿。
4: 你前腿没怎么动啊。
5: 你迈腿。
4: 你要这，你有点不讲虎德了。你
5: 不叫虎脸，
4: 你一虎迈虎。
5: 你虎了吧唧。
4: 你要这样的话，我可就踩你尾巴了。
5: 你敢踩我尾巴，我就咬你耳刀。
4: 好啊，你咬我耳朵，我就算工伤了。
5: 你踩我尾巴，我就休假。
4: 呀，哎嘿，
5: 哦吼，
4: 同道中虎。行啊，新来的有两下子呀。
5: 谁新来的呀？啊，我都来三年了，
4: 我怎么没见过你呀？
5: 我也没见过你呀。
4: 哎，你还想见我？游客买票都看不见我啊。我跟你说啊，虎山一开园，我就在这个东北角，看吧，就这儿。按他们人类的话说叫什么啊？对，宫位呀。你梦舒坦。
5: 我跟你一样啊，我在我的宫位西北角一躺得劲儿。
4: 那你今儿上我这干嘛来呀？
5: 这别提了啊，我那宫位那儿不施工改造吗？哦，我一看你这儿也是个休闲娱乐，
4: 这
5: 认真工作的好地方。
4: 哎，要说还得是咱俩呀，啊，为了坚守岗位，在一个虎山上，三年了，愣是没见过，敬业呀。
5: 兄弟啊，那今天咱都不出去了，
4: 怎么的？
5: 就在你这工位这儿，好好的敬业敬业。
4: 不行！
5: 你什么毛病？
4: 不行，不能光待着，
5: 不能光待着。
4: 咱俩虽然没干活，但是得让管理员感觉咱俩好像在干活，

0: 但是又不知道干的是什么活、嗯、其实咱俩人压根就没干活，就是这种朦朦胧胧若隐若现的感觉。
1: 哎呀啊，真是听虎一席话啊，胜似一席话呀。
0: 啥意思？
2: 你都把我唬住了。你
0: 怎么这么笨呢？
1: 我没听明白。
0: 你知道这一天怎么过吗？
1: 一天怎么过？
0: 早起起来，虎山一开园啊，咱出来先吃早点
1: 啊。是吃早点，
0: 咱把管理员发咱的鸡腿拿出来慢慢的吃啊，细嚼慢咽，拿爪子一丝一丝扒开了往嘴里放、嗯、这鸡腿吃完了以后啊，嗯，这一上午基本上就过去了啊。哎，完事咱得喝点水呀，啊，叼着咱这水盆啊去接水去，水盆必须得小
1: 小，
0: 这样就能来来回回的接，喝一次水最少接300多回。
1: 哦，是啊。哎，
0: 完事咱得上厕所呀，哦，到了厕所里把咱这尾巴往肩膀上一搭，蹲那儿就是3小时啊。嗯，哎，临下班之前我把我这半拉脑袋往外这么一露，小朋友看见我跟他妈妈说，妈妈妈妈快看，大老虎，我冲他嗷这么一嗓子，咱下班了。
1: 太高了，你太高了。
0: 不是不是、啊、我有点不太明白、嗯、你平时在你那个岗位上是怎么坚守工作的呢？
1: 哎呀，我跟你比不值一提、哎、
0: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1: 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说
0: 说说说说
1: 说说说说
0: 说说说说
1: 前两天我在我那工位呢，躺得好好的啊，不知道谁扔进了一只活鸡。
0: 嗨，那个不是为了让咱保持野性放的活食吗？
1: 我知道啊，啊，一天扔一只，一天扔一只，
0: 啊、
1: 一天扔一只，现在我那好几百只鸡了。
0: 那你怎么不吃呢？
1: 我抓不着啊，我。那玩意儿是活的，活动。Oh, oh, 我跟你说， oh, oh, 你吃了鸡，多可怕呀！
0: 是是是是，
1: 我跟你说，那玩意儿会动的。我跟你说，那鸡爪子都这样。那天我刚一过去，这鸡啪啦啦啦啦就飞起来了。当时我吓枪毛了，都给我吓的。我跟你说，走道的时候这鸡冠子这样，哎，一出门还这样，六亲不认的步伐。我现在想起来，我还肝颤呢。我，
0: 你行了吗你？嗯，我说那天好好的，管理员带了一专家呢，说咱这老虎常年圈养，容易失去野性。
1: 不是，
0: 建议我们学习狼性文化。
1: 嗯，我跟你说，
0: 怎么着？
1: 要我分析啊，这管理员净弄那没用的事儿。
0: 说的太对了，嘿，这管理员一点正事不干呢，
1: 是吧？
0: 想起一出是一出啊。
1: 是吗？
0: 经常的大半夜给我们弄起来、嗯、哎，给这几个老虎弄一群，给那几个老虎弄一群，巴巴的就给我们讲啊。讲什么呀、嗯、怎么样通过我们的努力让他过上他想过的生活。嗯，一讲就是大半宿啊。
1: 是啊，
0: 熬得我一把一把的掉头毛啊。哎呦，你现在看我脑子上那个王字儿啊，都掉成土了，
1: 土老虎啊。
0: 哎呦，可不是嘛，现在游客都开始给我起外号了。
1: 他们跟你叫什么？
0: 跟我叫嗯，中华田园虎。哎呦。
1: 我说啊，行了，你就知足吧。
0: 怎么呢？
1: 我跟你说，就这管理员啊，对我有偏见。
0: 他能对你有什么偏见呢？
1: 你听他说吗？
0: 说什么呀？
1: 你听他说。
0: 说啥了？
1: 他说啊啊，长得好看的老虎，嗯，一般都没有工作能力。
0: 这话我听他说过。
1: 就这话，哎哎，说谁呢？
0: 说谁呢？
1: 说谁呢？
0: 说谁呢？
2: 说我呢？
1: 他说我没有工作能力。他说我没有工作能力。我
0: 哥行，哦呦，先不用补妆了、嗯、我觉得管理员这话说的就不对。
1: 不对吧？
0: 你琢磨琢磨。哎，你肯定是没有工作能力啊，但是你也不好看呢。是不是？你可怎么，
2: 那我怎么办呢？我
0: 你也是瞎操心啊、嗯！你管他那个呢？那动物园好坏跟咱有什么关系？好也不给咱什么呀？再说咱不干也没见咱饿着，对不对？
1: 对，
0: 是不是？
1: 不对，不对，
0: 怎么呢？
1: 你不知道吗？
0: 怎么着？
1: 前两天我听说一消息，
0: 说什么呀？
1: 说咱那动物园要整改，
0: 整呗，啊、嗯，整呗，
1: 整
0: 整也到不了咱这儿啊，
1: 是吗？

0: 咱是什么呀？嗯，咱是老虎
1: 啊。对，
0: 哎，咱虎山 KPI 最高啊。高吗？你没听人说吗？
1: 人说什么了？
0: 宝贝儿，走、嗯，爸爸带你上动物园看老虎去。嗯，你见有这么说的吗？
1: 怎么说？
0: 走，宝贝儿，嗯，爸爸带你上动物园看蚊子去。
1: 你蚊子也不用上动物园看，厕所就有那玩意儿。
0: 还是的，嗯，要我说整顿呐，嗯，先整顿他。
1: 谁呀？
0: 就你斑马。
1: 斑马怎么了？
0: 看他就来气，
1: 是吧？
0: 是不是来多少年了？嗯，就这玩意儿。嗯，他上过一回树吗？他。
1: 对，没上
0: 是是不是？
1: 没上去。
0: 而且这斑马，我发现这人就
1: 拧，
0: 哎，让他干什么他都不，
1: 他说不，
0: 他老不的，
1: 是吗？
0: 他老这个，我可恨你，
1: 哎，脾气就是拧。哎，我跟你说，
0: 怎么着？
1: 那鳄鱼才可气呢。
0: 怎么的？哎，
1: 来多长时间了？
0: 好好几年了，
1: 天天在水里趴着。
0: 他
1: 站起来过一回吗？他嘿啊、嗯，我看他我就来气。
0: 是是是，
1: 你上班还知道露半张脸呢？
0: 那是啊，哎、
1: 你看人家往水里一趴，
0: 怎么着？
1: 露俩眼睛，上班了，
0: 多懒呢，
1: 懒。
0: 我跟你说，哎。我最烦的就是那俩实习虎。
1: 实习的怎么了？
0: 太可恨了。嗯，哎，游客一来，这俩老虎要疯，你知道？虎山盛不下他俩了啊！哎呦，有上蹿下跳、嗷嗷叫的，嘿，有满地打滚逗游客的，嘿，你说你们俩这样啊，你显得咱俩好像什么都没干似的，
1: 可不是吗？我最烦哪个知道吗？
0: 哪个？
1: 留长头发那老虎。嗯，您让大伙儿想想，哪个正经老虎留长头发呀？
0: 是啊，
1: 天天往那山杆那么一趴，嘿嘿，大长头发，风一吹，呼啦呼啦呼啦，弄得他跟大哥似的。
0: 是不是？
1: 什么德行？
0: 不是
1: 什么形象？我跟你说，有长头发老虎
0: 不是哪个老虎留长？
1: 哪个？那么那是趴着呢吗？那儿呢吗？
0: 哥啊，那东西好像叫狮子。你看串山了，你都你这真的
1: 啊！那咱不说狮子啊，咱就说老虎吧。
0: 咱就说老虎，
1: 有些老虎最可气，
0: 可恨。
1: 上班的时候一白天什么都不干，
0: 多可气，哎、是不是？
1: 就到下班的时候，哎、就露那么半张脸，冲那小孩嗷、这么一嗓子，嘿，他下班了。就这种老虎最得整治，缺。就是他平常。平常的时候也还行。哎
2: 呀，好啊，原来你是这样的虎啊！你要是这么说的话，明天我就得跟管理员讲讲你跟几百只鸡的故事了。哎
1: 呦，那又是谁呀？早晨起来吃早点，把那鸡腿撕成一丝一丝的呀！
0: 你好，你都让鸡下枪毛了。
1: 你好，你叼那小水盆，你来回来去，来回来去叼水，你这叫浪费时间，你这叫摸鱼，
2: 还我摸鱼呀、啊？你好，天天在你的工位那儿平躺着歇着，一点活你都不干。
1: 哎，我乐意，
2: 你乐意呀、啊？我踩你尾巴、啊、
1: 你敢踩我咬你耳朵
0: 我踩就踩
1: 哎呦我尾巴我
3: 哎呦我的耳朵
1: 我这哎
4: 管理员他踩我
5: 太好了简直是太好了没想到这么长的时间你们还保留着动物的野性鉴于你们的优异表现动物园决定将你们送到大自然从现在开始你们两个自由了
1: 不是呀、啊，管理员，我不行啊、嗯，我们俩在野外生存不了。
2: 我没耳朵，
1: 我没尾巴。

0: 奇怪。
1: 吹什么呢？都几点了，还出不出菜了？我说菜是出不来了，我们炊事员在后厨集体出食物的。
2: 王哥，你真的不能去？
1: 我就是要给单位领导提意见。
2: 王菲菲，
3: 干啥呀？
2: 你个做饭的大厨子，你给领导提意见，你怎么这么狂躁呢？
1: 什么叫我狂躁啊？这不单位新来的处长刚上任，主动要求咱们给他提意见呢。
2: 狂躁，太狂躁。提意见的内涵是什么呀？
1: 啥呀？
2: 就是说领导不爱听的话，对不对？
4: 对。
2: 狂躁，太狂躁。有些领导就不爱听意见。
1: 现在领导都转变作风了。
2: 哎呀，我的妈呀！你万一碰到一个转了一半。

0: 卡那儿了，咋整？
1: 你这人呐，你就是想的太多。
0: 想的多是因为我受苦受的多，我20岁就出来打工了。嗯，你听听我这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人说的话。
1: 行，你说。
0: 我打第一份工的时候啊，当时第一个老板就问我，累不累呀？我说，累呀，开了他。干这么点活就喊累吗？我打第二份工的时候，第二个老板又问我，累不累呀？我说，不累，开了他。干这么重的活都说不累，肯定是偷懒来着呀。我打第三份工的时候，第三个老板又问我，累不累呀？我说，也累也不累，开了他。
1: 为啥呀？
0: 又累又不累，肯定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来着呀。我打第四份工的时候，第四个老板还问我累不累，我就不跟他说话了，我就冲着他笑，哈哈哈哈，开了他。
1: 为啥呀？
0: 傻子怎么能要啊？哎呀，
1: 你要是怕出事啊，我自己去，出了事跟你没关系。不是你这哆嗦啥呀？你
0: 怎么能说出这么绝情的话来？
1: 我咋的了？
0: 我们两人是最好的朋友。嗯，我这么做还不是为了你？你说这话扎了我的小心心。哎呀，
1: 我知道你是为我好，
0: 你知道就行啊。如果你非要去的话，做兄弟的我陪着你去。
1: 行，
0: 但是咱们一会儿见着领导以后，一定要察言观色。
1: 还察言观色？
0: 当然了，进去以后，领导会问你。你找谁呀？你说我们找新来的处长。他说我就是，脸是绷着的。
1: 那肯定出事了。
0: 错，恰恰说明这个领导他不善于伪装，非常的率真。相反啊，如果他说你找谁呀，你说我们找新来的处长，我们给领导提意见，他突然变脸，提意见，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坏了，接着啊，领导会马上说，等一等，我要把你们提的意见原原本本的记下来。坏了，这就要出事儿。如果他接着说，对了，你们两个人叫什么名字呀？毁喽，这就是要跟咱俩秋后算账啊。
2: 研究研究，给领导提意见。
1: 对，
2: 好啊好啊，欢迎欢迎啊。
0: 完了，领导开始跟咱玩套路了。
2: 你们两个要提什么意见呀？
1: 我要提的意见是、
2: 哦、等一下，我把你们要提的意见记下来。
0: 坏了，哥要出事儿。
2: 对了，你们两个叫什么名字？
0: 回来呀，要收拾咱俩了。
2: 怎么了？提个意见嘛，至于吓成这样吗？坐下、你们对我对单位有什么想法，有什么心里话都可以说啊。来喝点水。
0: 谢谢领导、
2: 别紧张。
0: 不紧张。说实话，领导，一点都不紧张。我跟你说，这处长到您这儿就跟到我们自己家一样的，真的。你别紧张，你老磕什么牙？
1: 谁磕牙了？是你。
2: 还是太紧张了。在咱们单位做什么工作啊？
0: 报告处长，我管仓库。哦，
1: 我在食堂干大厨。
2: 好好，喝水，喝水。
0: 谢谢处长，
1: 谢谢处长。
2: 最近工作生活都挺好的吧？
1: 挺好的。
2: 累不累呀？怎么了？
0: 没事，没事，就那个处长，我呛了一下，我呛了一下。
2: 喝口水压一压。哎，
0: 谢谢处长。
2: 最近总加班，累不累呀？
1: 处长啊，他不能听见别人问他累不累，听见这仨字啊，他条件反射呀。哦，
2: 那我就不提累不，不提了，不提了，咱们提意见好吗？
0: 好好好、
2: 啊。你们两个谁先提？
1: 我先提。
2: 不，你先提。说吧，要提什么意见？
0: 领导套路深呐。
2: 还是太紧张了，放松。哎，
0: 那个不行。
2: 要不然你坐下提。
0: 不用不用，我那个我坐不住。对，处长你坐不住，对，坐不住。
2: 我怎么坐不住了？
0: 您看，您刚来咱们单位才3天，办公室就找不着您了。您不是下基层，

0: 就是搞调研，这样下去怎么行？这把凳子才应该是您的阵地，您的标配应该是一杯茶水和一张报纸。您看前任处长把这把凳子都已经做出包浆来了，您怎么就不能接着盘一盘呢？就是您这么狂躁的工作，身体怎么受得了？您看您都瘦成什么样了，您要是再瘦下去的话，是国有资产的流失啊。
1: 还有别的意见吗？
0: 还有就是您不稳重，当然了，您才20出头就走上了这么高的领导岗位。
1: 等一下，我不是20出头，过了年我就40了。
0: 您多大？
1: 40。
0: 别闹，这怎么还翻倍了呢？哎呀我的妈，我们处长40，你们是不是不信？
2: 不信。
0: 好，都有丰富的社会经验。狂躁，太狂躁。处长，您看您天生丽质，又化着这么好看的妆，让我们单位其他女同志情何以堪呢？
1: 我平时不化妆，洗把脸就出门。哦，
0: 那我的意见是以后您就不要再洗脸了。
1: 一看你就是一个有着丰富社会经验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生活中是不是经常能遇见？遇见这样的人就应该送他3个字，说得不整齐，来1、2、3，听你们的。
0: 干什么？干什么？你们怎么这么狂躁？你们没有问我累不累你们就开了我，不符合程序。
1: 借着提意见溜须拍马，我告诉你，这样的意见我不想听。
3: 处长，我有意见要提。
1: 你的意见要是跟他一样也可以不用提了。
3: 我要提的意见是，咱们单位某些领导以前是脸难看事儿难办，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脸好看事儿照样难办。
1: 举例子，
3: 就拿我们副处长来说吧。我，哎，你帮我演一下副处长呗。
0: 你这干什么玩意儿？
4: 你演得像，
0: 你别弄这个事。
3: 他演我们副处长演得可像
0: 了。别闹，
3: 演一个好不好？
0: 你弄死我！你干什么？
1: 演一个。
3: 副处长，上。
5: 同志们好啊！一线的同志们很辛苦啊，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领导给你们解决呀。
3: 副处长，
6: 哎呦，哎呀，老王，
3: 是我。
6: 有什么事儿吗？有事跟我说啊。
3: 是副处长。嗯，天儿越来越冷了。哦，我们宿舍供暖不行啊，我媳妇儿关节炎冻得实在受不了了。
6: 哎呀，我娘啊，
3: 都给我吵架了。哎呦，您给解决解决呗。
6: 必须解决呀，人民群众的事情没有小事。哎呀，我还有个会儿，再见。
3: 哎，2个月以后。
6: 老汪啊，
3: 副处长，
6: 有什么困难说，给你解决呀。
3: 还是上次说的那个供暖的问题
6: 没有解决吗？
3: 没有。
0: 哎呀，下边人办事拖拖拉拉的，
3: 天更冷了。哎呀，我媳妇冻得实在受不了了。
6: 哎呀，我娘啊，
3: 都给我打起来了。哎呀，后来他就走了。
6: 哎呀，太遗憾了，这么年轻就走了。怎么走的？是冻的吗？
3: 你想哪儿去了？他回娘家了。
6: 哦，回娘家了。啊，回娘家好，娘家暖和呀。有什么困难跟领导说，问题不就解决了吗？
3: 我媳妇说后天回来。
6: 哎呀，我还有个会儿，再见。
3: 看看，哎，是不是脸好看事儿难办？
1: 还有吗？
3: 有，咱们单位的会实在是太多了。前些天我们单位召开了落实上级关于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会后咱们处里带着我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会后我们食堂带着我们马上召开了关于落实处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会议的会议的会议。会后我们炊事班连夜召开了关于落实食堂、关于落实处理、关于落实厂里、关于落实上级、关于落实严禁酒后驾车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的会议。
1: 这个意见提得好。
3: 没完呢，厂里开完会让我们写1000字的心得体会，还处理开完会让我们写2000字的心得体会， 食堂开完会，让我们写3000字的心得体会，吹什么？

0: 开完会，让我们写4000字心得体会。开饭了，同志们都等着急了。炊事班的，都几点了，还出不出菜了？我说菜是出不来了，我们炊事员在后厨集体出书屋的。
1: 还有吗？
0: 有，都在这纸上呢。
1: 你提的这些意见都很及时嘛？这样，后厨主管还空着，你把这个职责先担起来。
0: 我行吗？
1: 怎么不行啊？我们就需要像你这样敢提意见、敢说实话、敢说真话的人。如果我们大家在一起只是一团和气、弄虚作假、不说实话、不说真话，那我们的事业迟早有一天会毁在我们自己人的手里啊！
0: 部长，谢谢您。
1: 你给我们提了这么多宝贵意见，应该是我们谢谢你。
0: 部长，其实啊，他在这干的时间比我长，他记下的意见比我多。
2: 你别这样，
0: 哎呀，你快点吧。
2: 你看，别这样。
1: 行了，就别在我这儿表演了。你演的已经很好了。
2: 处长，我之所以演的好，都是领导培训的好。
1: 把你提的具体意见给我拿出来。
2: 我就不拿了吧。他拿了一张纸，你就让他当了主管了。那什么，我这个意见拿出来，级别你不好安排。
1: 你这些意见提的也都很好啊，为什么不早说呢？
2: 处长，你这就跟玩斗地主一样，你不能一开始就愣炸，你万一把自己炸死了咋整？
1: 你还是想太多了。
2: 是，
1: 听着，只要你们提的意见是对的、是好的，我们做领导的就坚决接受。
3: 好，
1: 给你一个艰巨的任务，监督我们领导的工作。
3: 领导你放心吧。
0: 那他算干啥的呀？
2: 这还用说吗？纪检委。
0: 你还纪检委？你就是个老百姓。
3: 老百姓咋的了？咱老百姓就是纪检委。
1: 现在就带我去你们的职工宿舍。
0: 干啥呀？
1: 我要实地解决问题。
3: 好，干什么玩意这么狂躁，稳重一点。太好了，
4: 快乐去吧。
5: 有智能手机这么多年以来，你就没不小心揣在兜里的时候划过屏吗？
6: 不是，
5: 这就是不小心点到了语音备忘录呗。咱哥俩这点信任又没有了，你是不是又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了，哥哥？
6: 楠楠，方案做怎么样了？这次我听说啊，奖金可挺高，但是啊，竞争也特别激烈。我听说就前台那个王子，都偷摸写方案了。
5: 他一个前台，他写什么方案呢？他咋这么欠儿呢？
6: 就是，
7: 军哥，我跟你分享一个刺激的事儿啊。
6: 就爱听刺激的事儿。
7: 你觉得王子他多大了？
6: 王子啊，也就20多岁呗。
5: 我也以为他20多，直到我看见他家孩子了。
7: 没有没有没有，也就到你这儿吧。瞅那样也就7岁。
6: 我看见他了。
5: 你也看着他孩子了？哎，你说这王子真挺厉害啊，什么时候结的婚，什么时候处的对象咱都不知道，我都想给他站起来鼓掌，我都想。
8: 你拍一。
9: 你有病吧？那是我外甥，就在旁边上小学呢，瞎传什么呀，烦死了。
6: 我跟你说个真事儿。
5: 哎呀我的妈，
6: 就王子的事儿，搞对象的事儿。王子看出来没？天天后边偷偷摸摸打电话，小脸通红，犯桃花了，肯定是处上了。
7: 军哥，那要这么说，我必须跟你说个真实的事情啊。那天晚上我看到王子跟一个男的走的，一起手拉手，
6: 这不实锤了吗？这不，
7: 但这男的长什么样我没看清啊。
6: 哎呀，没想到啊。
7: 军哥，这样，我去保洁部李婶那再去打听点八卦去啊。
6: 行，
7: 你待着。哎呀，
6: 茶水间就是我的快乐源泉。这王子还跟我们抢方案，他有什么资格呀？自己那思路这么乱啊。
10: 曹小娟，全公司都忙着做方案呢，你忙忙叨叨的在这干啥呢？
6: 经理，我做着方案呢。
10: 你做着方案呢？来公司3年了，一个方案你也没做出来呀，天天就知道扯。

0: 和老婆蛇。
1: 经理，这不是公司出大事儿了吗？特别刺激的事儿，我就跟你一个人说啊。
0: 我最讨厌公司散谣言。
1: 你也喜欢王祖贤呐？我也挺喜欢。
2: 别扯了，
0: 说事儿，
1: 就是王子的事儿。
0: 王子的事儿。说，
1: 我一听就知道啊！只要一说王子，所有男人感兴趣。王子哦，偷摸处了一个男朋友，但是这个人啊，有点问题，可能吧，有妇之夫，然后呢，他有点毛病，但是挺有钱。王子这个人多物质啊，肯定是没看上人，就看上钱了。哎
0: 呀，不能吧？这不谁散的谣言呀、啊？
1: 什么谣言呢？真事儿都有人看见了。
0: 看见了。
1: 对。哟，这个人吧，你说吧，他好像是多多少少脑子有点迷糊。你说他给王子花什么钱呢？
0: 是
1: 这大哥脑子是不是有病啊？
0: 你说谁有病？
1: 这大哥有病呗。
0: 大哥是我，我跟王子处对象了。我问问你啊，你这个谣言是从谁那听来的？
1: 我不能说，我们好兄弟。
0: 别说了，那我就毙你方案。
1: 你应该毙男的方案。
0: 男的说的，哎，我不信。
1: 对天发誓，真是男的说的。嗯，这样，你给我一个机会好不好？你只要在这儿不出来，我让男的把啥都说出来。
0: 好，我给你这个机会啊。哎，来，
1: 这毙我方案，男的，男的，
3: 回头聊啊，李婶。李婶嗓音真甜。
1: 快来呀，快来呀，大新闻。
3: 咋的了？
1: 坐，
3: 你就比我快啊！你说，
1: 王子处那个对象，我知道是谁了。
3: 谁呀、啊？
2: 经理。哎呦我的妈！
3: 怎么回事？
1: 经理刚才亲口承认了。
2: 我的妈！
3: 怎么承认啊？
1: 我说你说的呀。哎，这是
3: 不说不跟别人说吗？
1: 这不是事实吗？是，你觉得他俩般配吗？别摇头，大声说出来。
3: 不配。他俩能配吗？
1: 王子配不上经理。
3: 是经理配不上王子。你瞅咱那经理长得就跟魔戒里头那个咕噜似的。
1: 兄弟，坐下聊啊。没外人啊，啊，咱俩就畅所欲言啊，
3: 想听
1: 好好说。
3: 拍桌子干啥呀？
1: 给你打个点儿。
3: 这点儿打得好。哎呀，
0: 我坐着跟你说。
3: 哎，绑我一把，绑我一把。
0: 说啊，
1: 快说。
3: 书接上回，嗯，上书说到经理有情，王子有意，二人去逛新天地。刚进商场，看到一个模特，这个模特身高八尺，腰围也是八尺。哎，
0: 岂不是四边形？
3: 切，四边就四边喽。重点是模特手里那个包。那正是你侬我侬，二人甜甜蜜蜜，彰显气质手提包。经理为了讨王子的欢心，克扣我们的奖金买下来送给王子。正所谓二人未拔恋爱谈，扣我奖金也枉然。这个臭小子让我看到他，我擦爆他的眼睛。
1: 太精彩了，我先去打个电话，一会儿我就回来啊。
3: 哎，有没有搞错？刚讲到兴头上哎。
0: 镜头不要掉下去。不错，接着说，韦小宝说评书那段我愿意听。于亲男呐，我是真没想到你是这种人呐。
2: 经理，我也没想到曹克军是这种人呢。 他太坏了，他给我下套呢。这是
0: 他刚才说是你散的谣言，我还不信呢。行啊，你啊，公司的方案彻底不用做了，年终奖也没有了。
2: 经理，
3: 曹和军，
0: 曹和军出来。
1: 错了，

0: 错了，我刚才也是，实在是经理逼我来着，我错了错了错了。
1: 经理把我开除了。
0: 啊，哎呀，这事怎么出这么大呀？
2: 哎，
0: 对不住啊。
1: 不，秋哥，这事不能赖你，
0: 这事赖经理呀。
1: 他给咱哥俩使了个离间计，让咱俩反目成仇。
0: 哦，
1: 你说的狗不狗？
2: 你可别看了，我的妈，我还能让经理藏那儿啊？你以为我像你啊？这点信任没有吗？
0: 有这个信任，我多心了。
1: 你知道他刚才怎么跟我说的吗？
0: 啊，怎么说的？
1: 他说，
2: 曹和军啊，
0: 说我了。
2: 哎呀，你听着啊，他说啊，曹和军所有方案我都给他逼他啊，年终奖我也给他取消掉，我就让他留在公司温水煮青蛙，我慢慢折磨他。
0: 经理这个人怎么这么刺啊？
2: 太刺了！
0: 你说他一天天晃个大脑袋，他有脑子吗？他
2: 空大，
0: 这么大个脑袋晃晃晃，就一疙瘩脑仁儿啊！
2: 啊，
0: 鼻腔下边呢，还是个恋爱脑，
2: 醒大鼻涕都能醒出来，
0: 天天跟王子不清不白的。你说他干嘛了？
2: 嗯，
0: 上午睡觉，下午睡觉，问他啥都不知道。
2: 对，
0: 而且啊，据我所知，经理这个人从小就坏。
2: 怎么的呢？
0: 一岁时候特别傲慢，看见谁都不说话。
2: 一岁不是本来就不会说话吗？
0: 两岁的时候会说话了，更过分了。
2: 怎么了？
0: 跟谁都妈妈的，
2: 没礼貌，
0: 太没礼貌了。三岁看老啊，你说经理是个什么人呢？
2: 没有素质。
0: 他是个啥？
2: 啥？
0: 他是个啥呀？
2: 他
0: 是个啥呀？这是个啥呀？这是个录音呢吧？这是个。
1: 军儿哥，我问一下，有智能手机这么多年以来，你就没不小心揣在兜里的时候划过屏吗？
0: 不是，
2: 这就是不小心点到了语音备忘录呗。咱哥俩这点信任又没有了，你是不是有以小人之心夺我君子之腹了？哥哥，我是要走的人了。
0: 哎呀，对不起啊，其实我是有点误会了。
1: 哥，刚才他骂我还好，就我们俩人。上次骂你是什么时候？记不记得？当着全公司所有人的面啊，骂的那个难听啊，我都替你丢人呐，哥哥。你当时你怎么想的？
0: 我怎么想的？
2: 对，
0: 当时我就想啊，我就知道还有第二个啊。哎呀呵，什么呀这是啊？这是什么？
2: 哎，谁把手机放我手里头？
0: 谁？
2: 这是魔术啊！
0: 哎呦，
2: 谁？
0: 快是谁？行了。年轻人爱玩的高科技，跟哥哥学吧，看看兵法。就你这招叫做明修栈道，暗度陈仓，我直接给你来一个顺手牵羊，咱俩。
1: 哎呀，
0: 没想到啊，楠楠。
1: 军儿哥呀，为了你我是煞费苦心呐，多亏我技高一筹。打开手表，经理啊，您老都听清楚了，这通话质量还中啊，高科技。
0: 你可真行啊你。
1: 曹和娟，你可真行啊你。
3: 你俩可真行啊你啊。我呀都不愿意说你俩啊，看看你们俩一天天在公司都干了些什么，再看看人家新来的00后实习生，人家的工作态度啊，等着被处理吧。
2: 00后就不传闲话吗？
0: 就是。
4: 我跟你说个刺激的事儿。
2: 有事
0: 来了。
3: 啥事儿啊？
4: 我写的那个方案过了。
3: 过了？咋过的？
4: 我这不刚到公司吗，经验也不丰富，就一点点学呗。我把自己关在办公室里，三天三夜没跟人说过话，就一直在研究方案。
3: 你这也太有毅力了。那我也去想方案了。
4: 加油
3: 加油。
0: 三天三夜没说话，
2: 三分钟就憋死他。
0: 长嘴是干啥的呀？
2: 方案过了，
0: 怎么可能啊？
2: 抄的吧。
5: 这是俺家祖传的千年人参呢，独一无二，您喜欢吗？
6: 您要喜欢，袁总还有。

0: 子？
1: 那脑袋都进来了，还敲啥门呢？快说，事情办得怎么样了？
0: 报告袁总，礼物顺利送到，事情基本摆平。
1: 漂亮，方秘书刚来公司，第一件事办得不错。处长收下后的那个状态，我还是能想象得到的。
0: 是，处长坐在办公椅上，当时那死处跟你一样。
1: 这就是礼物起到的作用。
0: 嗯，
1: 咔咔就是表扬啊。
0: 是。
1: 项目的事处长提了吗？
0: 提了，处长说一定向一把处长多多美言。
1: 太好了，我马上向董事长汇报。你说这个一把处是？处里有俩处长，一个是姓郑的副处长，还有一个姓傅的郑处长。你把人参送给谁了？
0: 我就是郑副副，反正指定是个处长。
1: 他长啥样？
0: 肚子不太大，个头不太高，戴个小眼镜，有点掉眼梢。袁总头疼啊？
1: 心疼啊！送错了，我让你把人参送给姓傅的郑处长，
0: 嗯，
1: 你偏偏送给那个姓郑的副处长了。嗯、郑处长，
0: 这电话，
1: 副处，
0: 他
1: 俩处，
0: 看看是哪个处长呗。嗯，
1: 姓郑的那个副处长，
0: 你快接电话上。
1: 接了我说啥呀？
0: 这是我孝敬你的一点小意思。
1: 我不想孝敬他呀。
0: 已经孝敬他了。
1: 我这人不会撒谎。郑副处长，这是孝敬您的一点小意思。
2: 你这礼物挺贵重啊。
1: 这是俺家祖传的千年人参呢，独一无二。您喜欢吗？
0: 您要喜欢，袁总还有。
2: 以后再说吧。
0: 袁总你怎么了？
1: 电话拿走。
0: 一颗破人参至于这样吗？
1: 你懂啥呀？公司的项目处理说了算，姓傅的郑处长他拍板定案呢。
0: 其实接。喂，你好，请问您是哪位？
3: 我姓傅啊，袁总在吗？
1: 姓傅的那个郑处长。
0: 接电话是不是？接
1: 处长，我是小袁啊。
3: 你说有事找我，怎么还没到啊？
1: 马上就到，您等着，您等着，
0: 你等着，
1: 你等着，
0: 你等着。
1: 这公司要是都是这样的员工，就俩字儿啊，黄，不是，彻底没好啊，这是。你咋又回来了？
0: 摆平了。
1: 啥玩意儿？你又摆平了？
0: 刚才我去了姓郑的副处长那儿，把你的那颗祖传千年老人参给要回来了。然后我又恭恭敬敬地把它送给了姓傅的郑处长。哦，你。袁总，这袁总，
1: 你要整死我呀！
0: 我要整活你！
1: 你是咋说的？
0: 我就这么说的，我说送错了。这人参是送给郑处长的，没想送给你这个副处长。你给我拿回来。完了，他二话没说他就给我拿回来了，之后他还斜眼看我笑。你一定是姓傅的郑处长。
3: 袁经理啊，啥也不说了，礼物收到了，谢谢啊。
1: 处长啊，这是孝敬您的一点小意思。
3: 哎，别人这时候都躲着我，可你却送来这么贵重的礼物，感情啊。
0: 你喜欢吗？您要喜欢，袁总还有。
1: 处长，你说别人都躲着你，因为啥呀？
3: 啊，我退下来了，一刀切了，正副处长扶正了。
0: 这正这袁总，你现在是不是很后悔？
1: 嗯，我真的很后悔。
0: 后悔当初就不该送礼吧？
1: 后悔当初不该录用你。

0: 我是凭本事考进来的。
1: 你是真有本事啊。
0: 是，这礼物是让我送错了。
1: 那光是送错礼物的事吗？
0: 反应让我又错了。
1: 就因为你，我这个项目泡汤了，还白瞎我一颗大人参呢。闭嘴，不想看见你，走。回来接电话。
0: 行政的那个处长，扶正的那个处长，
1: 马上把他给我忽悠乐呵了。
0: 我不会忽悠人吗？
1: 夸夸你还不会吗？
0: 怎么夸呀？
1: 跟我一起夸啊。处长啊，听说你光荣扶正，我心里头一激灵啊。
2: 你是不是没想到我还能提升？
0: 他早就看出你是一把手的命啊，姓郑的不当一把，天理都难容。

0: 那颗人参，
1: 人参就别提了，方秘书就是不来取，我正要送回去呢。不过你们的工程项目材料不全呐，得抓紧时间办理。
0: 不是，
1: 这要是让别人竞标了，那就可惜了。好了，就这样吧。
0: 不是，我。完了，
2: 袁总，你干嘛呀？
0: 完了，处长说咱们材料不全呢。
2: 材料不全就补材料呗。
0: 你是不是听不出来好赖话了？你说你啊，送出去的东西，居然还能要回来，这是潜规则的大忌呀！
2: 袁总，论职位，你是领导，是老总，我只是个小员工。做人的尊严，你我平等，都是公司的主人翁啊！做人要走的本来，行的正当，路通天，你别往小道行。喝凉水呢，睡凉炕，早晚也是病。邪门歪道的潜规则，那肯定行不通。我劝你耶，要明明白白，风风光光，磊磊落落，坦坦荡荡，堂堂正正，大大方方。剖析你的人

0: 其实，喂，董事长，我是小袁啊。
1: 小袁啊，郑处长给我来电话，说我们公司实力强，竞标很有希望啊，让我们抓紧补齐材料。
2: 你看我就说嘛，处长是不会为难咱们的。
0: 好嘞，材料我马上就补齐。董事长啊，今天新来的这个方秘书差一点就，你放心，一会儿我就啊，你女儿啊。
3: 爸，我都跟你说了嘛，我的事你就别跟我操心了。嗯，哎呀，知道了知。
4: 袁总又要倒啊！袁总，听住啊！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养无极牌补肺丸，
4: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5: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这画卷中最灵动的音符，它们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然而，人类的一些行为正在威胁鸟类的生存。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

0: 鸟类，保护野生鸟类就是守护生态，守护我们的家园。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陈李济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为何广受信赖？火煎文武调元首，药变君臣济世心，这就是陈李济的制药宗旨。济世心，做好药。舒筋健腰丸配方专，专药专治，药材好，精挑细选，工艺精，精益求精。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强筋去疼痛，对症。陈李济以济世之心之药，当然值得信赖。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2: 那就有一方答不上来啊，做一个蹲起，怎么样？
3: 说你老着什么急呢？
4: 我能不着急吗？午时三刻之前，要是不把你带回天庭，我就得掉脑袋。
3: 那玩意儿掉就掉呗，你省得戴帽子了都。
5: 考考您啊。诗仙是谁？李白，还真行啊。诗圣杜甫，诗神苏轼。
6: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声声，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续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7: 唱戏是要忍的，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8: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9: 天上的复兴就靠你们了。
0: 这就是益安宁丸。1886年，在中国香港这片土地上，诞生了益安宁丸，并在100多年后从香港迁回内地。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如果你胸口憋闷、失眠睡不好、浑身乏力，请用益安宁丸。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
1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1: 欢迎使用脚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1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金句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1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13: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14: 我太

0: 欢这个舞了，
1: 很帅。哇，
0: 我要学这个舞。
2: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3: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4: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5: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6: 舞蹈就是这样。
7: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6: 满意。
0: 到嘞，
5: 100个赞，
0: 为你们骄傲。
7: 全

0: 我能一分钟完成69个投影。
1: 后翻最简单，后空和前空比较难。
2: 想成为扬帆最难。
1: 扬帆我不知道。
3: 三号回答问题的时候，甚至有一些抢答。哎呦，你这个笑让我一紧张，
2: 连嘲笑都是抢答式的嘲笑。
4: 我在非洲当酋长，
5: 我是酱油酿造技艺传承人。
6: 想赢就选不一样的哈。
7: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8: 1、2、3，知道了吗？

0: 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1: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2: 慧眼识真，看谁能行，越战越勇，真的会赢。大家晚上好，欢迎各位来到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我是主持人杨帆。我们常说啊，眼见为实，但是你有没有发现，我们身边的人和事经常背后会暗藏着真假陷阱，怎么办？需要通过我们的舞台，需要通过我身后的隐藏者，来继续锻炼我们的脑力和眼力，一起来发现真相，真的会赢。今天我们的现场又来了四个方阵的观众，首先欢迎大家，大家晚上好。每个方阵都有自己的领队，在节目当中呢，他们的名字叫做探针达人，我们一一来认识一下。首先欢迎喜剧人大锁，
3: 哎呀，又来了啊！
2: 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认识下一位，让我们欢迎邵峰。
3: 2026，我们依然越战越勇。
2: 还有我们心中永远的奥运冠军邓亚萍老师。
4: 好，大家好，拜托啊，拜托，拜托，我在越战越勇的这个舞台上战绩不佳。
2: 希望邓老师加油。另外也是我们的老朋友了，让我们欢迎演员刘海宽。
5: Hello，Hello， 哥，大家好。第二次来了，这次我要赢，
2: 加油！另外还有欢迎我的搭档，我们人工智能 AI 3.0 版本的机器人球宝。哎呀，
6: 大家好，杨帆，我想问你一个问题。你说我都升级了，你也不说做两套新衣服，又穿着你的人仰马翻装上。不过我知道你为什么要穿这身衣服。哎，
2: 为什么？
6: 你穿着这身黑西服，这颜色怎么看怎么像老陈醋。哎。
2: 说得好，亲爱的朋友们，本节目由醋度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本节目由一口香酥脆非油炸年销61片的米多奇馍片特别支持。好了，今晚我们的挑战马上开始，一共5轮游戏。第一轮我们的竞猜分值为5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欢迎三位，这都是小朋友啊。看这个服装打扮啊，应该是会点什么。来，请你们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能一分钟完成69个头顶翻。
2: 大家好，我能一分钟完成69个头顶翻。
3: 大家好，我能一分钟完成69个头顶翻。
0: 就是脑袋着地的那种空翻，是吧？正确答案就是3号，非常明显。
4: 为什么？为什么？
0: 脑袋都鼓包了，对吧？明显
5: 脑袋有尖儿，
0: 头顶都有尖儿，对吧？
4: 杨帆啊，我不得不说，他脑袋上有尖儿，你脑袋上有泡。
0: 这是我猜的吗？这背后具体还有什么样的关键信息？你给我们显示一下，好不好？
4: 头顶翻是武术基本功中最考验核心力量、协调性与耐力的动作。哦，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可以在一分钟完成69个无手头顶翻，打破了吉尼斯世界纪录。他的表演还登上了意大利电视台，让世界看到中国功夫的力与美。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真的？
0: 来，现场我们的探针达人可以开始提问了。
5: 我用一个问题就能排除到三号。
6: 好，
5: 三号，你会从一数到69吗？
3: 会。
5: 你从60开始数到69，我看看。
3: 60、61、62、63、64、65、66
5: 啊，行，
0: 真实在。
7: 你已经响亮的一巴掌打在了大锁数的。
5: 我以为这家小孩都数不到69，他能翻到69。
0: 那个三号小朋友，你今年几岁？
3: 6岁。
0: 6岁。
5: 那你练这个练几年了？
3: 2年了。
5: 4岁就开始翻跟头？
3: 4岁开始练武。
5: 啊，练武术。啊，那我最后一个小问题，你是哪里人呢？
3: 天津人。
5: 天津喂，同志们，我来这节目太多期了，从天津请过来的都是演员。
7: 我问一下一号，就是你在练这个无手头顶翻的时候，主要用到的哪些个核心力量啊？
1: 主要是这个腰腹的力量，这个力量我经常做那个仰卧起坐。那个仰卧起坐我一分钟现在也能做60个。
0: 仰卧起坐才做60个？
7: 完了，无手头顶翻你能做69个？你是不是把这个数弄颠倒了？
1: 没有。
7: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啊，你是在哪里参加的比赛？
1: 这不是比赛，是那个在我们学校的系校的那个操场上。哎，
0: 重点听到没有？在我们学校系校的操场上。
7: 他这身打扮就是武丑啊，是吧？嗯。你那个，那你有什么奖励吗？有什么证书吗？
1: 有，那个世界纪录的证书，是红白边框，然后中间有一个认证官亲手的签名，然后还有我的名字，然后还有那个世界纪录的名字。
7: 行，我暂时问到这儿，我相信你啊，一号小朋友。
8: OK， 我想问问二号，你今年几岁了？
2: 今年12岁了。哎呀，
8: 你练武练了多长时间了？
2: 6年了。
8: 你在哪儿练的呀？
2: 我在河南安阳汤阴岳飞的故乡。哦，
8: 一天练武练多长时间啊？
2: 5个小时。哦，
8: 哇，你最拿手的是什么呀？
2: 童子功，还有岳家拳、头顶翻。哦，
8: 好。
9: 我问一下一号老弟啊，那个咱这个功是饭前练还是饭后练呢？
7: 这个刘海宽啊，这
5: 你这个问题是想拿分的态度吗？
7: 对，你这个态度，你首先你这个问题，你就管人叫老弟，你是把我们排除在外是什么意思？
9: 没有，老哥，你是饭前练还是饭后练？
1: 反正就是每天都练，可能有时候中午都吃不上饭。
0: 你没搞懂这个刘哥哥，他这个刚才的问题是有陷阱的，他那意思就问你饭后如果练，他不哕得慌吗？饭不会吐出来吗？有这种可能吗？
1: 目前是没有过。哦，
4: 海宽老师，哎，你对你哥的答案还满意吗？
9: 我老哥这个答案感觉有点中立呀，不是很满意呀。
0: 要问问你姐呢？
9: 姐。那操场的地硬啊。
2: 刚学的时候是有垫子的。
9: 在室外用垫子练头顶翻。
2: 是的。哦，
5: 我想问一下二号，问点专业的，因为我觉得像你们练翻跟头哈，一定都是循序渐进，从易到难。我给您出几个就是动作，你把这个难易程度你排下序。 A 前空翻， B 后空翻， C 侧手翻， D杨帆。
4: 大锁，他怎么排序我不知道，但我知道杨帆是最拉胯的。
0: 万一孩子给我排第一呢？

0: 侧手翻最简单，
1: 侧手翻最简单，
0: 后空和前空比较难，
1: 比较难。
2: 想成为扬帆最难，
0: 扬帆我不知道。
3: 这不错，这个。
1: 那你这个头顶翻是最难的还是中等难度呢？
0: 中等难度。
1: 最难的翻是什么翻呢？
0: 估计就转体后空那些了。啊，
1: 转体后空
4: 翻。转体后空翻，
1: 那是个什么动作呀？
4: 转体后空翻，脸朝下着地嘛。
2: 这只是二号的版本。
4: 对，
2: 你没问其他两位兄弟。
1: 三号呢？
5: 我觉得后空翻翻这最难。
2: 啊，后空翻难啊？为什么呢？
5: 后空翻没有手。
2: 啊，没有手，而且不知道翻哪儿去了。啊，你呢？你认为哪个翻？
6: 我觉得侧手翻是最简单的，因为他手着地
2: 能借力，
6: 还有后空翻是第二简单的，因为他就是从上到下只转180度。然后前空翻是最难的，因为他要比后空翻转的那个度数要多一点，接近于一整圈了，所以翻的时候经常屁股着地。
1: 一号专业呀，听起来哈。
4: 我再问一下三号小朋友，这个吉尼斯世界纪录，这个他怎么就会选上你了呢？你能跟我说说，你那么小小朋友？
5: 我也不知道。
4: 谁带着你去的呀？参加比赛？
5: 我的老师带着我去的。
4: 你当时就是穿着这身运动服参加的比赛吗？
5: 是。
4: 是的。哎，我跟你说，小朋友，就你现在这个裤子，你别说翻69个，翻10个就掉了。
1: 他里面有纸尿裤兜着呢，就
4: 是。好，多可爱的孩子。
2: 那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那接下来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方阵商量一下，并准备给出答案。
4: 肯定不是三号，小朋友他的核心力量没那么大。
7: 从感觉上来讲的话是二号，
8: 一号我觉得是唱戏的，练唱戏的。
2: 我先来问问海宽身后的观众方阵，你们认为是几号？
9: 2号。
2: 奥运冠军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9: 2号。
2: 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4: 你们都成2号，刚才不还有3号？
2: 问问大锁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
10: 全2号。
2: 来吧，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现场按键3、2、1，请投票。
4: 哎，我看好你。
6: 来吧。
1: 我跟亚萍姐跟一票。
2: 咱先听听选三号的两位啊，海宽为什么支持三号？
10: 我看了一下这个鞋呀，首先咱们二号这个鞋有鞋带儿，不是很安全。一号这个鞋我觉得随时就会甩掉，至少三号这弟弟是吧，你也有鞋带儿啊，你都给挡上了。
2: 来，咱听听少爷爷为什么也支持三号。
4: 我们智囊团的大部分的支持率是在二号。但是呢，我呢第一题呢，我想做一下自我的意识的尝试。我就觉得这个三号小朋友，他现在是神情自若，装作一副什么都不知道的样子。我跟你说，他现在心中有乾坤。
2: 邓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11: 反正整个从他那个劲儿上来看，我觉得像是习武之人。然后这个一号呢，我觉得呢这小朋友也很像，但这个小朋友更像是一个武生，但他不是练武术的。然后那个三号小朋友非常可爱，非常棒，我相信也可能是刚刚开始习武，练了2年，对吧？
2: 那究竟我们探针达人他们给出的判断理由是否准确？接下来有请我们三位小朋友现场来揭晓身份，请展示。
4: C 卷子，
12: 哎，飞腿，
4: 哎呀，哎呀，
12: 矮子功，哎呀，
6: 我不会头顶翻，我的功夫是矮子功啊。
2: 好，哎，你看二号这架势。
0: 我会翻跟头。
10: 会翻。
0: 我也会。
10: 哎哎哎！
1: 哦，看裤子，哎呦呦、哎、呦！还有绝活啊！啊！哦！哦
0: 我只会翻几个跟斗，姐姐才是可以翻69个头里翻的。
1: 你看看，哎呦，哦！
10: 好！哎呦我天！哇！
2: 还能啊？
10: 歇会儿吧。
2: 行了，这都多少个了，我都数不过来了。我天！
11: 真要翻到69了？
1: 我们信了，
10: 信了，
1: 我们信了。
10: 行吧。
2: 我怎么严重怀疑是不是观众一直在鼓掌？他就如果我们信的话，我们就别鼓掌了，
1: 好了。
2: 哦，可以休息了。
11: 行了，可以了，
1: 可以，我们信了。
2: 最后一个，好吧。
11: 哦，哇，太棒了！
2: 好，厉害啊！来，
4: 厉害，厉害，厉害！
2: 送上我们的掌声。12岁的小朋友啊，
4: 好样的！
2: 自我介绍一下。
0: 大家好，我叫张思璇，今年12岁，来自河南安阳，汤阴岳飞的故乡。哦，
2: 好。所以我觉得小姑娘最难得的就是她身上这种侠客的气质啊。那你刚才讲了叫什么岳家犬是吗？
0: 对，
2: 这个岳家犬是你们当地的一个特色的犬种吗？
0: 岳飞的犬种、哦、
2: 就是在你们家乡。
0: 对的。
2: 它有什么特色呢？给我们介绍一下，或者它有什么招牌的动作可以给我们展示一下的吗？
0: 可以，
2: 来给我们表演一下好不好？
4: 来，岳家犬。
2: 我的天呀、啊！哇、
0: 哦！推推呀！立呀！跪呀！呀呀！
4: 立！
0: 呀呀！跪！
4: 好！真棒，岳家犬！
11: 太棒！棒棒棒，
2: 我特别想听这个邓亚萍老师给孩子一些鼓励啊，因为我觉得体育啊武术啊有些地方是很接近的，因为他台上的成绩一定意味着背后的无限的付出哈、啊。
11: 啊，我觉得看他这样一番的表演，我是觉得我一直在想象现在我们能做几个像他这样的动作，
4: 做不了，
11: 真的太棒了。你每天5小时我们就看到他的功夫了，对吧？
4: 是的。
11: 大家是不是应该给他鼓掌啊？哇，太棒了。
2: 还有什么样的目标吗？
0: 我希望上更大的舞台，让全世界的人知道中国武术的厉害，发扬中国武术。哦，
2: 真棒啊！希望你能够坚持下去，打好基础，脚下的每一步都是通往展现我们中国功夫、中国武术更广阔的道路。来，这样，接下来我会送上一份特色的礼物啊，你一定喜欢。我们要送上的是米多奇的馍片。本节目由一口香酥脆非油炸年销61片的米多奇馍片特别支持，再次谢谢你，好吧，继续加油，好吧。
0: 好，
2: 再见。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竞猜过后我们四个战队的得分变化。那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邓亚萍和大佐战队，各自获得了500分。我们一共有5轮游戏呢，每一轮的分值都有所不同。第二关是非常有可能逆袭的，因为第二关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1000分。来吧，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了准备，让我们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4: 对，有请三位。
2: 三位拿的乐器好像还有所不同啊。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13: 大家好，我会演唱苏州评弹。
14: 大家好，我会演唱苏州评弹。
15: 大家好，我会演唱苏州评弹。
2: 好，背后还有什么样的线索，来请秋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16: 苏州评弹是运用苏州方言进行说唱的地方曲艺，是江南文化的声音名片。吴侬软语娓娓动听， 才子

0: 死家人的离合悲欢，
1: 市井巷陌的人间烟火，
0: 都被揉进一把琵琶一柄三弦之间。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苏州评弹演员？
2: 来，我们现场四位嘉宾可以开始提问了。
3: 二号这身打扮拿着乐器还行，你放下来感觉像捧哏的。
2: 二号是哪里人？
3: 哪里人？
4: 苏州人。
3: 你们三个不会都是苏州人吧？一号你是哪里人？
5: 苏州人。
3: 三号？
6: 杭州人。
3: 哦，
2: 差不多，只要不是东北人。 哎，
3: 对啊，他们要说有一个是沈阳人，我就直接排除了，是吧？二号，请问您是几岁接触苏州评弹，然后又是师承哪里？能简单说一说这个过程吗？
4: 我是一个半路出家的评弹演员，大学专业是民族声乐，然后在有一次接触到评弹这样的一个传统艺术的时候，就激起了我浓厚的学习兴趣，然后我就找了来自苏州的一位老师，现在主要就是从事的一些自媒体的这种
3: 好，说到自媒体我补充个小问题，因为我们都会经常刷到啊，四郎，就是然后配上都很闲适的翘脚翘二郎腿那种的，您能说一说这个普通话这是什么意思吗？
4: 丝纶阁下敬文章。
3: 丝纶，
4: 对，就是绞丝旁的那个纶。
2: 那它翻译过来大概是表达一个什么样的语境呢？
4: 一个很怎么去解释，就是很舒服的一种状态吧，
3: 就是跟他表达的那个画面的意思很接近，
4: 对，很轻松的这样一个感觉。
3: 明白了，好，谢谢。
7: 我想请三位啊，请三位分别说一下怎么开始学习的评弹，分别学习了多久了。一号，
5: 我是初中毕业以后考进的苏州评弹学校，学习了5年，现在的话是从学习到现在是12年了。
7: 二号，刚才您说您是半路出家。
4: 对，
7: 就是学习评弹才2年。
4: 没有，8年。
7: 三号，
6: 我是小的时候我爸爸是票友，当时跟着他听京剧越剧，但是听到评弹的时候我觉得更配合我江南晚乐的形象。
7: 小的时候是几岁？
6: 6、7岁吧。
7: 6、7岁
6: 啊。当时就先学的琵琶，后来就考到苏州评弹学校，也是读了5年，然后毕业以后我到无锡评弹团工作，有20年了。
7: 我明白。我继续问三号，你能举出比较经典大家耳熟能详的曲目？
6: 白蛇传啊。
7: 白蛇传。
6: 杜十娘啊。宫苑啊。这个莺莺操琴啊，这些都是老的一些评弹爱好者特别喜欢的。
7: 哦，好，谢谢。
8: 我倒很好奇啊，你看两个女生是拿的是琵琶是吗？这个男生拿的这是什么？
7: 三弦。
8: 它都可以是评弹是吗？
4: 这两个都是属于评弹的。
8: 哦，那你们觉得学完了以后你们更哪个是更擅长一点呢？
5: 我是一直弹琵琶为主的，因为我是作为评弹里的下手。
8: 那像你们有为主为辅之说吗？上手和下手，一个为主一个为辅。
6: 它其实不属于为主为辅，就是两个人配合的把剧情演绎出来，一男一女干活不累的感觉。
8: 混合双打。
6: 对对，
3: 一般在那苏州啊，苏杭地区茶馆里面都是两个人一起弹
7: 的。是的，是的
8: 啊。
2: 那一号姑娘能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怎么来分别演员演得好或者更好，怎么来看？
5: 就是看底下的观众睡觉睡得多不多。睡觉睡得越多，说明你说得越好。
9: 一号老师，您今年多大了？
7: 海宽，你要干什么？
0: 海宽老师，
9: 哎，
0: 我想提醒您一个问题，我们这是一个探针节目，不是一个相亲节目。
9: 抱歉，抱歉，
2: 我怎么头一次看提问，怎么还脸红了呢？
9: 没有，因为其实就一出场，然后我大概就觉得，哎，谁可能大概是人琵琶合一，感觉他拿的比较自如。
2: 如果是我们是演员的话，不经常做这个动作哈，往下放可能没有那么流畅。
9: 对，
2: 哎，这是一个思路。
9: 对对对对对，
3: 我有一个额外的问题哈。就我刚才突然想到，我可以问一下三位吗？请问今年咱们的春晚是否有苏州评弹的节目呢？是就举手，没有就把手放下来。都觉得有。一号，您能说说那个具体弹的曲目吗？
5: 是一首《小家年年》。
2: 段落。那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和身后的观众商量一下，并给出答案。
3: 这个问题我都不用商量，我保证能选对。
10: 要不就是一号，要不就是三号，是吧？
7: 一号的声线不太像，二号他只学了2年，2年是学不出来的。

0: 信投票，相信我，亚萍姐跟着我的，
1: 跟着你啊？
0: 敢不敢？
1: 老板敢不敢啊？
0: 海宽，你搏一把，你就选个二号，一下翻车。
2: 我还有第一想法。哎呀，
3: 好，那咱们先问问少峰老师哈，他和别人的意见不太一样。
4: 对，三号呢，刚才在回答问题的时候，甚至有一些抢答。特别在知识方面有一些抢答，哎呦，你这个笑容让我一紧张啊，似乎是在嘲笑我，
3: 连嘲笑都是抢答式的嘲笑。大锁，
0: 首先一开始逆向思维说不可能说一号这么像又这么顺撇，然后二号呢不像平坦，有点像评书，就是然后三号老师在我问那个总裁春晚的那个问题的时候，我先就断定啊，他可能是那个平坦学校的某位老师，但可能就是现在已经不在一线工作的那种感觉哈。
4: 你看看三号老师的表情，对你来说都不是嘲笑了，都是一种鄙视。
0: 一号如果我没有判断错的话，哦，他可能就是春晚那个小家年年里的演员。哦，如果不是
4: 就不是吧，
0: 我打车走。
3: 有没有人选对呢？来，接下来有请我们三位隐藏者揭晓身份。
4: 哎，这有看头了，
0: 还是徽派建筑呢。

0: 谢谢。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1: 大家好，我叫王雨楠，是苏州评弹演员，也是苏州评弹王悦香调的第三代传承人。
2: 那二号到底是干什么的？
3: 二号是小学音乐老师，三号是主持人。啊，
4: 雨楠现在平时日常的表演呢，是在剧场里面多一些，还是在互联网上多一些？
1: 最近的话是没有表演，感觉自己还要不断的提升，所以我还在跟我的先生赵慧兰老师不断的学习当中。然后除此之外呢，也会在一些自媒体上面会发一些视频，结合流行音乐来一些小小的创作吧。
4: 那一般什么样的歌会比较适合改编？
1: 我是先下手了一些经典老歌。
4: 可以现场跟我们来两句吗？
1: 可以来两句。
4: 好，来。

0: 哦，哎呦，完全又是另外的感觉啊！
1: 但是我第一次感觉到听懂的苏州评弹，哎呦不错，
0: 哎，但不觉得这是苏州评弹它一个特别大的魅力吗？它就好像把什么音乐一改编之后，
1: 对，
0: 都会是那种韵味，
1: 就立马给你拉到了那个小街上，就雨巷里面的那种感觉哈，
0: 就特别慢。特别暖阳，
1: 对，
0: 就那种感觉。
2: 翻唱的时候也会选择一些比较适合苏州话翻唱的歌曲。啊，
0: 当你跟老师介绍的时候，我现在尝试用苏州评弹去演唱一些流行歌曲，老先生会是什么样的态度？
2: 我先生非常支持我，他觉得就是因为年代已经不同了，然后时代也在进步，所以呢，他觉得特别好。但是他希望在就是我创作之余，还是要把一些专业的东西可以继续的提升，然后加入到更多的音乐当中，然后希望可以涉及的范围越来越多，让大家听到的歌曲也越来越多。
0: 非常好，我们送上掌声哈。那我觉得自媒体时代，古老的艺术当然需要发扬，需要创新。但是我觉得无论是创新的版本还是古老的模式，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它音乐当中体现出来的真诚。
2: 对，
0: 希望会有更多的年轻的群体会愿意去尝试去了解我们这门古老的艺术，去了解苏州评弹。苏州评弹它是古老的艺术，我觉得更理应配上我们接下来一个也有着悠久历史传承的一份礼物要送给你，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商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
2: 谢谢。
0: 接下来我们看看第二轮游戏过后我们的分值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大锁战队和邓亚萍战队，各自是1500分，紧随其后刘海宽战队1000分，最后就是始终保持叛逆的少峰战队零。
3: 少峰最后的那才是胜利者。
0: 好的，亲爱的朋友，这里是越战越勇，真的会赢。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人生百味，紫林老陈醋调和您的三餐美味。紫林好醋，厚爱家人。接下来我们的挑战继续，下面是本场的第三轮竞猜，我们的分值将会提高到2000分。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让我们有请他们登场。有请。那位这服装，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4: 大家好，我在非洲当酋长。
5: 大家好，我在非洲当酋长。
6: 大家好，我在非洲当酋长。
1: 不是啊，真的假的？没开玩笑。
0: 你叫酋长是什么样的地位？
1: 嘟咔咔咔，嘟咔咔，呼哈，就是这个吗？
0: 你说那是野人吧？
1: 这。
0: 不同级别的酋长好代表的这个地位还有所不同，这样咱们先请酋宝给我们普及一下常识。
7: 酋长指的就是酋宝的家长。酋长制是通过世袭方式任命族群首领的一种制度，存在于非洲的不少国家，而今天场上的三位隐藏者中有一位却以中国公民的身份在非洲当地被授予象征荣耀的酋长头衔，请问他们当中谁真的在非洲当酋长？
0: 来，有请我们的探侦大人现场提问。
1: 先从一号，您是哪里人？什么纪元到了非洲哪个国家？怎么当上这个酋宝的家长的？
4: 我是河南人。
1: 哦，
4: 原来一直在国内从事的是小麦的培育工作。2017年，我被委派到尼日利亚。之前啊，他们的小麦产量是非常低的，亩产可能是200公斤左右。我复刻了国内的一些种植方式，使尼日利亚的小麦产量提高到300到400公斤。当地土王呢，就是为了表示对我的感谢，
1: 土王
4: 对，然后给我封了一个酋长的名头。
1: 哦，还给你封地？
4: 对，会有封地。
1: 你封了多少地？
4: 10公顷。
1: 10公顷？
4: 对。
1: 那不可劲儿种吗？对不对？
4: 那就可劲儿。

0: 二号和三号你们的经历跟他是一样的，还是说 有不一样的版本，不一样的国家呀？
1: 我的是不一样的。
0: 您说说您是怎么当
2: 首长？您是在哪个国家？
1: 我是也是在尼日利亚，但是我是做国际贸易工作的。经常去那边出差呀，去出口一些医疗设备，然后去的多了以后呢，跟当地人就比较熟悉了嘛，就聊天，然后就聊到了说有一些小朋友啊，他们上课的条件还是比较艰苦，而且有的小朋友还要坐在地上上课。听到这样的故事，我会觉得有点心酸，也有点心疼，所以我就组织我们公司就捐建了一个规模比较小的一个学校啊。那这个呢，
2: 那你这不应该是酋长，应该是园长幼儿园园长。
1: 因为我们做的这个事情是一种善举嘛，所以当地的土王还有他们的百姓对我非常喜爱，也很认可，就授予了我这个酋长的称号。而且我是唯一的一个华人女酋长啊，
0: 就合着这个土王封了好多个酋长，这酋长总数大概有多少？
1: 他是有级别的，在不同的区域他有酋长、那我是当地的唯一的一个女酋长。
0: 好，听听三号的版本呗。
3: 我是在2017年的时候，因为公司委派到尼日利亚工作。
2: 您是做什么贸易？
3: 做这个尼日利亚和喀麦隆的跨境大桥项目，我在项目部从事这个
2: 基建
3: 是吧？对，
2: 国基建。
3: 这个项目对当地经济带来了发展。有一个当地的土王，他说：“哎，你们也给我带来经济发展，我也要封你做酋长。”啊？
0: 那你是这个项目的什么工程师还是什么外联？
3: 我是项目的一个中层管理人员。
0: 为什么？但是你是那个酋长呢？
3: 因为这些当地的酋长、当地的关系都是我在处理。哦，
4: 我来问一下吧。我从三号问吧。因为这个选举啊，你酋长是要选出来的，对吧？
3: 酋长是世袭制，假如老酋长过世之后，老酋长会在他的子女里面选择一个可以继承他的头衔，成为下一届酋长。
4: 啊，你这个回答太好了，就是把你排出去了呗。我再问二号啊，你这个酋长是不是也是荣誉酋长呢？
1: 我觉得不完全是，因为在尼日利亚他的酋长也是分三类的，有一级、二级、三级啊。我是三级，我也会参与到一些事情中。
4: 那么一号，这个酋长他是以什么为单位？就比方是一个村子，我有村主任。
5: 这个问题呢，就刚才二号所说的，这个酋长是分为三个等级的。你的级别越高，你管理的事务就会越多。你像我在当地是三级酋长，管理的范围的话，大概就是一个村子。
4: 这个村子只有你这一个酋长吗？
5: 对。
4: 你回国了，咋整？
5: 我回国了，村子还在。
4: 啊，村子还在、啊？当然，村子肯定还在。
2: 谁管呢？
5: 有乡长管，他会一级一级的管。
4: 明白了。
6: 一号，尼日利亚讲什么语言啊？
5: 官方语言是英语，但是它会有不同的民族，它会有不同的语言。
6: 三号，你说尼日利亚的国旗什么颜色？
3: 白绿相间。
6: 二号呢？
1: 白和绿还有蓝。
7: 我问二号老师，咱们在那边有什么比较印象深刻的风俗习惯吗？
1: 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有一个他们吃饭。有时候他们会蹲在地上用手就手抓饭的感觉。
7: 那边有那个跟咱们国内不一样的小吃吗？
1: 比如说那个叫夫妇，就是木薯做的粉做成的面团，
8: 非常有名。
1: 还有那个甜瓜子汤，还有一个岛山药，像这些就是听起来跟我们很像但吃起来很不一样。哦，
7: 夫妇那我知道。
4: 我再问一下，就是三位的服装是节目组提供的还是你们自己带来的？
5: 我的服装是我自己带的。
4: 那这个二号肯定是您自己的啊？
1: 对，肯定是我自己的。
4: 三号也是您自己的是吧？
3: 我这服装是节目提供的，我自己不带。
4: 哦，你自己没带？
3: 我自己没带。
2: 酋长有什么专业的服装吗？跟你们身上这衣服有关系吗？
3: 我这个是一个当地的一个图案。
4: 酋长没有特定的服装，他只有头上好像是应该有什么叉什么。
2: 那是您那个版本，我想听着人酋长介绍。
4: 酋长
5: 专门授予的服装呢，是土王他的裁缝为我量身定做的一身服装。那身服装呢，不在重大节假日的话是不会穿的。
6: 不是这个，
5: 不是这个，这个是当地的传统服装。
6: 我怎么怀疑你们俩是不是一个单位过去的呀？
5: 我们俩不是一个外派。
6: 你是一个搞农业的，你是搞基建的，但是都是外派的。
0: 他种小麦，他负责建桥给运走。
6: 对，是是是。
2: 好，我们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我们四位探侦达人思考一下，给出答案。
4: 可能这两件衣服都

0: 不是，都是节目组提供的。一号说的不一定是真的，
1: 国旗那个
2: 没有蓝色，
3: 对，肯定是绿的。
4: 我先来问问海宽身后的观众方阵，你们认为是几号？奥运冠军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邵峰老师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霸所身后的观众，你们认为是几号？接下来有请我们四位探针达人投票，三、二、一，请投票。咱们听听四位探针达人的理由啊。海宽先来说吧。
1: 哎，我还觉得一号老师相对接地气一些，他去种粮食这个事情确实是在那边应该会更深得民心一点吧。
4: 邓老师，
3: 因为刚才一号讲的特别多的细节我觉得都是对的啊，感觉上是合得上的，因为非洲很多地方他们是喜欢穿绿色，那今天呢这兄弟呢穿了个绿色的衣服、
4: 绿色系。
3: 对，
4: 大锁，
5: 我最终选三号是因为就中国最突出的这个标一个标签就是基建，这两年我们对他们就最大力的这个援建方面就是在这个基建方面，开路啊，造桥造铁路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三号的贡献在当地人的视角里看来可能是最突出或者最急需的一种帮助。
4: 好，三位谁的身份是真实的呢？来，接下来请揭晓身份。
6: 啊！酋长身份是会戴项链的。哎呀！
7: 酋长受封必须有手杖。
6: 高兴早了吧？
8: 酋长的受封一定是有证书的，但是这个证书
9: 不是我的，
8: 是三号的。
7: 手杖也不是我的。哦，
4: 正确答案就是我们的三号。哎呀，有请三号酋长自我介绍一下。
6: 大家好，我是李满虎。2018年我受封成为获封成为尼日利亚酋长。2019年我获封成为喀麦隆酋长。我是首位同时获得非洲两个国家的双酋长。哦哟，
4: 因为我们知道现在中非啊这个经贸往来是非常紧密的，我觉得非洲人民对中国的印象很好，
6: 是，
4: 但是如果能够获得当地酋长这样的一个称号还是蛮不容易的哈。你是怎么样能够建立这样的信任？
6: 我在当地从事这个行政外联工作，当地人和工人他们可能有什么问题他都会第一时间来找我，就是我在处理问题的时候就是表现出了我们中国人的那种真诚，很好的帮他们去解决了问题。另一个就是我们做的这个大桥项目确实是给这个尼日利亚和喀麦隆两个国家的这个边贸带来了很好的发展。
4: 后来那个大桥有修好吗？
6: 那个大桥现在已经修好了，然后修的也很漂亮，也收到了政府的夸赞，然后现在已经开始通车，正常的在运行。
4: 今天也算开眼界了哈。确实如果不是介绍我们还真的不知道我们中国的朋友在非洲会获得这样的信任，那既然获得了这样的认可和尊重，我觉得更要拿出我们中国人的这个传统的这个底色，我们就要全心全意的去帮助他们，
6: 是的，
4: 为他们带来更好的生活，对吧？
6: 是的，
4: 平时工作还很忙，难得回国，这样给你带来点咱们家乡的特产，好不好？那就是我们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
6: 好的，谢谢大家，再见。
4: 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一关过后目前场上的得分变化。目前取得领先的是大锁战队3500分，紧随其后邵峰战队2000分，大平战队1500分，刘海宽战队1000分。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的是本场的第四轮的竞赛，我们的分值提高到5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准备好了，接下来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请自我介绍一下。
10: 大家好，我用大喇叭为村民唱歌20余年。
11: 大家好，我用大喇叭为村民唱歌20余年。
12: 大家好，我用大喇叭为村民唱歌20余年。
13: 我

0: 这背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秋宝给我们补充一下。
1: 有这样一位村干部，守着村里的大喇叭，一唱就是20年。田间地头的乡音，喇叭里的歌声，温暖了全村人的日常，也成为乡村最动人的风景。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用大喇叭给村民唱歌20余年？
0: 好，我们可以开始提问了。
2: 请问一号老师，您是在哪个地方唱歌啊？
3: 我是在山东菏泽郓城县随官屯镇细屯村。
2: 每天都什么时候唱啊？
3: 中午12点，晚上6点半，都吃饭的时候。
2: 二号老师呢？
4: 我是山东滨州高脚村的，我是那个部队复员以后当了村委委员，负责这个治安工作，还兼着这个宣传工作。
2: 一天唱几回啊？
4: 一开始唱一回，就是早上这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播完以后，我就跟着在那个大喇叭唱。后来以后吧，我发现晚上唱的那个声音比早上要唱的能好一些，这样我就晚上8点的那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联播之前，我就唱一段。
0: 讲了很多的细节哈。
2: 嗯。
0: 三号也介绍一下他的版本啊。
5: 对，我是来自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旦部镇西河南村的，我是我们村的妇联主席。
2: 哦，那也是早晨，咱们什么时候唱呢？给村民。
5: 因为我自身还有一个麻辣烫店，所以呢，我是在店里忙完中午饭，然后下午3-4点钟的时候回村里，然后给老人们唱歌，
2: 就是拿这个大喇叭唱的呀。
5: 嗯，对，因为用这个大喇叭，村里都能听着嘛。他们平时喂着鸡啊，喂着羊啊，也能听着我唱歌。
6: 那个，听刚才三位的介绍，那都是山东人呀、啊，看来是
5: 啊，对，
6: 是吧？那都是山东人，在下面我提的问题，咱就用山东话回答，行不行？
5: 可以，
4: 行。
6: 一号，因为刚才你上场的时候啊，你那个，哎呀，你颇有激情啊，很有感染力啊。我想问问你，大队部才有这个设备啊，是吧？喂喂喂喂，下个通知，这，是吧？就是现在不这么用了吧？现在都有微信了，有手机了，什么都有了。
3: 我们村嘛，这个一个是5000多人，
6: 嗯，
3: 就面积比较大，再一个说，这个有一部分是老人啊，他都没有智能机，你要是在这个时候用哪个，可能有一部分人听不到，
0: 就在你们村还是不能被取代的，
3: 取代不了。
0: 嗯，
6: 明白了。行，二号大哥，我问你个问题，你怎么能拿到这个大队部的这个钥匙呢？
4: 就是说这个广播器械是在我的家里，我跟村支书相邻比较近，我又那个负责宣传这个工作，我还能维护这些器械，所以吧，就村支书说这东西就放在你家里行了，我有什么需要讲的事我到你家里讲就行了。
6: 哦，需要下个通知啊，说什么的，他到你家里去。
4: 对。
6: 哦，那我再问三号大姐，你在田间地头演出的时候，你怎么把这个大喇叭头子给搬过去的呢？
5: 没有，我是在大队放着，然后我们村里这些在田间地头的都能听到，我们村里都能听到。
7: 哦，我问二号一个小问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每天有2次的新闻联播时段，都是什么时间？
4: 早上7点，晚上8点。
7: 好，就是他那个有个经典的开头，还有那个配的那个音乐，那个开头那个词儿，你能给我说一遍吗？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

0: 报纸摘要时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对，说两遍，
1: 现在是新闻和
0: 报纸摘要时间，
1: 好像是，
0: 对，
2: 也就是说三个人都没有回答正确这个问题，
0: 哎，对，都记得很含糊，这让我更含糊了。
1: 但是这个跟他是不是在大喇叭里唱歌没关系啊。
3: 三号老师，您已经唱了20年了，也就相当于您10来岁就开始唱。
4: 没有，我今年已经45岁了。
1: 哎，你很会聊天啊，海宽。
5: 哎呦，
3: 那我想说，您应该是会一些学的是别的音乐，是不是？
4: 其实我上大学的时候就接触过这个主持啊、唱歌之类的。平时也是，我是一个热心肠，就是谁家张家长李家短了，都愿找我。就比如说老人不会用手机，他们有什么事儿啊，都是给我打电话，然后让我去村里联系老人，就告诉他们怎么怎么样。所以就是，也是觉得，这个老人啊也是缺少陪伴。哎，我也喜欢唱歌，那要不要就是说？业余时间就是给大家唱唱歌娱乐娱乐，就是最初是有这么一个想法，然后逐步形成的。
3: 哦，我再问一号老师一个问题，您平时是不是打牌呀？
5: 很少打牌，怎么看出来呢？
3: 就因为一落下来我就想，就是谁最热情，我觉得应该就是他，因为这个工作一定是非常热爱生活的人才愿意坚持下来。然后从我这个视角，一号老师就是呲这个大牙就开始就这样，我一看就他了。
0: 海宽，也许是我这啥也没干还能上电视，我太高兴了
3: 啊，也有可能哈。
6: 好，我们的提问环节告一段落，接下来有请四位探针达人现场分析，准备给出答案。
0: 哎呀，也没问人唱啥。
7: 不是三号，他怎么能唱20年？
3: 一号像点，但是他那个嗓音不像唱歌的。
7: 我觉得二号有点像，
0: 还有不一样的看法。
6: 来，3、2、1，请按键。
0: 雅萍姐，
8: 哎，我跟你啊。
0: 我确实没想到啊，我上学的时候作文里无数次写过雅萍姐，我现在却要框雅萍姐。跟我啊。
8: 嗯。
1: 是不是有不同意见？
8: 我们团队可是选的不是这个。
1: 对，坚持团队的意见。
8: 坚持团队意见。
1: 我跟你说，你们是对的。
8: 好，听大家的。
6: 这次是两个完全又不一样的方阵了啊！海宽为什么选一号？
3: 其实我就是在一号老师和三号老师之间，但三号老师觉得就是嗓音有点太好了，而且太年轻了。
2: 海宽老师，
3: 哎，
2: 不管是对和错，自从苏州评弹那一轮开始之后，你已经把你的答案就焊在一号位上，就一直没变过。
6: 你是近视吗？只能看到一的，往这边就看不见了。来，咱们听听亚萍姐。亚萍姐好，是身后的观众方阵给您的答案也是一号。
8: 对，主要是这回我是听大家的，刚才吃了亏了，没听大家的，
6: 也没听大锁的了。
8: 对，也没跟这个大锁。但是这个大锁选二，确实我们也是有考虑啊。但是最后吧，我还是觉得我还是相信团队的力量。
6: 好，邵老师为什么选二号？
1: 首先啊，三号大姐，你20多岁的时候不太可能去村部去大喇叭头子唱歌去。我为什么把一号排除掉呢？一号大哥，我可能咱俩认识应该，但是我想不起来了。二号呢，我是觉得哎，他这个声音很好，他这个自然的发声啊，他唱歌也不会难听。
6: 来听听大锁的意见。
0: 我首先排除三号，因为我总感觉三号曾经骗过我在某一个题上。
2: 那大锁，我想给你泼一盆冷水了
0: 啊，
2: 你仔细看看二号，你之前没见过吗？
6: 二号没骗过你吗？
1: 我给你说真的，球宝提醒的是对的。
6: 邵峰老师为什么看一号眼熟？再看看一号没骗过你们吗？
0: 不会吧？不是那个一号，我感觉像一个城里的退休的，就是老干
1: 部，像文化馆的，
0: 像对像文化馆的。二号他讲的履历啊，就是这种退伍的军人回到村里面继续当这种村里的任职，是非常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所以说我就更从履历上更相信二号的多一些，而且感觉他中气更足一些。
6: 来，大锁有没有被骗？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先有请三位来揭晓身份。
1: 完了。喂喂喂喂，
0: 喂喂。

0: 我们都说外外，他这一上来就是维维。
1: 大河向东流啊，天上的星星参北斗啊，嘿，说走咱就走啊，你有我有全都有啊。哦，
0: 我给大家说，儿豪是假的。
2: 啊？
0: 什么？
3: 喂喂，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0: 不是他，
3: 我揭秘一下，一号他才是假的呢。
0: 啊，两个
2: 互相都说对方是假的。
4: 喂喂。

0: 我给大家解密一下哈。其实二号刚才说的是气话，真正的人是一号。
1: 嘿，行，可以。

0: 唱得好啊，
1: 太棒了。
0: 跟大家打个招呼，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菏泽啊，一名农村的村主任。
0: 当时怎么会想到在这个村里边用大喇叭唱歌呢？
2: 其实我一开始的时候没想在大喇叭唱歌，我那是自己业余爱好。平常呢自己就在这个田间地头来唱歌，自己喜欢嘛，就哪个地方见不着人哪个地方唱，我怕大家笑话。但是时间长了以后，这个有的村民都听见了，说你唱歌唱的也不错，村里有大喇叭，你上大喇叭唱唱去呗，
0: 就相当于你在咱们村里最大的舞台上你去表演一下。
2: 对，有时候我就是经常出门嘛，不在家了，有的村民都就给我打电话说你咋有病来着，这个怎么这几天喇叭上没听见你的声音，
0: 有点不习惯了。
2: 不习惯了，就是觉得心里。
0: 所以您坚持唱了这20多年，您觉得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2: 通过一唱歌，就感觉到我们村就是非常祥和。有的这个外出打工的，他想家了，想起来我在大喇叭上唱歌，他就感觉到家里都很平安。
0: 就是音乐是你们村的一个交流的渠道。
2: 对，
0: 另外在外打工的人思乡的时候，就会想到乡村里、家乡里的一首歌。
2: 对。
0: 而且你看，一件事情只要坚持下来，就会有成果。您这一唱，唱了二十年。

0: 不仅成为了你们这个乡村里边的明星，而且利用这个乡村的大喇叭也唱上了央视的大舞台。
1: 对对对对对，
0: 继续加油，我们也有一份礼物送给您，感谢由旭福酒业送出的品质好酒，蓝标旭福大区，好酒不用挑，直接选蓝标。
2: 哎呦我天，太好了，
0: 谢谢，也感谢今天把歌声带到我们的舞台上，继续加油，好吧，
1: 谢谢，
0: 好，再见，
1: 再见。
0: 来，我们看一下啊，四轮游戏过后，目前场上的得分分别是，目前取得领先的是邓亚萍战队6500分，紧随其后刘海宽6000分，大锁战队3500分，少峰战队2000分。接下来是我们本场的最后一轮竞猜，我们的分值也将提高到10000分。我们的隐藏者已经做好准备了，有请他们闪亮登场。有请三位。好，请分别自我介绍一下。
3: 大家好，我是酱油酿造技艺传承人。
4: 大家好，我是酱油酿造技艺传承人。
5: 大家好，我是酱油酿造技艺传承人。
0: 那场上摆的这个就是酱油缸，对吧？这里边装的就是酱油哦。那我们三位隐藏者，他们身后还有什么样的信息？来，球宝给我们介绍一下。
6: 酱油是拥有超过2000年历史的传统调味品，早在汉代就有了豆酱酿造的雏形，直至今日仍有坚守传统的匠人遵循古法，全程手工制曲，日晒夜露，以最质朴的方式酿造出零勾兑无添加的纯正酱油。请问三位隐藏者中谁是酱油酿造技艺传承人？
0: 我们现场可以开始提问了。
7: 我问一下一号老师傅，这个酱油的酿造工艺我多少有一点了解啊。好，是不是有一种叫地缸式发酵？
3: 好像没有。
7: 没有哈、啊、哦，那您能给我们分享一下酱油有多少种酿造方式？
3: 古法酿造酱油
7: 啊，
3: 它的流程基本上就是选取这个品质优良的大豆，再经过清洗蒸熟，小麦经过烘焙以后磨成粉，上这个发酵间去做这个发酵。
7: 好，谢谢。那个三号小妹妹，你同意吗？
5: 有的挺同意的，
0: 也有不同意的部分。
7: 老赵家酱油、老刘家酱油、老王家酱油都是这么制作吗？
5: 其实传统的酱油的流程大体是一致的，但是有一些部分工艺可能各家有一点点区别。
7: 那怎么才能分出它谁家好谁家不好啊？
5: 我们比较好看的一个尺度就是看它的年限，因为酱油的话，传统酿造酱油晒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所以有的酱油它如果晒得越久的话，它可能这个品质会更好一点。
7: 哦，好，二号，既然有古法酿造，肯定就有新的酿造方法。新的酿造方法是什么呢？
4: 就是现在新的一种酿造的方法，它其实是在工厂里面就是按部就班的做，而这种酿造方法的话，我们一般在市面上能常见到的其实是有生抽、老抽，
7: 对，
4: 还有一种味极鲜，
7: 是，
4: 但是我们古法的酿造其实它是没有分这个类别的，
0: 就不分老抽和生抽。
4: 对对对。
7: 哦，明白了。
8: 那个二号，古法酿造的酱油，你觉得你们家的是最好的吗？
4: 因为中国的地域是很博大的，就是每一家它其实都有自己的一些风格。就是我们家，因为我是云南白族的，我们的那个酱油其实是会加入一种叫做井盐的东西，而这种井盐我们要特定的采用是在我们一个大理的一个县的一个古镇叫做诺邓古镇。
8: 啊，然后诺邓的井盐。
4: 对，你去看那个古镇，它的那个各个那个峭壁上全是盐，它结的那种盐霜、然后去采用盐霜，然后才能做成这种酱油。
8: 那您是为什么选择去做酱油而不是做别的呢？就是陈醋之类的。
4: 我现在是一个学生，做酱油是我们家里面的一个传承下来的一个东西。对，
8: 就您是从您父亲那儿传来的？
4: 对对对，就是我父亲是第五代，然后我是第六代。
8: 哦，明白了，就是别人家的孩子会打酱油，你家的孩子会做酱油。哎，
9: 一号的师傅，就是您做这个酱油做了多少年了？
3: 我从18岁就开始做。
9: 一般来讲，多少大豆能产一瓶，或者要你叫一斤还是？
3: 一斤大豆，大约产5斤酱油，
0: 越产越多。
9: 需要多长时间？大概？
3: 最少是一年。
9: 一年。
3: 哎，要品质再好点，可以3年，可以5年。
9: 二号呢？
4: 它并不是年限越久它就越好，其实在我们那里的话，其实有。

0: 有一些三年的酱油它会比五年好，因为其实三年的那个酱油我们会有头油，而这种头油它其实是在市场上卖的价格会更高一些。
1: 那你现在亲自上手做吗？
0: 我上手做过，然后也就是将它拍成视频然后传到社交媒体、
1: 哦、主要是做宣传。
0: 对对对。
1: 那三号选手呢？
2: 我是下手做的，我是我们家第七代传承人，然后我是九项工艺都亲自做过。
1: 你是哪儿的人呢？
2: 我是四川泸州人。
1: 泸州出酒哦。
2: 对，所以我们有这个非常好的河水，也为我们做酱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条件
1: 啊。那你大概知道一斤大豆产多少瓶？
2: 嗯，这个其实涉及到我们这个非遗技艺，因为我们非遗技艺的特点就是五斤酱醪出一斤酱油。
3: 正好反过来，
4: 没有，他说的不一样。他说那酱醪是大豆捏成的那种发酵之后的那种
0: 发酵之后的一个产物，
4: 就是两个工序的东西。
5: 对，这两个概念。
0: 对，
1: 好，
3: 好，海宽，按照你这一期的习惯，请你
6: 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我想问一下一号老师，就是您就什么都不看，就这一碗，然后您怎么能感受它是好的酱油或者是一般的呢？
7: 一个是摇一摇看一下，
8: 看什么？
7: 就是挂壁
1: 的意见。但是呢，确确实实，刚才我是比较偏向于三号，我觉得三号很像。
3: 那这样呗，亚萍姐
1: 啊，
6: 咱俩
3: 你跟海峰换一下，
6: 换一下呗，好吗？
3: 给你们一次机会，愿意换吗？
1: 二号同意换吗？
0: 这是您的选择。
1: 你现在在哪个学校读书啊？
0: 我现在在中国传媒大学。
3: 哦，
0: 是杨帆老师的师弟。哦。
1: 要换了，要换了，要换了！
3: 你问完这问题，海宽不换了。
4: 你说亚萍姐多余问这问题，我跟你说，
1: 海宽，
6: 哎，
1: 说换了吗？
6: 啊，
1: 换吗？
6: 啊，其实没有，因为我觉得宁可错了，我选择我不能变。
1: 哎，你看看，
3: 刚才你可不是这么说的，
1: 对呀，
6: 是，
1: 真是的，
3: 来。邵峰老师，您听到二号说是传媒大学我播音系的师弟，现在您什么感受？
5: 没有，我没有，我始终认为他是他，我现在也认为是他，没有问题。因为一号老大哥您词儿背的不熟，二号刚才神情自若，回答问题，哎呀，很厉害啊！我相信你是传承人。
3: 好，那一二三号都有人选择，场下的四位探针达人所代表的四个方阵，哪一支方阵是最后的冠军队？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揭晓答案。
9: 接下来揭晓的方式需要借助四位探针达人的味觉，我们会依据你们四位选择的答案分别给你们上四个碗，请选择一号的大佐老师先品尝一下你面前碗里的这个到底是什么。
4: 是要干了还是浅尝辄止？
9: 浅尝辄止，我也怕齁死你。
3: 什么味道？香的、甜的、苦的、辣的、咸的，
4: 是酱油。
9: 别着急，选择二号的邵峰老师和亚萍姐品尝一下你们碗里的。
3: 是酱油吗？
1: 哎呦妈呀，
3: 什么
1: 咸？
4: 酱油。
1: 酱油，
9: 那就出问题了。选择一号和选择二号都是酱油。海宽老师，该你品尝了。
3: 难道它里边放的是醋？哟，还吹着，
4: 他还
1: 茶吧？你喝的是？
5: 哟，你怎么的要干了？
3: 哎呦呦！
9: 您的这个里边是酱油吗？
6: 苦涩的味道，是那个可乐。
9: 我要说明的是，我们不会让选对的人喝酱油的。答案是三号。
5: 哎呀，
3: 这啥意思？我一直就支持你是吗？
1: 哎，我有意见。刚才咱俩说好要换的啊。是吧？对吧？这不行，这
9: 我也很纳闷。明明海宽老师不想选人三号，你看他这会儿骄傲的样子。
1: 对呀，这不对，这个。
3: 正确答案三号。那这样，我们先请一号老师介绍一下自己，好吧？
7: 大家好，我叫高学军，来自山东滨州。
3: 您的身份是？
7: 我是个退休工人，
3: 跟酱油没关系是吧？
7: 没关系。
3: 好嘞，那二号是我们传媒大学的师弟哈，
0: 是的，
3: 现在在读大几？

0: 我现在是从那个二四级到二五级了，然后我不是播音系，我是表演系，我叫杨西川。
1: 哦，怪不得。那我们把掌声送给二位哈，谢谢，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拜拜。
1: 我们刘海川最不相信的三号，来，请自我介绍一下。
2: 大家好，我叫钟梦婷，今年24岁，来自四川泸州，我是四川合江永兴城5:1酱油酿造技艺的第七代传承人，也是目前最年轻且唯一一个女性传承人。
1: 哦，厉害啊、哦！为什么想要去从事这项技艺？
2: 是因为其实我们这个酱油厂已经有百年历史了，从记事起就在酱园玩，然后所以就耳濡目染的，一开始是好奇这个东西，觉得很有意思，然后后来就是父母就说既然这么感兴趣，要不就去学一学，然后就当上了传承人。
1: 因为刚才啊，我们也都是尽量的借着这个提问的这个环节，了解好酱油它的工艺啊，包括我们品尝好酱油应该注意哪些点。今天可以在这给我们再科普一下吗？
2: 我们是一共有4点，叫色香体味，就是第一步就是看它的颜色。我们好酱油它颜色是深厚的，然后它是有一点我们叫棕红锃亮，就是它红里面透着一点点亮。然后第二个是香味，就是我们轻轻的去闻它是不会有这个刺鼻的味道的。然后第三点呢，是我们看它的体态，就是说我们现在也可以摇一摇这个碗，它是很挂壁的，有一点层次的。然后最后一个就是我们尝了，尝我们肯定觉得它是咸甜适中的。刚刚有老师说觉得一口下去有点咸，因为是有点喝的有点多。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传统酱油，它不是像这个生抽老抽一样，它是因为没有添加，没有任何勾兑，所以它的味道就是天然的味道，所以是相对比较厚重的。嗯，
1: 而且作为新时代的传承人啊，现在有很多创新的衍生产品。据我了解，好像就有一种叫酱油的冰淇淋，对吧？啊，
2: 是的，是的，是的。
1: 酱油雪糕，还有什么其他的产品吗？
2: 像我们也有这个酱油曲奇、酱油面包，然后像我家乡还有国家非遗的这个油纸伞，所以我们这个厂也是跟那个我们家乡的国家非遗油纸伞做了一个活动，就是把我们酱油一共是分季节有4个步骤，叫春曲、夏酿、秋油和冬露。就是对应我们4个季节的步骤，把这个放在我们的油纸伞上，还做了一些文创产品。
1: 原来泸州是一个非常美的城市啊，既有美酒，也有美好的酱油。既然这个酱油家族的代表传承人来到了我们的现场，怎么能不送瓶醋呢？对不对？哎，礼尚往来嘛。
3: 集齐了，
1: 对不对？我们这也有古法发酵、纯粮酿造的紫林正宗山西老陈醋礼盒装，紫林山西老陈醋古法发酵、纯粮酿造。本节目由醋都上品紫林厚道的山西紫林醋业独家冠名播出，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感谢，谢谢你，
2: 谢谢。
1: 来吧，接下来我就要宣布今晚最终的成绩了。我们来看一下，今晚的冠军队就是刘海宽战队，16000分。
3: 好，
1: 最后时刻有请海宽带领着身后的冠军观众登台领奖。
3: 走。
1: 今天海宽身后的观众啊，还可以获得由紫林醋业提供的一系列的奖品，其中包括山西陈醋一提、党参黄芪醋一提、果醋爽一提、山西老陈醋一提、醋泡黑豆一提、紫林好醋厚爱家人。再次祝贺大家，

0: 开心吗？
1: 开心。
0: 最开心的是海宽吧？来发表一下冠军感言。
1: 哎，我觉得就是结合了大家的力量和大家的智慧啊，这个冠军跟我
0: 确实跟你没什么太大关系。
2: 海宽老师，我得说，今天这个冠军您得的不能说是实至名归，起码有一点莫名其妙。
0: 海宽通过自己的选择，充分证明了一句话：听人劝，吃饱饭，对不对？自己有时可能就陷入到那个怪圈的时候，就认为他是，其实那个未必是正确的答案。
1: 对，
0: 所以有时候多听听身边朋友啊、家人的意见，至关重要。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

0: 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1: 那这个时候我们屏幕下方也出现了一个二维码，电视机前您可以放心的拿出手机扫描，这是报名参与我们越战越勇来到现场当观众的唯一的通道，有机会像身后的观众一样成为幸运的朋友登台领奖。节目的最后一起喊出我们的口号，探真路上越战越勇，守住真相真的会赢。下周再见。

0: 活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 你好，大自然。
2: 你好，伙伴。
3: 你好，银河。
4: 你好，梦想。
5: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6: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5: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7: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8: 很帅，哇，
7: 我要学这个舞。
5: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9: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10: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1: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12: 舞蹈就是这样。
13: 准备了10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12: 满意。
7: 到嘞，
11: 100个赞。
7: 可以，你们骄傲。
6: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5: 全民唱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15: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14: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16: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7: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18: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9: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20: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21: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5: 中视电传独家代理 CCTV 3全频道广告资源，魅力舞台，青春出彩，文化综艺，赋能品牌。中视电传，
22: 坚持所爱，不被定义，愿我们永远自由而热烈。五粮液，一见倾心，想青春，我乐意。
5: 蛤蜊6个9净水机，总净水量提升至3.25倍，长效 RO 滤芯守护纯净，有效过滤水中杂质，好水天天有。

0: 我是总台的朱迅，欢迎大家，欢迎你们。在全民唱舞这方舞台上，我们不分年龄，不分舞种，不分职业，只要你热爱舞蹈，你就可以在这方舞台上绽放你的风采。那今天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五组队伍将要一一登台亮相，我们只有一个名额可以进入到年度竞演当中，究竟花落谁家，让我们拭目以待吧，大家加油来吧。今天陪伴我们一路同行的有四位导师，让我们欢迎他们闪亮登场。首先让我们欢迎世界街舞大赛中国区三连冠是张建鹏，接下来是中央民族大学舞蹈学院院长江天红，江院你好，接下来是大家的老朋友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表演艺术家蔡明老师和舞蹈教育家潘志涛老师，欢迎两位。
1: 大家好，
2: 你们好，你们好。
0: 来，潘老师鼓励鼓励这些年轻人，
1: 大家好好跳，千万别在我们这么好的舞台上给大家丢人。
3: 第一次来到这个舞台，我特别开心，也期待今天咱们所有选手的表现，然后希望你们今天能到自己最好的一个状态，然后呢尽情的享受舞台。
4: 我一直认为唯一的一个运动让我感到快乐的就是舞蹈，因为跳舞的时候能让人发光，所以各位尽情的在这个舞台上发光吧。啊，
5: 今天的舞台属于你们，一起奔腾
0: 奔腾。我们的口号还记得吗？我们一起来，全民来跳舞，快乐我做主。全民唱舞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五支舞队将通过四轮展示，依次解锁演出，个性标签、招牌动作、唱舞宣言、特别时刻，四位导师根据表演进行拍灯点赞，最终胜出的优胜舞队可在为自己拍灯的导师中选择一位组成唱舞搭档，共同进入年度竞演。亲爱的朋友们，接下来五组队伍将分别登台亮相了，第一组谁先出场呢？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的个性标签。潘州武将，铁血柔情，昌盛平安，舞出一片天，本草纲目。来吧，四位嘉宾，这眼睛就亮了。潘老师，
1: 就这个好。
0: 哪个好？
1: 昌盛平安。
0: 对，国泰民安，
1: 喜
0: 调雨顺是我们的心愿。昌盛平安，这是潘老师的选择。看到其他的标签有什么想象吗？江老师，
5: 觉得铁血柔情特别适合我。
0: 铁血柔情的一个汉子，来自大草原，
4: 本草纲目是。中医要跳舞吗？
0: 中医要跳舞，
5: 他带着针灸了。
0: 这个想象挺有趣的，小鹏同学。
3: 那我就舞出一片天吧。
0: 对，对你来说真的是舞出了自己的一片天。那我们长者为先，我们先听潘老师的好不好？
1: 好，好，谢谢大家。
0: 来，那我们就昌盛平安，大门请打开。欢迎你。
6: 大家好，我是来自昌平区文化馆舞蹈团的一名成员，我叫谢音。哇，
0: 你好。昌盛平安。
6: 对，
0: 昌平，昌平取昌盛平安之意。
1: 是。
0: 哦，原来如此啊。
6: 因为我们队的成员主要是来自不同镇街的在职或退休的人员，然后大家因为热爱舞蹈聚在了一起，然后昌平名字的意思呢就是昌盛平安。哦，
0: 原来如此。哦， 以后我们去昌平，我们就说我们到了一个昌盛平安之地。
2: 可以，
0: 可以这样吗？
2: 可以。
0: 姐妹们都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如果你喜欢这个队伍的话，在他们表演的过程当中可以不停地点赞，我们攒够了1000个赞，整个舞台就会成为一个金色舞台。来吧，昌盛平安，有请他们闪亮登场。

0: 呀呀，这队形穿插的我都眼花缭了乱了，真的也有这种队形的变化哈、啊。就跟那个大型的广场队列了一个状态，而且我不管怎么样，我就是跳的我没找住重心，但是我那个自豪感，我跟你说，我谁也不输。这个队伍很有特点，我们也有很多在职的，而且就比如说有高管的，有大厂的，有企业家，有律师。哪位是律师来着？刚才你确定是做律师的吗？
1: 确定，可以查。
0: 律师证的那种是吧？
1: 是的。
0: 这类什么方面的呢？是刑事啊？是婚姻呢、啊？还是什么方面？
1: 民商经济执行。
0: 民商经济执行啊，不能说专业，立马那表情就不一样了。但是你跳舞真的是换一个人。
1: 是。
0: 跳舞改变了你吗？
1: 改变太多了。就是我们这个职业本身是非常的严谨的，然后平时的工作压力也非常大。舞蹈呢是我从小的一个爱好，但是呢阴差阳错最后学了法律，所以呢现在等于是把我从小的童年的一个梦想让我在这个舞台上用舞蹈来释放出来，所以我特别开心。然后用业余时间参加各种的排练呀、啊、然后跟这些志同道合的姐妹们一起啊、所以我也希望呢有这种舞蹈梦想的朋友们不要为自己的职业所束缚，然后一定要投身到自己的爱好里面，一定会能看到一个更好的自己。
0: 是的，他这个工作压力好大。
1: 是的，
0: 这当中肯定会有一些不好的情绪，
1: 是的，
0: 会被自己吸收，我们要找一个很好的方式去
1: 释放自己。
0: 释放自己。
1: 是，
2: 我刚才听到说你的业余爱好是舞蹈，我特羡慕，因为我从小的梦想是当一名医生。我从来没有想过要当演员，我是阴差阳错当了演员。对，小海霞，对，我是因为从小演的电影，结果就走上这条路，一直走到现在。但是我跟你不一样啊，我现在不能我的正业当演员，我业余给人看病啊，这不行，这肯定不成。对，所以我觉得你好幸福啊，专业可以有自己特别棒的专业，然后业余的时间还可以从事自己热爱的舞蹈，真的令人羡慕。
0: 还有家庭主妇是哪一位来着？哎呦，别往后撤。你觉得就是在这个团队当中参与到舞蹈当中，对你的生命有什么样的改变？
3: 我来之前其实不是特别会跳舞，我之前主要把心思放在家庭上，现在孩子长大了，我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可以去跳舞，加入这个舞团，然后这个大家庭给我勇气，给我力量，然后现在跳舞呢很自信，然后呢平时也是走路也自信了，生活中也乐得多了。
0: 我跟你们说啊，不要以为家庭主妇这事儿好干，这是一个非常琐碎它需要能量的一个岗位。其实无论是在大厂跟律师是一样的，如果没有一个好的情绪出口的话，其实是拿不出一张好脸面对家人的。我们也需要发光发亮才会有更好的状态去面对家人，你说是不是？
3: 是的，
0: 孩子是看得到的。
3: 对，
0: 好的情绪，父母的相爱是给孩子最好的礼物。
3: 对，
0: 所以一定找一个好的方式，找一个自己的热爱去发光发亮。张老师，您看我们表演怎样？
4: 当他们一上来的时候，他就把你已经震撼了，那么洒脱，那么快乐。你看他们那个身体那个状态感、松弛感，就感觉真的在草原上骑着战马驰骋的。
0: 有什么说什么啊，毕竟咱不是真的就是草原上出生长大的，就是蒙古族舞蹈当中的韵味。我觉得姜老师我带带我们吧，教教咱。你们柔的地方特别好，但是舞蹈讲究干净，就动作我要干净，就该发力的地方，老师说最后那一下发力啪就定住的那个，老师您教教他们这个。
4: 从这儿他们有这个动作对吧？
0: 对，
4: 过来以后哒，
0: 就是唰。
4: 其实这个动作不光是手，其实是身体过来，不是手对吧？一哒
0: 哒，
4: 是身体发力，背的发力，这个动作才有力量。如果我们这光是，你看手，
0: 光是手
4: 散的，哒，手只是个延伸，发力这些，它就有韵味了。它就在后半拍上，它的味道就在这里。
0: 我都懂了。我以前一直以为是手停住，不是，是身体停住。
5: 腰，
0: 这儿使劲。
4: 对，
5: 腰。
0: 潘老师，我懂了。
5: 对。 了不起啊，
0: 这是就像我们跑步是一个道理，你不要以为你的腿在跑。王军霞老师一直跟我说你用肚子跑，用肚子跑。我说怎么会用肚子跑，不是用腿跑吗？不是，他说你用肚子跑，
4: 气息
0: 其实全在这儿。
4: 就像我们的气息跳舞不能，这个气不能跑到二楼，就是横膈膜以上，这属于二楼，在一楼活动，
0: 对，在一楼
4: 或者地下室活动，哦，哎，对，所以他那个气都是往下，嗯，他虽然往上提，但是力量气是往下走的。
0: 哦，在一楼活动，哦，我懂了，这一楼不是归健民变通胶囊馆吗？
4: 对，是因为气息到了胸腔以后，他就会。人就会想越跳就肩就出现问题，舞蹈最怕是这样的，一定是垂的，怎么气是往下走，所以他人看着脖子这一块很重要，跳
0: 怎么着也要长脖子，
4: 所以说看他们刚才跳是啊很松弛，嗯，这地方特别好，
0: 就二楼全都是松弛的，
4: 对，
0: 一楼是紧张的，地下室是绷住的。受教了，谢谢老师，
4: 谢谢
0: 潘老师。哎，站在草原望北京这个作品我相信您也很熟悉，
5: 对，他们跳的给你的感觉就是啊，真是大气，嗯，而且你看他们的这个装束没有一点点炫的这个成分，嗯，白的衬衫，普通的牛仔裤，一看就是很普通的一身，但是呢翘就翘在那一顶帽子上头，有那么一点点红，跳的舞不炫，你看他刚才跟这个铁红院长学的有模有样，所以他们跳出来的这个节目啊，最有广场舞的特点特征和他的优秀部分。嗯，
0: 谢谢谢谢潘老师，你给还是不给啊？
5: 我都给忘记了，当然给给。
4: 我跟潘老师走，
5: 给，必须给。
0: 我给大家再说明一下，四位导师如果按亮了面前的灯，就等于递出了一个橄榄枝，如果你们成为今天的获胜队伍，进入到年度的竞演的话，他将会有义务跟你们一起或者帮助你们完成下一个作品。
2: 说起昌平，我今年一月份二月份老去昌平，为什么呢？因为今年你们看我演那个春晚的机器人的小品啊，我是在昌平拍出来的。我刚才你们跳的时候我在想啊，在我排练的时候也有一支舞蹈队伍在排练，
1: 欢迎您去我们那里。
2: 我在心里给你们拍了100盏灯了，
0: 我看见了。小张老师，
6: 我觉得姐姐们都特别特别有魅力，你们都完全看起来不像你们现在这个年龄段的，感觉特别的年轻，看了你们就像看到我姐姐一样，因为我姐姐她现在也是特别特别喜欢跳广场舞，而且她是广场舞的那个群舞的那个头，他在带着他们在跳广场舞
0: 领队啊，
6: 然后呢我们一起跳舞的我们朋友们也我们其实也在聊，我说哎，如果说我们以后再过几年，如果再大个10岁没有舞台了或者怎么样呢，这我们可以在广场上教大家去跳街舞，然后呢带着所有广场舞的姐姐们或者哥哥们一起去跳舞，我觉得这是一个特别美好的一件事情，因为舞蹈它本身就不是说你应该在专业上要怎么样或者怎么样，而是舞蹈它是一个一生的热爱。
0: 小张老师，嗯，有一件事情我不敢苟同，嗯，就是你不需要等到10年之后，
6: 现在吗？
0: 我告诉你，一会儿一个一个看你就知道了。现在广场舞不是说我退了休，成了大爷大妈之后我再跳广场舞，不是的。现在广场舞的年龄层非常的年轻，就有的在职的，也有很年轻的。为什么？他们打小就跟着爷爷奶奶在广场上，看他们长大了，然后他们用这种舞蹈的方式，他可能不是专业演员，但是他有一个兴趣爱好就是舞蹈，但无论是在广场上跳也好，在校园里跳也好，在打工的地方跳也好，这都是他们的舞台，就是不分地方，这个我觉得是特别牛的一种方式，也是舞蹈与时俱进。
5: 对，
0: 好的，恭喜小姐姐们，祝贺你们，棒棒的。接下来该谁出场了呢？我们看看各个组的招牌动作。
2: 售员的服装。
0: 射日啊！这一轮四位嘉宾谁出场？
2: 餐桌舞将吧，我看他穿的衣服好像是餐厅的服务员的服装。
0: 嗯，是啊，
2: 我说这是个什么舞蹈呢？很好奇。
0: 各位同意吗？
2: 必须同意，
0: 必须同意是吧？来。来，餐桌舞将，有请。
7: 搓衣舞团，我是舞团的小队长。
0: 小队长，你叫什么名字？
7: 叫王瑞杰，今年25岁。我们团队都是一群00后。
0: 嗯，00后，你看，小张老师，我们都是00后呢。
6: 是的。
7: 我们之所以叫餐桌舞将，是因为我们在一家餐厅里工作，然后又是喜欢跳舞，所以我们把这份职业跟舞蹈结合在一起。所以我们既是服务客人的服务员，也是一群热爱跳舞的青年，所以我们叫餐桌舞将。
0: 太棒了，而且这名字起得好，餐桌舞将，
7: 对，
0: 是吧？哎，我们有的时候是在餐厅里突然看见，啪就跳起来了，啪就唱起来了。
2: 面条。
0: 哦，对，啪就练起来了。嗯，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7: 准备好了。

0: 请您用餐了。
1: 服务员呢？

0: 呦，
1: 没事儿，我们重新来就好了。
2: 相信这天是我们梦寐以求的时刻。

0: 气定神闲啊，都不带喘的、啊。我觉得真的是看见他们青春真好，就那种感觉啊、哦，真好。而且我觉得有爵士的元素，有街舞的元素，还有戏剧当中的有一些串联。
1: 对，
2: 我们的创意就是把我们上班的日常，还有我们下班排练舞蹈，然后发生的一些趣事啊，或者做错的事情，融入到一个舞蹈展现给大家。比如说，比如说上班之后端盘子、搞卫生，当然也会摔到盘子，这种事情也会经常有的。
0: 用在这里面了是吧？
2: 对，就是加入到舞蹈里面了，结合在了一起。
0: 我们都是00后。
3: 嗯，是的，是的，大一了，
0: 还是个宝宝。
3: 对。
0: 那你00几年的？
3: 我08的。平时节假日在饭店里兼职做服务员。
0: 乖。哎呀，真是好可爱。你呢？
4: 我在饭店兼职、哦、然后也有自己在当舞蹈老师。
0: 就现在年轻人他可能身兼好几份工作，这样才够家用是不是？
4: 是的。
0: 这样才够花是不是？
4: 是的。
0: 靠自己去挣我们容易吗？
4: 不容易，但是一定要努力。
0: 你呢？
5: 我今年25了，我是在工厂里面上班，在我们的餐厅兼职。
0: 我像妹妹这么大的时候我也在饭店里打工。你在餐厅做什么的？
6: 我平时是装饭小能手，就是餐厅很忙的时候，客人点饭我装饭特别快，我上菜速度贼快，
0: 很骄傲是吧？
2: 我是我们团队的门面担当，但不是那个门面，是因为我在餐厅里面经常会走来走去，看看客人有没有需要的地方，所以是这个门面担当。
0: 哦，你是管的是吧？客人啊，吃的好不好啊？哎，你们是不是还有一个小伙伴今天也在现场，在哪里？
2: 在那里。
0: 哦，来来。过来，快快跑步上来。
7: 老师们好，周迅老师好。
0: 你是这个团队的？
7: 我是这个团队的小领队、哦、我是负责平常给他们排舞蹈啊，然后给他们拍摄的。
0: 最近这个腰有点痛，要不然就跟小伙伴一起上台了。但是我刚才在鼓励他，我说没事，你这么年轻才20出头，没事，谁都不是

0: 无数次受伤，无数次愈合。
1: 是的，是的。
0: 我觉得小鹏老师可以给一点建议，因为都是年轻人，他们自编自演的。
2: 你们很不容易的一件事情是，你们都有自己的额外的工作。今天这个舞蹈对于我来说，我觉得非常好的一点是你们跳得特别齐，你们真的是有很认真的在准备这个舞台，而且也是花了很多时间再去抠动作这件事情。其实后面的那个律动那几趴，它其实跳起很不容易，但是能看到你们的每一个胳膊的延伸和伸展，还有节奏的把控都特别的好。这个编舞说实话蛮不错的。那唯一可能提到一点意见，可能是到最后一段可以再往上扬一扬，可能就会更好。整体上我觉得特别棒了，非常好。
0: 能不能请张老师指导一下？
2: 其实你在做力量的时候呢，每一个力它都是需要去研究这几个力到底是应该怎么样去做，它的力道才会显现出来。就比如说你们在做这个放松的时候呢，往过来，再往过去，再往过来，往这边走的时候呢，都是需要去用肌肉的爆发去给到。啊，那我在用这个力量的时候呢，它是一个收回来的力量，蹦，收回来。那往那边出的时候，你可能需要一个蹦，停顿，然后呢，再往上走的时候呢，哎，放松，下来。每个力量都是需要去研究。
0: 给孩子们做个示范吧。
2: 两个胳膊，
0: 我们可以跟着学一学。
2: 需要有大臂的发力，蹦，上去的时候呢，马上放松，蹦。然后呢，

0: 忘了，对，然后再拉下来，对，然后放松，对。
1: 谢谢给年轻人的指点，谢谢。我们这个团队叫什么来着？
2: 醋意舞团。
1: 为什么叫醋意舞团呢？是特别爱吃醋吗？
2: 是因为我们就职的餐厅里面它是做臭屁醋火锅的。
1: 什么什么？
2: 臭屁醋火锅，
1: 你听说过吗？臭屁醋喝过吗？这个名字起的好有味道。
2: 它是我们三水的一个非遗美食。
1: 三水的非遗美食。
2: 对。然后呢，它是闻起来臭，吃起来香，然后有一个外号，它是叫液体榴莲。哦，今天带来了，特地想让各位老师品尝一下。
1: 就一进来那个演播室里全是那个臭屁醋的味儿，是吗？
2: 是有一点。
1: 哎呀，你看这个专业很好，一下拿三杯，那我先闻闻啊。我把鼻子伸得太深了，顶了我一下。
3: 像芥末，芥末，
1: 这东西跟它的名字一样啊，真的就是这味儿。
4: 可以喝吗？
2: 可以。
1: 哎呀，你口味太重了，哥。
0: 但它颜色好像北京的豆汁儿。
5: 潘老师已经喝了三口了，喝出啥味儿了吗？

0: 上瘾呢？
1: 没上瘾。
0: 啥味儿啊？
2: 醋和臭豆腐混在一块味道。
0: 哦，臭豆腐。
1: 对，臭豆腐。
3: 要是臭豆腐里边倒点醋，给搅和搅和。
1: 臭豆腐的味道。
0: 哎，这真的能上火锅吗？
4: 这个算火锅吗？
5: 可以可以，健康、啊、对身体很好。
1: 只有山水这个地方有吧？
5: 对，是我们当地的特色。
0: 他们这东西吃了上瘾，就跟咱家豆汁是一个道理。
3: 我估计多吃就会觉得特好吃。
0: 有人专门坐飞机跑过去看你们。
5: 是的，
0: 吃这个叫臭屁醋火锅。
5: 对，专门从大老远来过来了，过来喝这一碗臭屁醋。
6: 其实我们这个臭屁醋还有我们家乡都比较的小众，所以我们就希望能通过我们的力量能让更多人了解到我们的家乡，我们的美食。
0: 这个团队编这种舞蹈也是某种意义上为了宣传家乡的这种非遗的美食。
6: 对，
3: 给你们一个小建议啊，刚才你们有一个刚开始后面有一个女孩站在那儿扮一个客人，说服务员呢，是不是有这个情节，对吧？你这个太软了，叫我们的戏剧上没给肩膀。我建议你这样，你可以说服务员呢，服务员啊，这样，然后他们就好跟上去了。他们要踩你的肩膀往起起，你别让他们自己起。语言也是有肩膀的啊，好吗？
5: 对老师，哎呀，呼，方老师，
0: 咱们年轻人。
1: 特别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真的是感觉到他们是餐厅里头的服务员，
0: 就是啊，哎，
1: 但是他们一跳舞的时候呢，他们特别有默契，所以呢，我给他们点赞。哦，
5: 谢谢潘老师。
0: 姜老师准备把这个干了是吧？
4: 我一直在闻它，通过这个味道，我能看着他们跳舞的那个心里的感受，在餐厅里做一个职业的一个。端盘子的、做饭的或者擦桌子的，他们通过一个生活点点滴滴，但用他们的身体把它表现出来。虽然他坐地啊哭像小孩一样，但是很有那种乐趣啊。他们把这种乐趣融入到了这样的舞蹈当中，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好。
5: 谢谢。
0: 因为是零零后，你们需要更多的鼓励，需要更多的土壤和舞台。加油好不好？我们有一句话叫走出方寸之地，跃进大千世界，这句话也送给你们。虽然我们是在一个餐厅当中，但是我们可以凭着我们的才华跃进大千世界。加油聆听的小伙伴们，接下来该谁登场了呢？唱舞宣言，我们听起来。铁血柔情，我们听听他们的唱舞宣言。
7: 我们曾穿梭千里，我们曾跨越山海，沿着那不断向前的轨迹，一路同

0: 同行，共赴梦想。
1: 给我方寸地，舞出一片天。
2: 一锤拍空全身气血，一舞唤醒年轻活力。别人跳舞拼技巧，我们跳舞养气血。
3: 拼的感觉，谁出来？
4: 那必须是舞到天空的那一个，舞出一片天。
5: 好，
6: 是的，舞出一片天，大门请打开。你好，
7: 你好，郑轩老师。
8: 大家好，我们是德州街舞团，我们来自山东德州。哎呦，
6: 舞出一片天，为什么取这个名字？
8: 我是土生土长的农村人，在我那个年代跳舞的时候呢，就是不被这个家人还有我们的这个所有村里的人认可，然后当时我就在我家的后院里边挖一个土坑，然后练后空翻前空翻。后来到了德州之后，我们才成立了这个街舞的一个组合，慢慢的通过我们的不懈努力呢，越来越多的一些年轻人加入了我们。
6: 从这个后院的一个小坑里，
8: 对对对，然后
6: 到了中央台的大舞台上，
8: 对，实现了我们的梦想。然后舞台有多大，梦想就有多大。
6: 好嘞，来吧，招呼小伙伴们上场，
8: 好
6: 不好？来，有请各位闪亮登场。

0: 我曾经说过这个话，好像是一帮比较有反叛精神的孩子在那从事。现在到了中国，已经完全中国化了，没有一丝一毫的说是原来的那种任性啊，这些东西都没了，完全是看到的是一帮中国的小伙和姑娘们这么有劲儿，跳舞这么给我们鼓励。
1: 好，哎，谢谢谢谢
2: 谢谢你，真是疼爱同学们了。蔡明老师，您火眼金睛猜，咱们团队有两对夫妻，您这红娘当一下，两对夫妻来猜一下，
3: 谁呀？这不行，这哪看得出来啊？谁呀？
2: 来吧，三二一，比心。
3: 啊，他俩是一对啊？
2: 是鹦鹉结缘吗？
4: 对，我们两个就是从大学就开始跳舞蹈。
5: 我俩都是山东德州的，然后后来一起又上学，分到南京和北京去。
2: 那以前在德州认识不？
5: 认识。
2: 哦，就是，啊，都说异地恋难成，这有一个东西牵着，它就成了。
5: 那个时候我俩就是有一种信念吧，反正。

0: 反正每天都会打视频啊，然后互相去分享，然后对，然后
1: 隔着视频跳。
0: 我当时从南京坐最便宜的12个小时的那个卧铺的火车，从南京到北京去找他。当时那个信念就是上学几个月，然后就等着那一个放假，然后去找他，然后一起跳舞，然后在一起。哎
2: 呦，好甜，
3: 好美啊！
0: 就慢慢的就有这么一种信念，然后就时间久了就这么过来了。
1: 你现在结婚了？
0: 对，我俩现在21年的时候结婚了，已经。
1: 哇，结婚5年了。
4: 宝宝了，
1: 你有宝宝了，
3: 真不错，
1: 你都当爹了，
3: 当爹了，
2: 那小孩样呢，还是
1: 哎呀，大学生的样子，是不是？
2: 他像个学生。
1: 你们呢，也是因武结缘吗？你他们说他们的爱情故事，你脸红啥？
5: 我们俩是上下级关系。猜猜我俩谁是上级，谁是下级？
1: 你是上级，还有说吗？
5: 是的
6: ，我们俩都是机构街舞老师，他是我的教学组长。为了能更好的把能量和教学传递给孩子，我们会经常一起研究，然后研究研究就
7: 揪在一起了。
1: 懂了。小几岁啊？
6: 两岁。
1: 那没事儿，这才两岁。
8: 准确来讲，
6: 3岁。女大三抱金砖，
5: 漂亮。他那个时候刚在一块儿，还天天啾啾我。我们在一块儿团刚开始在一起，
1: 什么叫啾啾啊？
2: 什么叫啾啾？
1: 什么叫啾啾？
5: 他觉得我太凶了。然后刚开始，因为他是弟弟嘛，在一个团队，然后我老凶他，老说你这个不对，那个不对，这个不对，那个不对。
1: 那搞定了之后，对了吗？
5: 什么都是我对。
3: 对，你全对。
1: 因舞结缘，舞者得要用舞者的方式来表达一下爱意。来，把他围起来，把他们俩围起来。

0: 样的方式啊。谢谢你们给我们带来的温暖、勇气和明媚，谢谢你们。
1: 谢谢。
2: 接下来该谁出场了呢？特别时刻，让我们一起来看。铁血柔情，本草纲目。铁血柔情
0: 是一群小姐姐们在海边骑车。
2: 本草纲目，小姐姐们都拿着这个健身锤吗？哦，来选一个吧，姜老师。
3: 铁血柔情。
2: 铁血柔情，大门请打开。
4: 我是苏州市健身广场舞协会铁路老友艺术团的队长。哦，
0: 你这个铁是铁路的铁吗？
4: 是的，我们团队的成员都是铁路退休职工或者是职工家属。哦，
0: 所以叫铁血柔情呢。
4: 对，
0: 小伙伴们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2: 来吧，有请各位小伙伴

0: 今天的观众朋友们真的是不吝啬心中的赞美，又是一个金色舞台，祝贺你们。
1: 大家好，我们是株洲市健身广场舞协会铁路老友艺术团。
2: 接会儿，你接会儿，
1: 扛上来，扛上来。
0: 他们都是来自于就是铁路上的职工，你们用自己的方式让各位导师猜一猜，你们是铁路上的哪一个工种，好不好？
2: 搬道工。
0: 哎呦，哎呀，你看厉害了，你怎么就
1: 厉害了？
2: 铁路我太熟悉了，打我年轻的时候一直到现在，一直在给铁路上贡献，买火车票来回走。
0: 我以为你是为铁路创作了很多舞蹈作品，这个搬道的作品。
3: 搬道岔，
2: 搬道岔，
0: 搬道工是不是？回答正确吗？
4: 是的，
0: 是的，女搬道工啊。嗯，
4: 我们是湖北站的全国女子搬道组，我是。哦，第一批的。
0: 第一批的。啊，怎么着呗？下一个姐妹。
2: 司机，
3: 司机，
2: 这是往里头。
3: 火车司机往里边铲煤呢。
4: 这个
3: 火车司机，
5: 对，蒸汽机头的火车司机。
3: 火车司机，
5: 对，他是铲煤，
3: 铲煤的。
5: 那以前是
3: 烧煤的，
5: 是那个烧煤的嘛。我的父亲是老司机，
0: 开火车的，以前就羡慕这个。
2: 火车头，
0: 下一个姐妹。
6: 您好，您购买的是4月20号 T146次北京西的卧铺一张。
3: 导播员。不对，
2: 不是他售票员，
3: 对，对的，
0: 售票员，郑老师猜对
2: 了，买票的。
6: 我还有话要说，我想借这个平台感谢团里这些姐妹，因为在年前我住院了，像我们的老团长林姐，她70多岁了，她都跟我炖鸡汤送给我，然后住院的那几天都是团里的姐妹自己轮流到医院来守着我，借着这个机会，我想对你们说，姐妹们，爱你们哟！
0: 小姐姐到我化妆间里来，就跟我说，她说，团队当中可能我是一个人，
6: 对，
0: 就平时没事儿，
6: 对，
0: 健康的时候啥事儿没有，自己快快乐乐也过得挺好，但一旦生病了，你就知道身边没个人是不行的。
6: 对，
0: 这时候我在这个舞团。挨着个儿过来陪我，挨着个儿给我来送吃的。他说：“这个我时候才知道，这是真姐妹啊。”往这边看，这是老团长是吗？
7: 是的。
0: 刚您提到那老团长是吗？
7: 对对对，是的。
0: 哎呦，那您赶快上来跟大家拍个照也好嘞。
8: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们团成立有20余年了，在这里我们每个人都是姐妹，都是家人。往后还会一直相伴，我们永远是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9: 欢迎你们为我们铁路老友投票。
10: 为我们铁路人加油。
0: 我们这节目怎么样？
9: 舞蹈呢，这三位人家是大家专家，他们来指导你们这舞蹈方面的。但是火车我是坐过的，这辈子不知道坐过多少回火车。我们坐火车的时候看到的列车员也好，列车长也好，

0: 常年轻，是吧？啊，看到你们退休以后还可以用舞蹈来延续自己的快乐，用舞蹈让自己继续感觉到被需要，特别好，为你们点赞。嗯，
1: 铁血柔情，我想肯定很有男子汉大娘的过程。但我一看，哇，你的大姐们很柔的就来了，但是他们的每一个善作的时候，就让我看到火车飞驰的在双轨上飞驰，那个葫芦一样的话特别整齐，所以他们队形啪拐弯流动，依然的看到舞出他们那一生在铁路上奔波的那种铁路的精神。嗯，所以说我们也记得我们小时候挤火车，绿皮火车挤上去，那车厢里头满满的人，尤其冬天的时候，我记得我们好不容易挤的门的地方吧，就几人挤那儿，对，都睡着了，等早上起来的时候起不来了。
0: 为啥？
1: 那会儿头发长，穿军大衣，互相贴的哈气哈气哈气的，流水
2: 贴上了，这
1: 头发冻住了，
2: 冻上了，
1: 所以大家就用爪子铲下来以后，这一块冰坨子，这样就回家了。就那个年代他就是这样的，尤其你看搬到这个班差工，真的天那么冷，雪他妈要扫雪，真的是用他们的一生书写的双轨的那种精神，特别好，嗯，特别棒，嗯，谢谢你们，嗯，我必须。
0: 秦老师为我们的舞蹈指导一下，请你指导一下我们的舞蹈，
2: 请你指导一下我们的，
0: 看我们的舞蹈，
1: 舞蹈，我又上来了，绕花的时候要把那火车那个
2: 哦，像车轮一样，哇，
1: 对啊，对吧，完了以后完了流动大美，看出去对吧，火车窗的过去的树一个一个过去对吧，看到他们跳的时候那种柔情，嗯，我突然想起有这么两句，说鲜花插在枪枝头，钢铁也温柔，
2: 对，
1: 所以说哇，给我一惊，轻盈的唰上来了，但他有力度说啪啪，就像那火车刹车的火车的星火啪啪闪出来的感觉，让我看到那种感觉特别好，谢谢，
0: 谢谢姜老师。
2: 其实舞蹈只是一种语言，用它来讲述你们的故事才是最重要的，是吧，
0: 谢谢
2: 老团长。好的，那姜老师你表达态度了吗？
3: 这个舞特别特别美，当我在看的时候呢，我觉得我整个人被吸引进去了，整个所有的画面和他的音乐和你们的配合，整个就把我完全拉到那个梦境里面的感觉。
2: 潘老师，我们这节目怎么样？
4: 跳得好着呢，嗯，而且可以看得出来他们没有一个是打酱油的，每一个人边边上还是这儿还是中间，个个都动作几乎都是一样，非常整齐，嗯，看起来他们互相之间的默契已经做到了相当的高度，不知道他们的老师是谁，
5: 也是业余的业余爱好，只是喜欢跳舞而已，
4: 对对，
5: 然后姐妹们在一块一起健身开心，就是退休以后嘛，广场舞呢成了我们的第二个轨道，
4: 所以那个跳舞实际上重要的不在舞姿啊，舞蹈动作啊，会还是不会，业余的还是职业的，是通过舞蹈让我们心连心在一起了，像一个大家庭那样，这是我非常受感动的一点，嗯，因为一看就能看出来大家已经跳得根本就不用去思考，不用去想下一个动作是什么，就是丝滑的就流露出来了，所以我觉得我得赞。
2: 哇！谢谢姐妹们，谢谢老团长，谢谢。接下来是今天的最后一组选手了，让我们有请《本草纲目》闪亮登场。

0: 我们是海淀区三山五园文化艺术中心舞蹈团，今天给大家带来了一支极具特色的舞蹈——健康拍拍拍。
1: 这是以养生为主的舞蹈形式，我们拭目以待。
2: 健

0: 这个舞蹈最有特点的是这个艾草锤，很浓郁的艾草的香气。拍巴须，这个巴须是哪里？年轻的朋友们知道吗？拍巴须，我也看网上有人说这儿对什么心脏好，这儿拍嘎吱窝哪儿好？哎呀，
1: 什么脸上没有，脸上不带兜弯的。
0: 教教我们呗。啊，
2: 好。拍巴须是源自《黄帝内经》的中医养生方法，通过拍打人体八个特定关节凹陷部位，以疏通经络、调和气血、驱散邪气。这个双的这个肘窝实际上是对心脏有好处，
0: 敲这儿对心脏
2: 调节心肺功能。哦，
0: 拍，使劲拍。有的时候会出痧是吗？嗯，
2: 对对。哦，
0: 就要敲，空手敲，你别这么啪啪拍，多疼啊。
2: 然后是双腋窝，
0: 双腋窝是
2: 主要是对咱们的肝脏有好处啊，疏肝理气。
0: 脾气不好了，捶一捶。然后
2: 这个是腹股沟，主要是调节脾胃，对脾胃啊、消化呀、都有好处。下面是这个腘窝，
0: 这
2: 主要是对肾脏有好处啊，
0: 对肾脏有好处，
2: 多敲。然后还有一个舒筋通络的作用。
0: 很舒服，
2: 因为我们有些队员啊身体都不是特别好，有亚健康状态的，有颈椎有问题的，还有是过敏性体质啊，大家呢都是通过拍巴须这个舞蹈体质上都有所改变。
0: 跟我们说说谁呀？
3: 我原来是因为是做这个财务工作的，老伏案工作，然后就经常就颈椎疼，跳舞了以后，然后再加上做这个锤这个，然后现在基本上不疼了。
0: 这是真实的感受。
3: 真是真实的感受。嗯，
4: 我是过敏体质啊，后来通过舞蹈啊，每天那个训练，现在身体倍儿棒，是这个舞蹈已经成为我生活的一部分。
0: 不过敏了？
4: 不过敏了。
0: 哎，你看真好，
4: 吃什么都香了，
0: 吃什么都香。
5: 我那个腰不太好，然后平常老是腰肌劳损，没事回家我就拿这个拍一拍，敲一敲，就是敲完了以后会好很多。
0: 然后我们把这些养生的相对来说比较枯燥的一些敲击的方式融在舞蹈当中了。来，

0: 我们几个小姐姐，我们给大家演示一下，好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二、二、三、四、五、六、七、八，一起，三、二、三、四、五、六、七、八，怎么样？
1: 十几年前，咱北京就推广广场舞。嗯。第一个舞蹈就是拍打舞。
0: 哦，真的吗？
1: 现在给美化了，变成一个舞蹈的节目，所以必须要给你们赞。
2: 要补不如食补，食补不如神补，就是精神的愉悦其实最重要的。
0: 是，
2: 精神上愉悦了，可以让人身体都能变好，何况舞蹈还可以给人带来莫名其妙的快乐，真是莫名其妙的快乐。我不知道为什么跳舞就高兴，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不知道，但是就是高兴。而且大家把这个很乏味的这种操给化成舞蹈，我觉得特别聪明，然后练起来也觉得特别有趣，特别有意思。坚持下去，我们身体棒棒的，每天开心的，特别好。谢谢你们。
3: 我在看他们在用这两个道具的时候呢，我在想说，我们排街舞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个呀？我们以前用的双节棍啊，
0: 对，
3: 每次跳完之后呢，身上都是又青又红又紫，
0: 被打的。
3: 这个练完还身体还可以养生，跳完之后呢，身体越来越好了，我觉得还蛮棒的，我看得特别开心，特别享受，谢谢。
4: 我突然想起我们舞蹈里头用筷子舞，
0: 对，有，对对对，
4: 我们也在敲各个部位，
0: 是的。哎，
4: 你看，如果这个道具上面再弄些穗儿，能响出声音来，啪唰唰，可能会更有意思，能有一种效果出来，让它用道具变成一个活的，哪怕穿一些那个铃铛，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对吧？
0: 铃铛好，这个主意好，
4: 对，特别棒，敲出健康，那我必须的。
0: 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最后的时刻了，拉票时间，有请五支队伍再次登场。

0: 每支队伍只有30秒，
1: 完成之后四位导师请合影，今天最终的获胜者是谁？
0: 首先出场的是昌平区文化馆舞蹈团，拉票开始，加油！

0: 当这个当，俺走上台来把快书唱，山东快书山东味儿，山东的娃娃山东腔，英雄好汉味儿浪，大虎上了景阳冈，他朝着老虎的面门上，恶狠狠的劈拳行，阿普恶黑门儿，武松打死一只虎，留下了美名天下扬。
1: 啥？
0: 如果觉得俺演得好，请把票投给我。
2: 踹他的那个动作，他都是那种技术技巧。
3: 铁路老友艺术团，
4: 铁路老友来报道，广场舞步带风飘，搬过道，扛过包，转身比那信号翘，全民唱舞喊口号，您的一票

0: 艺术中心舞蹈团，
1: 舞蹈让我们找回自信，身姿挺拔，能在这么好的环境里跳舞，我们感到无比的幸福快乐。如果你想见证不老传奇，如果你觉得我们跳得够燃，如果你们也想在60岁时拥有我们这样的体态和精气神儿，请为我们海淀区3山5园舞蹈团投票吧。
0: 我觉得他们特别有艺术体操的范儿，没想到已经60岁的年龄了，真是了不起。来吧，四位嘉宾请合议。
2: 合议环节
3: 就还是那个
0: 最终那一票到底你们会给谁？
4: 他们是我们所看到的广场舞里头最像广场舞的，
5: 在街舞上面可能会稍微严格一点点。
2: 每个跳街舞的孩子都太好了，
3: 真的特别棒，敲出健康。
0: 潘老师一戴上眼镜我就知道了，结果出来了，请公布。
4: 经过我们慎重的考虑，议论的结果决定，
6: 全民畅舞由健民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轻盈又舒服。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脾胃，补肾气，恢复肠动力，
8: 肠道有动力，排便有规律。
7: 治便秘认准健民牌变通胶囊，健民集团。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你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4: 经过我们慎重的考虑，议论的结果决定德州街舞团。
0: 祝贺！
3: 跳得非常好，
2: 致敬街舞演员，
5: 100个赞。
16: 要疯，哇，要疯！
0: 哎呀！哎呀！哎
16: 呀！哎呀！我最棒！
0: 不会的。哎，实至名归，确实如此。好的，祝贺你们。那接下来，小伙子们，刚才有几位老师投你们了？
17: 4位。
0: 4位。
17: 对。
0: 那接下来你们拥有一个权利，反选。
17: 那我们选。我们选张建鹏老师，请求张建鹏老师接下来给我们更多的灵感和指导编排，
0: 可以吗？
5: 好的，希望我们下一次的作品能做得更燃，更有创意，更有新意。
0: 好，谢谢谢谢谢谢。
9: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都
10: 快，都快，抢票倒计时了，
11: 直播间好多人呢，
12: 你可不能卡。
13: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天照网络始终在线，让你的家同时精彩。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18: 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来京东领补贴了，消费补贴加以旧换新加平台优惠，补上加补，上京东领补贴。买手机、电脑、买家电、数码，部分五折起，打开京东 APP 搜消费补贴。京东
19: 新一代舒淇，一个字稳。底盘强，核心就稳，控制就更准了。新一代舒淇，从容新一代。小米汽车。
2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

0: 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 全民畅午由健民牌变通胶囊独家倾情呈现，肠道有动力，排得有规律，长期反复便秘，请用健民牌变通胶囊。让我们和健民变通胶囊一起舞出活力，畅享轻松。有一个小福利送给大家，走走走。

0: 唱戏是要忍的，
1: 忍身上的疼，忍心里的苦。
2: 传统老戏得后继有人啊，
3: 天上的复兴就靠你们俩。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4: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7: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0: 童颜衣品鲜，梯度减颜鲜味足，颜色红亮，一滴鲜香。东古博颜衣品鲜，减颜不减鲜。
1: 我想画我的爸爸，他是我的榜样。
2: 一二三，知道了吧？来，小兵。
1: 叫我把家打扮得干干净净。爸爸说，勤劳的小手最了不起。
2: 哦，来吃鸡蛋了。哇，
1: 我爸爸做饭可好吃啦。他说粮食不能浪费，要吃光。爸爸经常带我走进大自然，一起发现奥秘，教我学习知识。我有时会害怕，但爸爸总会鼓励我。爸爸很勇敢，说我也可以像他一样勇敢。这就是我爸爸，我觉得他特别高大，他教会了我很多很多。
3: 眼中的你是成长的榜样，也是家的模样。
4: 我考了60分。
5: 嘿，你老得揍你。
4: 60分、考得不错了。呼了呼了毛吓不着啊。你呢？
5: 姥姥，我也考了60分。
6: 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4: 刘宪超，嗯，你要不会说吉祥话你就别说。
5: 我觉得我说挺好啊。
4: 小超，嗯，你能不能给大伙营造出一种你有脑子的假象？
5: 不是，你什么意思？
4: 能不能不说话？
5: 不能。
4: 行，我姥姥说的没错，嗯，宁跟明白人打顿架，不跟糊涂人说句话。
5: 哎，我姥姥说的也没错，有些人呀，就是3天不打，他上房揭瓦。
4: 老话说你就是蹬鼻子上脸，
5: 老话说你就是得便宜卖乖，
4: 老话说好男不跟女斗，
5: 老话说巾帼不让须眉。我男的我女的我啊，你哪来那么多老话？
4: 我姥姥说的话就叫老话。
5: 你姥姥说的话？
4: 尤宪超，尤宪超，
5: 怎么着？
4: 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的话啊，能叨叨叨叨叨叨叨叨死你。
5: 哎呀，高小攀呀，高小攀，今天我姥姥要是在这儿，能动手绝不跟你叨叨。哼。
4: 行，你跟我比姥姥是吧？
5: 你来呀。
4: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闺秀。
5: 哼，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往这儿一站，那叫大家跪下。
4: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倾国倾城。
5: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倚天屠龙。
4: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是个大美人，怎么形容呢？可以说是貌美如花。
5: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也是大美女，怎么形容呢？看见我你就看见了他。你们乐什么呀？我姥姥说了，我笑起来很好看。
4: 你是看起来很好笑。
5: 不是，你这叫怎么说话？
4: 听你的意思，你也是姥姥哄大的。
5: 看你这情况，你也是姥姥带大的。
4: 对呀，小的时候我爸爸总忙，我姥对我爸说了，你去吧。
5: 咱俩一样。小时候我爸也总忙，我姥就冲我爸说，去你的吧。
4: 这不一样啊。小的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哎呦，糊了糊了毛吓不着。
5: 一样一样，小时候我一摔倒，我姥姥跑过来就说，孙子你瞎呀。
4: 我姥姥冲着石头，打石头打石头，咚咚咚。
5: 我姥姥对着我屁股打屁股打屁股，啪啪啪，咚咚啪，
4: 咚咚
5: 啪，
4: 咚啪
5: 咚啪，
4: 咚咚
5: 啪，
4: 啪啪啪啪啪啪啪，咚咚了隆咚，
5: 啪啪。
4: 后来石头碎了，
5: 后来屁股废了。
4: 你姥姥怎么对你那么狠呢？
5: 不怨他，我姥姥想让我长记性。
4: 为什么呀？
5: 因为我在同一天让同一块石头绊倒了7次。
4: 那你是得长点记性。
5: 那会儿不小吗？
4: 小的时候我不爱吃药啊，我姥姥就吓唬我。
5: 吓唬
4: 你不吃药啊，大马猴给你带走。
5: 那太没有创意了啊！小时候不吃药，我姥姥骗我。
4: 怎么骗呢？
5: 哎，大老虎怎么叫啊？
6: 啊，走你，哎呦你，
4: 生厌呀、啊。后来我就聪明了
6: 啊，
4: 再提大马猴我就乖乖吃药，
6: 我也学贼了
4: 啊。
6: 再问我老虎怎么叫，我就
4: 改护食了。
6: 我姥姥一生气，啪啪啪我一哭，哎走你啊、哎、
4: 又来一片。
6: 好、啊、
4: 小的时候我姥姥老跟我说
6: 啊，
4: 饭要少吃，事要多知，我就这样了
6: 啊。小时候我姥姥总说多吃，吃饱了我不想家，我也这样了、
4: 小的时候为了显得我比大人聪明
6: 啊，
4: 我总爱接大人话茬
6: 哟。
4: 我老说了，大人说话小孩别插嘴，
6: 这叫规矩。
4: 对，
6: 小时候家里吃饭呀，我老是第一个下筷子，
4: 大人没动筷子小孩就不能动，这
6: 也是规矩。终于一样了。
4: 上学那时候、
6: 嗯、
4: 我好像做什么事在我姥眼里都不对。
6: 上学那会儿甭管我干什么，我姥姥都爱打我两下。
4: 我老说了，在家吃亏，在外享福。
6: 我姥姥说了，下雨天打孩子，闲着是闲着。
4: 上学那时候、
6: 啊、
4: 我考试成绩不理想
6: 啊，
4: 那个姥姥、我考了60分。
6: 嘿，你姥得揍你。
4: 60分，考得不错了、
6: 嗯、
4: 呼了呼了毛下不着
6: 啊。
4: 你呢？
6: 姥姥，我也考了60分。哎呦，60分，你作弊了吧？啪啪啪啪。
4: 那个时候班里头流行买 BB 机
6: 啊。 BB 机
4: 不是那个，姥姥姥姥给我钱，我要买一个 BB 机。
6: 你姥儿说
4: 没钱。
6: 你说
4: 明明有钱。
6: 你姥儿说
4: 明明有钱，你找明明要去呀、啊、我怎么琢磨啊。
6: 我记得小时候我姥姥过生日、啊，我妈非逼我说吉祥话啊，我就不说。
4: 有骨气。你妈说什么？
6: 你就不说，那是她不孝顺，你得说呀。
4: 小超，
6: 嗯，
4: 说了有红包。
6: 是啊，我就说了、
4: 啊、
6: 我说老太太，我祝您呐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0: 前他给我讲哲学呀、啊，行而上学，不行别上。
1: 过年回家，嗯，我跟我姥姥说，我说姥姥，我要做一个暖男。
0: 你姥姥支持吗？
1: 别废话，嗯、先把秋裤穿上。
0: 过年回家，我姥姥跟我玩套路啊。那天好面的跟我说，在外上学呀，可不能因为学习和别的孩子打架。
1: 你怎么说？
0: 您放心吧，我从来就不学习。
1: 你姥姥呢？
0: 是这，说实话了吧？啪啪啪啪！
1: 我是越来越大，我姥姥越来越老。
0: 我是越来越成熟，我姥姥是越来越小了。
1: 我姥姥耳朵不好，却越来越爱唠叨。
0: 我姥姥行动不便，知道都特别新潮。
1: 那天我跟我姥姥说啊，我说姥姥，我要回去工作。
0: 你姥姥说，
1: 对，便宜没好货。
0: 听不清了。
1: 我说姥姥，这是我给您买的年货。
0: 你姥姥说，
1: 是上了春晚别嘚瑟。
0: 这没嘚瑟。
1: 我说姥姥啊，我现在赚钱多。
0: 你姥姥说啊
1: 啊，往家拿。哎啊，
0: 不是，这句怎么听见了？
1: 他一阵儿一阵儿的。
0: 好嘛，
1: 每次爱情不顺利，我就想起姥姥的歌谣，小小字儿坐门墩儿，哭着喊着要媳妇儿。
0: 每次爱情不顺利啊，屁股上总能感到啪啪啪啪。
1: 每次工作不顺利，想起姥姥的歌谣，哎呦，呼了呼了毛，下不着。
0: 工作不顺利，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遇到挫折，耳边传来的是，哼，叫大马猴都给你们带走。
0: 遇到挫折，屁股上也感觉到啪啪啪啪。
1: 每次想
0: 啪啊啪啊啪啊啪。
1: 每次想姥姥，我就唱起歌谣，拉大锯，扯大锯，姥姥家唱大戏。小超啊，我有的时候想让我姥姥再给我唠叨唠叨。
0: 好啊，
1: 但是很多事儿他都忘了。
0: 哎，小盼，嗯，我有时候故意气我姥姥，就是让他再打我两下，可他呀打不动了。
1: 我不记得姥姥跟我说了多少话，
0: 记得的呀，永远是姥姥那份最质朴的牵挂呀。哎，嗯，你说什么才是姥姥说过的话？
1: 姥姥说的话就是你小时候不愿意听，
0: 长大了想听，
1: 却再也听不到的
0: 那些话。
2: 人家家里有困难，你不应该帮人家一把吗？你要是这样的话，我有点瞧不起你。
3: 你看我干什么呀？这他瞧不起你。老柯，以后你们家可热闹了啊。
4: 哎呦，谢谢老兄弟陪我过三十。哎，
3: 等会儿吧啊。我说你怎么还不赶紧找个媳妇儿啊？哎呦，你闺女大了，嫁完人你就剩一个人了啊！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4: 什么呀？
3: 老光棍子。
4: 嘿，我你这张臭嘴呀，我告诉你，我告诉你啊，原来不找我是怕这后妈对我这女儿不好啊，后来不找呢是怕我这个女儿对我这后妈不好，我现在再不找呢我是
3: 怕这后妈对你不好。
4: 哎呦，你这狗嘴里吐不出象牙来。
3: 哎，你闺女多大了？该找对象了吧？哎呦，
4: 找了，给我找了一个你这号的。哟，
3: 那还真不错啊。
4: 做什么呀？高智商低情商。
3: 我情商低吗？
4: 你会说话吗？
3: 我还不会说话。
4: 你会说人话吗？你
5: 行行行，
4: 你
5: 知道，
4: 来
5: 爸，他一会儿来问我您在不在家，这么看您一会儿得出去吧。哟，
3: 你现在得给人家腾地儿了是吗？
4: 闺女啊，这是我家，他来了我得回避了是吗？你找一什么样的我就什么都不说了啊，要什么没什么，这智商高不高跟我半毛钱关系也没有，懂点事儿行不行啊？你知道第一次来啊，第一次来问他，你亲妈是谁呀？
3: 我哪有这么说话，
4: 是吧？他们俩没聊过，咱们也没解释过，咱们就解释，孩子几个月大，家里闹了把火灾，就该明白了吧、啊、不明白然后继续说，哎呀烧死了哟，
3: 这是人话吗？
4: 第二天给我拎了四个灭火器，
3: 这是盼着你们家找啊？这是。哎呀
5: 王叔，
4: 闺女啊，我上次刚跟他谈好，只要我女儿喜欢的我无条件接受，只要你和她在一起你高兴你快乐，她能对你好，你们俩的事儿我就不管，这就得寸进尺。这我现在她来了我都不能在家了是吧？哎
3: 行行行行，老婆你别生气。 年轻人。

0: 那需要一点私人空间，你这样吧，要不然去我家喝吧，行吗？
1: 等会儿，闺女，
0: 这你这，
1: 咱们说哈，你看看你，对吧？你再看看我，是吧？咱们什么样的找不着，怎么就偏偏就得？
2: 我就是喜欢他。
1: 你为什么呀？
2: 因为他穷啊，因为他傻呀。
0: 又丫头，你这不是有病吗？这
2: 哎呀，爸，人家就是想来看看你，有事想跟您说。我是这不是怕你不在家吗？
0: 你看，你错怪人家孩子了吧？人过节想来看看你，
1: 你刚才提的头，
0: 你可拉倒吧！你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
2: 就是，爸，你是不是更年期提前了呀？
3: 柯老伯，柯老伯在家吗？
2: 在呢，在呢。
1: 老伯，我有这么老吗？我。
3: 柯老伯，
0: 哎呦，长这样啊！
3: 柯老伯过节好啊！哎呦，
1: 是长进了，来知道拿东西了。
0: 以前从来不拿，
1: 之前拿过四个灭火器。对，接过来吧，接过来吧。啊，
3: 这是我买回家自己吃的。
0: 这孩子真实诚，
2: 爸，他跟你开玩笑呢，他刚学的开玩笑，这东西就是给你买的，今天过节。
3: 这是我买回去自己吃的呀，哦，你要吃啊？你吃可以，来来。
2: 有巧克力味的。
3: 有巧克力味的，你
0: 真是，
3: 哎哎哎，
0: 你真是买回去自己吃来，一口都没你的。
1: 哎，我习惯了。那，啊，行了，别吃了啊！说你找我有事儿啊？说
3: 哦，对了，是这么回事啊？他呀是我的一个好朋友，家里遇到点急事啊，跟我借50000块钱，我哪有那么多钱啊？是不是？你说我每个月的工资就那么点儿，我还得吃饭还月供，吃饭吃饭吃饭啊，剩的钱呢都给了流浪动物救助站。哎，我就认识你这么一个有钱人，来，你把钱出了吧。
0: 等什么呢？快出了吧！
1: 你哪头的？哎，我说我把这钱出了，我是就出来，我还是借的呀？
4: 借借不能白要。哎，
3: 他有钱，50000块钱对他来说那九牛一毛，知道吗？他每次出去吃饭啊，点一大桌子菜，呱呱呱吃。你看这穿了个衣服，他都不让我碰。哎，好用力啊你！
1: 行，啊，你什么性格我了解，我也不怪你。
3: 就是，都那么熟了，没得说。
1: 没那么熟。我再有钱，我也不能随便给人吧。
4: 我还啊。
1: 你怎么还呀？
4: 我工作呀。
1: 你干什么工作的？
4: 我算没工作吧。
0: 好嘛，
1: 那您怎么还我呀？
4: 我努力啊。
3: 哎，你快别说话了，我告诉你啊，他正创业呢，可艰难了，要不然能连50000都拿不出来吗？是吧？别信他的。
4: 我周转过来，我马上就还你。
3: 还能周转过来吗？
1: 老王啊，我去你们家待会儿吧，我们家风太大，我怕待会儿把我气死我
2: 了。
3: 柯老伯，你这个样子我就觉得不对了啊！你看看人家家里有困难，你不应该帮人家一把吗？你要是这样的话，我有点瞧不起你。
0: 你看我干什么呀？是他瞧不起你，老柯。以后你们家可热闹了啊。
1: 我也瞧不起我自己，你去找你瞧得起的人家，快去。
3: The money makes you rich, but you will have a poor heart.
1: 什么什么钱啊，穷啊富什么意思啊？
0: 金钱能让一个人看起来很富有，但是你的内心很贫穷啊。
2: 王叔，你是要气死我爸呀？
0: 我年轻的时候给你爸当过一段时间翻译，我实在没忍住。
2: 你哎呀，
1: 我不生气啊！
3: 你看看，
1: 我还真不生气。嗯，小 Z，
3: 哎，
1: 上次我和你刚聊好，对不对？啊，只要我女儿喜欢的，我无条件接受；只要她跟你在一起，她快乐高兴，你只要对她好，你们俩的事儿我就不管，对不对？
3: 没错。
1: 好，今天你给我来这出。我就不得不再提一个小条件了
3: 啊。行啊，你说说。
1: 好，说我一个人把我闺女养活这么大呀，实在是不容易，养活大了被你这么一个货领走呢，我实在是不甘心呐，所以麻烦你给我准备好100万
3: 啊。这么
0: 不算多，
1: 我也不难为你啊，就100万，拿着100万再来跟我提和我女儿结婚的事，要是没有赶紧走。
2: 爸，
1: 你要护着她，你现在就给我走。
2: 我不是护着她，你啊太过分了，你走吧，咱俩完了。

0: 什么叫完了？
1: 完了就是分手。
0: 分什么手？为什么要分手啊？你看，这是我跟你爸爸两个人之间的矛盾，不能上升到我们两个是吧？这就好比是一个人他肾出了问题，可能会影响心脏哈。但我们这三个不同的个体，不能相互影响啊！这你总眨巴眼睛干什么？不舒服啊？
1: 他是我爸，他是我亲爸，
0: 他就是我的心肝，我又不是你的肾啊！
1: 你出去，你给我出去！
2: 那个算了算了，
0: 你说他不能就这么算了？
3: 不生气啊？
0: 你看，我过来帮你借50000，没借着不说，我还打给他100000，感情上又要跟我完蛋，我真是一贫如洗，财政赤字，我真是。
2: 对不起啊，你等我缓过这段，我帮你还钱。
0: 我怕缓不过这段。你说他对我那么好，从小到大一直抚养我，他现在病了我都没个办法。
4: 等会儿等会儿，你们俩借这50000到底怎么回事啊？
2: 那没事叔，走。
0: 你不信你跟他说。
2: 说什么说，赶紧走。
0: 他妈病了需要50000块钱住院押金，你给不给？
4: 他妈跟你什么关系啊？啊，他不会是他哥吧？哎，没有老哥呀、
5: 啊！别胡说八道！
2: 别！那个，我妈是他中学老师啊，看他从小聪明好学，所以就一直培养他上到大学。现在我妈突然生病了，需要钱，刚好赶上我最近周转不过来，本想找他帮个忙，没想到闹成这样。啊、哦，
4: 他妈跟你没关系、啊。
6: 废话，
2: 那个对不起啊，叔，给您添堵了。哎，
6: 这孩子说话我爱听。哦，
4: 你爱听他说话？哎，
6: 这孩子说话。
4: 那这样。你呀、啊，来扮演他，再来借回钱，
6: 啊？干嘛呀？哦，对了，你还有个闺女呢是吧？你是不是瞧上她了？那这钱你出，
2: 那这不合适，叔。
4: 你想什么呢？我是让他跟他学一学怎么说人话，提高点情商，还愣着干嘛呀？来吧，
0: 那就来吧，我还就不信了。
7: 哎、啊，你还就不信了？这是。
6: 哎，不用出门了，直接在这开始，啊。
2: 那个。叔叔好，我老师生病了，住院需要50000块钱押金。
0: 这不一样吗？
2: 都说父母给了我们肉身，哎呦哈，老师给了我们灵魂啊，且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嗯，所以我今天厚着脸皮来找您借钱。不过您放心啊，叔，这钱我一定还您，我哪怕我以后。
6: 行了，这里边不止50000。不够再跟我要，啊！
2: 谢谢叔，
0: 这么简单吗？
4: 你学会了吗？
0: 我没学会呀、啊！你再来一遍，我录下来，我回去研究研究来。
6: 行，一直说你是高智商低情商，你这低情商我是肉眼可见，你这智商高哪儿了到底啊？
0: 把你电话拿给我来，你看，看一眼。解锁了哈，嗯，来，你看这个是我编的，还有这个也是我编的，你看了吗？这个也是我编的。哟呵，老头你还玩这个 APP 呢？
6: 这是你编的吗？
0: 我怎么可能编这么无聊的 APP？
4: 不晓得，你人才啊！哎，要不要去我公司啊？
0: 你给我开多少钱？
4: 上来就聊钱，你不合适吧？啊？也不问问具体负责什么内容，
0: 我这不还欠了他100万了吗？我得挣钱娶他闺女啊！我这是不对呀、啊！我现在这个老板对我特别好，我不能对不起他。对不起啊，我不干，快走！一会儿老头后悔，把钱要回去了。
2: 那个叔叔，您放心，这钱我一定还啊。
4: 他是不是玩我呢？
6: 是，你碰见冤家了。
4: 你等会儿啊，小子，你给我站住！咱俩把事说清楚了，
1: 爸。对不起啊，我不知道他。
6: 哎，你看他天天的犯傻，你是不是特别乐呵？不过他是个好人呐，就是这个。
1: 爸，我会督促他赶紧赚钱的。
6: 不用了啊！你以为我真管他要这100万呢？你以为我真要彩礼呢？哎，你们打算什么时候结婚啊？
1: 你这么着急把我嫁出去啊？
6: 我急呀、啊！你闹了我20多年了，我好不容易碰一缺心眼儿，容易要接盘，我还不赶紧出去？
1: 那不缺心眼儿，好着呢他。
8: 你就是我的人家，拿起来就放不下，对你我没有。

0: 你未来女婿。哎呀，
1: 你说他赶紧解释解释。
2: 这情况我咋解释啊？
3: 这小伙子是啊，
1: 他是
4: 他啥也不是。
2: 哎，海燕，嗯，咱俩的事儿，你跟阿姨说了吗？
1: 说了。
2: 那我现在这个条件状况，你说了吗？
1: 那没说。我琢磨着咱俩在一起奋斗几年，等条件好了以后再跟他们说。
2: 行，听你的。
1: 哎，那你以后要是有钱了，你会不会抛弃我呀？
2: 哎呀，你放心，我不会有钱的。开玩笑。来，准备迎接一个好消息。我前两天面试的那个工作下来通知了，让我下个月正式上班。海燕，相信我，咱俩以后的日子一定会越来越好。嗯。
0: 都在呢。哎呀。找你俩有事儿。
2: 什么事儿，单身狗？
0: 能不能把侮辱我的字儿去了？
2: 什么事儿，狗？
5: 行了。
0: 是这样，你俩住我家这么长时间，我也没催交过房租，知道为什么吗？
2: 不知道。
0: 因为咱俩是哥们儿，是兄弟，兄弟有难了，我能不帮一把吗？现在兄弟我有难了，想请你帮个忙。站！你俩啥意思啊？
2: 不是，我俩这个情况你也应该了解，我俩真没钱。
0: 我不借钱。
2: 坐，哥们儿，来，都是朋友，有什么需要帮忙你就说。
1: 对，
2: 借什么？
0: 我想借你媳妇儿。
2: 哎，过分了啊！
0: 我，你就是听我把话说完。
2: 你说什么说？
1: 你听他把话说完。
2: 不是，我听你怎么还有点期待呢？
1: 想什么呢？小心眼儿，你说。
0: 哎，是这样，你们也知道。我家呢特别有钱，但我不想不奋斗就过上你们特别想要的那种生活，我不想。但是呢，我爸一直催婚，说非要成家了去继承他那千万资产才行，我特别的烦。哎呀，

0: 跟你说，要不是我温柔的女朋友在身边，我是真想揍你。哟，
1: 哎，
2: 行，行，
1: 不是，你听我把话说完嘛，重点在下边。前几天呢，我爸去体检，发现心脏有点问题，说你要再不找个女朋友的话，我这辈子可能就见不着儿媳妇了。所以我想借你女朋友演一下我女朋友。
0: 哥们儿，你听我说啊，不是我不帮你，就你说的这种情况，我同意，海银都不能同意。
3: 我同意。
0: 你看看，你同意？
3: 都是老同学，又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人家爸爸有事了，咱不帮一把合适吗？什么时候来？
4: 一会儿就到。
3: 不说了，我去化个妆。心想的事儿都能成。
0: 不是，你不就换个人吧？
4: 你对我不放心呢？
0: 一会儿你俩必须注意尺度。
4: 你放心啊，一会儿我让你在客厅待着，行不？啊，
0: 那没问题，行吗？啊，
4: 行。儿子，呀，我爸来了，快快快！
0: 那我去叫海燕。你看，
4: 儿子，开门，来了，
5: 来了，
6: 来了。
4: 爸来了啊！
7: 你的女朋友呢？
4: 这儿呢，
0: 媳妇儿叫叔叔。
3: 叔叔好。
7: 媳妇儿。
3: 哦，那个我英文名叫媳妇儿，
8: 还挺洋气呢。
4: 姑娘属啥的？
3: 属鸡。
8: 我儿子属狗啊，你属鸡，你俩凑一块儿有个词儿叫那个、啊、那个，
0: 哎呀，鸡犬升天。
3: 对对。哎呀哎呀，啊，不对不对啊，叔叔，我俩在一起是偷鸡摸狗。哎
1: 呀，爸，你先坐，
4: 来，
1: 那个，这第一回见您有点紧张
8: 啊，理解。哎，你们也坐、哎、
1: 好。
9: 哎，小伙，你是干啥的？
0: 啊，我是那个他室友。
7: 你们仨这么做合适吗？
8: 对，室友坐中间合适吗？
9: 媳妇儿，我来的时候啊，你阿姨特意嘱咐了，说见着未来儿媳妇，一定把这个我们祖传的这个玉镯送给你。
4: 爸，
9: 带着。嗯，
4: 这个时候给有点早。
9: 走什么走？不走，坐下。带上
3: 啊，叔叔，这个太贵重了，我要不合适。
9: 有什么不合适？合适啊，
3: 不合适。
9: 带上。哎呀，
3: 这还挺合适。
9: 你妈说了啊，见着儿媳妇儿，赶紧拍张照片，给她发过去。
8: 行，哎、高兴高兴。
3: 好，
9: 拍个照片。哎，啊，你俩把外套脱了，精神。哦，对不对？
8: 我这挺好呀。
4: 爸，快给我俩拍呀！
9: 拍谁俩？
4: 拍！
3: 撞衫了，只是撞衫了！哎呀！
4: 爸！哎呀，你没事吧？你俩回屋换一下，快！
7: 好！
9: 我跟你说，儿子，哎，你这室友就不
4: 是，
7: 他俩干啥去了？
9: 回一个屋啊！
8: 排档回错屋了！呀！
4: 那个，行行，
9: 报告，咱不租给他了，行不？你别出来了啊！
4: 别出来了啊！
9: 气死我了！
4: 消消气！来，我们来给您拍照啊！哎，来，好，三、二、一，哎，爸，你看，看好看不？
9: 哎，这好，哎，这个好，这个好。
4: 爸呀，你看这个照片也拍了，嗯，镯子你也送了，人你也见了，没啥事儿，你先回去吧。哎，
9: 要不我不走，我今儿住这儿，我睡沙发。
4: 你这是干啥呀？
9: 我得看着你这室友搬走，我才能走。我去买菜去，
4: 爸。
9: 我去买菜。
4: 别！哎！啊！哎呀！出来吧！哎
0: 呦我的天哪！可算是走了。
4: 走啥呀？下楼买菜去了。说你搬走，他才走。
3: 要不你先出去躲躲。
0: 嗯。不是，我总感觉你俩是商量好的呢。
3: 你想啥呢？我能看上这样的？哎呀，
4: 受伤了啊！
0: 一会儿等叔叔来了，不行我就直接摊牌。
4: 那不行，我爸正在兴头上呢，那万一受刺激，有个好歹，那谁的责任呢？ 来了来了来了来了，赶紧。

0: 再躲躲躲躲，辛苦啊！
1: 哎呦我天哪！哎，
2: 闺女，妈妈啊！哎，
3: 我妈来了！
0: 海鹏，谁谁谁？
3: 我妈来了！
0: 我未来的老丈母娘！啊，
3: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我人生大事啊！
0: 那你先回避一下，
4: 那你们快点聊啊！
1: 海爷，
3: 开门。
1: 那个，请你开吧。
3: 你这姑娘怎么还把门关上了？
5: 妈妈，你怎么来了？
3: 我路过北京，顺道来看你，主要啊是想看看你
4: 教的那个媳妇儿。
3: 大哥，你这管谁叫媳妇儿呢？
4: 我叫我儿媳妇儿的。
3: 哦，哎，你好，你好，
4: 你好，这到家了就别站着了，坐。
3: 啊，妈，坐。
4: 我儿子呢？儿子，出来。见见你未来丈母娘。
1: 我跟你说，我儿子确实是好。
3: 大哥，您有俩儿子呀？
4: 谁俩儿子？就一个呀。
3: 事已至此，就勇敢地站出来吧。这哪个是您儿子呀？
4: 就这个吧。儿子，你过来，见见你未来丈母娘。我跟你说，我儿子可好，真的，你的模样就随我啊，是一模一样，那漂亮。
6: 爸，
4: 滚！闹什么闹？这是我儿子，你未来女婿。哎呀，
3: 女婿，赶紧解释解释。
1: 这情况我咋解释啊？
3: 这小伙子是啊，
5: 他
4: 啥也不是，租我们家房的，不懂事儿，没个眼力见，就给洗点水果去，真是。
3: 不能
4: 大妹子，我这个人说话直，他俩要能结婚，我先拿50万彩礼。
3: 彩礼都出来了，你想不想办法呀？
1: 行，我想办法，我想办法。
3: 大哥这么敞亮，那我必须给孩子们配辆车。嘿，
4: 大妹子，咱俩家真是太合适了。
3: 是
4: 那咱就抓紧时间，咱把这个结婚的日子选一下。
7: 来，叔吃水果。
4: 我觉着年底就
7: 来吃水果是。
4: 就有个月份
7: 来吃，
4: 咱就吃。你有病啊！你怎么不喂喂你阿姨呢？
7: 阿姨也没说话呀。
4: 大妹子，你定个日子，
7: 别让阿姨定了。
8: 消气儿，消气儿。爸，
9: 眼泪。
8: 结婚的事儿我不着急，
4: 你不着急，我心脏着急。
5: 妈。结婚的事儿我也不着急，
3: 你不着急，人家着急。
7: 阿姨，我最着急了，我。
3: 哦、小伙子有女朋友了？
7: 我太有了。
3: 见家长了吗？对你满意吗？
7: 家长，对另外一家挺满意。啊？
4: 那你是让人截胡了？
7: 可不咋呼。你就说这种截胡的这种人，他这行为，他叫什么？
4: 这就不是东西，那能是人吗？
7: 他还不是一个人，哎，他是一对父子，
4: 找着根了，他爹就不是东西。
8: 爸，少说两句吧，
4: 实话实说嘛。
7: 叔，那你给我拿个主意，你说我遇到这种情况，我该怎么办？
4: 还这个抢回来呀？
7: 我不敢抢啊，他爸有心脏病。
4: 他爸多大岁数？
7: 跟你一边大。
4: 什么状态？
7: 打了鸡血似的。
4: 装的，这我有经验。
7: 说不是你，那你这心脏病？
4: 我这也是装的呀。我就怕他找不着对象，我就装病。我说不行了，结果让他找着对象，他现在找着了，我也不用装了。
10: 太好了，我也不用装了。
11: 我也不用装了。
12: 爸，正式介绍一下。他才是我男朋友海宝。
8: 不，这什么情况？
13: 爸，实话告诉你吧，他不是我女朋友。哎
8: 呀，你等，你心脏没事了，我现在也实话告诉你，我就是个单身狗。说完了，疼吗？哎呀，
12: 妈，我们俩在一起4年了，他对我特别好。虽然我们现在什么都没有，但是他跟我说了，以后的日子我们会越来越好的，妈。你能接受他吗？
10: 我接受不了。
8: 有你啥事儿啊，爸？
3: 闺女，既然你信他，那妈就信你。
10: 谢谢阿姨。
11: 妈呀！哎，
3: 你行了，就别在人家家里裹乱了啊。
12: 哦，那咱出去吃饭吧，楼下有家火锅特别好吃。
7: 我请阿姨吃火锅。阿姨能不能吃？
3: 能能能。
6: 那太好了，
12: 你跟我说，哎呀。
7: 啥都没了，
8: 爸，你还有我呢，
4: 有你有啥用？你有对象吗？
8: 那没有。你有手镯吗？
4: 我手镯，我祖传的手镯呀、啊！爸，
9: 我陪你喝，陪你唠，陪你闹，陪你笑的，这不都是服务啊？
12: 谁让你陪我笑陪我闹了？
9: 床单180，
12: 床单我都没打开呢，你凭啥收我钱呢？
9: 没说收你钱呢，我就提嘴。
14: 千万别租他房子，这姓沈的就是个黑房东啊！我当初刚租他房子的时候，他对我特别好，一到退房立马变脸呀、啊，把我押金全给扣了呀！
9: 瞎白话啥呢？这么多人呢！
14: 我跟你们说啊，他每次来都给我拿一堆东西，我说我不要，他非塞给我。当时那话说的老仗义了啊，你就用去吧，我拿来不就给你用的吗？你不用我不就白拿来了吗？
9: 对呀、啊，完了你怎么说的？
14: 我说我用啊，我不能让你白拿来呀、啊。
9: 对呀、啊，我没让你白拿去啊，我扣你押金了呀。
14: 你这就是消费陷阱。还有你给我这茶叶包，贵不说，它是真难喝呀。
9: 你喝了？嗯，这是泡脚包。
14: 脚包，我昨天还拿它煮茶叶蛋来着，我说怎么吃俩茶叶蛋浑身发那么多汗呢？
9: 那能不发汗吗？得亏你就吃俩，再多吃几个你就虚脱了。
14: 你咋不早跟我说呢？你赶紧把押金退给我。
9: 邻居们，你们给评评理啊，我兜里都揣着钱呢，我听你们的，你们说他这个押金我到底该不该退？你看，都说你活该。
14: 哎，不是，人家不是那个意思。
12: 哎，闺女啊，听妈跟你说啊，这个小沈呢、啊，将来是要跟你过一辈子的，妈必须替你好好的把把关。趁他现在还不知道我是谁，我把他房子给租下来了，以一个租户的身份跟他接触接触，这有啥不行的呀？妈给姑娘当卧底，不丢人。
9: 大姐，
12: 小沈来了，不说了啊。小沈，
9: 哎，大姐，给你拎点啤酒。哎呀，
12: 这，
9: 上回看你这腰脚包都用完了，我再给你续上点。啊，怎么样啊？洗衣机我洗完了，强劲不？
12: 老强劲了，床单都给我甩飞鞭子了。
9: 你看，我给你带了个新床单。
12: 小沈呐、啊，你真是个暖男呐、啊！你对其他租户也这么贴心吗？
9: 能租咱房子的，那就是缘分。我能做的就是给每个人一个温暖的家。
12: 来，咱俩整个下午茶。
9: 行。哎呀妈，这下午茶这么横啊！哎呦我天！哎呀！哎，大姐这一手绝活啊！嗯嗯，哎呦我天哪！
12: 小沈呐，啊，你真28呀？啊，那眼角这褶子，
9: 我这叫自来旧啊！这我还从小就抹眼霜呢。我要不抹眼霜，我跟你说，我这褶子能长到耳根子上去。妈呀，
12: 眼霜啥牌子？你说出来让我也避避雷。
9: 折耳根。哎
12: 呀妈呀，你真逗啊你！都28了，处对象没呀？
9: 处了。
12: 啥阶段了？哎呀，
9: 本来都打算见家长了，寻思请他妈吃顿饭，但他妈就是避而不见，我就纳闷了，你说他妈这是避我呢，还是避骨呢？哎
12: 呀，就吃顿饭，除了能看出饭量，还能看出啥来呀？没用。
9: 我着急呀、啊，他啥事儿都听他妈的，他妈不点头吧，我这心里就没底。
12: 那你这么说，你对象挺孝顺的。
9: 那不光孝顺，年轻漂亮，知书达理。
12: 年轻漂亮还能知书达理，培养得这么好，说明他的妈妈一定非常的优秀。
9: 可不是，他说他妈是个酒蒙子。哎呦，大姐。我没说你啊，你这是小酌怡情。
12: 小沈呐、啊，哎，不是说平时好喝两口就是酒蒙子，你看人家武松喝完还能打虎呢。
9: 是啊，不喝他也没那么虎啊。哎呀，
12: 每个爱喝酒的人呐、啊，背后都有他自己的故事。你就说我吧，我老公走得早。哎呀，我老公带着我闺蜜走的时候，家都搬空了，啥也没给我留下呀！我心里边堵得慌，我不得有个出口啊！
9: 是是是，但大姐，我真没说你啊，我真说我对象他妈呢。
12: 你说他也不行啊，不能背后嚼人舌根子。
9: 嗯，不嚼，那我就最后再嚼一次啊！你老公离开你就对了啊，因为他根本就配不上你。
12: 我头一次见到背后嚼人舌根子、三观还能这么正的小伙子。 我真是

0: 来越喜欢你了。
1: 大姐，你该不是想利用我报复我大哥吧？
0: 想啥呢？就你这条件，你也报复不了你大哥呀。你大哥虽然三观不行，但是五官可比你强多了。哎呀妈
1: 呀，大姐，那一个人三观要是不正，五官再正也是扭曲的。哎呀，
0: 说的真好啊。哎，小陈，你之前跟我说你是白手起家，在这个小区你有五套房子，是怎么白手起家的？你说说，说说。
1: 我就是这么白手的。啊？所有人都劝我搬，我说我不搬，我不搬，不给我五套，我不搬，我就是这么白手起家的。
0: 这可不行啊，咱不能占人这便宜。哎，
1: 放心吧，钱都交齐了。哎，
0: 这就对了，做人呢，咱就得脚踏实地。
1: 我现在非常脚踏实地，我就想赶紧把我对象娶回家，好好过日子。哎呀，
0: 白瞎喽。
1: 咋了？
0: 哎呀，你说你这么优秀的小伙，你就可着一棵树上吊着？
1: 啥意思啊？
0: 我大姐有三个姑娘，个个肤白貌美大长腿，我寻思照片我都拿来了，你说你还整得这么专一，我都不好意思拿出来了都啊。要不你看看。
1: 我就不看了，我心里有人了。
0: 你看看，来，你看看看，万一有相中的呢？真不考虑啊？
1: 我正在看。
0: 都不行。
1: 都不错。
0: 都不错，挑一个吧。
1: 还有没？
0: 有，我二姐家还有仨呢。来，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点头了，这仨行啊？
1: 我正在跟那仨做比较。
0: 你要是实在挑不出来，我老妹儿家还有仨呢。你看看，你看看，你看看。哎呀，
1: 大姐呀，这不你照片吗？妈呀，
0: 要不好意思，拿错了。
1: 哎呀妈呀！要赖也只能赖我自己太优秀了啊，使得你一而再再而三的毛遂自荐。
0: 你快去一边去吧，我就没仔细看，我就一看都是漂亮姑娘，我就放一块堆儿去了。
1: 知道大姐，跟你开玩笑呢，理解你的好意。但我这心里吧，就只能装下我对象一个人，只要他妈不反对，我这辈子就塌了。
0: 哎呀，他妈要是同意了，打算给多少彩礼呀？
1: 不给彩礼。
0: 这么抠啊？
1: 我把我的全世界都给他，
0: 完美！我就等你这句话呢。退房。
1: 咋了，大姐？咋突然就退房了呢？你交了一个月的房租呢？
0: 因为认可一个人呢，不需要那么长时间。
1: 女人心真是摸不透啊！突然认可你，突然退房了。
0: 闺女啊，考核完毕了啊，妈给她打100分，赶紧过来团圆吧。
1: 大姐啊，你要决定退房了，那我就开始验房了啊。
0: 还叫大姐呢，马上就得改口。其实啊，我真实的身份就是
1: 250、啊、泡脚包用了10包，25一包，一共250啊。方便面香菜味的吃了8盒，啤酒喝了。
0: 小陈，这些东西都要我付钱呐。
1: 大姐，那武松喝酒也得付钱呢。啤酒31瓶啊。
0: 30？跟 KTV 一个价啊？
1: 那咱这都是明码标价，这价目表不都在这呢吗？多明显呢！还有服务费15%。
0: 你都服务啥了？哎妈呀，
1: 那我陪你喝，陪你唠，陪你闹，陪你笑的，这不都是服务啊？
0: 谁让你陪我笑陪我闹了？
1: 床单180。
0: 床单我都没打开呢，你凭啥收我钱呢？
1: 没说收你钱呢，我就提一嘴，我都没往本上记。
0: 你划了啥呢？
1: 这都是小钱儿，大姐，真正需要花钱的在这儿呢。你看看这地板啊，咋造这么多坑呢？你在屋里跳踢他了啊？你说你跳踢他，你就踢他，你踢他干啥呀？桌腿也给踢黑了。
0: 来的时候就黑的。
1: 来的时候是黑的，现在是缺老黑的。咱再说这门啊，给你贴个条。你看这门上这个折页啊，这是我最喜欢的一对折页呀。你说这门咋整的呀？你说呀，你是不是开它了？
0: 它是门呐，我不就应该开它吗？小沈呐，你是不是被什么东西上身了？呆，下去下去下去啊！
1: 下去了。行，大姐，咱俩聊得不错啊，我就给你打个清洁折，你就再给我1200得了。
0: 我明白了。 从我住进来那天开始，你就已经想好了怎么坑我了，
1: 这啥话呢？
0: 我还拿你当个好人呢，你真是啪啪打我脸呢！你
1: 哎，谁打你了？你可别讹人啊，老太太！
0: 你叫我什么？老太太？
1: 干啥？整这时候碰瓷儿啊你啊！我告诉你啊，这套业务我都熟啊！哎，我先躺下的。
2: 你俩聊的挺好啊！呀，
0: 倩倩。
2: 哎呀妈，你说你考验他人品，你考验他酒量干啥呀？你看你给他灌的，大健呐啊，喝趴了。
3: 倩倩，嗯，他是你妈。
2: 嗯，你难不难受啊？嗯，
3: 难受，我太难受了。
2: 哎呀，你呀就是太实在了，他啥量你啥量啊，你能喝得过他吗？我去给你倒杯水呀。 啊
0: 干啥呢？找地缝呢？哎呀
2: 啊！你干啥去呀？啊！你快起来吧！
0: 别笑，千万别跟他一块笑，他笑要钱。
3: 哎，伯母、啊，
0: 妈呀，别扶我，服务费太贵，15%呢。哎，别拧开，指不定要我多少钱呢。哎，我喝这个，喝我付过费的。
2: 妈，你这说啥呢？别喝了，
0: 不喝都可惜了了，跟 KTV 一个价啊。嗯，
3: 伯母啊，我也不知道你是芊芊的妈妈呀，我要知道肯定不会收钱的呀。
2: 啊，对呀，你也没告诉人家你是谁，你花点钱这不正常吗？你别一花钱就撂脸子。
0: 是我怕花钱吗？是他人品有问题，他给我下套。
2: 你刚才给他打100分了呢。
0: 分打早了，打完分他就打我脸了。
2: 什么？你跟我妈动手了？
3: 没有啊，不没有。芊芊，
2: 你就再恶心是不是？
3: 我没打他，是他自己打的自己。
2: 我妈疯了。
0: 闺女啊，来你看这个你就什么都明白了。但凡这心眼子正一点的，能把价格表写这儿吗？小偷也找不着啊。完了诬陷我说地面桌子门都是我弄坏的。我就这么跟你说吧，这个人的人品我已经帮你鉴定完了，他就不是个东西。芊芊呐，你长大了，你的终身大事你自己决定，妈尊重你的选择。最后你就记住妈一句话，有他没我，有我没他。
3: 伯母，伯母，芊芊呢？我错了。
2: 我觉得咱俩相处的时间可能还是太短了，我对你还是不够了解。大健呢，这屋子里哪儿坏了都能修，但这儿可千万不能让它坏了。
3: 芊芊呐，我爱你是真的呀，你妈刚才拿一大骡子美女考验我，我都扛住了呀。
4: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5: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4: 1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6: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绿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电费微保，点亮世界的梦幻色。背上环保袋，熠熠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7: 我用人品保证啊，我从来没有介意过舞台的大小，因为无论大舞台还是小舞台，都是为观众送欢乐嘛，对不对？
8: 这说到做，我就想问一下李先生，你让你爸我俩坐哪儿？坐哪儿？不是坐呀，
9: 两口子过日子就得互相谦让，舍得舍得，有舍才有得吗？

0: 体检报告专业术语看不懂，大家都来问阿福。
1: 阿福，帮我看一下体检报告。阿福讲的专业又通俗，还会给我健康生活建议。想读懂体检报告，问问蚂蚁阿福，
0: 一亿人在用的专业健康 AI。
2: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4: 太阳刚刚探出头来，就用第一缕阳光亲吻了这片草原。牧民的先祖们将这片土地称作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纳拉提。这里地处天山腹地，伊犁河谷东端，是南北疆旅游的枢纽要地。冬日群山覆雪，但奇境风光没有被隐藏。奇境团的伙伴们要收集起这里的绝色时光，记录下这里的声音记号，创造一支独一无二的音乐影像。这片被称为人间仙境的草原，将会如何迎接他们呢？
3: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本节目由除菌去汗味的雕牌特别呈现。原生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由高端益生菌品牌菌小宝益生菌特别呈现。菌小宝益生菌，每瓶都有1000亿活的益生菌，高端益生菌就选菌小宝。原生天籁，中国民歌盛典，本期精彩预告。

0: 好梦想。
1: 全社会一起努力，激发青少年好奇心、想象力、探求欲。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2: 人生天籁，律动中国。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五期的录制现场，现场的观众朋友们、全国各地以及海内外的民歌爱好者们，欢迎大家的到来。今晚我们又一次相聚在了山西左权，继续用民歌咏唱爱情，让歌声回荡在壮阔秀美、风光旖旎的太行山间。
1: 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第二轮展演主题为歌唱爱情，十二名研习营成员将通过翻牌的形式选择一位民歌传唱人学习，并合作演唱相应主题的歌曲。敬请期待民歌研习营成员和民歌传唱人的精彩表现。
2: 今天晚上的第一首情歌来自于美丽的湘西，这首歌将由哪位民歌研习营的成员和哪位民歌传唱人共同合作演绎呢？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3: 大家好，我叫殷逸俊，我来自浙江仙居。这次我选择的标签是编程翠翠，它代表的是我们的民歌传唱人翠翠老师。我将和翠翠老师为大家带来一首湘西民歌《只怪抱抱不怪狼》。学习这首作品的时候，其实有两个大难点。第一个难点的话，就是在这个作品的尾巴上面，它有一个 high F 的一个高音，其实这已经超过了我的音域。还有一个难点就是这个作品里面方言的部分，在男声演唱部分中，它是带有一点土家族的简单的一些方言，比如情郎妹妹，我们平时是这么说，但在演唱过程当中，他用了方言之后就变成情郎妹妹哟，情郎妹妹，就一些很细微的一些区别。但是翠翠老师给了我很大的一个指导，所以受益匪浅。

0: 这首歌呢出自于我们的湖南省湘西这个地方呢，它的主体人口呢不是汉族，而是土家族和苗族，此外呢还有一些白族和瑶族。作曲家呢张明松老师，他从小呢就浸润在湘西的这个厚重的文化土壤当中，他根据当地的土家族的一首民歌叫《棒棒垂在岩板上》，创作了大家听到的这首歌。那么这首歌当中呢，土家的阿哥他演唱的旋律呢是高亢的，用高腔来演唱，而苗家的阿妹呢，由于历史的原因，就我们当地的苗族的演唱的旋律音调还带有一些委婉和羞涩。那么我们从中呢也可以看出两个民族不同的这种性格。
1: 千百年来，从诗词到民歌歌词，天地万物都是我们的灵感源泉。连离枝，并蒂莲，藤缠树，月圆夜，比翼鸟，都能寄托我们心中的情意。下面呢，我想邀请各位跟我共同步入一个花好月圆的夜晚，看看鸳鸯戏水，并蒂莲开，听一听双双对对恩恩爱爱的浓浓情意。

0: 花好月圆这首歌啊，我觉得是一首特别特别经典的歌曲。最早呢是在《西厢记》的电影里边做插曲，它既是一首电影的插曲，也吸收了很多南方民歌的韵调，所以啊，它是一首古典诗词与民歌结合的这样的一首代表性的曲目。里边有一句啊，说浮云散，明月照人来。这两句啊，其实最早呢是来自于元稹的《莺莺传》里边，原句是“黛月西厢下，迎风互半开，扶墙花影动，疑是玉人来。”就在这样一种民歌的曲调里边，把我们古典的诗词的意境缓缓地展现出来了。
1: 下面这位要上场的是我们研习营当中来自于东北的可爱姑娘袁小征。今天小征又会用歌声来表达哪个地区的爱情故事呢？我们一起期待。
2: 大家好，我是袁小征，来自辽宁大连。这次呢，我选择的标签是阿肯。那这次呢，和我一起合作的民歌传唱人老师呢是伊尔波利老师，我们将会为大家一起带来一首《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其实呢，这首歌对于我来讲呢也不是很陌生，但是这一次这一首歌我们算是有一个小小的创新在里面，加入了花腔的唱法，我觉得是非常好的，可以去体会出女孩子在谈恋爱的时候就是很激动然后很开心的那种心情。我也希望大家呢可以跟随着这首歌，然后让我们一起去感受非常美好的爱情故事。

0: 可爱的一朵玫瑰花，是一首经过王洛宾的改编而流传全国的一首民歌。它的前身呢是哈萨克的民歌《杜塔尔与玛利亚》，一对青年男女的爱情的故事。本来的这首歌是带着一种悲伤和幽怨，但是经过王洛宾的改编呢，变成了一个欢快的爱情的赞歌了。我们知道哈萨克是有一种游吟诗人叫做阿肯，阿肯实际上是这个民族的历史的记述者、传播者，也是知识的集大成者，所以很多的哈萨克的民歌都是阿肯传唱的。那么王洛宾机缘巧合，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下听到了这首歌，把这个谱子记下来，加上了他改写的汉语的词，于是流传全国，应该说也是功不可没。但是我想我们更应该记住哈萨克族的阿肯，他们才是这些民歌、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真正的创作者。
1: 多么可爱的一朵玫瑰花啊！感谢来自阿勒泰的民歌传唱人伊尔波利。接下来的这首歌将由来自广西的民歌研习营的成员黄甜甜所带来，他将会选择演绎怎样的情歌呢？让我们一起来看一看。
2: 我叫黄甜甜，来自广西。本期我合作的民歌传唱人的标签是达琴。达琴在我们的壮语的意思就是琴琴妹妹的意思。这一次我跟韦琴琴老师合作演唱《藤缠树》。我最大的问题就是这首歌我唱不出那个感觉、那个感情。然后琴琴老师就一直强调我说，你唱这首歌你就有一种那种要唱给你喜欢的男孩子听。然后我就懂了。我想表达的是一种勇敢追求自己爱情的决心，就像藤缠树一样紧紧抓住自己的幸福。

0: 首《同传树》啊，我觉得特别的优美。而我呢，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还是在《刘三姐》里边，当时就觉得这是一首特别美好的民歌。它的美好不仅在于歌颂了男女青年之间的浪漫爱情，也表达了一种对青春、对时光的珍惜。里边有两句歌词是这样的：“竹子当收你不收，空留双手解忧愁。”其实啊，这样的一种感觉和我们古典诗词里边的“劝君莫惜金缕衣，劝君惜取少年时。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它是让我们啊，在最美好的时光里遇到一个对的人，谈一场美美的恋爱，然后把这个美好的青春和美好的爱情都流传在歌声里。
1: 在民歌的演绎当中呢，唱和奏常常是相伴的。今天我们民歌研习营的年轻歌手、民歌传唱人们都带来了能够跟民歌同奏的乐器，让我们一起欢迎叶儿波丽，欢迎赵霞，欢迎黄甜甜，欢迎三位。先从叶儿波丽开始吧，能不能给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以及您今天带来的乐器？
2: 大家好，我叫叶儿波丽金恩斯别克，这是哈萨克族的传统民族乐器东布拉。

0: 谢谢您，也谢谢您的冬布拉。赵老师您好，同样也是跟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和您今天带来的这个独特的乐器。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东兴的赵霞，我是京族人，我今天带来的乐器独弦琴。独弦琴呢只有一根琴弦，它比较适合演奏一些抒情悠长的旋律，也比较适合边弹边唱。我来一首京族的情歌《风吹云飘》。

0: 谢谢赵老师带来的这样一首京族情歌，谢谢您。甜甜，到你了，给我们介绍一下自己吧，还有你今天带来的你们民族的乐器。
1: 大家好，我是来自广西壮族的姑娘，我叫黄甜甜，然后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乐器是天琴，它是我们广西壮族的独有的乐器。接下来我给大家带来一首壮族的情歌《月光情缘》。

谢谢甜甜。我们听到来自壮族、金族、哈萨克族三个不同乐器自己独有的音色和自己的魅力，我想这也是我们民族乐器的魅力所在。不如我们今天在中国民歌盛典的舞台上，三个人就一起用三个不同的民族乐器来一个合奏怎么样？我想选一个大家耳熟能详的歌曲《茉莉花》，有请三位，舞台留给你们。

0: 哇，太美妙了，非常感谢三位。其实呢，今天哈妹组合一共带来了8位独弦琴的演奏者，而他们又会和今天我们民歌盛典研习营的成员们带来一个怎样的合作呢？
1: 大家好，我叫纳玉，我是一位来自云南普洱西蒙的佤族姑娘。这次我选的是独弦知音东兴市哈妹组合。我选他们主要原因是因为我们佤族也有独弦琴，我呢也想听听其他民族的独弦琴的声音是什么样子的。最大的难点有2点，第一呢是他们的语言。一开始呢，我听这首歌的时候，我以为第一个字的发音是 U， 结果老师说这个不叫 U， 要怎么念呢？叫 U。 第二是他们的唱腔，我们佤族呢生活在山上，就是唱歌就非常高亢，非常嘹亮，然后他们是住在水边，然后他们唱歌就非常非常的柔美。我很期待这一次的合作擦出不一样的火花。

0: 《过桥风吹》这首歌呢，是我国京族的最最具有代表性的一首民歌。京族呢，是我国南方的唯一的海洋民族，它同时呢也是中国和越南的一个跨界民族。那么我们听到的这首《过桥风吹》呢，它是从越南北部地区呢流传到我们中国的。在京族的旋律音调当中呢，它反复出现的这种抖擞抖，仿佛呢这种海浪的起起伏伏，还有呢就是它拖腔的这种环绕的这种延音的唱法。这首歌呢，它常常是用独弦琴来伴奏，虽然是独弦，但是它并不独音，不但听到这个旋律的音调，还能听到一个纯泛音的音响。从独弦琴的这种形制啊、结构啊，还有它的定弦呢、以及呢对音色的审美的需求呢，都非常具有了中国京族的独有的特色，流传到现在呢，也是我们中华音乐文化百花园中独树一帜的一个艺术的品种。
1: 今年夏天以来，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联合央视网、央视频等多家平台发起我为家乡唱民歌新媒体征集活动，引发了全国各地的民歌爱好者的广泛的参与，用民歌唤起血脉当中的共鸣。我们期待能够有越来越多的人跟我们一起用丰富多彩的方式来唱响家乡的民歌。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来看一看各地的民歌爱好者是如何唱响自己家乡的。
2: 大家好，我是总台主持人鞠萍，我的家乡是山东，
3: 我家乡的民歌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人人那个都说
4: 家乡是美丽的内蒙古科尔沁大草原，我们这里的民歌呢，很多都是歌唱父母、歌唱故乡的歌曲。父亲曾经形容草原的清香。
5: 我的家乡是美丽的湖南，在我们湖南有一条美丽的河，叫做浏阳河。
6: 浏阳河弯过了几道弯。
7: 我的家乡是河北，今天给大家唱一段我们河北的民歌《小放牛》。

0: 是什么人流？
1: 我的家乡在湖南辰溪，今天我为大家演唱一段我们家乡的民歌。

大家好，我是总台节目主持人撒贝宁。我的老家是千湖之省荆楚大地湖北，在我们老家很多的民歌都是跟水跟湖有关，比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洪湖水呀、浪呀嘛浪大浪啊，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共同感受中国民歌的魅力。

0: 来自陕北的阎锡莹成员野强强也即将与民歌传唱人一起合作一首民歌，他会给我们带来哪里的民歌呢？我们一起期待。
1: 大家好，我是野强强，来自陕西省延安市爱塞区野家瘪村，我的演唱的歌曲是太阳出来喜洋洋，
2: 和云朵老师合唱压力更大。四川民歌的话口音不好拿捏，还有就是那些很多的喊的那种号子，很难找那种感觉吧，毕竟没有那种的生活经历，对我来说是一种突破。

个呀喂，嘿呀个，嘿呀个，吼！

0: 阳出来喜羊羊这首歌，它是广泛的流传在四川的东部和重庆的石柱土家族自治县的一首山歌。在当地呢，有一类民歌叫罗儿调，它指的不是某一个具体的某一首民歌，而是这一类的民歌。那罗儿调呢，在整个重庆地界的民歌当中呢，占了大概有三分之一的数量。1950年的时候，驻重庆的一位部队的文艺工作者呢，蓝河同志，有一天呢，在他的家里来了一位土家族的朋友，一口气儿呢，给蓝河同志唱了四五首，在石柱的土家族的这些山歌。那蓝河同志呢，非常的兴奋，于是拿起笔来就疯狂的记录。整理出来以后呢，他在旋律和唱词方面进行了个别的一些改动。特别是在唱词当中呢，替换了一小部分，把这个锣鼓象声性的这样唱词，加到了这个歌曲当中，就是这句“啷啷脆，哐脆”，加进来了以后，那么这歌呢一下就传遍了出去，受到了人民群众广泛的喜爱，一直传唱到了今天。
1: 在我身边的就是民歌传唱人潘兴洲，潘老师您好。
2: 你好。
1: 我听说啊，苗族在节庆的时候都要唱苗族飞歌的，那今天在现场能不能给我们来一段苗族飞歌？
2: 我觉得可以啊。
1: 好。

0: 太有画面感了，我还有点贪心，想让您带着我们言希营的成员们一起唱一首关于爱情的情歌，可以吗？
1: 这样，苗族有一部分的苗歌叫做多声部情歌，那我们男生呢就来唱啊低声部的，然后女孩子高声部的，先男生部分的哈。那滴啪嗒哒嘿么的，你就听那首滴啪嗒哒啪嗒哒嘿么的，那你就听那首。然后我们看着远方，在对心爱的人在歌唱，意境特别美吧。

0: 好，女孩子的。
1: 你怕了，多黑么着？你叫黑老鼠。

0: 鸡
1: 合作完成怎么样，潘老师？
2: 我觉得他们这十来位歌手，我觉得特别棒，给你们点赞。
1: 今天晚上呢，我们也是在歌声当中要迎来最后一首歌了。

0: 有请潘兴洲、杨一峰来演唱《对歌对到日落坡》。
1: 大家好，我是苗子姑娘高月涛杨一峰。这一次选择的标签是苗岭飞歌，它所对应的民歌传唱人是爹当酒潘兴洲。我们将为大家带来《对歌对到日落坡》。飞歌是我们苗家最有代表性的一个民歌种类，演唱的风格和形式从来都不是限制的，是为歌声和情感表达而服务的。爹当酒老师的真假声转换可谓是炉火纯青，对于歌唱的情感表达和歌唱技巧都是我非常钦佩的，也是我一直想要向他学习的。这一次我们所演唱的这个版本的《对歌对到日落坡》，编曲更加的欢快，更加的有流行的元素在里面，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哦。

0: 对歌对到日落坡这首歌呢，就是我们一听就能够感受到西南苗族歌曲的一种风格吧。那么这首歌的音乐呢，它的素材呢主要是来自于当地苗族的飞歌。飞歌我们能够想到它的这个旋律啊，哒哒啦哒哒啦，我们听那个苗族的飞歌呢还是非常的开阔的高亢的飘荡在山间的那个感觉。但是这首歌给我的感受呢，除了山野之风以外，我们还听到了很多这种柔情的这个部分。这个柔情的部分让我们想到这个青年男女在一起欢快的这个生活，然后尽情地表达着他们的情绪，就这样一种氛围。所以呢，越是到节日，当地的老百姓越是能够想到这首歌，对于这个创作者演唱者来说也是一件非常幸福的事情吧。
1: 今晚我们跟着民歌言行成员的歌声一起纵情高歌，与千百年来年轻男女炽热情感同频共振。
2: 接下来的两期节目，我们将继续在乐声当中聆听中国民歌与时代的碰撞，感受中国民歌的魅力。
1: 感谢本期各位言行的成员、民歌传唱人的倾情演唱，同时也要感谢现场观众朋友们的热情参与。让我们共同期待在下一期节目当中，我们能够听到更多有特色的中国民歌。
2: 本期原声天籁中国民歌盛典到这里就要跟各位说再见了，让我们继续相约下期
1: 再见。
3: 我们土家族的人就是他天生的啊，他嗓子会比较实野一些，用真声比较多，意境他唱可能偏通俗一点点。歌声飞进眉心坎上，我觉得他唱出自己的感觉，就会在那个语言上面稍微再更加震动一点点，少数民族语言的那个韵味他就出来了。
4: 我觉得她是一个追求音乐的时候非常执着的一个女孩，很努力的一种学习的一种方式吧。今天晚上请你过河来我家，我更希望以后的这个学习当中用心去感受民族的文化是最关键的。
5: 我尝试用原声民歌的唱法去演唱，那么甜甜呢，她用了通俗的唱法去演唱。世上那间，我跟甜甜在琢磨这首歌的过程中，我会跟她分享生活的经历，我也希望她从中能找到演唱这首歌的灵感。
3: 这次由佤族歌手来演唱我们这个京族的民歌，也是有一些不一样的韵味吧。
6: 野蔷薇嗓音也特别高，就完全就可以翻我的高八度的声音，特别高。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

0: 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1: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来自全国各地的舞蹈爱好者齐聚全民唱舞的舞台，
3: 不分年龄，不分职业，不分舞种，只要你热爱舞蹈，这方舞台就是你的。
0: 在这里，不被标签定义，只管尽兴绽放。
4: 我太喜欢这个舞了，
5: 很帅，
4: 哇，我要学这个舞。
0: 心向所爱，自在发光。
6: 只要一听到音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动起来。
7: 街舞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8: 享受舞蹈的那个样子是骗不了人的，
9: 舞蹈就是这样。
10: 准备了十年的课后作业，老师您满意吗？
9: 满意，
4: 到嘞，
8: 100个赞，
11: 为你们骄傲。
3: 全民来唱舞，快乐我做主。
2: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0: 小玲，给我拿酒来。
1: 三行，你不要喊了，你们家巧玲不在家，她出去了。
0: 你说啥？出去了？去哪儿了？
1: 我还以为你知道她不在家了。我看她背着个宝宝，放着枪，往窗外走了。
0: 走多久了？
1: 刚走一会儿，你不知道啊？
0: 去哪儿啊？我问你，你个臭婆姨，三更半夜背包，你要去哪儿？
2: 三星，
0: 你松开我妹子！巧玲，快跑！你们站住！你再敢动一步，我现在就杀了你爸！三星，冷静点。不是，
2: 巧玲，
0: 是高家林，你杀了老子，用不着你护着他。
2: 好啊，
0: 我告诉你，他是我婆姨，只要我还活着，他就永远是我婆姨。你给我回家。
2: 三星，
0: 回家。
2: 三星。
0: 过来！
3: 三星，
0: 三星，你放手！
3: 三星，把手放开！
0: 你把手放下，有话好好说。
3: 我不松，我放手他就跑了。
0: 他全都计划好了，他要毁了我们这个小家，要让咱们全家都不安宁。
3: 三星，你好好说话，你不能动粗。
0: 三星，把手放下。
3: 三星，
0: 你还有没有点法治观念？我们家的事用不着你管，都我躲开。
3: 我告诉你们，今天谁敢管我，跟谁拼命！
0: 你这么大事儿干什么？啊！今天是咱们家的白事儿啊！你这个样子，你妈是四不瞑目啊！我这些年怎么过的，你都看见了吧？我今天就把话撂着，她是我婆姨，她这辈子都是我婆姨，她哪儿也别想去！你们今天谁要是敢管，我就先杀了她，再杀了她全家！
2: 放了吧！
4: 三星，三星，三星，三星，三星，你们父子受尽你们讨价人家意吧！你们要什么好人，要什么体面人家？你们讲的是冠冕堂皇的话，做的竟然是见不得人的事！高明龙、高双星，你们这一窝浑浑洋洋的好人家，敢不敢把十几年前做下的坏事、狠心事？ 交给周湘琴听听，让大家看看你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家，能培养出高三星这种败类！这是，各位乡亲，大家听我说，听我说他们高氏父子十几年前干下的狠心事儿。
2: 巧玲，巧玲，快点说，巧玲，巧玲，你不能说，你姐还是高家的人呢，你不能让你姐在高家待不下去。
4: 姐看有儿子呢，高三星，高三星他对不起你，你跟他离。公公，公公，我给你做主的。姐，
2: 怕这个报仇。
4: 公公从来没有亏待过你，我不生前也没有亏待过你呀。
2: 大姐，
4: 巧玲，少奴，
2: 巧玲，
4: 我大姐，你是让姐死在你面前吗？你是个亲妹子，你是孝顺你姐的，你姐能握得住这点命去。巧玲，你真的不在意大姐的命。巧玲，巧玲。
5: 巧玲，
4: 你是怎的了？有啥事儿，咱回家说啊！对，去爸那儿说，听话。
2: 走，咱回家。
4: 儿子，咱回家。高家对不起，儿子，他们也对不起。
2: 走了，咱们回家。巧玲，
4: 回家说。
2: 回家。
0: 放了狗！张大山，三星，看着他，走，走。

0: 秀。
1: 呀，你就别在这儿待着了。

0: 跟我走。你听见没有？跟我走啊！
1: 土娃，土娃，哎，
0: 你以最快的速度把你哥送到县城。
2: 哎，命令人，你放心，我肯定把我哥送到县城去。
0: 好嘞，你记住，到了县城以后，赶紧打张票去省城；到了省城以后，买张火车票去上海，不要再回来了，千万不要再回来了啊！家里的事你不要管了，你再记住。跟你的婆姨过好日子，把我的孙子也要好啊。
3: 爸，可我就这样走了，这事能结束吗？
0: 呀，你快走吧，有爸在嘞嘛，一切我顶着。你快走走走走走走。

0: 告诉你吧，巧玲她走了，你再也找不回她了。算了吧，兄弟，你们俩就算了吧。各过各的日子去，让恶霸还有你爸都省点心吧。那公公昨晚的情形你没看到吗？他已经不是大小伙子了，经不起再三再四的折腾了。你是要把他也逼上绝路，去找娘吗？
1: 逼死我爸的不是我。
0: 我告诉你。 如果让大家知道实情，那咱们全家都得一起死。你就别再闹腾了。

0: 小玲，你不用害怕，我不是来拦你的。
1: 是，我知道，你是自己想要逃避。
0: 逃避？我逃避啥了？
1: 逃避当年你做下的孽。
0: 乔玲，你到底知道些什么？
1: 高双星，都到这个时候你还要装吗？非要逼着我把你们父子当年做下的坏事说明白吗？好，我现在就明明白白地告诉你，我知道当年高考考上大学的根本不是你高双星，我还知道真正考上该去上海读大学的是高嘉林。当年是高明楼串通当时的教育股长马占胜做下手脚，让你冒名顶替偷了高嘉林的名额上了大学。你高双星现在体体面面，娶妻生子，前途无量，可这些都是你偷来的。你们偷了高嘉林的求学机会，偷了人家的好日子，偷了人家的前途，偷了人家的人生。要不是嘉林哥他自己努力，他现在就是一个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兴许一辈子都要窝在高家村，兴许去城里工地上风里雨里大日头底下打苦工。而你呢，再看看你高双星，你现在敢不敢回答我，我说的这一切是不是真的？

0: 巧玲，你咋回来了？
1: 二姐，我想好了，我不能躲他一辈子。
0: 行吧，巧玲，姐陪着你。你啥时候能摆脱他，姐再走。
2: 姐，
0: 有姐在，不怕。
3: 呀呀呀呀！呀，你咋回来了呢？啊！
4: 我不回来，我往哪走？该还的债我得还呀、啊。
3: 哥不是跟你说过了吗？啊，找个不认识你人的地方躲一躲吗？
4: 往哪躲？我想过了，躲不了也躲不开。这件事情跟了我十多年了，他还会跟我一辈子。爸，我不想再逃避了，这真的很苦，真的很累，这无路可逃，无路可走。我还要工作，我为了工作，我还有家庭，我还有我的妻子，我还有我的孩子，我没有办法抛弃他们。我也不能让他们跟我一起鬼鬼祟祟的隐姓埋名的过一辈子。爸，我也绝对不能让你一个人独自面对这一切。我不回来，哪里是我的路啊？
5: 双星啊，爸后悔啊。当初爸爸害了你呀、啊！其实当初可真的是为了你好吗？
4: 是，为了我好。为了我好。要不是您当年做的事，也不会有我这一切。您自以为是的为了我好，可是这些年我过得实在是没有快乐过，没有轻松过，时时刻刻都在担心被偷来的日子就没了，现在真的没了，没了。茫茫世界，我还能往哪走？
5: 你必须回去。
4: 回上海吗？
5: 我和你一块儿回。
4: 不用啊，您该为我做的一切都已经做了，接下来无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什么样的后果，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不用。
5: 少兄，爸真的害了你。
4: 您是害了我，您给我铺了一条本不该我走的路。你知道，为了弥补我们的过错，我努力学习，拼命学习，都是要为了配得上这张文凭，大学文凭。我通过自己的努力成为了一个合格的大学生，后来我考研究生，考公务员，都是为了证明我有这个能力。我努力了，我毕业了，后来我也有了家，有了孩子，我认为我得到了幸福，但是我也知道这只是短暂的幸福，因为我知道这一切造成了别人的人生悲剧，这是永远都无法抹掉的心头之痛。现在该到了偿还的时候了。

0: 咱俩这照片有点像。
1: 咱俩一个村的，又都姓高，又是兄弟，肯定像啊。
2: 你报啥学校，我就报啥学校。
3: 你想这个大学想考就能考上的，要是那么容易，家里怎么考上啊？他爸为了他上高中，把拼死闷活挣下的钱都花光了，还不是回来当了个民办教师。
4: 我和当时的负责教育的马干事勾结好，占了你的名额。
5: 各想不通，搞定了我，
6: 大爸，
5: 搞定了我，你个没良心的呀！
6: 啥呀，大爸？
5: 你个没良心的呀！
0: 良心
6: 啊！大爸，你不敢这号气呀？啊！
5: 哥一辈子把你当我的亲兄弟，跟他老哥哥呀！啊，你救了我，害了个娃娃呀！你害了个娃娃呀！
6: 你可不敢这样啊！这贾玲到哪打起来呀？他也不敢惹俺死了啊！
5: 他能惹上什么事吧？这娃娃心里难受啊！他有地方设立的地方没有啊？这娃娃呀！我考上大学那年，心里难受，差点把命都磨了呀！老天啊，咋这么不公平啊！
6: 大大，这死已经死彻了，这么多年了，你还能咋？我娃现在好着呢，我娃都走出来了，我娃会越来越好，比水果子都好。

0: 巧珍，大姐，我是来求你的。姐，啥也别说了，你去劝劝高嘉林，让他放过高尚兴，行不？
1: 不，我不会去劝嘉林哥的。
0: 你就不念念姐妹情？那高明柔他好歹也是个公公，高家就这么败落了，对我有什么好处呢？
2: 啥败落？你们高家又不少吃穿，你和大兴，一个挣钱的耙子，一个存钱的篓子，你们可以过得很好。你这两年去了大城市，变得不通人情了。在咱们这山沟沟里，除了吃穿，还有啥最重要？脸面呀，一家人的名声呀。
1: 名声也是高明楼父子俩他们自己败下的。
0: 巧珍。
2: 姐，求你了，你去劝劝高嘉林，让他放过咱家这一老一小吧。他现在又是大记者，又是大作家，那过去十几年的陈芝麻烂谷子，对他没啥影响了。可是翻搅出来，只对咱家有影响呀。只要他不再发难，让这事儿平平稳稳的过去，就别再伤害我公公一家了。
1: 姐呀，你好糊涂啊！你公公做下这事儿。 伤害了高嘉林一家，也害了嘉林哥一辈子啊！这是伤天害理的事儿啊，缺德呀，没了良心啊！姐，你知不知道这是犯法呀？
0: 啥？那还要吃官司啊？
1: 明楼说就不该这么做，不仅害了嘉林哥，也害了高双星。

0: 姐，这事儿谁都拦不住，这是报应啊！
1: 请问你有什么事儿啊？
2: 我来找一个人。
1: 谁啊？
2: 他应该退休很久了。他之前是教育股股长，后来调到劳动局当副局长。他叫马占生。
1: 请问你是？我叫高嘉林，我以前在县政府工作。你就是高嘉林，就是以前那个宣传干事高嘉林。
2: 是。
1: 哦，我有点印象了，以前你总挎个相机到处去采访，还去过南马河，对吧？是。我以前就是南马河的。
2: 我认出你来了，哈哈哈哈！哎，对了，你找马副局长是有什么事儿呢？为了一间高考顶替的事。什么？高考顶替？高教练同志，这可不是小事儿啊！您。
1: 您说的没错吧？很久之前的事情了。那是谁被顶替了？是我。有些事情，我想找马占生了解清楚。哎呀，马局长。 去年就已经因病去世了。

0: 嘉林，我向你赔罪来了。我做了昧良心的事情，我这辈子都对不住你。可是现在已经这个样子了，我只能拿我的命向你赎罪。
1: 被偷走的光阴，被改写的人生，你要怎么说？
0: 嘉玲，我对不住你。
1: 十多年前你在做下这些事儿的时候，你心里有没有过对不住这三个字？我想送给你，当是个留念吧，上面还刻着我的名字。

0: 现在跟我说对不住，我不需要，我也不接受。
1: 那你说咋办？
0: 我要查出真相，我要起诉你们，我要让法律给我一个公正的判决。十多年前我被害，我是靠着我自己一步一步走到今天，我是靠着我自己站起来，这其中受过的苦，遭过的罪，每一笔我都记在心里。我不会原谅你们。

0: 你说什么？我说的都是真的，都是我的错，都是我的错。错？这哪里是错？这是犯罪呀！你顶替了别人的名字上大学，你怎么会干出这种事儿啊？
1: 我对不起你，我。
0: 我对不起你，我对不起儿子，我也对不起爸妈。你最对不起的是那个高嘉玲，你毁了人家的一辈子，你知道吗？我有罪，我知道我有罪。怎么办？怎么办？林远怎么办？

我自己的事情，我自己担着。你自己的事，你是我的丈夫，你是蒋毛头的父亲，怎么会是你自己的事呢？

0: 喂。
1: 喂，嘉玲你好。
2: 从高家村回来了吗？
0: 哦，是啊，我刚回家。
1: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
2: 让你来一趟美国，来这边看看，
1: 感受一下，也来看看我。
2: 我想你了。
0: 亚萍，我可能暂时去不了了。
2: 为什么？
0: 我这边发生一件事情。
2: 什么事儿？
0: 很多年前那件事，你听我慢慢跟你说。
2: 先把药喝了。从我认识你开始，我就觉得你内心是忧郁的，也很自卑。我之前还以为是你的性格，现在才知道是为了什么。
3: 这件事压在我心上很久了，比山还沉。
2: 这件事情很严重，未来什么样我也不知道，但是双星，我们是一家人，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会和你一起扛。

0: 怎么办呀？
1: 我们得帮孩子度过这个难关。
0: 这种事情怎么度呀？怎么度过这个难关？怎么度呀？
1: 秋人。

0: 请问你们找谁啊？
1: 哦，
2: 我们找高嘉玲。
3: 我就是。你们是？
2: 我们是高双馨的岳父母。我们找你有些事情想跟你讲。

0: 小刚啊。
1: 哎呀，叫高主编。
0: 啊。高主编，事情呢，我们都晓得了。是高双星跟我们坦白的。我和秀玲嘛，从心里面觉得亲家和高双星这件事情做的是不对，耽误了你那么多年，让你受了那么多的委屈。我们作为高双星的岳父母，心里也很痛苦。
1: 对对，我们心里也很痛苦。其实吧，我们也是一直被蒙在鼓里的，才知道的。哎呀，这事情都已经这样了，想改变也不可能了，是吧？所以我们今天两个人特意跑过来，想来求求高主编，你要不放过高双星吧，我们这一家人会感激你一辈子的。
0: 高主编，我们也知道这样讲也很没道理，几句道歉也没法弥补你的精神创伤，但我们尽力想赎这个罪啊。
1: 对对对对，我们想赎这个罪呀。哎呀，我们这么想的，高主编啊，事情虽然是不能挽回了，那能不能你提点要求？你不管提什么要求，我们都会尽量去做的。比如说经济弥补补偿什么的，是吧？当然了，再补偿也不可能挽回你这么多年的痛苦委屈，但是我们毕竟想表达一下我们的歉意。
2: 你们的意思我明白，但这件事情的后果不应该由你们来承担，也不应该由你们来进行这个经济赔偿。
1: 啊，是，我们知道你不会在乎什么赔不赔偿，可是作为我们来说，我们毕竟是高商信的岳父岳母，是吧？他是我们小外孙的亲父亲，是我们女儿的老公，我们是一家人。他的错等于是我们一家的错，所以我们想，哎呀，我们真的是很希望你能接受我们这个赔偿。
0: 是啊，
2: 十几年的风风雨雨，被耽误的青春，被人改写的命运，怎么赔？你们觉得赔多少合适？
0: 高主编，你有什么要求你尽管提，我们尽力满足。
2: 我要天理公道，

0: 就不能给我留一条路吗？
1: 只要能摆脱你，我这条命都可以不要，你要你就拿走啊。
2: 巧玲，巧玲，
3: 感性啊，为什么要感性？
4: 你说你还有什么打算？你不要再瞒着我了。
5: 秀丽啊，我求你，你用不着给我发律师函，也不用找律师了。
0: 你说什么？
6: 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文学平台？
0: 这就是我们的新舞台。

0: 您好。
1: 哎，你好，请问办什么事情？
0: 我想给孩子改个名字。
1: 啊，那你相关材料带了吗？
0: 哦，带了。你看一下。
1: 原名高新宇，是这个吧？
0: 啊。
1: 想改什么？
0: 改一个姓，陈星宇，陈，耳刀陈。
1: 改姓啊？
0: 哎，
1: 为什么要改姓啊？
0: 啊，孩子是跟外公外婆长大的，妈妈是独生女，我想表示一下感恩，随妈妈的姓。
2: 哦，
3: 莹莹，看你今天不太高兴啊，想妈妈了？
4: 不是，妈妈昨天才跟我通过电话。
3: 哦，那是什么人惹你生气了？
4: 舅舅，我问你，要是你有一个一直喜欢的朋友，就是你跟他特别要好，学习啊玩啊都在一起，到天天放学也要一起走，有好东西也一起吃，他突然就做了一件对你不好的事儿，怎么办？
3: 哎，坐下说。哎呀，你刚才说这个人是你的好朋友。那他做什么事情让你生气了？
4: 就是为了评优秀，就想去优秀申请队员那种，就是因为我的票数比他多，他就不高兴了，向老师汇报，说我有一次上课的时候不好好听讲，偷看小人书。
3: 哦，那你上课的时候有没有偷看小人书啊？看就看吧，有什么大不了的？
5: 舅舅小的时候也在课堂上面偷看小人书。
4: 啊，你也偷看过？
3: 当然了，我们那个时候的条件哪有你们那么好啊？我还记得那本书啊，被人翻得就剩半本了，又旧。那个故事叫做《智取威虎山》，说的是打土匪的事儿，可精彩了。但是，是一个同学借我的，所以我必须在上课的时候看完，然后还给他。那本书是他最喜欢的。后来他还把那本小人书送我了。
4: 那他对你可真好，就像我的好朋友，以前也对我真的很好。
3: 但是他打了你的小报告，是不是？
4: 嗯。
3: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以后还要不要继续跟他做好朋友了呢？
4: 我不知道。
3: 你现在不知道就慢慢想。生活当中有些事情就是这样，得慢慢来。
4: 要是我想不通呢？一直想不通呢？
3: 那就一直一直想。
4: 你有一直一直想不通的事儿吗？
3: 我有。
4: 那你怎么办？
3: 那就一直想，想通为止。
6: 我自作主张做了一件事情。
7: 你给孩子改名字了？
6: 哦，
7: 跟我姓。
6: 是。
7: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6: 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前程。啊，还有毛头，再过段时间这个学期就要结束了。这两天我了解了一下，我想让他下个学期转学，比现在这个学校远一点，但是也挺不错的。
7: 双星，你还有什么想做的？你有什么打算？你必须一样一样都告诉我，你不要再瞒着我了。
6: 我想做两件事情。第一件，给孩子改名；第二件，让孩子转学。以后我不会出现在孩子学校附近，凡事

0: 的操心。
1: 还有呢？你还有什么打算？你说你还有什么打算？
0: 秀丽啊，你别哭，我求你跟我离婚。秀丽，这件事情你必须听我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孩子的前程，我求你了。
1: 双喜，这件事会有什么样的后果？
0: 不管什么样的后果，我都已经做好了准备。我只希望整件事情的后果都由我一个人来承担。

我叫高嘉林，我想查询浦江学院1984年高考录取档案。我有证据证明我当年的录取名额被他人冒名顶替。我提交证人亲笔写的证词、身份证复印件，还有我向原户籍所在地教育局提交的申请副本。

喂，吴律师，我想跟你约个时间，你看你什么时候有空？对，还是上次那个事情，下周二下午2:30是吧？好，那我们律师事务所见。

0: 高三星，咱今天就把话说清楚吧。
1: 你要早是这个态度，咱俩也不至于闹那么僵，咱家也就不至于出高嘉林那么档子事儿了。不过也没事儿，大不了就把大学文凭还给他。我二哥也不是没办法在上海生活，当然对咱俩就更没啥影响，对吧？
0: 高三星，我不会再跟你过下去了。我今天就要清清楚楚当着你的面跟你说这句话，你听好了，我不会再跟你过了，我要跟你离婚。你要是不同意，我就去法院起诉。今天我说出来了，我也就不怕你了。不管怎么样，我都要跟你离婚，我有这个决心。
1: 刘小玲，你别欺人太甚了，行不行？你对我们家都这样了，我还把你接回来，我是想好好跟你过日子，你明白吗？
0: 好好过日子，高三星，你早干什么去了？你觉得你把我跟我二姐害得还不够惨吗？我不会再相信你了，我也从来都没有相信过你，我不会再跟你过了，不会，你听得懂吗？只要能摆脱你，我这条命都可以不要，你要你就拿走啊！

二姐，我走了，你别担心我，我不会做傻事的。我就是想着从现在起不能再依靠你了，我得靠我自己。我先下车了，你不用找我，我要找一处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开始新的生活，凭自己的力量好好过日子。二姐，这一次是你回来解放了我，现在是时候我去解放我自己了，你多保重，我安顿下来会和你联系的，乔玲。

0: 你坐吧。不了，我今天来是想给你一样东西。这个原本是你的，今天还给你。你用不着给我发律师函，也不用找律师了。
1: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不用找律师了。
1: 什么意思啊？
0: 嘉玲，对不住，我没有脸求你原谅，我只能多说一句对不起。对不起。

0: 高明楼父子向组织交代了一切，有关部门对其中涉及的问题进行立案调查。高双星取消学历，并开除公职，而高明楼也受到了法律应有的惩罚。
1: 秋里，这个月的生活费我已经转过去了，还是那个账号。另外，你跟儿子说，这个星期我有点忙，就不去看他了。
2: 小毛头今天还念叨，都说两三个星期没见你了，
1: 你就跟他说我出差去外地了，啊，回来就去看。
3: 双星，你最近怎么样？身体还好吗？可千万不要累病了。
1: 没事，我很好。放心。
3: 你好，了解一下房子，商品房，特价。
4: 你好，了解一下，
3: 了解一下。啊，好。了解一下房子啊，特价房，商品房，商品房，您看一眼。商品房啊，商品房，特价。
4: 下一位。

0: 高双星。
1: 会骑助力车吗？
2: 啥？
1: 助力车。
2: 我会。
1: 去这边填个表吧。
2: 好。
3: 还非常的糟糕，
4: 是吧？
5: 这一路下滑，
3: 看来我们后面
5: 那怎么办？
4: 我也不想看到。
3: 好，想想办法，
4: 对吧？
6: 各位老师啊，相信大家也看了，摆在你们手上的是前三个季度订阅量的调研报告。大家应该很清楚，照此下去，我们的杂志前景令人担忧啊。
7: 是啊，发行量日渐低落，这是事实。但据我所知，这不止我们一家杂志社的问题，只要是同类的杂志社，都在面临同样的困境。
6: 没错，文学创作的杂志现在确实是很难办，这是一个事实。但是广大文学创作爱好者并没有因此而减少，只是什么呢？他们现在的需求变了。据我了解啊，这些文学创作爱好者，他们已经不仅满足于读别人的文章，他们还想自己写，他们也想拥有读者，看到自己发表的作品。而一个杂志的体量是非常有限的，所以我在想，可不可以为这帮人搭建一个更加宽广的文学舞台。
5: 什么样的舞台？
6: 简单来说，就是一个文学网站。
8: 你看看，袁磊，这个是不是你想要的文学平台？
6: 这就是我们的新舞台，是所有文学创作爱好者的新天地。
9: 舅舅，这个就是你们的文学网站。
8: 嗯。
9: 所有人都可以在上面发文章，我能发吗？
6: 人人都可以。您呀，你看啊，只要你进行一个简单的注册，有一个自己的笔名，就可以拥有一个属于你自己的个人账号，就可以在这里边发表你想写的文章。
9: 那太好了，我也注册一个。
6: 好啊。
9: 可是我没电脑。
6: 让你妈给你买一个。
9: 我妈妈是很固执的，我怕跟她讲不通。
6: 哎呀，莹莹啊，你妈妈呢不是个固执的人，她是活得太辛苦太累了。你现在长大了，要知道心疼她，懂吗？你要像个大人一样好好的跟她说，我相信她会明白，只要对你好的他都会去做。
9: 舅舅，要么你去跟我妈妈讲讲。
6: 我可不管，这是你的本事，要说你自己说去，反正我话就撂在这儿了。如果你说通了你妈妈，她点头同意了，我那边就帮你买电脑。
9: 一言为定。
6: 一言为定。
10: 你说这孩子多有心眼儿啊，还跑到你这儿去告状搬救兵了。
6: 丫头大了，她懂道理，她现在是有思想的，你不能小瞧人家了。
10: 眼瞧着就十四了，马上就要中考了，你说这个时候她要买一个电脑，把这么大一个玩具弄回家，天天打游戏，浪费时间和精力，哪还有心思学习啊？
6: 电脑虽然是玩具，但也是学习工具。就像我现在的工作，我都离不开电脑。我相信有一天你的工作也会离不开电脑。好，我知道，你最大的心愿嘛，就是希望他能够好好读书，将来考一个好大学。
10: 这是马栓的心愿。我这辈子，就是希望，一是把这家面馆开好。二是希望我爸和巧玲能过上更好的日子，三就是替马栓实现这个愿望，让莹莹考上大学。只要替她实现了这个愿望，我的心就踏实了。
6: 莹莹聪明着呢，

0: 他没问题的，孩子到了这个年龄啊，就是逆反期，你越不让他做什么，他就越要做什么。与其这样呢，你还不如静下心来，耐心的听他到底怎么说，像个大人一样对待他，或许会有更好的效果呢。行吧，听你的。
1: 哎，对了，乔玲最近怎么样？现在倒是经常来电话，说是在一家外资企业公司打工，听起来不错，还说以后想考一个营养师资格证。
0: 好啊，好事。
1: 给你做碗面吃。
0: 好。

0: 请签收一下你的快递。您看一下有没有受潮，刚才外面下雨了，我拿雨衣简单的盖了一下，你看一下。挺好的，不用查，你还是看一下吧，这是我们的工作流程。
1: 检查过了，很好。那，谢谢您使用我们的货运物流，再见。
0: 哎，等一下，要不进来把头发擦一下，都湿了。
1: 啊，不用了，我还有其他包裹要送，再见。
0: 哎，你辛苦了。
1: 现在挺痛快的，感觉心里有座大山被移走了，很痛快，真的。

0: 姐，你还记得吗？很多年前你说过，以后要是有合适的机会，咱们再在一块儿干点什么吧。
1: 现在有机会？
0: 没错，有好机会。
1: 什么机会？
0: 中央厨房。
1: 中央厨房是什么？我不太了解。
0: 是一种新的餐饮经营模式。
2: 这是好事儿啊。
1: 我想跟小勇一道去考察一下这个中央厨房的经营模式。
2: 中央厨房这是新生事物，你真的打算做？
1: 我想做，但是不懂就没有办法做，所以必须去考察一下。

0: 你自己申请了用户名，谁教你的？我看数字学的。可以呀，我觉得你学习新鲜事物的能力很强啊，很好。这是你的笔名，一只来自西北的丫头。怎么样，这个名字很棒吧？
1: 一只丫头，挺好啊。
0: 怎么了？你看，我贴了两篇作文，没人读啊。来，你看啊，这里是浏览记录啊，这就是你的点击，你看现在已经有几个人点击了，对吧？这就是你的第一批读者，这就是你的火种，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 真的，有30多次点击，那就是30多个火种。
0: 嗯，怎么样，想不想以后当个作家？
1: 想，像舅舅一样，写作文，写小说。

0: 妈，
1: 嗯，
0: 下午有个记者说要来采访，见还是不见？
1: 见啊，当然见。
0: 好，
1: 我要告诉他们，从现在开始啊，由你正式接手舞蹈学校和舞团。
0: 谢谢妈。
1: 萍萍，高嘉林结婚了吗？
0: 他没有，跟我一样。
1: 啊，那你们是不是还在彼此等着对方啊？你们原本啊是有机会在一起的。
0: 妈，一个机会有了，另一个就会失去，
2: 反之亦然。
0: 这人世间有很多事情是无法量权的，你和爸爸不也这样吗？
1: 是啊是啊。哎，萍萍啊，等我病好了，我们一起去爸爸的墓地去看一看，好吧？
3: 同学们，今天的文学课我们非常荣幸地请到了文化青年杂志的主编，著名作家高嘉林先生为我们做讲座，大家欢迎。

0: 大连，你的课讲得真好。
1: 谢谢。当年你教的也很好。
0: 谢谢。

0: 小珍，
1: 嘉玲哥，
2: 回来了。
1: 是啊，上午刚落地，你先坐，我给你做碗面。
2: 你等等，再多加几个菜。
1: 有朋友一起？
2: 一个老朋友。
1: 谁呀？
2: 我。

对不起，嘉玲。你说了很多次对不起了。之前说和今天说一不一样？之前说是想表达我的歉意，但是今天我还要跟你说声对不起。我想求你一句话。

0: 秀蝶，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1: 嗯。
0: 年前我参加了社会人员教师资格证的考试。
1: 你拿到资格证了？
0: 嗯，我拿到了。
1: 接下来你有什么样的打算？
0: 我想回去。
1: 回去？回哪儿？
0: 回陕北，我老家。
1: 为什么？
0: 我想了很久，这些年磕磕碰碰，拐了很多弯子。虽然我很努力，有了一些起色，可以在上海生活下去，但是我的内心有一种不甘，一种折磨。我不想让自己再这样下去，我要重新找回自己，找回自信、自尊，还有自重。我最不能放下的就是你跟孩子。我之所以这么做，也是为了你和孩子。我要创造一个崭新的自己，重新面对你们。我不希望孩子因为有我这样的父亲而感到自卑。我要他将来为有这样的父亲而感到骄傲。
1: 为什么非得是陕北？
0: 那是我的起点，是我的家乡。我只有在那里才会感觉到内心安稳。
1: 你已经决定了？

0: 哎，你好，陈仁姐，跟你商量个事儿，有个公司想跟咱们合作，我想争取一下。这是文件，我看过了，你看一眼。这不是巧玲打工的那家公司吗？对呀，这不巧了吗？哎，巧玲还是不愿意跟咱们一块儿干。她不愿意。
1: 他在那家公司已经做到主管了，想接着往下干。哎呀，
0: 我跟你说，姐，这事儿要是成了，那咱们也算是一块干了。姐，你看着吧，咱们公司啊，一定能越做越大。
1: 我信。
0: 姐，你为什么这么爱喝咖啡呀？
1: 一开始我也喝不惯，觉得苦，但现在喝起来却觉得回味无穷。马栓，事儿都过去了，咱的日子越过越好，往后都是好日子。

0: 没事。
1: 是
2: 双喜，
3: 韩国呢？
1: 嘉林，
0: 你回来了
4: 啊？是啊，回来有几天了？这些是你的学生
1: 啊？三年级，我现在在城关小学当老师，就是以前的南马河小学。哦，哎，同学们，来来，快来快来快来！来来来，还记得我给你们读过的小说《奋斗》吗？
3: 记得。
1: 这位就是小说的作者高嘉林，高嘉林老师，大家鼓掌欢迎。哎，
0: 好了好了，
4: 好了。
1: 你回高家村了吗？
0: 啊，我打算明天回呢。
1: 那我跟你一块儿回。
0: 好，我们骑车回去。
1: 好。

0: 自己的路得自己走，走路才有自己的意义。想通了，回家找自己的路。
1: 高嘉林，我抽时间可以去学校教孩子们跳舞啊。

0: 他们县政五年一个大小生都没有，明天就是玉号了，战鼓已经敲响。
1: 一支二虎不留宋山怕。
2: 好好读书，别跟你二姐一样，只会在家里干苦活。
3: 我必须考试，这家里吧，把宝都压到你一个人手上了。
4: 你该那个高家里能不能比？
5: 名字和成绩都写在榜单上了。
4: 咱们县终于是要出大月子了。

0: 江南，咱村支书在哪？在外呢。哎呀，
1: 总算坐下了。你是半山村的支书？哦。赵来富跟你啥关系？他是我堂哥。他人呢？呀。
2: 有2年半没回村呢，为这事我还专门去乡里报了个案。你看看，是不是这个人？
1: 咋子了？人呢？人找见了。啊，找见了。咋没回来呢？回不来了。咋了？ 算他死了，
2: 死了。
1: 咋死的？

0: 我实在是想不通呀，两年了，我以为他到省城打工去了，谁知道他到省城要饭，得疾病死了，我是不要饭。
1: 这是咱搬三寸的规矩吗？他死了，也把先人的脸都丢光了。婶子，人都走了，死者为大，人还在宋城外边待着呢。公安的意思，咱得去个人，把后事一办。
0: 我不去，我丢不起这人。
1: 婶子，我没叫你去，我就是告诉你一下，我去。
0: 你去。
1: 我去。他是我哥，我要是直属，该我去。

0: 我知道，这不够。
1: 三思，那不要你钱，我想办法。说。
0: 沈子一辈子不忘你的恩德
1: 呀，沈子，不说我话，不说我话，说话啊。

0: 守国啊。
1: 哦，
0: 你当过兵，你到厂里办事情大放心啊。哎，不管咋说，你来福哥也是在村里的娃嘛，你到厂里把这事情办好啊，把娃引回来，路上包耽搁。
2: 大，你放心。

0: 这个孤身去省城的人是我的父亲赵书和。那一年我还没有出生。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极大地激发了农民的积极性和农村的生产力，但依然有许多像我的家乡半山村这样自然环境恶劣、交通闭塞的农村处于极度贫困状态。
1: 让一哈，让一哈。

0: 你俩站住！走，你俩站住！这是县政府啊，不是菜市场。
1: 走，俺俩新人呢。
2: 新人啊？
0: 你干啥的？啊，
1: 我是六甲坪的村主任，我叫刘大满。
0: 我是办山村的村支书，赵楚河。 那你
1: 新谁呢？
0: 郭文新长。
1: 哦，郭文新长。
0: 没有这个人。哟，刚来的。主管农业的，
1: 新来的
0: 哦，我都不知道，你
1: 咋知道的？哎，俺三个是伙计，从小一块光狗子发大的。我小时候游泳差点淹死，还是我救的他的命呢。你问他。
0: 哦，那是这了，那我给你打个电话问一下啊。
3: 经过啊，
1: 麻烦。
4: 富二，
3: 哦，
4: 咱来看国文，啥都我拿，不合适吗？
3: 国文不用了。
4: 县
3: 长
4: 嘞，
3: 那啥嘛，那些么？
0: 哎，我刚打电话问过了，还真是有个新来的国府县长呢。
3: 你看嘛，
1: 那俺可以进去了。
0: 哎，不巧的很，不巧的很，他一大早上市里开会去了。
3: 开会去了
0: 啊？开会去了。
3: 那啥时候回来？
0: 我今天肯定回不来了。我等了啊，我等了。
3: 回去咋弄啊？
4: 回去
3: 你再等一下。
4: 你没听人家说开会去了，根本就没个点儿。我都饿了。
5: 我还叫上班，咋了？焦急忙慌，大柱，弄啥？
6: 舒克呢？
5: 舒克去县城了，你找他干啥？
7: 哎呀，昨天晚上下雨，土下塌了，物资扶贫土全跑了。
5: 不是物资全跑了
7: 啊？
5: 我跑哪了吧？
7: 能跑哪吗？哪有草跑哪了吗？肯定是跑后山了嘛。
5: 你说你能弄啥吗？物资扶贫土啊，都养这么肥了，说跑就跑了。吃了也比我强嘛，
8: 对着你嘛，我惦记好几回，我舍不得吃。你
7: 好年穿了，哎呀，赶紧找人跟我寻去嘛。
5: 走走走走走，行走走走走。
8: 能弄啥嘛？
5: 能弄啥？
8: 没事，找不着你给我赔了，没事。
9: 师傅，好嘞，慢用啊。
10: 咋是这慢呢？
0: 谁只管谁结账？
10: 凭啥呢？谁有钱谁结账。
0: 你进一趟城，一分钱不拿。
10: 来面汤。
11: 好。
0: 淑儿，你是听聂县长说的，国儿回来了。
10: 啊。
0: 他还跟你说啥？
10: 能说啥？

0: 你不管怎么弄，我再看锅去吧。这次还是他整死你。
1: 咱班三村现在这情况，多，那问问他有啥好办法。对，我也问问他，看看六甲坪有啥新发展。
2: 第三嘛，秘密机，你连这都不知道？哎，好，我诸葛亮，你连个兔子都看不见，这大地方到哪儿行去嘛？哎。

0: 看着像你恨，我撤你。
1: 刚才都在这儿听着呢，我记着你听到旁边了，得是让人给偷了。
0: 偷了？这城里人咋是个这嘛？咋不偷你的呢？
1: 我有锁呢，你咋不锁车呢？
0: 是个面还用锁车？
1: 你没车了，咋回呀？啊？

0: 哎，不行了，不行了！
1: 锻炼吧，你自己骑车给我睡一瓶不行？
0: 锻睡一瓶？你看看这烂路。
1: 哎，咱这回村这路呀，啥时候才能修得我平平的、站直的、宽宽的？
0: 咱也是不用再下来了，哎，
1: 也是不用推了。

0: 谁呀？
1: 我不是刘家坪刘暖屯吗？
0: 咱寻秃了，把这活寻见。
2: 你来我村干啥来了？
1: 啥嘛？
0: 啥东西啊？
2: 松开，我操！
0: 啥东西嘛？
1: 咦，
0: 姐，
2: 能耐了！跑到我半山村来偷木耳来了！
1: 哎，不
2: 偷木耳来是？
1: 你咋了？
3: 我腿
1: 啊！哎，不是的，腿跌伤了还不松呀？
2: 不是你们做贼心虚摔了吗？不管他了。
1: 走！
3: 哥，你别走，你救我去！哥，你不救我，我就死了。
0: 亮亮，
1: 啊，咋了？
0: 这咱村的地方，荒郊野岭的，死到这儿，可是咱村的麻子。
1: 对，干脆把我抬回去，骗他出去。

0: 行二良心，啊！这路平原一起的，你咋这么的？
1: 我三路，路陡的留给我腿长的，这路平的是留给俺这腿短的嘛？哎，你要是一会儿还想骑，咱俩可换嘛！
2: 干啥？你这样子，打了人就想揍了。刘满屯，你凭良心说实话，你腿是自己摔的还是我们大的？
3: 还有什么？就是你们大的。
4: 刘满屯，你别说，刘满屯说，你说，
2: 刘满屯，你说，
1: 我说啥呀？就是他们大的。
2: 你听听，
1: 他们要是不追我，我能跑吗？我一跑，我那是摔下去。
2: 你胡说八道！你看这是啥？你看这是啥？啊？
1: 俺进去去抓兔子，啊！你自己从树林子都钻出来，别沟里了。哎，动都没动你哈，
5: 看你客人把你送到这，你还招打一耙？
1: 就是他们，
5: 你还送回来？你招家人那么好心吗？
2: 就是，
5: 我们腿才信你。
3: 你信不信我不管啊，我们今天不想跟你们闹事，人抬回来了，我们走了。
1: 走，
5: 别说话，话都不说，这不是这不是话，话话没说完呢，人打成这了啊，腿摔折了，说走想走人，
1: 咋？
6: 大了，我们刘家人，放着大的，想走，
7: 哥们儿，这活不是个送回来，咋在这躺着了啊？就是走人家在这胡说嘞，这么多年你刘家总没出过好人。
6: 谁惹你了？谁惹你了？你跟我说嘛。
7: 我给你出去！啊！哎，不生气了，不生气了，你生。你就是你惹我了。
6: 我惹你了？我才刚回来。
7: 我不管，明天你无论如何跟我去趟医院。
6: 咋了？病了？
7: 你才病了呢！我跟你说，村口我把婆娘们成天生个不喊单，再不给他们一个说法，我唾沫星子把我能淹死了。
6: 咱俩没娃，这事都成了村里的老笑话了。你都不用再跟他们，你跟他们一般计较啥嘛？你气不气？我明天一天的事我气不成。
7: 谁不气，总是有病呢。你要是不气，你就有问题呢。
6: 好，哎呀，气！哎呦，那我都答应你气了，做饭吧。
7: 没心情。
8: 可是我给你做饭，赵不灵，走，这是我。哎，你们咋在这儿呢？
9: 赵会计要钱的嘛，会计没在。
8: 咋了？
9: 宋河呀，你看，你要下雨，房子都漏了十几天了。如果再下雨，你叫村往哪儿住呀？你看这，你想个办法。
8: 你婶子我病，人家医院里急着要钱呢，你看这咋办嘛？
10: 走，你们的事我知道了。我寻会计都是商量，咱给咱村弄钱呢。等咱村有钱了，我先办你们的事。咋样？咋样？想信啊？
11: 好，说话算话，说我就信你的。
10: 啊，好，听到吗？听到吗？领导发话了，我说话你们不信。
11: 领导说话，你们得信吧？
12: 哎呀，你这货，你还藏的深啊！
11: 你在呢？
12: 每次找他，他都躲。我这你就躲。
11: 走，你们先回，我俩说点正事。
12: 好，
11: 那你给他抓紧啊！好，那医院急着催着要钱。说何呀，
12: 睡觉再不想看着新生睡了。
11: 走，睡觉的时候把眼睛闭上，就看不见星星了。
13: 哎，慢走啊！坐了，坐了啊！好，好，好，哎，你快！这
11: 小房子多少钱？哎呀，
13: 大概最低，怕得200多了。
11: 咱张着呢，
13: 15块1。
14: 喝水，喝水，喝水！谢谢叔啊！
13: 喝水。
15: 爸，回来了。
13: 我爸回来了。哎呀，来来来，嗯。

0: 小玲，这是你老妈，九玲。小玲，我给你审哈，这是银花村马家的婶子，这是他婶子的远房侄子，你叫
1: 文斌，
0: 文斌，文斌，
2: 婶子好，文斌好，
3: 好好好，九玲，这是我们远房侄儿，在四川长大的，他跟你一样，也是高中生，张嘴会算账，提笔会写字，在他玩啊也是有名的小秀才。一般的女娃呀，他根本看不上眼。你看，秋玲是这个村的老师，要模样有模样，要文化有文化，就是整天忙着教书了，忙事业了，眼光又高，一直没有找着合适的。
0: 哎呀，把人都急死了都。不，那个，他婶子，你看，我给你说个事，咱俩到外头说。
3: 行，
0: 走。
2: 请坐。
1: 你也坐。
2: 好。
1: 秋玲哈。
2: 哎。
1: 你是在教几年级嘞？
2: 都教。
1: 哦。那你平时教哪些科目嘞？
2: 老师少，能教的我都教。
1: 哦，那平时肯定是忙个。
2: 啥？
1: 我说，你平时是不是有点忙？
2: 还好，正常上课。
1: 哦。
4: 二蛋，
2: 你等一下。
0: 你出啥呀？
4: 妈跑了。
0: 哎呀，
4: 逃学呢。
0: 每次相亲你都找机会跑，你到远村子里看看去，哪个女娃像你这样子还不成家，今天啥地方都不能去了。
2: 知道了。文斌，你看见了没有啊？秋玲当老师都这么认真的，我听她打这么话，这么好的女人。
1: 对，
2: 婶子，我做饭去了。
0: 哎，对，下面
2: 好，
0: 下面
2: 好。
0: 哎，大婶子，哎，留下吃面啊。
3: 哎，
1: 晓得，
3: 那就不吃了啊。以后啊，让俩娃自己出。
0: 对，
3: 咱都不参与了。
0: 哎，对，婶子，那你还是留下吃口面。
3: 哎，不吃了。哎呀，吃饭机会多的很，以后有机会。
2: 哥，你甭客气，甭客气，甭客气，
0: 来回嘛啊，来吃个面再走。
3: 你看多么像个我的似的，
1: 对，
3: 我看这个你还是蛮满意的。
1: 要得，回去你跟三儿把那个视频比。
5: 行，
3: 哎，
5: 这是又来相亲了
3: 啊？跟我本家侄儿。
5: 我看娃高兴的，跟谁呢？
3: 跟秋玲。
5: 谁？
3: 秋玲啊！呀，
6: 你像秋玲？
1: 对呀，
6: 胆子大得很。
3: 咋了嘛？
6: 你不知道吗，婶子？
3: 不知道呀。
6: 这些年哦，但凡跟秋玲相过亲，我男的回去不是把胳膊摔断了，就是把腿摔折了。听说还有一个第二天念我都看不见了。总
3: 是得是的
6: 哦。
3: 哎，六根，你说的这话是真的吗？假的？
6: 一般人我都不给他说，你可千万不要说这话是我说的哦。
5: 哎呀，甭说了，回去吃饭了。
6: 对，俺会点面。
5: 走了，
3: 保重了。
5: 俺
3: 没
7: 说完呢。
1: 二哥，这咋回事
7: 呢？
3: 我不知道呀。
7: 你哪能够接受那样的女儿呢？哎，就那再巴适，她是个仙女嘛，我也不敢娶嘛。
3: 哎，文斌，我再给你问问。哎，文斌，你等一下我。

0: 看谁能给你借上几十块钱。
1: 能给你借几十块钱的人，我都不是这个村里的人，这你还不比我清楚？
2: 他也知道你这村支书不好干，那你自己扳着指头算一下，看这满村子的人哪个人能当村支书，你不干谁干？
3: 答案我知道了。

0: 这是打给我干集的钱，我攒下来，你拿着先用。
1: 你这点钱也不够用，你给你攒，哥想办法。
0: 这五块嘞，你拿哈先？

0: Come on. Come on.
1: 哎，楚哥，你咋来的？
0: 你要出去？
1: 啊，搁那边办个事。你来咋？还钱来了？我月费。
0: 走，就用说。
1: 啊，我不进去了，我还有事呢。你给了我就走了。
0: 曼屯咋样了？
1: 曼屯没事了，我腿子歇两天就好了。
2: 是这啊，曼屯的事呢，俺们办三村认了。
1: 认了好吗？钱给我吗？
2: 先欠着。
1: 欠着，欠着，回回都是欠着，我都知道。
2: 哎哎哎哎，不要走，我找你还有正事呢。
1: 有正事呀？哦，什么？
2: 你们刘家平能不能借咱们办三村点钱呀、啊？
1: 你我月费还没还给我，你这又借钱呢？
2: 鬼妈妈，最后一次，啊，
1: 最后一回。
2: 好好好，
1: 最后一回。你这看啊，每回你都说是最后一回，多少回了？回回都是最后一回。
2: 你听我说嘛，现在半山村真的缺钱呀，账上真的没有钱了，帮忙嘛，帮忙。啊，
1: 不是我不帮忙，俺村也没有钱了，俺村不是开银行的。周叔和。你说你，你说你从当兵回来当上这村支书，你都干了些啥？你出来开了我几亩我荒地啊，每天就是修水坝修水坝，你修得成吗？你弄得成吗？
2: 咋了？不种地干啥呢吗？种地是农民的本分嘛。
1: 本分？
2: 哦
1: 哦，说得好，我说不过你。哎
2: 呦，你到底借不借钱吧？
1: 我得有啊，我没有我咋给你借呢嘛？你借个钱还把你留的。
2: 行行行，你
1: 别走，别走。看在咱俩是伙计，我给你出个主意。
0: 哦，
1: 我前两天在县城碰见一个经理，
0: 嗯，
1: 他说他学木料呢。
2: 啥意思？
1: 你半山村的我后山上不是全是树吗？
2: 看树啊？
1: 啊，
2: 不行，肯定不行。那前几人把树都砍光了，不能再砍了。
1: 人家能砍，你不能砍？
2: 那就是不能砍嘛。
1: 好，不看，不看，行了吧？啊，你就该你没钱，
2: 那出了啥主意？啊，瞧哈了哈蛋。

0: 哈来哈来哈来哈来，咋了些？
1: 我累了，媳妇儿，咱抱起来些，我回村还一堆的事。
2: 啥子事了？你不想？我跟你说，你肯定是不想去。
1: 咱就抱起来吧，好吗？我求求你。
0: 哎呀，都走到这儿了，你干啥嘛？你得是想让全村人笑我呢。
1: 哎呀，走吧，走。
2: 这非得去的是啊。
0: 啊。
1: 对。
3: 上，把你累的，骑个车子能有多累？
4: 我厂里远的很着呢。
3: 舒涵，你站一下。
4: 高校长，咋了？
3: 你给我走一趟。
4: 啊，干啥去？
3: 去学校。
4: 俺们家的事你管，我事多了。
3: 哎呀，你站住了！
4: 咋了嘛？
3: 你跟我走。
4: 那去屋里说。
3: 哎呀，说啥呢？你给我听我说。
4: 不是，有啥事不能在这儿说吗？
3: 哎呀，不能，不能，走。
5: 舒涵回来了。
4: 啊。啥事嘛？我事多着呢。
6: 你自己看吧。
4: 高校长。咋回事？啊？娃咋不上课呢嘛？
7: 四个老师，一直没给人家发工资，走这仨，现在就剩我和秋玲了，你让我咋上课？
4: 你劝一下嘛。
7: 我劝一下？一年多没给人家发工资了，你让我劝一下？你有本事你劝去，我劝不了。
4: 那秋玲老师呢？
7: 他去给不让娃上课的家长做工作去了。他见不得不来上课的娃。
8: 高校长，
9: 高校长，
10: 高校长，你们咋都能上课呀？那大说再不上课就不让你来学校了。
7: 舒和，如果再不发工资的话，咱这学校也包办了，让娃都回家算了。

0: 河，往下，这都堆着，弹腰蒸，紧腰拧，不说造的敢看。
1: 就是的嘛，咱人老几辈都靠这山上的食生存的嘛。我睡的时候跟我爸经常到山上发誓呢。我爸来的时候是背的谁拿的馍，谁叫我活了，把馍挂到树上就咕咕都给吃了。
2: 两大字都让你谈了。

0: 哇，校长，你跑这儿弄啥来了？
1: 我跑这儿弄啥来了？你这个跑这儿弄啥来了？啊？
2: 撵兔子来了。郭校长，前两天不是咱们扶贫兔丢了吗？还不是叫柳家平文货吧，在这死给弄日他了。所以我几个来的新兔子了。
3: 啊，对对对，
4: 新兔子来了。
1: 你这个新兔子，新兔子拿着斧子，拿着锯子，拿这些东西新兔子？
5: 哎呀，高校长，你我是校长嘛，你是管娃呢还是管娃他打呢？你这是还是班主任的是？哎呀，
6: 这满山的树在这都寒放着呢，我拿回去还能用弄个啥？你放这有个啥用的吗？
5: 那都是嘛，
7: 放这干啥？
1: 咱村这些年都伐了多少树了？
8: 你再看，山都快秃了。
6: 那秃了可在长呢吗？可把你给气死了吗？
8: 你这不让你长高了？
6: 气死了，长那么夸张吗？
8: 说你
6: 这气的还真是咋的？我就跟你咋气的吗？长这个东西。
1: 舒和，你看这是咋弄？你还给咱带个头？
0: 高校长，你说的我都知道，但是你看嘛，修房子要钱，治病要钱，修水坝要钱，学校要钱，这要钱的地方实在是太多。

0: 你怎么了？你咋弄？我要是有一点点办法，我也不能干这事嘛。
1: 这事我不会，我不结账，那你不行吗？
0: 对了，姐，对了，姐，
1: 对了，姐，
0: 高校长，我向你保证，这是最后一次。
2: 对，高校长，再不保证，最后一次，绝不再判了，就是最后一次，赶紧，你小心了吧，啊，宝宝，等你把书看光了，我看你咋弄。
3: 快点，走啊！咱我干啥呢？快点走！那了不起，你非得要去？你看啊！哎呦！
4: 叫你哥吃饭吗？
5: 叫了几回了，叫不动嘛。

0: 我们这儿有个老乡，他是谁干系吗？
1: 这和人与不大对劲。
2: 红枣花过来，快走！
3: 你是刘把半山村给冲了，
4: 如何安置灾民和建议啊？把半山村搬迁至六家可以。
5: 这两座城墙又大，可他就建不开，
6: 必须做好接受灾民的准备。
7: 三天，
8: 都数来两遍了，
9: 总是少期待得了是吧？
10: 不合，
11: 咋回事？少期待。

0: 再给你介绍一下公司的一些办公情况啊。这里就是你的工位哦，这个就是公司的文件柜。
1: 您好，您的目的地在您的北，请您往西再步行五米。不对，请您往北再滑行八米。不对，请您往东南再飞点。好像也不对。Sorry， 我迷路了。
2: 不是，这么重要的时候你怎么能迷路呢？啊，喂，哎，你好，我是新入职的冰冰，我快到了，但是我导航迷路了。咱们这写字楼怎么都长一个样啊？哦，第一座啊。哦哦，好，我马上到啊。
0: 各位员工，你们真是从来没让我失望过，真棒啊！又迟到了，集体迟到。说吧，什么原因？你闭嘴，你说什么原因？
3: 今天早点人特多，加三也没挤上桌，担心您的老胃病，这气可是刚出锅。
0: 小马，你这个迟到理由我都可以一字不差的背下来了。小马，

0: 能不能有点新的花样？
1: 哎，今天不一样。
0: 今天哪不一样了？换早餐了？
1: 今天没买。
0: 没买你还敢迟到？
1: 我迟到绝对是因为你。
0: 因为我什么？
1: 我昨天晚上梦到你了。
2: 嗯，说。
1: 你带领我们公司成功上市，我在这份喜悦里想多待一会儿，所以就没有能够出来。
0: 这个理由我还挺爱听。
2: 总监，我今天迟到的理由和昨天也不一样。
0: 你也梦见我带领公司上市了？
2: 我梦见你带领公司倒闭了。
0: 公司倒闭，你去扫地。我昨天说的话你们两个人真是一个字没听进去。今天总公司会有一个新人过来，按照规则来一个走一个，末位淘汰，月底投票。从明天开始，我看谁敢迟到。
1: 我迟到了。
0: 真符合我们公司的企业文化。小白，
3: 我不姓白。
0: 怎么不姓白？职场小白
3: 也对。
0: 介绍一下啊，这些就是我们公司的全部员工。大杠，小马，
4: 你好。
0: 平平呢？不重要。来，再给你介绍一下公司的一些办公情况啊。这里就是你的工位哦，这个就是公司的文件柜。干嘛呢？你在里面干嘛呢？哎呀，
5: 昨天我工作太晚了，我怕今天迟到就睡里边了。
0: 听一听，看一看，品一品，多么尽责的一个员工。那这个就是公司今天的新人小白了啊，你呢就自己多了解了解公司的人和事儿。就是现在到月底这段时间了，名额就一个，就在你们中间，加油。
2: 这怎么办呢？那他肯定不行啊。
6: 你们好，我叫冰冰。
1: 请多多指教。
5: 哎呀，是这样的，我就是公司的躺王，这就是我的职场秘籍，用卷的逻辑实现躺的成绩。这一卷一躺，一卷一躺，一动一静，
2: 有你一个宝贝就在这儿一躺。
1: 嘿，就这么躺，
2: 就这么躺。哦，
6: 是不是有一点太快了？
5: 就是让你感受这种躺着上班的快乐。
0: 舒服吧？需要踩耳吗？
6: 不用了。
0: 需要踩背吗？
6: No, 在公司呢。
0: 你还知道在公司啊？
1: 不是，总监，我是那个
0: 不用这么大礼，真把公司当度假的。都给我注意点啊，我出去一趟。
1: 哎，小白过来。咱们总监呢最喜欢心中充满激情的员工。
6: 怎么充满激情？哎呦，
7: 这都不知道吗？激情不够演戏来凑啊。哎，我们俩给你演示一下。那从现在开始呢，我就是总监，小马你演员工。
6: 好，
7: 开始。
1: 喂，好的，您可以把您所有的需求告诉我，我尽快给您解决。电子邮件或者任何方式都可以，谢谢。这已经是我今天接的20个电话了。哎
7: 呦，小马你太辛苦了。
1: 总监，我不累，我一点都不累。
6: 不过这个职场生存还真难呐。
7: 在职场上你可以适当的反着来，不一定什么都顺从你的上司，你可以顶一顶他，没准他可能会更加的欣赏你。这就是我职场的生存之道。记住了啊，酱骨头。
6: 听起来怎么这么香呢？
1: 光听不行，小白还得练。
7: 对，你俩练一下。
1: 新来的，熬夜加班能接受吗？
6: 熬夜能接受，熬夜加班不能接受。
1: 让你加个班就这么难吗？
6: 不让我加班就这么难吗？
0: 公司需要的是创新者、执行者、努力者，你呢？
6: 我是孙行者，别跟我来这套，想让我多干活啊就给我多加钱。
0: 你就不怕总监看见吗？
6: 总监看见，总监看见。

0: 别对不起，我惹不起。孙行者，猴哥，我的天哪，我们公司压不住你，赶紧走吧，葵花宝藏，分行李喽。
1: 别的师傅，不是，豆姐，你让我留在公司吧。我能做 PPT， 我还能干活。我求你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0: 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准备着。我看你显然没准备好。通知大家一个消息，末位淘汰提前了。
1: 淘汰？
2: 三天后啊？
1: 两天后。
0: 别说话了你，一秒之后立刻开始投大杠的请举手，投小马的请举手，投平平的请举手。
2: 嘿，你怎么每次都举？你是瞧不上我们仨还是瞧不上公司啊？这样，投彬彬的举手。
0: 搞这么大反转吗？
1: 我还以为你们是要赶走我的，没想到你们要赶走总监呢。我肯定以后会努力工作，升职加薪的。
3: 这太对了。
4: 冰冰啊，你怎么还没到啊？欢迎仪式都等你一个上午了，第一座很难找吗？
1: 第一座不是第一座吗？
4: 拜托，是第一座不是第一座，你赶紧过来，董事长和全体员工都等你呢。
1: 那个，我可能又要重新开启职场第一天了。那个，我有事，我先走了啊，拜拜，总监，保重。
5: 总监，
6: 你知道光是什么吗？
7: 光是。
6: 要是想你，我就用尽了全部的力气。
8: 帮我把那个容器拿过来。慢点。非常危险。
6: 好。好。终于成功了，终于成功了，终于成功了。来，尝尝我做的芋泥波波奶茶。
9: 芋泥波波奶茶。
6: 快尝尝，什么感觉？
9: 有一种高锰酸钾的味道。
6: 太棒了，一种全新的味道诞生了。说吧，你有什么难题需要我帮你一起攻克吗？
9: 博士，你说的没错，我需要你帮我一起攻克我女朋友这个难题。
8: 什么意思？
9: 不是，我的女朋友最近总跟我吵架，我干什么都是错的，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
8: 什么原因？是不是你陪她的时间太少了？带她看电影吗？
9: 我每天都带她看呢，每天都看好几部。这个男人叫小帅，
8: 这个女人叫小美。
9: 博士你也看了？
8: 这就不是电影啊。你陪她逛街吗？
9: 逛街啊。他每次买衣服还叫我评价呢。
8: 什么评价？
9: 你看啊，我就说他一比一圆柱体的身材严重违反了黄金分割原则。
8: 没问题啊，
9: 对吧？
8: 我说他生气没问题。
9: 不是，那我应该怎么办呢？
8: 你过来。人的大脑分为左脑和右脑。左脑善于逻辑思维，右脑善于情感艺术。
9: 我明白了，博士，你的意思是说我的右脑不够发达？
8: 当然不是啊，你没有右脑。
9: 不是。那你帮帮我呀，博士。
8: 有一款神奇的药丸啊，可以激发你的右脑，让你的情商指数爆棚。
9: 博士，我就知道你有办法，赶快给我吧。
8: 还没研发出来呢。
9: 博士，你总得说点让我看得见的东西吧。
8: 看得见的东西，看不见的东西，我有办法了。
9: 什么办法？
8: 过来。
9: 不是，这能行吗？
8: 记住，我一拍手，你就出来。
9: 拍手？
8: 明白了吗？
9: 明白了。
10: 分手，必须分手。现在知道道歉了，晚了。你说你要是早点有这个意识，咱俩也不至于走到今天这一步啊。
11: 我说话是不是让你太难过了？哎，
10: 难过就对了。

0: 我就让你重新在失去我的痛苦里，哈哈哈哈哈哈哈！
1: 我回来了，
0: 嘿，哈哈，嘿，嘿，哈，
1: 神神叨叨的呢，嘿，
0: 哎，啊，你干嘛去？
1: 我回屋研究数学呀。
0: 你知不知道今天是咱俩在一起一周年的纪念日啊？
1: 海爷，我对数字那么敏感，我肯定记得呀。
0: 那你给我准备什么礼物了？
1: 海爷，我知道你们女生总喜欢粉粉的东西，所以我给你准备了一块三角板。
0: 什么意思？
1: 那象征着我们的爱情能像三角形一样稳定坚固。
0: 很脆弱呀、啊、
1: 不是我刚买的
0: TP、啊、咱们俩在一起这么长时间了，你看看你都送了我些什么、啊、第一次送我礼物我以为你会送我一束玫瑰，结果收到是一副圆规。
1: 那是因为我总早出晚归，我希望这样可以打开你的心扉。
0: 好，那第一次约会你带我去的都是什么地方啊？
1: 什么地方？
0: 别人约会都去公园电影院，你呢居然带我去听学术报告。
1: 学术报告怎么了？那是哥德巴赫猜想的最新进展呢。
0: 他猜着啥了？他猜着咱俩今天会吵架了吗？
1: 我只是想把我喜欢的东西分享给你。
0: 你喜欢的只有数学，你以后就跟你的数学过一辈子吧。
1: 你不讲理，我回屋研究数学了。
0: 研究研究就知道研究。行，我走。你谁呀、啊、
2: 我是神秘人。
0: 哪人？
2: 神秘人。
0: 神秘人自己说出来是不是有点太草率了？
2: 这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我可以帮助你。
0: 帮助我？
2: 你的感情出问题了吧？
0: 你怎么知道？
2: 我只会出现在感情不顺利的人面前，所以只有你能看得见我。
0: 只有我能看得见你？
2: 没错，我可以改变你的男朋友，把他变成你想要的样子。
0: 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1: 不是海英，我跟你说多少遍了，我在屋研究的时候不要那么大声。
0: 皮皮，你看你看
1: 看见了。不是李海银，你怎么回事？这门都不知道自己关了是吗？哎，
2: 我就说只有你能看得见我吧。
0: 这怎么可能？
1: 什么怎么可能？这回相信了吧？
0: 这不科学呀！啊，
1: 你什么时候喜欢上科学了？我教你啊。
0: 不是，这么大一个大活人在这站着，你看不见吗？
1: 这哪有人呢？
0: 哎，你过来。啊。
2: 哎，我过来他也看不见我。
0: 你别过来。
1: 行，我不过来。啊，
0: 我不是说你，我让你过来。
1: 海爷，你最近是不是压力太大了？
0: 他就站在你身后。
1: 我的身后哪有人？哪有人？哪有人？哪有人呢？李海爷，我跟你说啊，麻烦你相信科学，家里只有我一个人。
0: 他就站在咱俩中间，你看不见吗？
1: 行，我看见了。他就站在这儿，对不对？好，就站在这儿。是他吗？哎，走走走走走，去，不许回来了。现在家里只有我一个人了，我再跟你说一遍，不要再打扰我研究数学。
3: 这回可以相信我了吧？
0: 我懵了。但是我信了。你真的可以帮助我？
2: 当然，来说说你的感情遇到了什么问题啊。
0: 我的男朋友啊，满脑子里只有数学，心里一点都装不下我。
2: 那你想让他变成什么样？
0: 其实我想要的很简单，我就希望他浪漫一点。
2: 浪漫没问题。
1: 在这里，你相信光吗？
0: 相信。
1: 一、二、三。

0: 你知道光是什么吗？
1: 光是
0: 光是想你，我就用尽了全部的力气。宝贝，再问你一个问题，字母 A 到 Z 选择一个。
1: D。
0: 不不不，我选择右。
1: 别以为说了几句情话我就原谅你了。
0: 宝贝，我不奢求你的原谅，但是我想告诉你，从今天开始，我的世界里不仅有数学，还有你。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派，我就是你的 cosine。
2: 迷糊不？
1: 哎呀，迷糊啊。
2: 哎呀，爱情就是让人迷糊。
1: 他从来都没有跟我说过这些话。
2: 这就是你想要的爱情吧？
1: 好是好，就是有点腻。
2: 腻啊？那你想让他变成什么样呢？
1: 我想让他变得清新一些。
2: 清新？嗯。

0: 哎，阿银，哼，从今天开始，我们的爱情只剩青春的回忆。你还记得我们第一次约会的时候吗？
1: 啊，在街角的咖啡厅。
0: 那一天，我们特别默契地要了两杯黑咖啡，一起喝了下去。哎，
1: 那玩意儿可太难喝了。
0: 一起吐了出来。你害羞地冲我一笑，那一刻，我沦陷了。我看着你美丽的样子，忍不住亲了你一下。
1: 我也没忍住，给了你一杵子。
0: 转眼间，又到了我们第二次约会。我没去玩旋转木马，那是我这辈子玩过最刺激的项目了。我又吐了。你害羞地看着我，那一刻我沦陷了。然后我看着你美丽的样子，又没忍住亲了你一下。
1: 我又给了你两杵子。
0: 就是在这么多杵子当中，我爱上了你。
1: 哎，好像没有这么快吧？
0: 没，
1: 还有第三次约会呢？
0: 没有第三次约会啊？
1: 有啊。
0: 不是，没有，没有啊。
1: 你等一下，我当时还送了你一个吉他。
0: 不是，不就准备了两番吗？没有第三。
1: 你说过的，要弹给我听。
0: 弹给你。
1: 弹吧。

0: 星和地上的月亮。海岩，我告诉你吧，我没学会。海岩，我会用我的后半生去把这样东西学会，我要学会。
1: 怎么现在还没学会啊？
0: 谈不谈不重要，感情总要有那么小小的遗憾才完美。
1: 也是，哎，那我换一种啊。
0: 哎，等一下。
1: 我希望。啊，
0: 我的查克拉已经严重不足了。如果你还想看的话，我明天再来给你变。我先下班了啊。
1: 哎，你神秘人。
2: 哎，快递也签收一下。
0: 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你看不见我，看不见我。哎哎哎哎，
2: 先生，快递签一下，快。
1: 啊，等会儿啊，你看得见他？
2: 我也不瞎。

0: 我。
1: 他为什么能看得见你？
2: 他感情出问题了，所以能看得见我。我是神秘人。
0: 你是神经病。我这最后一个件了啊，送完这个呢，我回家陪女朋友了。先生您快点吧啊，来。
2: 签谁名啊？
1: 签谁都不重要，你给我解释解释，他为什么能看得见你？
2: 你为什么能看得见我？
0: 我
2: 啊，我明白了。他一个大老爷们儿，好面子，家里有事儿不愿意当着外人面说。走去你家。
0: 你上我家干嘛去啊？
2: 哎呀，给你解决问题。
0: 我家没问题。哎，
1: 肯定。行了，我算是听明白了啊，什么浪漫清新还神秘人，你们配合的挺好啊。
3: 跟我有什么？
1: 其实这些都不是我想要的，我想要的很简单，就是希望皮皮能在每天工作完以后像快递小哥一样早点回家陪我，这用得着你们在这演戏吗？
0: 我看明白了，你们吵架了吧？
2: 哎，别拍
0: 我。
4: 我们的爱情就像快递，把快递送给你。
0: 你送快递送人家卧室去了？公司明文规定你，大哥你别生气啊，他肯定新来的，他不知道，你还不出来是不是？我给你告诉你们站长，你等着吧，你工作没了，我告诉你。哎，
2: 他感情出问题了，我去给他解决问题。
0: 不是，
2: 不是，你不能说话。
1: 演，接着演，骗我是吧？
2: 不是，海爷，
1: 皮皮，刚才我都相信了，你知道我有多开心吗？全是假的。
2: 不是假的，不是假的，今天是我们一周年，我是真的想给你一个惊喜，我只是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这样的。
1: 你当然不知道了，因为你满脑子里只有数学。
2: 不是只有数学，我脑子里还有你。
1: 我完全感受不到。
2: 我只是不会表达吧。
1: 什么都不用表达了。
2: 不是，你等会儿。但我会算。你每天9点钟上班打卡，我就算好从公司到你家的距离，就想让你早上能多睡一会儿。
0: 你说你长胖了，
2: 我就算出各种食物的卡路里，想让你吃着也能减肥，也能多点花样。你喜欢高跟鞋，我就计算地面与坡度的角度，想让你穿上最舒服的跟儿。海爷，你总觉得我的世界里全是数学，但是其实我算的每一个公式都是你的影子，都是你的影子。

0: 海音，我知道我挺笨的，我只能给你准备这样的一周年了，可能不够好，但是我这
1: 外面还很危险，
2: 我就上去看一眼。
1: 你没得选，
2: 目光短浅，
1: 你大胆，
2: 你别管，
1: 再喊，
2: 你敢？
3: 这是一个发生在夏天的旱季的快要干涸的小池塘里的故事。
2: 我是莲子，一颗莲子。
1: 我是泥巴，一坨泥巴。
2: 我发芽了。
1: 我发福了。
2: 我真服了。嗯，这水面上的世界真好呀，天天看都看不腻。
1: 快下来，小莲花。
2: 你看这蓝天啊，这白云啊，这太阳啊，咱俩太阳呢？
1: 俩太阳，你快下来！哎呀，都给看成斗鸡眼了。哎，走，赶紧号号脉吧。哦，嗯，吃点莲花清瘟。
2: 嗯，那不发烧吃的吗？
1: 那来点莲子汤。
2: 我就是莲子，
1: 原汤化原食嘛。
2: 老泥巴，我真的很想上去。
1: 不行，你现在上去了，谁保护你？谁对你上心？
2: 我不用你上心，等我出了水面，一堆人对我上头。
1: 谁对你上头？
2: 小荷才露尖尖角，早有蜻蜓立上头。
1: 你个小娃娃脸！
2: 哎，这位老泥巴，我可不是娇滴滴的娃娃脸了，我有的是力气和力气。哎，有力气。
1: 你还没到开花的时候。
2: 可我真的想去上头。
1: 现在还是旱季。
2: 可我呆得有点叛逆。
1: 外边还很危险。
2: 我就上去看一眼。
1: 你没得选。
2: 目光短浅。
1: 你大胆。
2: 你别管。
1: 再喊。
2: 你敢？压不上就别压，我走了。
1: 哎，回来。哎呦，你不能走。
2: 老泥巴，是金子总会发光的。
1: 可你不是金子，你是莲子。
2: 那怎么了？就算做莲子，我也要做莲子中的金莲儿。
1: 你扭什么？
2: 我扭了吗？真扭了。
1: 行了，老老实实听我跟你说。
2: 你说，
1: 咱们这儿啊，好几个月都没下雨，整个池塘就剩我这么一坨泥巴。嗯，没有足够的养分和水分供你生长。嗯，你现在要是出去了，就会跟其他的莲子一样，早早的就夭了。
2: 夭折了，夭折了，
1: 夭折，多音字，折，
2: 折折折。
1: 你咋了？
2: 哲理呀。
1: 所以啊，老是在这儿待着睡觉，等雨来。
2: 等不了一点，我就要走。
1: 我回来，就不让走。
2: 你确定不让我走？
1: 确定。
2: 你不后悔？
1: 不后悔。啊！
4: 那你给我讲个睡前故事。
1: 好好好，我好困呢。
2: 老泥巴，老泥巴。

0: 你干嘛？
1: 不好意思啊。
2: 莲妹妹。
3: 蛙哥哥。
2: 准备好了吗？
1: 早就好了。我不想在泥里拘着了，我都有点拘泥了。
2: 那怎么办？
3: 我想去上面看。
2: 我带你去。
3: 好。
2: 你看外面的世界多广阔多漂亮。
1: 确实确实。
2: 莲妹妹，我们顺着河流飘啊飘啊飘，一路向北。
1: 北？北在哪儿？我怎么找不到北了吧，哥哥？
2: 没关系，我带着你。嗯，你跟着我。你放心，我会对你好的。
1: 真的吗？嗯。
4: 恶心。光。小青蛙，你还是蝌蚪的时候我就觉得你脑子有问题，逮谁管谁都叫妈呀。
1: 老尼，把你放开他，他不是小青蛙，
5: 也不是小蛤蟆。
4: 那你是
5: 门瓜？
4: 牛蛙。
1: 牛蛙多牛啊。
4: 我不管你是什么蛙，你都不能带走他。妈呀，丹鸭。哦，啊，走，赶紧走，
2: 走就走。
1: 蛙哥哥，哎，水面上等你，
2: 荷叶上等你，
4: 钢锅里等你。
1: 妈妈，哎，你干什么呀？
4: 还不到时候，你不能跟他走。
1: 你能不能别管我的事儿？
4: 你就听我的，我能害你吗？
1: 为什么非要听你的？我有自己的路要走。
4: 你再等等。哎，
1: 等什么？
4: 等雨来，雨来了你就可以。
1: 雨什么时候来？夏天都要过去了，我要是不来呢，我就烂在这儿吗？
4: 可至少我能保证你的安全。
1: 那是你要的安全，我不需要。
4: 小莲花，你会受伤的。
1: 就差一点，就差一点。
4: 小莲花，
1: 就差。
4: 小兰花，
1: 你干什么？
4: 小兰花，你说的对，不管这场雨来不来，你都应该生长，都应该开花。小莲花，吸收我的营养和水分，尽情绽放吧。

0: 啊，你看这莲花出淤泥而不染，真乃花中君子者也。
1: 老泥巴，你听到了吗？老泥巴，
2: 世人皆称我出淤泥而不染，但无淤泥焉有莲花。
1: 谢谢你，你放。
3: 儿子，妈跟你说，这钱呢，我都替你攒着，长大以后一定会给你的啊。
4: 妈，那么什么时候才算长大呀？
3: 在我心目中呢，你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5: 一上午了，这彩电还没修好啊，这街坊四邻还等着看春晚呢。
6: 你放心，就是电路板一点小问题，一会儿就修好了。
5: 你等着，还得我啊，扶一把，
6: 扶一
5: 把、嗯、
6: 哎，你这是干啥呢？
5: 彩电彩电，不踩它能发电吗？
6: 哎，赶紧把脚放下来。
5: 嗨，我这不是做了新鞋，穿了新衣服，显摆显摆吗？
6: 哼，你显摆了，到时候我的彩电该换了。
5: 好的，等，赶紧修啊！我去做饭了。
3: 哎，怎么了你？
4: 妈妈，今天压岁钱能不能不没收了？
3: 我不没收你的，我拿什么给别人啊？不对，你是不是刚刚趁我不注意的时候，收了你钟爷爷5块钱？
4: 没有的事儿。
3: 我跟你说啊。如果抗拒从严呢，我就武力相待，你自己考虑一下吧。儿子，妈跟你说，这钱呢，我都替你攒着，长大以后一定会给你的啊。
4: 妈，那么什么时候才算长大呀？
3: 在我心目中呢，你永远都是长不大的孩子。
4: 妈，那要照你这么说，我也不用等长大报答你了。
3: 为什么呀？
4: 因为我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
3: 哎，你这孩子还……哎，叔，啊，这彩电还没修好呢。
6: 小毛病，没事。
3: 您可一定得修好了，一会儿大家伙都指着他呢。
6: 放心吧。哎，
3: 强，你跟爷爷这玩会儿，妈把菜拿进去啊。哎，
6: 小强，这是爷爷给你的压岁钱。别让你妈妈看见了啊！
4: 谢谢爷爷。
6: 小强啊，你打算什么时候花呀？
4: 春季里开始花。
6: 好。
3: 春季开什么花？
4: 春季里开花。
3: 啊？
4: 春季里开花，五颜六色，六，春满了月高，没有零花钱，实在难受。我张不开嘴，我吃不上肉。你说难受不难受？
6: 你说难受不难受？
3: 你现在去给我写作业去，不然啊，我让你一秒掉泪。
4: 好的。
6: 你呀，
3: 逗他玩，
6: 天天吓唬他，
3: 逗他玩。
7: 长城黄山，黄
3: 张嘴。
7: 哎呀，街坊邻居们，过年好！哎呀，小金妹妹，过年好，
3: 过年好，过年好，过年好！
7: 哎哎，瞧，哎，新买件羊毛衫，怎么样？哎，半高领的，哎，
6: 好好看。
7: 笑什么呀？不懂，这叫时尚，半高领露背装。
3: 哥，哎，你那是鸡心领
7: 啊？
3: 鸡心领，
7: 鸡心领不能这么穿啊。
3: 反了，
7: 我说穿上以后有点漏风呢。
6: 小子，
7: 哎，
6: 你今天出去没给你媳妇儿买了件新的衣裳？
7: 给她买什么新衣裳啊？你看我小金妹妹，我认识她20多年了，没变化，这小身材。这小脸蛋儿，穿什么好什么好看？
6: 对，
7: 不像我媳妇儿，我媳妇儿呵，穿什么都不好看。
6: 继续说，
7: 哎，你别说这个露背装是有点漏风。
3: 你那不是漏风
7: 啊，
3: 那是漏勺。叔，咱俩先撤吧。
7: 你看，走什么走啊？就好像我那位大眼睛大长腿漂亮无比的媳妇儿站在我背后似的。媳妇儿，我在这儿夸你半天了。
3: 哎，来，哎呀，
8: 跟我说说，怎么就那么不待见我呢？
7: 撒开！
8: 怎么的？说，我在你心里到底像什么？
7: 你就像那冬天里一把火，火焰温暖了我的心窝。
8: 别唱了，丢人现眼！别唱了，别唱了，我看你就欠烧。我告诉你啊，以后少在我面前唱我偶像的歌，讨厌。
7: 回屋把搓板该摆到哪儿就摆到哪儿，一会儿回去我没地方跪，我跟你没完。
8: 哎，你赢了你，我告诉你，赶紧给我回家。
6: 哎呀，小张啊，你是我见过的怕媳妇儿里边最爷们儿的。
7: 那纯爷们儿，要不然敢穿露背装吗？媳妇儿啊，就得训啊，不能惯着。
6: 对，
7: 哎呀，不是，王叔啊，这彩电赶紧修好啊。看春节晚会呢，
6: 一会儿就好了。
7: 我得赶紧回屋跪会儿去，一会儿开始了叫我啊。
6: 等你能站起来了再说吧。
5: 哎呦喂，哎呦喂，还没修好呢。
6: 快了，快了，
5: 还得我来。
6: 哎，你又要用你的脚来踩啊？
5: 不用脚了，我用手，用手还不行吗？起开，起开，起开，哎，一边去。哎，
6: 我说你，哎呀，你个老娘们，你干
5: 好了。这彩电的他欠揍，
6: 老伴儿没看出来，还真有一说啊！
9: 哎，老王，老王，
6: 哇，哪来的？
9: 我儿子寄过来的。
6: 你儿子过年不回家？啊，
9: 他在外面念书，太远了。
6: 多远？过年也得回来啊？在哪儿啊？
9: 太远了。
6: 太远太远有多远？你就告诉我在哪儿。
9: 太原，太原，山西省太原。哎
6: 呀，你早说山西太原嘛！
9: 我儿子还有好消息，他寄封信来了。哦，啊，我给你 看。
6: 那赶紧念念啊！
9: 念给你听，我怕你听不懂。我就唱给你听，好吧？
6: 好啊。
9: 不知道，爸，你现在好不好？
6: 好。
9: 是不是

0: 屎来，
1: 太棒了！
2: 我告诉你们啊，每年这个时候是我最高兴的时候了。
0: 每年不高兴，没有什么烦恼是看春晚解决不了的。
3: 我提议一下啊，咱们都说说新年愿望。钟叔先说啊，
0: 钟叔先说。
1: 好，没问题。去年得不到前年的愿望，我希望是后年全部都实现。
2: 什么去年前年又是后年，哎呦，我都给你搞晕了。我的愿望是咱们这个小院，咱们这个大家庭，哎，永远都不要分开，永远在一块儿看春晚。我希望我们的明天会更好。
4: 好，来，
2: 哎，叔叔，新年快乐，
1: 新年快乐，
0: 新年快乐，
1: 大家
0: 快乐，
1: 看春晚，看春晚，哎呀，
0: 来，
1: 叔叔。
5: 小哥啊，平常生活当中必须苦练基本功啊。
6: 咱们还真是不光这腿好，
5: 是
6: 这嘴还真得好。
5: 这么多人呢，谢谢大家，
6: 谢谢大家，谢谢。
5: 通过我们俩这服装，你也看出来了
6: 什么呀？
5: 我们俩塑造这人物角色呀，跟大家这生活离得特别近，就是生活当中的快递小哥、跑腿小哥，
6: 每天您都能见着，
5: 对不对？
6: 对，
5: 这么办啊？今天，哎呦，还都是女观众，你看喜欢咱们？
6: 不是，女观众她爱收快递。
5: 所以接下来的时间啊，咱好好把快递小哥的生活跟大家说一说，行不行？
6: 那可太多了啊！像什么帮您挂号、
5: 替您买药、
6: 送个邮件、
5: 接个支票、
6: 帮人遛狗、
5: 陪您喝酒、
6: 帮人搓澡、
5: 替您修脚、
6: 刀枪剑戟、
5: 斧钺钩叉、
6: 躺棍说棒、
5: 鞭锏锤扎、
6: 说学逗唱、
5: 煎炒烹，您等会儿，不对不对，这都不是咱们这干嘛呢？
6: 我那意思呀，只要大家伙需要，咱们呀随叫随到，
5: 这也算说对了，
6: 是不是啊？哎，你看。来了一单啊！哦，这个给王阿姨送好吃的，
5: 听听啊。
6: 到了，王阿姨在家吗？王阿姨，王阿姨在家吗？没在家。
5: 嗨，嚯！
6: 吓我一跳！
5: 在呢，在呢，我这耳朵不好使。哦，
6: 是是是，那个我是送快递的。
5: 换煤气呀，都改天然气了，不用煤气啊。
6: 快递小哥
5: 买电瓶车呀，不买70多岁骑不动。
6: 给您送好吃的，
5: 说说都有什么。哎，
6: 你看这句他听见了啊。
5: 说吧，
6: 鸡鸭鱼肉什么都有。
5: 早说我不就开门了吗？
6: 得嘞，
5: 谢谢你啊，小伙子。哎，
6: 阿姨您拿好。哦，
5: 要充电宝啊？阿姨给你拿去啊。
6: 谁要充电宝？
5: 而且我们快递小哥啊，平常生活当中必须苦练基本功啊。
6: 咱们还真是不光这腿好，
5: 是
6: 这嘴还真得好。
5: 这怎么见得呢？
6: 那天我接了个单啊，遛3条狗。哎
5: 呀，我跟您说啊，跑腿的单，遛狗的特别多。
6: 是这遛狗是好遛啊，这3条狗这名字不好叫。
5: 狗起名字有什么稀奇的？乐乐、美美、丽丽，你那狗叫什么？
6: 你那是你们小区啊，我这3条狗不信您跟我学学啊。
5: 什么名字？
6: 头一个狗姓方。
5: 还有姓？
6: 那可不啊，叫方发奋。
5: 第二条狗呢？
6: 姓傅，叫傅飞凤。
5: 第三条狗
6: 叫费福芬。
5: 我仨人养的，还是真乱。你这
6: 所以麻烦呢。
5: 你别管狗那名字，你就遛吧。
6: 不行啊，还得说给这狗穿衣裳。
5: 狗穿衣裳很正常，穿什么？
6: 穿这个混纺。
5: 哎呦，还是阿姨养的狗，怕冻着呀。
6: 冬天接的单，
5: 是啊，
6: 我就费了劲了啊，我就开始给那个方发奋、傅飞凤、费福芬3条狗穿混纺啊。方发奋穿红混纺，傅飞凤穿黄混纺，费福芬穿粉混纺。说方发奋、傅飞凤、费福芬穿完了红混纺、黄混纺、粉混纺，又一起穿粉红黄混纺、花混纺。
5: 好。所以您看啊，别小瞧我们平常跑腿啊、送快递什么的，
6: 没错，
5: 除了有感动，也能收获很多的快乐的。
6: 而且跟您这么说啊，分内分外的事咱都管。
5: 对呀，比如说明天您要遇见快递小哥到家里来，随便有什么需要都可以跟人说。
6: 是，
5: 小伙子，那个受累 垃圾给我扔下去呗。
6: 好嘞。哎呦，
5: 小伙子，车坏了，给大把手推一推，
6: 没问题呀。

0: 前面那可着大火了
1: 啊啊！
0: 大伙给帮帮忙，
1: 兄弟们上！
0: 小伙子，
1: 哎，
0: 是送快递的吧？
1: 您什么事儿？
0: 没事儿。
1: 哎，没事儿，没事儿，您捣什么乱呢？
0: 大爷呀，
1: 啊，
0: 就想表扬表扬你。
1: 哟，那您快说说。
0: 你就是这条街，这条街最靓的仔，走起路一定要大摇大摆。
1: 对，我跟您说啊，
0: 哎，
1: 您这两句唱对我们最大的认可。
0: 所以说呀，
1: 嗯，
0: 您的每一个好评都是我们努力进步的意义呀。
1: 所以说呀，风里来雨里去，哎，你记得吗？
0: 啊，
1: 去年那场大雨，
0: 哎呦，去年那场雨着实不小
1: 啊，
0: 那井盖都冲跑了。
1: 是啊。
0: 我就送外卖的时候
1: 啊，
0: 差点掉进去了。
1: 你是差点，眼瞧着前的大哥掉进去了。
0: 哟，救人呢？
1: 是赶紧给他救上来，送到医院，我这才送单去。
0: 那毁了
1: 啊啊！
0: 你到那儿一定迟到，你赶紧哄哄着那。
1: 咱得跟人解释一大姐。
0: 哦，大姐，
1: 哎，大姐，
0: 怎么了？干嘛呀？站这儿呢，站这儿呢，我在这儿呢，干嘛呀？
1: 您别着急，这个知道迟到了，
0: 嗯，
1: 千万别生气。啊，
0: 已经迟到了，凭什么不允许我生气？我觉得，哎，就哎，就你们这些送挺逗的，对吗？对吗？哎呦，还不许我生气了？怎么了？我问你怎么了？
1: 您也看见外头下大雨了？
0: 哎，真的挺逗的。
1: 不是，
0: 我让老天爷下雨了。
1: 不是，
0: 我会求老天爷下雨吧？我有那么大功力吗？你挺逗的，我是雷公，我是电母啊！
1: 不赖您，是不赖您啊！您听我解释，下雨这井盖冲走了，
0: 哦，
1: 有一大哥掉下来，
0: 然后你给他送到医院了，对不对？
1: 哎，您都知道了。
0: 快递小哥
1: 啊，
0: 送东西见义勇为。
1: 这么快就上电视了？
0: 你骗谁呢你啊？
1: 哎，
0: 这都是你们公司教好的，别跟我们弄这个啊！
1: 没人，
0: 你还有别的借口吗？我跟你说
1: 啊，
0: 我老公可是散打冠军，今儿咱这事没完啊！我现在给我老公打电话，
1: 别给他打电话。
0: 哎，老公，
1: 不是
0: 你在哪儿呢？什么？住院了？
1: 哟，
0: 我跟你说多少回，别对外说自己是散打冠军，
1: 哎，
0: 什么？掉井盖里了？哦，一送快递的给你救的是吗？那小伙子长什么样啊？
1: 啊，
0: 乍一看挺难看，
1: 哎
0: 啊，仔细一看更难看。哎呦，这不就是你吗，小难看呀！
1: 哎，谁叫小难看呀，
0: 啊？谢谢你兄弟，真是哎呦，我这误会你了。
1: 啊，这没事
0: 啊，
1: 您家里没事就行。
0: 我太感谢你了。
1: 哎
0: 呦，
1: 哎哎，
0: 大姐做了一大堆好吃的，
1: 哎，
0: 你看呀，
1: 哎，
0: 有熬小鱼啊、烙饼什么的，你就坐这儿吃行吗？
1: 不是，这都是您做的？
0: 都是我做的呀。
1: 您做一桌子菜？
0: 对。
1: 那还您还点什么餐呀？
0: 吃饱了撑的呗。
1: 哎哈。这大姐其实哎挺可爱的，
0: 所以您看干我们这行，
1: 嗯，
0: 很快乐。您的每一个好评都是加油干的动力，
1: 对，您每一句谢谢都是对我们的鼓励。
0: 有我们存在，您觉得这生活呀特别踏实。
1: 而且我觉得啊，新的时代到了，新的时代，新的征程，我们一起加油。
2: 我得跟大家好好介绍一下，就是郑老师的震撼力，咱们整个相声。
3: 哎，这
2: 是
3: 大点声。
4: 您啊，现在可能对我们的克隆技术是不太了解的，这个扁桃体也是可以克隆的，只需要用到您的阑尾。
3: 我的阑尾和扁桃体一块拉的。

0: 在音乐里流淌，在爱里呼吸，欢迎来到我的爱对你说。大家好，我是海洋。
1: 大家好，我是韵熙，这是我们可爱的多多。
0: 欢迎大家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1: 其实前两天我翻手机相册、然后翻到了一张我和几个好朋友的合照。关键是
0: 怎么了，
1: 日期是5-6年前的。
0: 我好久没有换手机了
1: 就一下子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时间真的过得太快了。
0: 是啊、就那时候天天待在一块儿的人，现在可能一年也见不上几面，然后大家各忙各的、想凑齐吃顿饭都不容易，尤其是在北京的朋友。有没有发现，就是有的时候我们都在北京，然后好久也见不了一面、然后下一次见面可能就在外地出差的某个城市，
1: 是，或者可能是一年后、两年后。
0: 对对对、
1: 所以有的时候想想啊，觉得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的人能够遇见、能够相识，真的是一种缘分。
0: 是啊，十年修的同船渡，百年修的才共枕眠呢，对不对？
1: 是的。所以如果可以一直留在彼此的生活当中啊，真的是一件非常难得、非常珍贵的事情。
0: 哎，那今天我们准备的开场曲是哪一首歌呢？莫文蔚的《这世界那么多人》。我觉得这首歌唱的就是在人来人往当中那份遇见和

0: 的清晨。
1: 放。
0: 这世界有那么多人，多幸运，我有个。

0: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我世界那么多人，谢谢。可是他不声，谢谢大家。欢迎大家下载央视频，搜索“我的爱对你说”，把您的点歌留言发送过来啊！接下来我们开启今天的爱的留言板。
1: 我们首先来看央友圈的好友 CV 曙光的留言啊，他说：“主持人好，今年我就要满25岁了。普通人的一生是如此的平淡与短暂，6年多的社会生涯不算多，也不算少，但将近1年多的迷茫将在此刻结束。因为我即将踏入一个全新的职业，虽然很难很累，可这是我生命当中为数不多的一道曙光，我不想放弃，也绝不会放弃。可以祝福我吗？另外，我很喜欢的一首歌是。”
0: 其实都没有，我可以点这首歌送给自己吗？谢谢。25岁多好的年纪啊！嗯，哥跟你说一句话啊，你这样特别好，你永远要记住，也要相信相信的力量。就是在20多岁的时候，谁不迷茫啊？但是这位朋友说的真好，他把即将到来的新工作看作是生命当中的一道曙光，这就说明在他心里。 有盼头，愿意往前奔。
1: 是的，我相信只要我们心里那道光还在，只要我们还在往前走，总有一天会走出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我们就把这首《其实都没有》送给你。从什么都没有的地方。

传说季节一出就破，繁华有它泛黄的理由，思念将越来越多。你微风中浮现的从前的面容，

哑的喉咙，唱着淡淡的哀愁。我也曾经做梦过，后来看寂寞。

0: 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杨友圈的好友那都不是事儿留言说，海洋、韵熙你们好，我来自河南，我想点一首戴雨桐的来迟送给我松原大学112的小孩和强哥，我们有一年多未见了，迫于生活的压力，很抱歉没有来松原看你们，祝你们未来的路没有坎坷，万事顺遂，记得常联系啊。
1: 这一定是当年宿舍当中的铁哥们儿啊，好久没见了，那就打个电话约个时间，不管在哪儿搓顿饭好不好，把这首歌送给你们俩。

0: 声音跟我一起来，好吗？
1: 好。
0: 当然还有后面的朋友们，准备好。谢谢。

0: 央友圈的好友落幕留言说，十年前的那场离别是我生命中最大的遗憾，我们本可以有更多的时光，更多的故事，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了彼此生命中的过客。愿岁月能弥补那些遗憾，让你我在回忆中依然能感受到彼此的温暖。我可以点一首离别吗？
1: 哦，当然可以了，这位朋友。本可以这三个字大概是深夜里最让人辗转反侧的东西了。就我们时常把来日方长挂在嘴边，但有些人他真的是走着走着就散了，连好好说一句道别的机会其实都没有。
0: 但是我觉得咱们可以换一个角度来看啊，这个遗憾本身也许也是另一种记得，是吧？因为有遗憾才证明那段相遇是真切而且是深刻的。那就把这首离别送给这位朋友，希望这首歌能够陪着你去完成你的心愿，也希望你能和过去和解，朝前看，向前走。

0: 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1: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们继续来看留言。央视频的好友可以坚持留言说，我和老公结婚19年了，他是一个不会表达的人，在这些年里我们为柴米油盐吵过闹过，但是幸好最后还是坚持了下来。现在的我只想好好的爱这个家，和他一起白头到老，一同陪儿女成长。现在的我感到很幸福，我想点一首他年轻时候喜欢的歌曲《味道》送给他，他喜欢的我都记得，一直记得。
1: 哎，这位朋友说的吵过闹过但是都走过来了，这就是非常真实的婚姻啊。谁家不吵不闹呢？关键是吵完之后还能坐下来一块吃饭，还愿意一块聊天，然后呢吵架的话呢左耳进右耳就出了，对吧？
0: 而且这位朋友说哈、啊，说自己的老公不太会表达，但是我觉得你们一起度过了19年的柴米油盐的日子，
1: 你还让他表达啥？
0: 对，人家已经行胜于言了。这也是一种行动的表达。
1: 嘴笨点挺好的，你说像我这样能说会道的也并不见得就是一个合格的另一半，对不对？而且最打动我的就是这位朋友说的，就是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不纠结过去，不抱怨平淡，就想好好的爱这个家。哎，就是这种踏实的感觉才是真正的幸福。哎，那就把这首《味道》送给你们，愿你们未来的生活也能够接着小吵小闹，但是有滋有味儿。

0: 再来认识一下来自辽宁大连的王景，他说想点一首《门没锁》，歌里写的明明是这么失落的歌词，却被歌手唱出了夏天穿吊带背心儿加短裤去吃烧烤喝西瓜汁的感觉，心里热乎乎的。于是听歌的人就完全不会被失恋困扰了（括号我失恋了）。
1: 哎呦，这留言听得我都想去撸串了。我觉得有些歌就是特别的神奇，他明明唱的是门没锁，我也没人管。但是这个旋律一响呢，我听出了一种管他呢，先吃饱再说的这种痛快。
0: 哎，没错啊，失恋这种事儿吧，就是你把它当回事儿，它就是天大的事儿。就是你越想越痛，越想越暗自神伤，但是你不把它当回事儿，它就是一阵风，呼的一下子就刮走了。就很多时候啊，咱们得转换一下思路啊，门没锁也挺好的。要不还得起来开门，不是吗？
2: 有开篇实体有过画面一幅幅过，左耳跟圈右耳闪过，留言请留此寂寞，门没锁，请来坐，

0: 谢大家啊，谢谢谢谢谢谢。
1: 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我的爱对你说，我是韵熙。
2: 大家好，我是海洋。大家可以通过央视音乐频道、央视频和云听手机客户端同步收看收听我们的节目。我们继续看留言。
1: 好，来自央视频的好友秃噜皮儿留言说，我想点一首《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看到歌词时，我首先想到的无关爱情，而是妈妈。你不知世界上谁对你好，为了你他可以什么都不要，不管你混得好不好，是否给你荣耀，他都愿为你操劳，陪你到老。这歌词难道写的不是爱我们的妈妈吗？她用活力和容颜换来我们的成长，有这样爱我们的人不容易，我希望自己能够尽快成为她的避风港，成为她可以栖息的港湾。
2: 啊，以前我们听这首歌，觉得是唱给那个错过的人和那个没有珍惜的人，并且带点哀怨的说，有个爱你的人不容易。但是这位朋友啊，这一解读，我突然发现，这首歌的歌名啊，特别适合送给家人和自己。这话呢放到爱情里是遗憾，放在妈妈身上那是真相。她可能从来没有说过爱你，但每一顿饭、每次等你回家、每一回偷偷往你钱包里边塞钱，都是这句话的注释。
1: 那我们也把这首歌赶紧送给你，希望你可以快快实现心愿，成为妈妈的港湾。
3: 你以为一切都是没学好，得到的和想要的对不上号，你以为世界可以重来，换个人当主角，爱情就会天荒

0: 地方。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龚运熙，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1963年上映的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是一部讲述隐秘战线工作者的抗战题材电影，它由八一电影制片厂拍摄，著名导演阎纪周执导。影片改编自李英如同名小说，以1943年保定古城为背景，讲述地下工作者杨晓东与金环银环姐妹配合瓦解日伪军势力的故事，既展现谍战的波谲云诡，也刻画了军民齐心的温情。为还原抗战时期的市井风貌，导演曾率剧组深入河北实地采风，捕捉古城街巷、茶馆当铺的真实肌理。黄晓棠一人分饰金环银环姐妹，凭借精湛演技，将金环的泼辣果敢与银环的温婉坚韧演绎得判若两人。黑白影像中，她眼波流转间暗藏机锋，成为了女性英雄形象的典范。

0: 这儿呢。怎么这会儿才来？
1: 道上不好走啊。这是老杨同志。
0: 杨政委。
1: 哎，
0: 我叫金环。
2: 哦，
0: 你走吧，
1: 再见吧，道上小心呐。
0: 嗨，看你这婆婆妈妈的，这又不是头一回。老杨，咱们也走吧。

0: 零钱吗？你上哪个零钱？
1: 哎，今天的米卖光了啊！走吧，走吧。
0: 哎，等等，等等，你想干嘛？不会的，我们家里怎么就这样？
2: 顾池小姐。

0: 你是银环。
1: 杨先生。
2: 来来来来，吃一点来。
0: 目前苏联红军展开全面的反攻，我们抗战胜利的日子更加接近了。但是越在这种时候，敌人越要做垂死的挣扎，而我们呢，斗争越残酷，工作必须越加紧。最近日本人从华北调走大批部队到太平洋作战去了，而这里呢，他就不得不依靠伪军。上级这次派我进城来，中心任务加强对治安军的瓦解工作。

0: 来来来，他自个儿种菜园卖菜。
1: 哎，房东呢？
0: 房东苗先生是个混官面的，
1: 嗯，
0: 人还老实。
2: 谁呀？
0: 挑菜筐的是周大伯。
1: 哦，
0: 那个拎酒瓶的是苗先生。
1: 哦，
0: 嗯，又杀棋去了，一对棋迷。
1: 嗯，
0: 哎，住到我家里啊，可就得让你受罪了，连个囫囵铺盖都没有。你看，这不是很好吗？这附近住的都是穷苦人，生活也实在够呛，一天吃不饱三顿饭，一年混的连身子都裹不住，再加上鬼子汉奸特务狗腿，多得赛过臭虫跳子，没一天安生日子过。
3: 哥，
0: 燕儿，哪儿弄来的被子？
3: 一环姐说咱家铺盖少，就把她的拿来了。
1: 哎，那你？
4: 我有富裕的。
1: 嗯，住算住下，剩下就是户口的问题了。
0: 户口我可以让苗先生想办法。
4: 我去弄个证件来。
2: 小刚，
0: 一环，
4: 小心冻着。
5: 没关系。哎呀，你这个人这么多天不见面，你知道我多担心呢，又没法跟你联系。快进屋吧。见。

0: 银环，做秘密工作，一切都得考虑周到。你经常来，总得把关系弄得像那么回事。
1: 不。
0: 好了，不放就不放。银环，让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1: 嗯。

0: 都是两杠三花了。民国29年的举手。好啊，顶小的都当上连长了，连长半个皇上。 大炮一响，黄金万两。关团长，你当然跟他们不一样了，你是军官学校出来的，可是你这俩杠仨花怎么扛上的呀？嗯，
1: 还不是跟上司令以后扛上的吗？
0: 蓝队长，大家斟满酒了吗？
2: 满了。
0: 好，干一杯！
1: 少爷，来来，多田顾问道，立正。

0: 多田总顾问。
1: 皆さん、私たち公使館のご栄典におめでとうございます。
2: 总体来说。

0: 关静涛给我的印象就是这样。
1: 根据各方面的情况看，高大成这几个团真正能打几下的还得数官团。如果我们把官团挖出去，就可以把整个的治安军给他打乱。
0: 对，
1: 至于高子平想拉高大成的关系，我看现在还没有什么基础，不过这条线索我们不要把它放掉。
0: 嗯，
1: 我们要利用一切可能利用的条件。我看咱们现在一方面加紧关静涛的工作，同时下层工作也必须加强。
0: 下层工作倒有些基础。
1: 给肖部长的报告今天就送去。
0: 嗯。

0: 从哪儿来？
1: 从姥姥家来。我叫银环。
0: 进来吧。
1: 哎。大娘，这是给肖部长的信。
0: 是给老肖的
1: 啊，
0: 明天我就送去。
1: 哎，大娘跟肖部长认识？
0: 他跟那儿子是同学，一块儿搞地下工作。
1: 哦，
0: 我说呢，灯花放亮，准有客人。原来是你。
1: 大娘，我来。
0: 哎。
1: 大娘，你说你儿子他也是，
0: 嗯，
1: 他不常回来吧？
0: 姑娘，你怎么了？小东没跟你在一块儿？
1: 哎呦，大娘，你是老杨的母亲
0: 啊！
1: 大娘，真难为你了，这么大岁数还为革命工作东跑西颠的受累呀。
0: 儿子在敌人刀尖底下挺着胸膛工作，当娘的能缩着脖子打腿趟骨。
1: 大娘，你就放心吧，老杨好着呢。
0: 嗯，
1: 他是我们领导。
0: 你们拿他当领导，在我面前他还是个孩子呢。姑娘
1: 啊，
0: 来吃红枣。
1: 哎。大娘说的对，儿子白了头，在娘面前也是孩子嘛。
0: 姑娘，你说什么？俺家冬儿在你们眼里究竟有多大？别看他胡子拉碴的，他满打满算还不到三十岁。
1: 哦，
0: 姑娘，来，炕上坐。
1: 哎，
0: 咱们把灯提亮点，咱乡下不比城里头。
1: 我来。
0: 哎，明天我就送去。
1: 要不是大娘今天你说，我们还以为老杨啊

0: 都小四十的人了。
1: 哎，冬儿是20岁头上参加的革命，今年腊月初三刚满28岁，属大龙的。这些年在外头东跑西颠的，当娘的多么盼着儿子回来过个年。嗨，这孩子甭说顾家，就连他自个儿的事儿他也不操点心。
0: 怎么，老杨还没有？
1: 嗨，冬儿了，什么都好，就是这件事儿让我操心。有倒是有一个。哎呦，姑娘，
0: 嗯，
1: 烧手了？
0: 没有。
1: 不是说吗，有倒是有一个，可就是冬儿他相不中，就有个恶邪了。我活了半辈子就这么一桩心事儿，多咱把他带在儿媳妇手上我就松心了。
2: 心随声动源自东芝电视，本栏目由东芝电视冠名播出。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电影《野火春风斗古城》的配乐由我国著名作曲家高如兴创作，他从小就会唱很多民歌，他不仅记得民歌的歌词，还记得同一首歌词几种不同的音调，几种不同的唱法。在本片中，他以民族音乐为基底，通过细腻的旋律设计和戏剧性的声画结合，构建了烽火年代的视听张力。配乐巧妙融合河北梆子、民间小调等地域音乐元素，如今环迎环首次在医院街头时取材自河北梆子的音调，悄然注入地域文化标识。而随着剧情发展，当金环被特务盯上，身陷危难时，高如兴又用大量的弦乐颤音搭配铜管不规则的韵律，加剧了观众的紧张感，达到了声画的完美配合。

0: 哎，你干嘛去啊？
1: 苗先生说，上户口的事儿得送礼。再说，过年了，还能不包顿饺子吃啊？
0: 你想仨瓜俩枣的把它扔了？我去，
1: 给。
0: 你把它卖了，往后车上的坏了，你拿什么换呢？
1: 那你，
0: 城隍庙监狱，不是要菜吗？把咱们那点萝卜折腾了。监狱做饭的老赵，是我的拜把弟兄，许诺多拆点几个钱儿。
2: 我转转，
3: 哪儿都一样。
2: 哎，看，
3: 哎，这萝卜不错呀。哎，
2: 等一等，
3: 站住！
0: 啊，
3: 这条萝卜我买了。
0: 哎，不，老总啊，这是给城隍庙监狱里送的。
3: 谁买不一样？
0: 哎，
3: 跳走！
0: 你们讲理不讲理？
3: 讲什么理？这他妈不是他。哎，

0: 这是银环姐给周伯伯买的虎骨酒，这是报户口送的礼，这是年货。
1: 燕儿，哪来这些钱？
0: 周伯伯，一会儿银环姐来看您。
2: 哎，
3: 燕儿，告诉我，哪来这么多钱呢？
0: 银环姐把毛衣、外套都当了。

0: 哎，这都怪我呀！如今是日本人的天下，我这不是通马蜂窝，吵着挨折吗？
1: 什么日本人天下？鬼子打进中国来就是杀人放火的，咱就不能让他欺负一辈子？那是鸡蛋碰石头，咱们碰得过吗？我吃亏就吃在这个脾气上。
0: 现在这个年头啊，我看透了，就得像下棋似的，直跳不行，咱们就横着走，前进不得，咱们就退一步。遇事啊，还是得忍着点儿。
1: 怕什么？闹不好就豁出这条命，给他明枪明刀的干。我早就说，眼泪。是要干。你说要是像下棋那样，人家把你老将圈在城圈里头，将你一军你躲一躲，这样活着有多憋气呀、啊、小卒子还要过河顶撞顶撞，不过那得看咱们怎么个顶撞法，你说呢大白？
0: 对，说的对，你是念书人，懂得的事理多，往后在这上头啊，你就多开导着我点。
1: 哎，
0: 老杨，我也是个有良心有志气的人呢、啊、你们的事儿我看得明白，往后不管大事小事，只要是用得着我，你就说话。
1: 哎，歇着吧。我跟你说，叫醒我。你还是让我上西山去吧。到队伍上跟鬼子干一场，死了也痛快。
2: 啊？你想到西山当兵去？那领导上为什么把我从部队调进城里来？
1: 那你
2: 不过你想当兵那倒容易啊，
1: 你答应了？
2: 嗯，把你补到治安军当兵去。
1: 什么？
2: 瓦解敌人，光靠上层工作那不行，基层工作也很重要。

一会儿，哎，肖部长同意我们的意见了。

0: 这份你要亲自送到。嘿，这笔字写得好。
1: 哟，谁三十晚上来送贺年片儿？

0: 好书法，好书法，过奖过奖。像杨先生这样满腹经纶，就是到省公署当个科长也是绰绰有余啊。哎，伯乐不村，徒有千里马，还有
1: 今后还得请苗先生
0: 多多的关照。哪里哪里，谢谢杨先生。
1: 不谢不谢。
2: 过我们屋坐会儿吧。
1: 不了。
0: 怎么样，大好时光再杀一盘。
1: 走。
3: 光顾杀棋，回头就别吃。
1: 嚯，燕儿又生气了。来，咱们也帮忙。
4: 呵，
3: 哥，
4: 哎，包上了。
2: 你怎么回来了？
4: 排长准了三个钟头假。
0: 我跟你说个事儿。
4: 嗯。
0: 上回我跟你说的，那两个老受当官气的弟兄，跟我拜了把兄弟。
4: 啊。
0: 我们合计着，今儿下半夜等睡下了，开个会，准备元宵节动手，干掉连长。
4: 嗯。
0: 把全班拉出去。
4: 哎，拉出去干什么呢？
0: 拉到西山上参加八路军呗，还有一厅歪把子呢。嗯，
4: 一厅歪把子，一个班，
0: 不错呀。
3: 嗯，
0: 那我今晚回去一说准成。
4: 燕来啊，你工作不久，很有成绩，可是我问你，明年一开春，鬼子又要扫荡。等到麦收的时候，老百姓辛辛苦苦种下的粮食，又得眼巴巴地看着被敌人抢去，怎么办呢？燕来，让你当治安军的任务，不是早都跟你说过吗？工作必
5: 找机会跑掉，少带运输工具，这不都是办法吗？
6: 依我的意见呢，是把他这个老底先兜一下，再根据这个人的具体特点从正面进行教育，然后放了他。
7: 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容易的一个铁杆汉奸，怎么又放了？
6: 看你哪头轻哪头沉都分不清，快好好说去。
7: 我不去。你就代表领导跟他谈好了，我又记不清楚，还是你去吧。
6: 这是你的事儿，我还要进城给老杨汇报教育他的情况呢。
7: 哎，进城总得等谈完话吧。这你就一块办了吧。
6: 你是队长，你不去谁去？

0: 我是要救你。
1: 大姐，只要你放了我，三天之内准给你家送2000块钱去。
0: 钱？我不稀罕。
1: 好，只要你放了我，要什么都行。
0: 我要你的良心，你有吗？
2: 告诉你关镜头，这是我们领导跟你说话呢。

0: 关静桃，你的老底儿我们一清二楚。你原本是北京的大学生，七七事变以后你投奔了汉奸齐谢元，考进了清河军校。
1: 嘿，这让我怎么说呢？不过你们可以打听打听我关某的为人。
0: 不用打听我们也知道，去年八里庄扫荡有没有你，千里梯抢粮有没有你，今年城里大搜捕有没有你，这就是你的为人。
1: 我身在曹营心在汉，说这些个干什么？是杀头是枪毙，你们快点好了。
0: 嗯，根据你的罪行，我们完全有权惩办你。不过呀，我们也知道，在治安军里头，你嘛做的坏事少点，所以我们才把你请了来，要给你指出一条蒋公赎罪的出路。现在你要打起精神来，好好听我给你讲讲有关我们共产党八路军对你们的政策。
2: 小琴，你们这遭回去你担子更重了。
3: 那关团长呢？
2: 也放回去。哦，
3: 那我们回去怎么交代？
2: 你们俩一个腔调，就说逃跑的

0: 好吧，我打枪送你们。
1: 大姐，后会有期。
2: 嗯，走吧。

0: 请坐。
1: 好啊，听说刚才审了你三个钟头，就骂了三个钟头，小娘们儿不含糊啊。睁开眼睛看看，这个地方跟那儿可不同了，你要老老实实的回话。嗯
0: 嗯，
1: 是。
0: 姑娘，你放心，到了我这里，皇军不会亏待你的。请喝茶。嗯，我有一件小事情想要麻烦你。
1: 带人

0: 关团长，认识吗？
1: 不认识他。
2: 我认识你。
3: 好，以这种坦率的谈话，我非常喜欢。
2: 我认识你，在灶堂里打八个滚我也认识你。你领着治安军杀我们的村子，杀我们的老百姓，你上回逮住你看管不严，叫你跑了，可怎么没叫枪子崩死你？
3: 姑娘，你的胆量很大呀，我非常佩服。
2: 哼。
3: 哦，你放心好了，皇军不会亏待像你这样人的。
2: 你离我远点，有话你说，我耳朵不聋。
3: 我只问你一句话，你这次进城来想跟谁去联系啊？他住在哪儿？姑娘，你很年轻又很漂亮，而且又非常直爽，你的前途远大得很呐。姑娘，你们中国有一句俗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姑娘，你，哎呀！

0: 我们应该更好地去完成他遗留给我们的工作，做我们这种工作随时都有被捕牺牲的可能，一个人倒下去，另一个要继续的战斗。我看你先回去休息一下，关廷涛那儿我另派人去。
1: 不，我去。
2: 我关廷涛还没有见过居然有这样侠义行为的女子，
3: 莫非他们真的让你？镜头，咱们是得另打个主意了。你看，日本人现在也不相信你了，你又不是高大成的亲信。
2: 高大成，以后少提这个老混蛋，让他信任。走着瞧吧。
3: 镜头，你想怎么走就怎么走吧，只要你好，就是走到天边我也跟着你。
2: 共产党讲正义，有骨气，这一点我信得过，我也往这条路上想过。
3: 我看这倒是一条出路。镜头，
2: 事情没那么简单，目前谁胜谁败我还看不出来，不能轻举妄动。
3: 这么晚了，
2: 哎，不管是谁，就说我不在。
3: 哎，
4: 请问这是关团长的家吧？
5: 是啊。
4: 哎，小姐，你找谁呀？
5: 我找关团长。
4: 他不在家，有事儿跟我说吧。
5: 他不在家？
4: 是啊，静涛有事儿出去了。
5: 这可太不凑巧了。
4: 有事儿跟我说一样。
5: 你是关太太吧？
4: 啊，请坐吧。
5: 好。
6: 你是那位大姐的？
5: 她是我姐姐。
6: 哦，小桃，这是那位大姐的妹妹。
3: 哦，那是我们静桃的救命恩人呐。
6: 小姐，实在对不起，我还以为是。快请坐。
3: 快请坐。
6: 请坐。
3: 坐吧。
6: 小桃，你。
3: 来，随便用点吧。
2: 这几天我正苦于打听不到玲姐家属的下落呢。大姐给我的印象太深了，从第一次见面一直到她为我，哎，真是永生难忘啊。好，天这么黑，我这儿不大好找吧？
5: 不，我来过。
2: 来过？什么时候？
5: 去年年三十晚上。
2: 年三十晚上
5: 送过一封信，关团长忘了。
2: 哦，出去看看。小姐，你到我这儿来干什么？你知道我这是个什么地方？
5: 知道，因为我们相信你才来找你。
2: 我是为你的处境担心呐，你不知道现在城里

0: 小姐，你可要多加小心呐，令姐的死已经使人非常痛心了。
1: 鲜血不会白流，将来我们要让敌人加倍偿还。我想，如果他的牺牲不仅是使你感叹，而是唤起了关团长的爱国热情，使你能够冲破黑暗，回到祖国的怀抱里来，那才是你的真正出路。

0: 我今天来就是想听听这几个月关团长考虑的怎么样了。
1: 我考虑过，我受过贵方的优待，我也很敬佩你们的为人，可是你们希望我做的小姐困难多得很呐。小桃，
2: 喂，是啊，蓝队长呢？
1: 喂，我就是啊，在家，没别的事吗？每天如此，太费心了。小姐，宪兵队的蓝毛。我虽然官复原职了，可日本人对我一直是……难呐。
0: 困难是会有的。我们也并不是要你马上行动，可以以后再谈。只是我们希望关团长今后办事能以国家民族为重。
1: 这一点请放心，今后凡是在我管辖范围以内的事，我知道应该怎么做。
0: 好，那我走了。
1: 小姐，
0: 这是什么？
1: 这是我对令姐家属的一点敬意，收下吧。
0: 收下吧，关团长，你错了。革命烈士的鲜血不是金钱能买到的。再会。
1: 小姐，请留步。小姐，你要是出城啊，可得赶紧走，马上就要大搜捕了。
3: 宁环，哎呀，你让我好找啊。
0: 什么事儿？
3: 有许多话要谈，我对工作有许多新的想法和计划。
0: 现在不是时候，城里马上就要大搜捕，你要当心呢。
3: 我没事，你倒要当心。要不你暂时住到我家里去吧。
0: 不，我还有事儿去，咱们以后再谈吧。
3: 好吧，这么办，礼拜天下午3:30我在同春楼等你。
0: 再说吧。
3: 那。

0: 下手快到了，敌人要下乡去抢粮，他怕城里出乱子，所以要来个大搜捕。这是敌人一次有计划的行动，我们要特别的小心。
1: 嗯，
0: 你住的医院目标太大，要暂时搬搬家，以后也要少到我这儿来。

0: 那下次接头呢？
1: 。
0: 娘，你的儿子作为一个共产党
2: 心随生动，
0: 对革命
2: 源自东芝电视，
0: 没有耽误什么。
2: 本栏目由东芝电视冠名播出。
0: 只是想起你老人家，拉扯了我一辈子，不但没有什么报答，还受我的连累。
3: 冬儿，别这么说，你别以为娘有你这个儿子觉着受了连累，不见娘养你这样的儿子觉着露脸。
4: 欢迎回来，我是龚运熙。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的两个剧情高潮对应着两次伟大的牺牲，一次是金环，另一次则是杨晓东母亲。他们也构建了革命历史题材中女性形象的立体光谱，前者用青春热血点燃抗争的火种，后者则以传统美德筑牢了信仰的根基。而在这两段情节中，配乐的旋律动机虽然相似，却又在旋律展开时有着很大的不同。在养母牺牲的情节中，音乐虽然整体悲壮，却又更多了几分柔情和温暖，既让观众能感受到母子连心的亲情，也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了民族危亡之际革命先辈们忠孝不能两全的伤痛与无奈。

0: 干什么？我有证件呢。这是误会，不是误会。
1: 实话告诉你，这是宪兵队。想死想活呀，你自己拿主意吧。
0: 我确实不是共产党，人家
1: 不管你是什么，反正你给共产党八路军宣传过赤话。
0: 不不不，那些是我随便说的，不信你问问高司令。
1: 高司令，要不是高司令啊，你还到不了这儿呢。
0: 我问心无愧。
2: 你说你年轻轻的何必呢？啊，共产党给你什么好处了？跟那些土八路有什么出息吗？
0: 我凭我的良心。
1: 良心？什么良心？嗯，这就是良心。

0: 是你呀，
1: 小姐，
0: 关太太，
1: 正好碰上了你，静桃和我都怕你能来一趟呢。
0: 什么事儿？
1: 有件要紧的事儿。
0: 哦，
1: 你们的人被抓了。
0: 什么人？
1: 是一位老太太，静桃要我想法子告诉你。
0: 人呢？
1: 我可以领你去看看。
0: 行吗？
1: 行，现在还没有下大牢，散押在外头，我姨妈就在那儿。
0: 谢谢你了，关太太，今天我还有事儿。
1: 那
0: 等我事儿办完了再去麻烦你吧。再会。

0: 娘。孩子，你怎么来了？大娘，你受苦了。孩子，别哭，别哭，离开，赶快离开。在外头可千万留神，你替我告诉冬儿，别惦记我，叫他把孝敬我的那份心肠给了受苦受难的老百姓吧。
1: 不，大娘你放心，我们一定想办法救你出去。
0: 快走吧，
1: 走，我马上去想办法。大娘，你还有什么吩咐？
0: 孩子，我的好孩子，心腹事我有啊。

0: 你就告诉我，只要是我们能办到的，你老人家尽管说吧。
1: 孩子，你
0: 我
1: 把他带给冬儿，
2: 快走吧，时间长了会出事的。

0: 房。
1: 嗯，哎，怎么办呢？
0: 这可是一件大事。
1: 嗯，
0: 老杨的意见呢？
1: 他还不知道呢。
0: 那得赶快去告诉老杨了。
1: 哎呀，你有多大劲儿就使多大劲儿吧，快去找关系救人，我还要马上去大觉寺呢。你快说话呀，到底怎么办？小高，你不是上层关系多，认识很多人吗？
0: 对，对，你先等一下，我先去打个电话，回来咱们一块儿想办法。

4点钟。哎，对，大学四，没错，正常的号码是4749。

0: 怎么，你要走？
1: 你给谁打电话？
0: 给一个朋友。
1: 一个朋友？
0: 好吧，我全告诉你吧。你不能去大觉寺了，英焕，为了咱们俩，我不得不这样。哼，你也再见不到老杨了。
1: 你，
0: 英焕，人归根到底总是要活。

0: 我早就看这姓高的小子不地道，可你连这点心眼都没有。要叫我说，出卖老杨的是他，也是你。我去找他们商量，豁出几条命，拼死也要把老杨救出来。
1: 我不同意。
2: 我不同意。
0: 你不同意，你有没有更好的办法？那咱们就这样，眼巴巴看着敌人把老杨给折磨死。人一定要马上救，万一出了事，你告诉组织，是我的主意，我负责。
2: 然然，我知道你心里急，我犯了错误。

我请求朱妃，可是我们没有权利再犯第二次错误，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了老杨的话，要争取关静涛起义，打乱敌人的部署，包围咱们的麦收。你这么蛮干硬拼，那你的合法身份和咱们半年多的心血就全完了。再说他的情况还没有弄清楚，燕来，我去请示校部长，你先去打听一下关押老杨的地点。

杨先生，这几天叫你受委屈了。论杨先生的胆量和才干，本司令我佩服。别看我没念过书，我可愿意跟你们这些识文抓字的人交朋友。好吧，有请。

我知道你们共产党都是硬骨头，可总得讲点人情啊，总得可怜可怜你的老太太，你是她的亲骨肉啊。本司令今天成全你们娘俩，咱们再把条件降低一点。

0: 我杨某今天无非是一死，
1: 想死没那么容易。我叫你们娘俩倒替着受罪，看你欠字不欠字。来人，
0: 娘，你的儿子作为一个共产党员，对革命对人民没有沾污什么，只是想起你老人家拉扯了我一辈子，不但没有什么报答，还受我的连累。
2: 冬儿，别这么说，你别以为娘有你这个儿子觉着受了连累，不见娘养你这样的儿子觉着露脸，娘不后悔。
1: 给我狠的狠的整！
2: 慢着，儿子听我的，让我跟他说。冬儿，好好的看娘一眼。
0: 娘。
2: 冬儿，你从前说过，将来人们都过好日子。

0: 你刚才说的那个消息可靠吗？
1: 没错，今天早晨监狱的老赵他亲口对我说的。
0: 按照肖部长的指示马上分头进行。

0: 是你来送饭，我照呢。
1: 哼，这人要倒了霉啊，
0: 喝凉水都塞牙。
1: 老赵皮柴火叫斧子把脚给砍了，我来替他。
2: 不管怎么着，得先吃饭，别糟践了身子。这窝头啊，是刚出笼的，趁热吃吧。
0: 你啰嗦什么呀？你想拍共产党马屁啊？
1: 我说你说话和气点行不行？这当伙夫的就得低人一等啊！你三天不吃饭是吧？是吧？干嘛老拿舌头压死人？
0: 滚吧！

0: 来人，昨晚上推牌九手气好，今儿个我请客，油嘴长牙的都来啊！
1: 走
0: 位，
2: 来来来，喝两杯，喝两杯，来来来，喝两杯。
1: 哎，等等我，等等我。哎，
0: 老崔，去吧，我不会喝酒，我替你站会儿。
3: 谢谢啊。

0: 谁呀、啊？
1: 我。
2: 不在外头站岗，到里头来干什么？
1: 外边风大，刮得睁不开眼睛。
2: 怎么没见过你？
1: 我是一连的，昨天刚跟九连换房。
0: 看守，怎么还不送水来？狗东西！你嚷什么？啊！
2: 这他妈的！
0: 快拿水来！
2: 你老实点，老子可不吃这一套。

0: 穿过火房院，赵大白在哪儿？
1: 谁在那儿躺着呢？

0: 不能走，要是洋车不好出城，我们刘患者背你。
1: 不，我是说我不能离开这儿，
2: 这儿的工作有我们呢，你走吧。
1: 工作刚有眉目，我怎么能走啊？老梁，你们打枪朝外冲，我悄悄留下。
2: 那大白，按咱们说的第二个办法拉苗家去。老梁，你们撑。
1: 那好，撑。
3: 他妈的，快追！
2: 有人，
1: 快走！
2: 等等，你们先走。
1: 那你
2: 别管我。
1: 不行，一起走。
2: 杨政委，你一定得走，刀山火海我顶得住。

0: 你为什么要跑？快说！
1: 我还以为你们是土匪。
0: 呸！
2: 半夜三更的，你出来干什么？
1: 我是护士，值晚夜班回家的。

0: 哎呀，弟兄们辛苦了，来来来来，进屋坐吧。
1: 怎么样？
2: 有个病人。
1: 什么病？
0: 老总啊，你就放心吧，他是我们方东先生一个老同事，刚从北京转勤回来。来来来来，进屋喝碗水。
3: 老总，你别惊动病人。
1: 小哥。
3: 哎，老总。
4: 上级有命令，一律检查。
3: 怎么，生病也得检查？
4: 检查，我还带走呢。
5: 什么事儿？报告团长，我们正在检查。
3: 这位团长，你的弟兄要随便抓人，你管不管？

0: 老杨，
1: 要抓紧这个时机。
2: 时机未到，我不能轻举妄动。
3: 那你认为什么时候恰当呢？
2: 好，那我就说痛快话。我想等到大反攻。
3: 请不要见怪，我想把话说得更直率一些。你这是受了曲线救国论的蒙蔽，那是投降派的遮羞布。关团长，是时候了。现在摆在你面前的只有两条路，要么死心塌地做民族的罪人，要么弃暗投明，将功赎罪。第三条路是没有的。
2: 难呐，但有一线之路

杨先生，你现在身体很不好，我看等你养好了伤，咱们再从长计议。如果外头不安全，你不妨搬到我家来住。关团长的好意我很领情，可是我个人的身体这算不得什么，你应该更关心我们国家的兴亡，民族的安危。多少中国人在日寇的铁蹄下生活，多少中国人被弄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

0: 镜头，
1: 有话就说吧。
0: 我觉着，人家这都是为了咱们好。这样下去，万一被高大成知道了，那可不得了。你再有个三长两短的，

欢迎回来，我是龚韵希，探索光影奥秘，感受音乐魅力。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大家打开央视频 APP 搜索影视留声机，关注我们的央视频账号，并加入邀友圈，参与节目互动，赢取精美礼品。影片《野火春风斗古城》最为人称道的就是这对姐妹花的刻画，通过金环的燃和银环的刃，诠释了英雄不分文武的真谛。前者如野火般炽烈，以生命点燃抗争的火种，后者似春风般柔韧，在暗流中守护希望。此外，影片还以双线结构增强戏剧张力，以人物群像承载革命理想，最终通过从斗争到牺牲再到传承的三段式框架，将个体命运升华为集体主义的精神史诗，使影片至今仍具艺术感染力。

0: 太急迫了吧？是不是考虑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不少人有家庭拖累，
1: 家眷的问题不用操心，我们已经派人接去了。
0: 我们倒好办，可是弟兄们，九月班的弟兄都愿意跟团长走光明大道，我们一连的弟兄坚决投奔八路军。二连也同意。

0: 哎呀，我的关团长啊，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这儿还按兵不动呢？啊！
1: 蓝队长，我每次出发你都来光顾一下，难得的很呐。
0: 请不要误会嘛，司令的意思是怕你们这儿遇见什么麻烦事儿。
1: 不对，应该说，司令对我关某放心不下。
0: 好啊，各位，那就出发吧。啊，
1: 蓝队长，今天你还想在我这儿狐假虎威发号施令啊？
0: 关团长，怎么今天火气这么盛啊？啊？我看还是放聪明点儿，免得后悔。
1: 不劳你教导，关某现在。

0: 聪明的很。你想怎么着？我想委屈你一下。我看你们谁敢动一根汗毛，你还想走吗？你想造反？
1: 别动，
2: 二局长，
1: 别动，
2: 走，
1: 快点。
3: 啊，哎，我是，啊，嗯，哦，哦，团长，高司令带大队人马出城了。
4: 那就按照计划马上撤进山，肖部长已经派部队接应你们，这里我负责掩护。

0: 闲起东方，舞动千年，
1: 笛声穿云，琴韵流芳，
2: 古今和鸣，潮音新生，
3: 芙蓉映月丝绸路，
4: 笛惊鸿雁汉唐秋，
5: 红装十里映东方韵，
6: 少年诗意画黄梅情，
7: 以创新续写传统，
8: 用交融重塑经典，
6: 让工商绝止语奏响时代新声，
3: 让琴棋书画舞演绎国潮华章。

0: 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观看开播吧国潮，解锁更多精彩内容，和抖音一起为国潮助力添彩。那今天呢，请允许我邀请大家和我一起乘坐这艘以美美与共为主题的船只，带着华夏千年的传统文化，驶向文明交融的浪潮之巅。首先隆重为大家介绍今晚与我们共同欣赏这场文化之旅的四位国潮推荐官，他们是方锦龙，国乐艺术家，当代五弦琵琶代表性人物，他的演奏技巧独特，擅长将传统民乐与现代元素完美融合。王丽达，女高音歌唱家，一级演员，她的嗓音清亮穿透，极富张力，融合了民族与歌剧之美。阿牛，创作型歌手，他以清新质朴的曲风，幽默真挚的歌词，成为华语流行音乐的代表性人物之一。管乐演员，他以独特的喜剧风格和扎实的表演功底，在笑将林立的演艺圈开辟出专属赛道。欢迎四位国潮推荐官。那接下来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欢迎到场的十一组多才多艺的主播们，欢迎你们。那接下来我们就要开启首轮创演加个关注个人展示环节了。那接下来就让我们用热情的掌声有请第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1: 我学的是美声唱法，工作到了中央民族歌舞团，来到了抖音平台直播以后，我才知道只要你有梦想，只要你肯努力，你若盛开，清风自来。
2: 接下来有请朱涛带来歌曲串烧《玫瑰恋》。

0: 好迷人啊、
1: 哦、迷人
0: 啊！我刚刚第一个印象我还以为是说看到年轻时候的蔡琴老师啊，给鱼的感觉很舒服，然后会有一点情不自禁的要跟着一起玫瑰起来。
1: 对，

0: 聊起来了，很浪漫感觉。谢谢。
1: 这两首作品的融合也特别好，这两首歌其实唱的是不同文化背景下的玫瑰，但是你带给我们的感觉都是非常的舒心，
2: 有中文的演唱，也有法语的表达，所以正好是应了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美美
1: 美
2: 美与共。嗯，朱涛是中央民族歌舞团的女中音独唱演员，但如果是在我们抖音这个平台上应该是个新兵。
3: 是
2: 是，
3: 6月12号开播
2: 这不到半年的时间，涨粉多少？
3: 现在是15万。我还不是每天播，因为我有本职工作，我是断断续续每周一三五这样播2个小时，
2: 就是半年左右，5个月左右涨粉10几万，这是快还是慢？
4: 已经很快了。
2: 已经很快了，是不是？最多的时候在线多少人？
3: 12000多人。
2: 12000多人。嗯，你想我们要开一个12000多的音乐会，这得好大的一个场子。
3: 我经常这样想，因为我们民族剧院是900多人啊。
2: 嗯，但是我12000人的这种延伸，
3: 是
2: 都能在同时在线听到你的歌声。
3: 对，
2: 直播不光是年轻人的天下，它其实很包容，它各个年龄层我们都可以找到同频共振的那个人。年轻人是互相相伴着成长，我们也可以相伴着老去。
3: 是的
2: 是的。所以这就是人人都有舞台，人人都可以散发精彩。
3: 对，
2: 那接下来朱涛咱们就加个关注吧。
3: 太熟悉了。
2: 谁愿意？哎呀哎呀，
3: 太开心了。
2: 朱涛老师，你想选择哪个？
3: 我都想跟他们合作一下。
2: 那我们再继续往下看一看。
3: 好，
2: 好不好？
3: 好，
2: 来吧，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闪亮登场。
5: 虽然我是从小学习舞蹈，可能我不是专业院校毕业的，我觉得只要我对于每场直播服化道上面的精致追求，以及我对直播间的创新，让粉丝知道认真做一件事的人，他一定会把这件事做得非常好。
6: 接下来有请张静带来舞蹈凤舞花妖。

0: 太酷了，我觉得，因为刚开始的时候，我觉得就是一个很美的一个傣族舞，但是后来就变了，是不是？变，这是加了一点
1: 爵士
0: 爵士的这种。

0: 感觉，哇塞，这是一个我觉得很新颖的创新，然后很好看，让我没有想到。
1: 我觉得这个舞好适合你
0: 啊真的想跳，
1: 你想跳就上来跳一下啊。
0: 真的吗？现在吗？
1: 这终于你能不能教给他一个傣族的那种什么像三道弯什么的？
2: 可以，
3: 一二，
2: 对，
3: 一二，
2: 对对，
0: 可以可以，
2: 三四。
1: 主要是三道弯，
2: 对，哎，你三道弯做特别好，
0: 还行，哇，好好看，因为我在我印象里的傣族，我一直都是那，
2: 就是水傣，哎，
0: 对，就是那样子的，但是你跳的，我感觉它是有一种酷飒感的，
2: 那我们一起跳，
0: 好啊，有机会一起跳，
1: 好的，谢谢谢谢管乐
2: 老师，
1: 他有一个外号叫舞蹈水泥板，
0: 水泥板。
1: 其实我是从小就学跳舞，但是中途呢，因为父亲的反对，大学就没能去学舞蹈专业，就从事的是工程造价。但是呢，不能说啊，我不是舞蹈专业院校毕业的，我就跳得不好。那我也想给大家呈现一种直播间不光能够欣赏到高审美的传统舞蹈，也会能够有一些接地气的，像现在当下流行的一些曲风啊，抖音热舞呀这样子的曲风在直播间表现。所以呢，我就想说，那么舞蹈水泥板这样子会不会让大家更加的记忆犹新呢？我也想通过这个名称能够让咱们的中国传统文化通过我们的数字媒体传播给大家，就这样子。岁月漫长，唯有热爱能扛，人这一辈子还是要做自己最喜欢的事情。
2: 对，
1: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我从小学习的乐器是小提琴，直播以来呢，接触到了很多我原来没有接触过的一些音乐元素和音乐作品，也让我越来越喜欢这种用手中的小提琴演奏中国传统文化音乐的形式。我认为这种多元素音乐的融合就可以称之为国潮。
5: 接下来有请蔡红花带来表演阿里郎。

0: 各位老师大家好，我叫花儿小提琴蔡红花，家乡在吉林延边，是一位朝鲜族。哦，
1: 你就知道她为什么穿着这样美丽的朝鲜族姑娘的盛装，然后是拉小提琴，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反差，很特别。
2: 我觉得特别好，因为两个民族乐器，一个长鼓，一个伽倻琴。但是我有一点建议啊，你前面慢慢的揉弦还不够。嗯，这种感觉就像那个，你知道你们朝鲜族的那个西琴，
0: 对，
2: 这种感觉，要把这个味道

0: 揉大一点，哎，这个才有味道了，这个才有泡菜的味道。
1: 他是尝试用小提琴有将近600首了吧？
2: 对，我就做了一件自己一直以来特别想做的一件事情，那就是用小提琴演奏更多的大家喜欢的乐曲，比如说包括管弦乐作品呀、民乐作品呀，还有很多流行歌曲啊。
1: 那比如说打起手鼓唱起歌，民族音乐用小提琴来表达。

0: 太牛了。他的想法就是希望把小提琴从高雅的音乐殿堂当中走进民间，走进土地，走进更多年轻人的心里。接下来哪一位主播愿意给我们加个关注啊？哎呀哎呀，我看到第一个举手的。
1: 因为我非常喜欢优雅的艺术家，因为我们拉丁舞本身就是一个非常热情的舞蹈，然后我们需要一份平静的感觉，但是我觉得在小姐姐的这个演奏的时候非常有那种感觉，所以希望能加个关注。
2: 那么我也非常期待小提琴融合拉丁舞的这个现代的这种形式能够擦出什么样的一个火花，所以宇豪我们可以试一下吗？
1: 谢谢谢谢谢谢，
0: 恭喜两位互关成功。来吧，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3: 我本身是一名黄梅戏戏曲演员，我希望能够结合现代的一些元素，让我们的传统文化跟现代的文化能够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打破大家的一些常规的思维吧。
4: 接下来有请谢慧慧带来表演《天仙配》。

0: 管乐跟大家说说看完这个舞蹈第一感受是什么。
1: 神情兼备，哇塞，太牛了。宇航应该是拉丁，
2: 是拉丁国标专业的，
1: 然后竟然和这个剑舞融合得那么丝滑，然后我觉得表现力非常强，超级厉害，震撼。
2: 谢谢谢谢谢谢。
0: 你怎么想到把拉丁舞和这个中国的情节、中国的故事融合在一起？
2: 一开始我们就是想的是找到它的精神内核上面的共鸣，然后我们去选择了我们中国的剑舞和我们拉丁舞的斗牛，因为他们一种是以刚，还有一种是以柔，然后我们去把它们结合在一起，
0: 这是它的一种尝试。另外比如说如果跟国风融合在一起呢，你试试看。

0: 个是跟拉丁舞当中的哪一个舞种？
1: 伦巴，
2: 伦巴舞蹈，
0: 伦巴和中国舞的一个结合，
3: 其实是要鼓励他的，这种跨越文化这种界限的这种碰撞，其实是让当下的年轻人能够特别快的接受。我觉得他的艺术感染力很强，这点我觉得大大的点赞。
1: 谢谢，
0: 年轻人加油，好不好？
1: 好的，谢谢，谢谢大家。
0: 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4: 我们这代年轻人也比较喜欢国潮，
5: 这一次我们会让国潮跟传播的赋能就是结合起来，也让大家看到更多的可能吧。
6: 接下来有请 B1 组合带来表演中国话。

好聪明的中国人，好优美的中国话。扁担宽，板凳长，扁担想放在板凳上，板凳不让扁担绑在板凳上，扁担偏要绑在板凳上，板凳偏偏不让扁担绑在那板凳上。到底扁担宽还是板凳长？哥哥弟弟坡前坐，坡上握着一只鹅，坡下流着一条河。哥哥说宽阔的河，弟弟说白白鹅，鹅要过。

0: 三个小伙子先自报家门来。
1: 我叫张宇，来自河北城的，我是满族人。
2: Hello， 大家好，我叫周玉龙，来自江西上饶。
3: 各位老师好，我叫孙彻，来自辽宁沈阳。
0: 你平时怎么说话的？
3: 沈阳的，沈阳的，沈阳的。
0: 我觉得这三个年轻人其实他们是各自独立的主播，但是这次开播爆歌潮把三个年轻人聚到了一起。这三位其实各自的流量都很大。你玩抖音多长时间了？
1: 大概17年吧。从这个技术流，到手势舞，我到唱歌，从唱歌又到剧情，从剧情又到现在卡点都拍过。
2: 我其实是舞蹈，
0: 舞蹈主播。那你觉得呢？你的流量密码是什么？
2: 大家可能会比较喜欢看我笑吧，就不像说感觉屏幕隔着屏幕很远，可能我感觉我们在面对面在跟朋友聊天，
0: 就很真实。
2: 对对对。
0: 你呢，小伙子？沈阳的呀。
3: 那老师，
0: 如果褪去滤镜的时候你会怎么样？
3: 其实就感觉还是得学习一些东西，就感觉还得再努力一点。
0: 你也有过被压着起不来的时候吗？
3: 有，因为我做主播这个行业已经做6年了，前4年直播间可能就是一直都直播间都是一个人呢。其实当时都已经都不行了，又回家继承养鸡场了。
0: 你家里是开养鸡场的是吗？
3: 那我爸我妈说不行，孩子再坚持坚持，然后坚持了4年，然后可能是有偶然的一个机会，然后摆在眼前了，稍微珍惜了一下。
0: 那现在的年轻人长大了想当主播，主播给他们一些建议。
1: 在全网大概来计算的话，应该有1500万位主播，其实他的竞争压力很大，就像我们现在学业也好工作也好，有很多不同的竞争。其实我的建议就是，想做一件事儿，决定好之后不要总想它光鲜的一面，考虑的全面一点，事情都有双面性，不要总看单面性。
4: 有很多小朋友说我想未来做一个主播，但不要想那么多，就遇到这个事你就可以先去做。哎，我先打开那个手机，但当你做着做着你就会有更多的经验和更多的想法，然后让自己做的会更好，不断的完善自己，然后有一天梦想真的有可能就会实现。
0: 机会是给有准备的人的，要想持久下去你就要不断的学习，不断的正面思考，不断的去稳定自己的内核。来吧，谁愿意加个关注吧。来吧，说说你的理由。
5: 我非常喜欢三位老师的舞台，他们的舞台非常的潮流，也非常的有活力。我觉得如果能够和传统乐器二胡合作的话，我相信能碰撞出不一样的火花，
0: 可以吗？
6: 可以的。
0: 整
3: 整
6: 整
0: 整，好嘞，来吧，互关成功。
7: 我希望我们的国潮呢，是可以用不同的新的方式，让大家听到不同的音乐。

0: 乐，我们进行小小的乐曲的改编呢，希望让大家感受出中国的传统的民族乐器也可以是这样的演奏方式。
1: 接下来有请李佳佳带来表演夜莺。

0: 这曲《夜莺》，先来听听方锦龙老师怎么说。
1: 哎呀，今天这个节目特别吻合咱们这个主题，美美与共。因为大家知道笛子，严格说它是中国最古老的乐器，它呢距今9000多年历史。那咱们的竹笛呢，可以说是在整个世界内，它也是唯一的一个带笛膜的乐器。所以它那一种清亮，那一种带一种土地的那种芬芳。那西方的乐器呢，它是讲共性的，我们东方的讲个性。今天刚好是用这种共性的来托着咱们这个个性的东西，就感觉真的就是非常温暖，展现了生命从独行到共生的哲思，特别好。
0: 谢谢方老师。妹妹先跟大家问个好吧。
2: 大家好，我是女国后佳佳，然后一名在抖音上面做国乐推广了5年的一个喜欢吹笛子的小女孩啊，也不像小女孩了，现在长大了，在抖音上面。
0: 佳佳是8岁开始学习笛子吗？
2: 对，我小时候8岁开始学习笛子。
0: 她爱这个，她就做了一个自己的短视频。来，预备起，
2: 30天教你吹笛子，我是国乐的推广者佳佳。
0: 当然30天我们都知道是吹不到炉火纯青的，但是它是一个门，你是可以吹一个小曲子。有的时候你不得不相信坚持的力量，它短期之内就是30天教你吹笛子，每天这么发的时候，很短时间就上升到200多万的粉丝量。
2: 很多朋友也通过我的视频，然后最起码可以吹一个小歌。后来我就在直播间，我想着30天之后怎么把他们留下来，
0: 之后怎么办，
2: 怎么继续的喜欢听我吹笛子，喜欢我们这个中国的国乐。于是呢，我就想了一个方式，就是当你的粉丝灯牌可以达到多少级的时候，我就送你一支笛子。哦，大概4年多的时间吧，我在抖音上面送出了将近

0: 10万只。
1: 只要你真心爱，
0: 我
1: 就给你。
0: 对，就是
1: 我就送你一只。
0: 后来我在想怎么跟我的文化能结合在一起，于是呢，我就在抖音上发起了一个活动，叫国乐文化之旅，就是把国乐和文化能联系在一起。于是我就找了一个小伙伴，找了一个摄像师，我们三个人，然后就到了全国的26个城市，然后去做这种户外的直播。
1: 比如说你到敦煌你会吹什么？
0: 我在敦煌其实吹了一首西海行歌，就是那个沙漠里边的那种，
1: 哦，对对对，苍茫的那种感觉。
0: 对，

0: 别美好。方老师，你说咱们的民乐多了不起，它走到哪里都是跟大地相连的。
1: 本身民族音乐就是来自于土地，因为我们是农耕文化的最好的体现。你看，竹子砍一下变成笛子，把长子碾吧碾吧变成琴弦，把土捏吧捏吧变成埙，所以这个就是最温润的国乐。
0: 谢谢。来吧，谁想跟他互关成功呢？
2: 哎呀，哇，这么多美女，
0: 陶友，我觉得你们还挺搭的，真的。
3: 我们乐团的风格是偏向于汉唐风的，然后我们觉得佳佳老师笛子演奏的风格和我们特别相符，然后想和佳佳老师来一次特别完美的合作，希望佳佳老师给我们机会。哇，
2: 谢谢你们，我们非常开心
0: 可以在笛声当中翩翩起舞了。好的，恭喜你们互关成功。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4: 从小的时候，书本上的少年不识愁滋味，唱到现在的我们国潮的新舞台。那么我的认知是，不管科班还是非科班的歌手，都会有机会站在国潮的新舞台，实现自己的音乐梦想，传播更多的国潮新音乐。
5: 接下来有请陈磊带来表演《少年不识愁滋味》。

0: 他有一把我很羡慕的嗓音，就身为男生来说，他的嗓音很成熟，很浑厚，很有磁性。
1: 谢谢老师。
2: 我觉得他最为厉害的一点，就是我在你的歌声当中，我仿佛看到了，也感受到了你的人生阅历，你很多很多的体验都在你的歌声当中表达出来了。
1: 谢谢老师。
3: 陈磊，到我身边来。大家说，在你的歌声当中听到了故事，你愿意跟大家分享一下你的故事吗？
1: 其实一开始呢，我没有任何的专业老师的指导，就是完全就靠一首歌跟着他去唱去学，从小酒馆 live 唱慢慢的积累舞台经验，还有一些词曲量，就是慢慢的走到现在，尝试直播都是靠自己一首歌一首歌练的。
3: 其实在他很纠结的时候，家里出现了一个很大的变故。
1: 对的，就是妈妈生病了，去年就是也没有办法有别的收入，就是靠直播去唱歌，一首一首歌去唱，去挣这个医药费。我觉得我还蛮厉害的，是吧，欣姐？
3: 你太厉害了。妈妈生了重病，借不来，一首一首去唱回来，真是天随人愿，骨髓移植，陈磊的骨髓跟妈妈的匹配上了。其实我觉得有的时候直播也挺好的，如果没有直播的话，他怎么去能承担？
1: 其实我觉得应该是音乐给了我新生啊，还有更多的机会。觉得在最困难的时候，最绝望的时候，是音乐给了我希望。我感谢音乐，感谢这么多老师，还有这几年一直在帮着我的所有粉丝朋友。
3: 所以他那段时间唱歌会有一个质的变化，包括刚才那个而今识尽愁滋味，
1: 欲说还休，
3: 欲说还休。好的，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位主播。
4: 国潮传播我们觉得是专业不减，温度加分，我们想让大家看到国潮的包容性，就比如说传统舞蹈可以和多元素相结合，然后碰撞出一些不一样的火花，最有感染力的形式从镜头面前展现出来，让大家焕然一新的感觉。
5: 接下来有请陕西省歌舞剧院带来表演《汉风月韵》。

0: 我不知道是不是走进了博物馆当中。
1: 很帅很帅，它不像一般的舞蹈，它是有剧情的。一开始的时候感觉好像他们是某一个沙漠的哪里，沉睡了上千年了，突然间醒过来，然后抖一抖身上的风沙，然后就开始跳舞了。
0: 活起来了，
1: 活起来了，对对对，
0: 真的是脑洞大开。这个舞蹈从哪里来？来吧，陕西省歌舞剧院的王昭，舞蹈编导，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好不好？
2: 这个舞蹈的原型，我们看到这些我们的陶俑，其实原型取自于我们陕西历史博物馆、秦汉馆、汉阳陵的拱手俑、侍女俑。这个拱手俑呢，其实是在我们那个秦汉馆，它是有一些系列的，我们只取了其中的一个。队员，你可以把这个复原一下。
0: 哇，这对比着看，活了的感觉。我觉得很多这个舞姿都是从各种典籍当中来，给大家介绍。
2: 垂柳是汉唐舞里边的我们一些舞姿，那个望月，来人也亮翅。
0: 亮翅，你看，听他们的名字都很美，
3: 真好看。我们也摆一下，我们也。哦，
0: 好美啊！真的好美啊！谢谢你们，这是静静的样子。你刚刚从这个陕西的剧院走到直播间的时候，你会有一些其他的不同的感受吗？
4: 我觉得第一感受不同的是反馈得到很快，就比如说我们在线下舞台演出，然后我们是每一个舞蹈演完了，或者每一个舞剧演完了，观众们才会鼓掌然后喝彩。但是在直播间不一样，你做的每一个动作下一秒就能收到反馈，好的反馈说哇，真的不愧是专业院团所展示出来的舞姿呀、专业啊、舞蹈作品。然后也有不好的质疑，就是突然就说专业院团怎么会来搞团播直播？
0: 你怎么心里怎么想？
4: 其实我觉得直播它只是一种传播方式，它并不是专业的对立面，所以我觉得我们只是选择了不同的传播方式来展示我们的传统文化。
0: 哎，我觉得年轻人这个表达特别的好，直播不是专业的对立面，它是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传播方式。
5: 只要能推广中国文化，不管什么手段，我觉得我们都该点赞。
2: 好，
0: 是的，我们这个时代很好的是我们允许各种声音的冒出来，但是你接收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谢谢，谢谢你们。有请下一位主播登场。
6: 我突破困境的方式呢，其实就是用专业说话，用真诚来进行沟通。我希望呢，通过这次开播吧国潮的舞台，能够让观众们感受到国潮呢，它并不是复刻过去，而是正在创造一种新的中国美学。我希望呢，咱们年轻的一代可以用新的方式，让传统文化继续生根发芽。
7: 接下来有请王天爱带来表演《一步之遥》。

0: 一步之遥不是二胡的名曲，它是 Tango 的舞曲，你怎么会想到用这样的表达？
1: 是因为我觉得 Tango 这首作品呢，它是非常的有激情有热情的，然后二胡的音色又是非常细腻的，我一直很想打破二胡身上的这种悲伤啊凄凉的这种标签。我觉得这种 Tango 的热情呢和二胡的细腻它是并不冲突的啊，他们反而会结合出一种非常独特的这样的一种效果出来。汪静伦老师你觉得怎么样？
0: 我看第一句出来的时候你笑了。
2: 因为我觉得出现突然发现，哎，这个二胡很洋气，有点小提琴的感觉，真的，他拉的音准非常好，就是把二胡跟这个 Tango 融得特别好。
3: 对，既能听到传统乐器带来的这种韵味，也能够感受到你的时代气息和这种时尚性，我很喜欢。谢谢老师，谢谢。
0: 我听说你考了三次是吗？
1: 是的，是的，我考了三次中央音乐学院。因为我的家庭其实是一个非常普通的家庭，然后我的父母呢也是普通的职工，但是呢他们为了全力的支持我的这个二胡学习，他们放弃了自己的工作，然后来到了北京打零工陪读，
0: 然后三年。
1: 是的，
0: 考上了。
1: 对，三年考上了。我记得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除了吃饭除了睡觉，剩下的时间基本都是在练习的。坚持了这么久
0: 始终没有放弃，
1: 因为我心中一直有一个这样的一个音乐的梦想，而且我觉得我特别幸运的是我的父母能够支持我这样一个音乐梦想，全力的支持着我，我自己内心也是非常的感恩的。
0: 是的。对，那还是那句话，岁月漫长，唯有热爱可扛。好的，那请就坐。
1: 好，谢谢谢谢谢谢。
0: 那接下来我们共同期待各位在舞台上的精彩展示。

回来，这里是采访融合文艺创业类节目开播吧国潮，本节目由抖音独家冠名播出，打开抖音，更多开播吧国潮精彩内容等着你来点赞。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精彩的节目，掌声欢迎他们。

0: 我在边上看的，我真的觉得好美啊。你跟大家一起这次配合的感受是什么？
1: 我觉得感觉太棒了，这次让我自己的艺术好像都得到了升华，跟方老师在一起学习到了很多。今天呢，我们就到了一个更高的这个层次的境界里面去感受艺术的空间，感受音乐的空间，还有各位美女一起，哇、哦、美极了。
2: 今天我觉得这个春江改编的更有一种意境，就像色彩不断在变化，又或是大江东去的感觉，又或是那种月上眉梢的感觉，嗯，哎，又或是这个涓涓细水，基本上我都闭着眼睛，我脑子里面有画面感。因为中国的音乐为什么叫音画？音乐是有画面感的。
0: 是的。刚才我们陕西省歌舞剧院的姑娘们表演的灵感就是来自于簪花仕女图，大家请看。其实这么看过去好像很统一，但是你细节的去看，每一位姑娘都不一样。来吧，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代表的是什么。
3: 我代表的是杏花。
0: 它是杏花，你看它的眉形是有点像剑眉一样的感觉。
4: 对，它是唐代的浮云眉，然后还有我们唐朝的花钿，还有我们的蝴蝶唇。对，这都是唐代的，
0: 包括它后面身后。
4: 对，这也是有杏花。
0: 来，桃花朵朵开，杏花也点点开。来，妹妹，你这是？
4: 我是玉兰。
0: 玉兰，你这个眉形叫做？
4: 我这叫秋娘眉。
0: 秋娘眉，好美的名字。你的这身装扮有什么样的讲究？
4: 我们这一个唐朝的装扮，就是它主要加了一个斜红。
0: 什么叫斜红？
4: 斜面的，然后它统称为斜红，唐代时候的一种流行的妆容，然后还有面叶，这个叫面叶。
0: 这姑娘嘴角的这个，
4: 对，
0: 我们叫微笑唇，
4: 小酒窝的感觉。
0: 那你这个这身华丽的感觉是？

0: 我是桂花。
1: 我们的编导也是从这个簪花仕女图上，她把这种平面的花变成了实体的花，想更加立体的展现这种百花齐放的感觉。
2: 访谈乐舞，他们从无到有，就是一直在打磨，已经演了6万多场了。为什么他一上来他就会有这个架势？其实他是有这个不断的更新迭代深挖，有这个文化底蕴在这里。唐朝的舞蹈的姿势有什么样的特点？
3: 其实我们第一个作品是汉代的，然后它就会展现了典雅内存，然后我们的造型基本上都是这样收着，但是我们唐朝就要展现唐朝的大气雍容华贵的那种，然后我们有3道弯，然后有韵味，就是
2: 来走着，一二三啊。我们在姑娘们的舞姿当中可以看到不同年代大家的审美的感觉究竟是怎样。
4: 太厉害了，而且刚才看了这个节目，我觉得琵琶和笛子还有舞蹈就是很有机很丝滑的融合在一起，你在弹琵琶在吹笛子在跳舞同时彼此感受着彼此，然后哇塞，我觉得这个太美了，太好看了。
2: 这是它是能量是流转，
4: 对，
2: 是吧？是通达的。
4: 对，我今天穿了这个衣服，我好想跟他们摆一下，哇，好好看。刚才那个小妹妹她摆了3个动作，哇，好看，美丽，柔美，就很好看，太漂亮了。
5: 马来西亚的我们的优秀的这个华人歌手，我想听听阿牛。
6: 我们把很多传统和现代当代的元素结合起来，非常非常精彩。我心里会有一个很大期待，所以我很衷心的期待接着能够看到很多很棒的歌舞片，是带着我们自己的中国的文化的，然后也是融入这个时代的，然后给这个世界一个精彩的作品。
2: 谢谢。无论是我们的舞者还是我们的演奏者，都会从这次开播吧国潮当中有所收获，有所借鉴，在你们各自的直播间里，一个完全不一样的你们将会呈现出来，我们共同期待。
5: 下一个节目，
2: 下一个节目是桃花朵朵开。

0: 好可爱。
1: 我其实每次唱桃花朵朵开都很开心，但是呢今天呢我觉得最特别的地方是说我可以和另外两位帅哥还有呢我们的天爱二胡，那其实我很喜欢坐在他身边听他的二胡的声音的音乐的时候，哇，那是一个极大极大的享受。
0: 谢谢咱们这次合作呢，我觉得不仅是一种传统和潮流的一种碰撞，而且我觉得它是以桃花为连接的一种无限的可能。就刚刚在拉二胡的时候，我感觉我手里拿的不是二胡，我觉得我拿了一棵树，我说上楼感觉哎，马上就要开桃花的那种感觉。对，然后这次也特别高兴能够和阿牛导师然后和地万男团的两位老师进行合作。
2: 你们俩是什么感觉？
3: 第一感觉肯定就是很开心，因为最开始在彩排的时候阿牛老师就和正式演出一样非常非常进入状态，
2: 认真，
3: 超级认真，然后这个歌就是很有感染力。
1: 其实认真的是他，我们编的那个一开始暖暖的春风迎面吹是他编的。
4: 我觉得这对于我们来说是一种不一样的经历吧，尤其是能跟阿牛老师还有我们天爱老师对吧，然后有一次这样的机会来表达来宣扬我们的中国文化。
1: 我其实很想说一些心底的话，因为我在马来西亚，反而有时候我进来听到一些西方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传统的，我很习惯的，那回到国内来呢，我反而有机会看到二胡的另外一个面貌，更深刻的一个面貌，然后认识了各位老师，认识了各位主播，反而对我来说很多传统的文化的东西反而是新潮的，在我的角度来看，而且我真的觉得还有很大很大的发挥的空间值得我们去展拓的，在我们自己的文化里边，无论乐器也好文字也好，很多很多都是。
2: 的确是深深认同，
0: 终于看到牛哥真正的在舞台上，哇，没有不是隔着屏幕的那种，然后听现场，然后感觉很亲切，然后包括又有新鲜的年轻的弟弟们，然后有不同的这种展示，再加上我们的二胡，就更加的一个很新颖的舞台。然后刚才已经感染到，就是一直在这个跳了一个自编自创的手势，我来等着你回来看那桃花开，在这儿等着你回来，等着你回来把那花儿采。谢谢，太好了，
2: 你先别笑了，接下来跟你上场了，
0: 该我了，天哪，
2: 加油加油。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管乐和各位主播带来红妆。

0: 这个作品叫《红妆》，新娘出嫁的一个场景。
1: 你学过是学过芭蕾舞吗？还是现代舞？
2: 小时候学过，对，然后很爱好那个现代舞、中国舞，对，所以自己就一直都在学。
1: 好棒，好棒啊！
0: 中国舞，
2: 对，
0: 它的线条感是中国舞的线条。但是这次是不是现学了一点拉丁？
2: 对，上一轮看那个宇豪跳舞就特别欣赏喜欢，很有自己的风格和特色，然后我们就练了一下，排了一下，就被人托举在天上转的感觉太好了。
0: 十里红妆，这我可以跟大家普及一下，是从你用的脸盆，你们俩用的床，都是要十里红妆送去的。家里人要送姑娘走的时候，他是把一生托付给你的，所有的一切都是郑重的拜托了。怎么样，参与到这样新娘出嫁这样的一个场景当中，你的感受是？
3: 你首先呢，非常开心能够跟管乐老师还有宇豪来共同合作，为大家带来这样的一个舞台。小提琴呢，它有这种非常细腻、婉转和深情的这种音色，跟舞蹈的整个情绪，达到了一个非常完美的一个融合。西方古典乐器和拉丁和中国元素的舞蹈，相结合，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个非常崭新的一个视听的一个感受。
2: 它其实有点像那个舞剧的感觉。其实我们在排练的时候也觉得，就是很想排出那个层次感。然后我们想说，如果这个地方要是能再来个什么，然后再有个点什么就好。有机会，我希望可以再次跳舞。
4: 是的，是的，我也希望，非常荣幸。
0: 你觉得怎么样？
4: 其实很少会接触这一类型的多元舞蹈。然后我觉得在能在这样的一次表现中能给大家带来一种不一样的视觉冲击感，我觉得是非常好的。谢谢谢谢。
0: 就你们俩的搭档，我既看到这个拉丁舞当中男女的这种配合，又觉得中国舞当中双人舞当中的那种线条感其实很有趣啊。
5: 对，他们这个就是我觉得体现了一个柔和刚的，这叫刚柔并进。尤其这个小提琴加入啊，这是非常这个绝笔，因为那小提琴它也是有刚柔的，你看它那个声音是往里钻的，哇，那种感觉，所以一下子就把我抓住了。
0: 这个动词用得好，它是往里钻的，正如小提琴当中的细腻感，它是往你的心里钻的，它那份感动是往你心里钻的。
5: 他们的舞蹈是往眼睛里面钻的，都是钻的，
0: 的确是这样，目不暇接，
5: 目不暇接，真的好看。
0: 好的，谢谢你们，
4: 谢谢，谢谢，谢谢。
0: 开播吧国潮这一季的创演舞台已经全部表演完毕了。我们可以看到，随着数字化的飞速发展，由全民参与的新大众文艺浪潮奔涌而来，因此我们也能看到更多以传播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优质主播出现，就像在座的他们一样，为传统文化的传承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与活力，带来了丰富多彩的优质内容。接下来就让我们

0: 拥抱吧，就现在。国潮不仅拥抱历史的回响，更要拥抱未来的序章，让我们以焕新之姿共赴新一年的锦绣前程，遇见更美好的未来。亲爱的观众朋友们，本期的开播吧国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每一位主播，感谢我们的国潮推荐官们，谢谢你们的精彩，也谢谢你与我们共赴这场文化之约。开播吧国潮，我们再见。
1: 我理解的国潮就是跨界无界，打破它传统的艺术形式，可以有一些自己的想法和创新，将一些传统文化更多样性的传达出来。
2: 就我觉得国潮它可以是两个领域两个时空在这里碰触，然后结合在一起，然后创造出一些新的东西，或者感受到一些以前没有想过的尝试。
3: 传承不朽就有创新莫忘根，就是我们既要把特别经典的东西我们要知道，那么同时又要了解年轻人喜欢的东西，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4: 以民族文化为根，以情感为魂，用非常潮流的形式来向大家传播，这样的话可以让更多的人喜欢我们的传统艺术。

0: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1: 大家好，我是蔡高。今天我想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我最喜欢的一本书，我觉得它对于我来说永不过时，因为它给我打开了一个新的世界。这本书的名字叫做《蓝眼睛的小秘密》，它里面的内容是非常简洁而且非常生动的白描

0: 线条，加上很简单的两种颜色，黄色和蓝色。开篇画了一个猫咪，有一对蓝色的眼睛，黄色的猫咪们呢就觉得它不合群的味道，有点排斥，但是猫咪还是很快乐。这个猫咪带着它的伙伴，带着它不喜欢它的那些伙伴，一起找到了理想国。就是说每一个孩子都有自己的不同，不同不是什么坏事，不同就是你性格的特点。也许一时间你的伙伴不了解你，他还不会接纳你的与众不同，但是只要你的那与众不同是一种好精神，肯定是会受大家喜欢的。我希望大家都有好心情，都有明亮如小咪咪这样的蓝色的眼睛，就是说代表的是清澈和敏锐。每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春天，全民阅读中，让我们一起打开春天。
1: 他们总有灵巧的手连接岁月的温柔，他们总有明亮的眼睛穿透生活的褶皱，他们总有宽阔的心藏着不被定义的追求。当光芒在每一刻奔流，世界便有了问候。有神采就有朋友，
2: 这是一张神采正飞扬八中演唱会的邀请函。

作为总导演啊，我想邀请一位特别有神采、身怀绝技的当地艺人参加进来，在开场的时候啊，和歌手王蓉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互动，让这场演唱会充满了八中特色。我现在啊是在四川省巴中市的恩阳古镇，这儿啊有一个别称叫戏窝子。那么为什么会有这样一个有意思的名字呢？恩阳古镇啊有着1500多年的历史，很早以前啊这就是米仓古道上重要的水路码头，南来北往的商人们都汇聚于此。正所谓商路即是戏路，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商人啊，把各自家乡的戏班子都带到了这里。鼎盛时期，这个小镇就有8座戏楼在同台飙戏，所以有人形容啊，这里是孕育戏曲发展的大鸟窝。就这样，戏窝子这个名称响彻巴蜀了。所以今天啊，我要探寻一下，在这个戏窝子里到底藏有多少绝活。听着这个音乐啊，我知道了，这是一种曲艺形式，叫四川车灯。它表演起来啊，非常欢快。

0: 哎，姑娘们，你们好。
1: 大家好。
0: 辛苦了，辛苦了。刚才表演的特别精彩。你好，你好。哎，刚才你们表演的是一个曲艺的形式，叫四川车灯，是吧？
1: 对，四川车灯。
0: 这个剧目的名字叫什么？
1: 打亲家。
0: 打亲家。哎，这个打亲家的意思是什么？
1: 就是。是在年轻一辈中就耍朋友，我跟你两个耍朋友。
0: 哦，并不是说那个父母那一辈的亲家的那个关系，
1: 对，是年轻一辈的打亲家。哦，
0: 我在台底下看的时候，我觉着就是在服装上的表现特别精彩。
1: 嗯，对，它分正反两面，然后有时候就是背，对，相当于这样子就是。另外一个颜色，搭对的一对的。
0: 然后我还发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表现形态，就是手中的板儿。
1: 对，这个就是车灯儿。

0: 就叫车灯。
1: 对。哦。然后我们相当于是把它打响，然后一些摇板之类的。
0: 我觉得大家一起做的动作可能会更好听。
1: 来听一下，1、2、3、4、5、6、7、8。
0: 太棒，点赞点赞。
2: 这细窝子果然名不虚传，一开场就给了我一份扑面而来的热闹。但是更加让我出乎意料的是，这里的戏不止在戏台上，甚至在街头巷尾都随处可见。
3: 伙计们嘞，收拾好了没有？我们走起哟！
0: 听着这个动静啊，我就知道是巴山贝尔哥来了。
3: 嗨走，
4: 嗨走，
3: 嗨走，
4: 嗨走！
3: 我玩完了贝加尔。
0: 刚才唱的什么？其实啊，我没怎么听懂。
3: 给我们大一风啊，耶！
0: 有东西哦。
3: 伙计们嘞，咱们歇脚了哇！耶！
0: 哎，歇脚了。方师你好，
5: 你好，
0: 我啊是第一次这么近距离的看巴山贝二哥。那为什么叫巴山贝二哥，不是贝大哥、贝三哥？
5: 对对对，老师你问的太好了。嗯，我们四川人有个说法叫挑老大、背老二，就是在平原上甩开两脚走路的那些那些脚夫，他叫老大，
0: 叫大哥。
5: 我们因为住在山上这个势力要小一点，是叫老二哥。对对对，我们的巴山贝尔哥当年说的是那一群人哥哥的哥，现在把它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它已经成了歌曲的歌。
0: 哦，你比如说我现在可以开始点歌环节了，能不能给我唱一个比较开心点的？
3: 贝儿啊，过来耶，弦鱼儿好快耶，嚯啊，那冬天的衣裳哎，弦鱼儿毛裤哦，就啊。哦、我们当年来山上没打伞，穿上毛裤就已经不错了，那里就是快乐的日子。
0: 有点伤心，有点忧伤，这样的情绪的有没有？
3: 那路来了走啊，那七十二，那七十二高啊。
0: 这个声音太好了，那么嘹亮。然后我特别想了解，就是我们这个国家级的非遗项目哈。一直传唱到现在，
5: 对
0: 我们下一代的年轻人，他们愿不愿意学？
5: 他们愿意。你比方说，我这个侄子，他才30多岁，
0: 回来回来，
5: 他现在也组建了团队，跟我们一起，是要把这个巴山贝尔哥永远的传承下去。
0: 那您内心怎么想？就是发自内心的喜欢这个艺术形式吗？
6: 是吗？我们老辈子传下来的嘛，对吧？这个
5: 不能丢了，
6: 不能丢了。这个坚这个坚韧的这种精神，值得我们年轻人去这个学习。
0: 就是你影响了你周围的很多年轻人嘛，他们都跟着你一起学。
6: 对对，我
5: 是。
0: 这个好背吗？我来试试。
5: 好的。教一下。
0: 我此时也是巴山贝尔哥，哎，
5: 荣幸啊。
0: 来，
5: 老师，
0: 还有个棍棍，
5: 哎，来先杵着，来，现在我们开始，学气了，哎呀，这休息了啊，
0: 来学气，
5: 这是学气的动作啊，扩哨也是休息啊，伙计们嘞，辛苦了，我们扩个哨啊，
0: 摇
5: 的嘛，
0: 摇的。哎，往后，
5: 就这意思啊，
0: 很好，挺有意思，真好，谢谢。
2: 高亢悠扬的贝尔哥唱出了大巴山的风土人情，见识了这般直击心灵的吟唱，让我更加确信，这个戏窝子孕育的惊喜远不止于此。到四川啊，入乡随俗，
0: 就是要喝着茶，听着戏。那么下面这个表演，我听导演告诉我，叫。

0: 罗老师您好，
1: 好，
0: 哎，好，
1: 你好，
0: 罗老师您好，
1: 你好，你好，
2: 我是第一次看这个翻山脚，哎，然后其实来这个咱们这个地方之前呀、啊。我以为真的是家里吃那个饺子，家里吃那个饺子，
1: 不是，因为它叫翻，它就叫翻山饺子。哦，对，
2: 这个练起来容易吗？是从小从小要学，
3: 不容易
1: 啊，从小。
2: 哦，看我今天是零基础，我能不能学一下？
3: 可以啊，
2: 吴老师，我
3: 吴老师，
2: 吴老师您教教我。
1: 一、对、二、对、三。
2: 三
1: 四四，这不是一天两天会学会，
2: 真好真好。那谢谢大家，谢谢大家。今天在恩阳古镇啊，我算是见识了戏窝子的厉害，四川车灯的热闹欢快，巴山贝尔哥的坚韧豪迈，翻山饺子的惊险绝伦。其实每一个绝活啊，都让我震撼不已。但是难啊，难就在于。我今天只能选一个人上台和王蓉互动，所以思来想去，我觉着四川车灯的亮点主要是服装色彩的变化，但是王蓉在台上又不能临时去换件衣服，巴山贝尔哥呢源自于男性背负的劳动号子，更侧重于演唱的气势，跟女性歌手呢好像也不是很搭，所以我的决定是
0: 陆老师，
4: 哎，你好，你好，
0: 你好。因为我们准备啊，要在这个巴中体育中心啊举办这个《神采正飞扬》的演唱会。我啊看了很多个艺术形态的表演，哎，我觉得您这个，特别符合我们的一个环节的设计，啊，所以呢，这是邀请函，我隆重的邀请您来参加。
4: 谢谢，谢谢。
5: 爱你的心放放放，爱你的心放放放。
6: 我知道了，他好像就会这一句。
7: 大家好，我叫骆金华，我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翻山饺子第四代传承人。哦，
8: 在我们巴中，如果没有翻山饺子啊，喜事儿姑娘是嫁不出去的。
6: 我说我怎么这么久没嫁出去了？
8: 就是这个意思。
6: 啊，不就这意思啊？
8: 来，骆老师展示一下。哇！高抛低接，所以是翻山饺子。哎，有感觉了。哎。哎，骆老师可以了，是他想嫁出去。
9: 老师教一个简单的，
6: 好
7: 啊，好了，
8: 哎哎，不错，哎，厉害，
6: 真的挺有意思的，尤其是老师在那儿那个手舞足蹈的表情，
8: 对，
6: 特别有感染力。
8: 掌声送给骆老师。
10: 一场演唱会终会落幕，但戏窝子里的好戏永远不会散场。所谓的古韵新生。不是把老东西放进博物馆，而是像这样让它重新回到我们生活的聚光灯下。当古老的绝活在万人欢呼中燃起来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文化的根脉活了。
11: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感受生活，品味文化。大家好，这里是文化十分，我是吴业伟。怕蔗糖，哎，喝简醇呐、本节目由简醇酸奶独家冠名播出。好的，今天的节目依旧由我与您一起分享和感受文化。

0: 文化艺术的魅力，文化大事看头条。首先来看今天的十分头条。
1: 进入夏季，各地持续推进生态保护与建设工作，依托优质生态禀赋和自然山水景观，精心打造文旅消费新场景，不断丰富文旅消费新体验。辽宁营口稳步推进湿地生态修复工作，累计完成生态修复面积1650多公顷，区域候鸟种类栖息数量稳步增长。如今初夏时节到营口观赏鸟浪，已然成为当地特色文旅新名片。今年当地围绕观鸟主题，推出体育赛事、文博展览、休闲体验等共计42项文体旅特色活动。在云南昆明，兰花营迎来盛放期，依托丰富花卉资源，当地打造多元文旅新场景，把民俗文化、民族风情与花海景观深度融合。市民游客漫步城区街头，既能赏花观景，还能品鉴特色美食，逛特色文创书店，体验非遗民俗，悠然享受城市慢生活。福建平南县鸳鸯溪景区则深挖自然生态优势，将山野野趣与现代休闲业态有机结合，打造瀑布咖啡、凌空观景栈道等网红休闲项目，同步推出徒步挑战赛等文体旅融合特色活动，并叠加门票优惠举措，持续引流年轻客群，有效撬动夏日文旅市场热度。近日，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启幕，来自13个阿拉伯国家的42位青年诗人、6位汉学家及作家，同中国42位青年诗人、12位特邀诗人、作家、翻译家齐聚参会。现场，中外诗人共同欣赏展演了《明月》《月茶》《娱乐生平》《影像诗秀》《阿多尼斯是一棵桂花树》《诗歌朗诵志向树》等节目。活动期间，大家还走进广东文学馆等文化场馆，近距离感受中华非遗魅力与深厚岭南文化。国际青春诗会是中国作家协会2024年创办的国际文学交流品牌活动，此前已成功举办金砖国家专场、中国拉美国家专场。本届国际青春诗会活动将持续至5月17号，后续中阿诗人还将奔赴广州、深圳、北京三地，开展诗歌朗诵、学术对话等交流活动。日前，根据著名儿童文学作家曹文轩同名小说改编的电影《青铜葵花》全国上映。影片以苏北水乡大麦地为背景，还原了小说中苏北水乡的四季，以细腻的电影语言诠释了苦难中的温暖这一主题，刻画了城市女孩葵花与乡村男孩青铜之间的纯粹情谊与人性真善美，以童话般的温润笔触传递向善至善的人性温度。影片曾入围第38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儿童片与最佳剪辑2项提名。
2: 就回来，
3: 其实在我的作品里的始终有这种东西在，浪漫主义和悲悯情怀。小说《青铜葵花》转成电影《青铜葵花》的时候，这个浪漫主义的东西非常自然的熬然的完成了一次转移和非常精到的解释。在这样一部电影里头，人类总会怀着一些美好的东西去看待一些事物的。
0: 下面来看一组海外文化艺术素览。
1: 随着5月21号国际茶日临近，日前《茶和天下》来自中国美术馆的艺术生活展览在新加坡中国文化中心开幕。展览以傅抱石《兰亭图》为叙事线索，再现古人曲水流觞、品茗雅集的诗意风貌。现场展出任伯年、黄宾虹、齐白石、徐悲鸿等名家40幅馆藏经典画作高精度样稿，涵盖明清至近现代传世佳作，同时萃取古画笔意，将东方美学巧妙融入现代茶器、文房及生活用品。画中灵趣化作茶席纹饰，笔下风骨凝入紫砂器物，山水意境装点文房雅玩。展览让传统书画走出馆藏，走进日常生活，既展现中华笔墨之美，也向新加坡观众传递气以载道、品茶养心的东方茶韵与生活智慧。展览将持续至8月8号，也是全球茶和天下系列活动落地新加坡的重要项目。
0: 日前正式启用的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电视文化中心，5一假日期间迎来了首批打卡人流。这座全媒体融合文化创新综合体及文化展览、文创体验、艺术影院录音棚、大师作品展于一体，是总台媒体融合的新实践。 总台始终坚持以文化自信为基，

0: 我们首先来到的呢是佳作佳品板块，这个佳啊代表着美好与品质，也是总台文创一直坚守的初心。比如像这个系列啊，核心 IP 大春晚季系列，这可是总台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看，春晚，谐音春晚，连续六年发行，以一岁一碗的仪式感承载岁岁安康的美好祈愿。这里啊是节目 IP 系列，深度依托大家熟悉的像《点击里的中国》《花开中国》等等王牌节目 IP， 把非遗技艺、东方花艺、时代美学融入到设计中，让节目精神以实物的形式来延续，成为文化传播的鲜活载体。现在呢，我们要来看看总台前沿技术成果展示区。大家对近年的春晚上的一些惊艳的舞台瞬间肯定印象深刻哈，像今年广受好评的《荷花神》啊、《御风歌》呀、《快乐小马》、《舞爆》，他们都是依托央视听媒体大模型 2.0 打造而成的。总台呢，始终坚持思想加艺术加技术融合传播，用科技赋能舞台，既呈现东方美学，又充满动感与烟火气，充分展现了总台的技术创新实力。那接下来我们要前往大师作品展，去走进艺术大家的创作世界。这里就是长沙纳大师作品展。长沙纳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艺术家、设计家，还有教育家，毕生致力于敦煌艺术与现代设计的融合，参与了人民大会堂等等重要国家建筑的设计，被誉为是国家形象的设计者。这一次展览呢，集中呈现了他的经典设计与艺术成果，展现出了东方美学的传承脉络与创新表达。
1: 我们这一次呢带来了两类作品，一类呢就是常先生的花卉写生，另外一类呢就是跟敦煌有关的这个作品系列。常先生常常说，绘画学习一定要从大自然来，他常常会去观察自然的花卉。那这些花卉呢，它除了有花的一个自然的线条构成之外，更有传统的这种书法、国画、壁画这种技术技巧在里头。那我们觉得这个很像常先生一生的凝结。今天来到总台电视文化中心呢，我感觉非常的欣欣向荣，在这样的一个大传播之下，可以让民众更快地走向生活美学。
0: 现在我们就来到了艺术大师作品展区，这里有张同禄、朱炳仁、袁熙坤的作品。张同禄先生啊，是锦泰蓝领域的泰斗，被誉为珐琅张。朱炳仁先生是国家级非遗铜雕技艺传承人，熔铜艺术的开创者，作品气势恢宏，工艺精湛。袁熙坤先生呢，以雕塑与绘画见长，作品兼具深厚的艺术造诣与鲜明的人文精神，展现出独特的审美追求和文化内涵。
2: 你们这个平台是好作品的第一舞台，我们通过这个地方呢，我们就能更好的广而告之了嘛，更好的让作品说话，而不只是作者说话。奥林匹克是不等不靠谱伸手啊，我是自愿精神。顾拜旦就是个最大的志愿者，我向他学习嘛。我那时候就塑了那个顾拜旦雕塑。2006年的时候，萨马兰奇来到艺术馆，走的时候他敲敲那个顾拜旦的膝盖，他听听铜的声音，他就是这个雕塑呢，将来可以安到罗刹。这个地方呢，心有新意，而且呢，格调是高的，跟群众互动的时候呢，为公共文化服务呢，是个太好的地方。要通过这么先进的、那么好的这个平台，把我受感动的一些好的东西呢，传达给大家分享。
3: 这次展览呢，这个我专门带了一个重要的系列，就是熔铜系列的作品，包括青山绿水啊，包括这个加油精松啊，这些作品里面呢，最大的特点呢，就是它自由流畅，它形成那种千姿百态的自由奔放的那种精神，啊，每一件作品它都是独一无二的。总台呢对铜文化它是非常关心的，对我的艺术创作呢也特别关注。总台的电视文化中心呢，开幕了啊，非常高兴，就是我们艺术家呢又有个新的展示的这个场所，而且这个场所也代表我们国家级的电。

0: 常对文化的重视。我想我们今后呢，用最好的艺术、最好的作品来这个奉献给大家，奉献给社会。
1: 现在站在我身旁的呢，就是北京市工艺美术大师珐琅章的传承人张颖老师，欢迎您。
2: 你好。
1: 我们都说一件景泰蓝108道工序啊，确实非常的精美。今天带来这么多作品，你想向观众们传达什么样的感受和信息？
2: 我觉得景泰蓝它有它华美大气的感觉哈，而且呢，它是所有工艺美术里面最繁复的。嗯，今天呢，我们拿来了众多作品，有很多都是经典作品，像这件作品《坐龙花轩》，是我父亲的十大经典作品之一。但你仔细一看，它每一个细节，包括花纹、纹饰。我父亲哈，他曾经是把很多的姐妹艺术，花瓷镶嵌、宝石镶嵌、木雕呀、雕漆呀，它是结合在一起，让多种工艺在一件作品上散发多种的光彩。
1: 所以看起来是传统的，但其实融入了很多创新的手法和理念。
2: 是的。我们是珐琅章的传人，我跟我哥哥一直也跟随着我父亲在做景泰蓝的作品。那一个就是我哥哥的作品《祥瑞》，有着珐琅章的传统的这种纹饰，又有张旭我哥哥他自己的风格所在。其实他是用最传统的方式表达了当今每个人的审美的这个想法。我父亲留给我们的当时的想法就是，你应该也有引领审美的一个责任，不能光是屈从。景泰蓝已经刻在我们心里头了，它不光是我们的职业，可能就在骨血里了。
1: 有这种传统的传承，又要有时尚的引领，
2: 是的。
1: 所以其实对于你们来说，现在考验越来越大了，
2: 是，
1: 挑战越来越多。
2: 但是我们不觉得它沉重，我们觉得是一种动力。
3: 总台电视文化中心既有文化地域的这种优势，又可以展现中国的艺术面向世界，来展现我们的时代风采。未来如果我们还会出更多的作品，我们也会积极的拿到这个场所来跟大家见面展示。
4: 总台电视文化中心的3层和4层还设有坦博艺院创始人、收藏家白石元带来的藏品展，共展出近300件作品。
1: 这里是丝路鎏金藏品展，以多元的艺术语言、新锐的创作视角，呈现当代艺术的活力，实现传统与现代、东方与西方的对话与交融。
5: 本次展览的代表性器物是五马拔骏。五马源自西域贡马，将域外梁畜鼎赋与中华礼乐规制融于一体，是古代丝绸之路文明互通、风物共生的鲜活物证。它充分印证了中华文明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文化气度。本展览分为金银器展和奥林匹克美术作品展两大内容。古代丝绸之路和古代奥林匹克是东西方两大文明的双子星。 PVCC 这样国家级的文化展览空间，使两大主题并置展出，这既是对历史的呼应，也是与时代共鸣，更是总台讲好人类命运共同体故事的绝佳载体。
4: 声音记录时代，光影镌刻历史。接下来我们抵达今天参观的最后一站，录音棚和艺术影院。
1: 这里是一个专业的录音棚，定位呢是高品质音乐制作空间，在保障总台音频制作任务的基础上，适度面向社会开放，为精品内容创作提供专业的支撑。电视文化中心当然还得有艺术影院。2026年是中国电影诞生双甲子有余的重要年份，老电影数字修复工程已经持续20年，这里展映经过精心修复的经典影片，每一部都是兼具艺术深度与历史厚度的光影瑰宝，让我们在光影中去回望百年中国电影的历程。

0: 非常高兴的这次呢，中国电视资料馆可以把我们十部啊非常这个经典的国宝级的电影修复以后的影片呢，拿到咱们总台文化中心啊和大家见面啊。那这些电影呢，实际上都是在过去100多年以来啊，咱们中国伟大电影当中非常重要的一批瑰宝。他们都经过了这个数字化的修复啊，让这些老电影呢可以重新的去焕发青春啊。每一个影片的背后实际上都有非常这个浩瀚的、非常这个精彩的故事啊。比方说，这里面有这个《劳工之爱》型 4K 的修复啊，这个影片是咱们现存最早的一个短故事片。包括像这个《神女》啊，《神女》是咱们在默片时期的中国电影当中的重要的巅峰，阮玲玉代表性的作品。这个作品经过 4K 修复之后呢，也是入围到柏林国际电影节当中的经典单元。还有咱们这个《小城之春》这个电影，是中国这个民族电影美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巅峰之作哈。我们这次呢还选择了一些这个戏曲片儿哈，比方说这个《梁山伯与祝英台》啊，它是我们修复的第一部电影。那电影资料馆呢，实际上是一个收集、整理、研究的这样一个宝库啊。那和我们这个啊总台的文化中心合作的话，可以彼此把我们的优势都能这个相结合啊，守护我们的这种光影，守护我们的老电影。
1: 在总台电视文化中心，从1层到4层，从丰富多彩的总台文创到极致精美的雕塑、榕桐、景泰蓝作品，从艺术名家名作集中展示到老电影修复换新呈现，处处都让人感受到总台的文化使命和时代脉搏。
2: 这座全媒体融合文化创新综合体是媒体融合的新实践、文化创新的新平台、产业发展的新标杆。未来总台将继续守正创新，砥砺前行，为文化强国建设贡献总台力量。
3: 文化十分，人生满分。更多文艺资讯请关注文化十分央视频官方账号。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4: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

本节目由蒙牛特约播出，蒙牛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

0: 月光如练洒满太行，
1: 乡音如故情牵八方。
0: 亲爱的朋友们，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保定市委市政府共同推出的中国乡村音乐大会的演出现场。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以及所有因中国乡村音乐相聚于此的朋友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河北富平，一片洒满红色记忆的英雄热土，一片充满着绿色希望的生态之城。
0: 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而保定富平正是这幅美丽画卷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1: 这里曾经是晋察冀边区革命根据地，无数可歌可泣的故事在这里被铭记。
0: 这里更是乡村振兴的先行者和示范区，见证了富平人民摆脱贫困到共同富裕的伟大跨越。昼与夜的对话，日与月的交响，奋斗的历程在这里被传递。
1: 刚刚开场的一曲《行走》，不仅唱出了富平的坚实步履，更唱响了乡村音乐所带来的心灵之旅。
0: 古老的富平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正焕发着青春的活力，而这份活力也必将谱写出新时代乡村音乐的华美乐章。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一同在东南山的越野赛道中感受这份少年般的青春激情。

极限动感，越野飞驰，这种引擎的轰鸣，这种征服崎岖的动感和力量，其实跟我们今天的乡村音乐是相通的。这份狂野不羁，这份力量与速度的角逐，更像是一匹在旷野上奔腾的烈马。

0: 它是力量的奔腾，也正是当代乡村音乐所迸发出来的时代强音。
1: 乡村音乐是大地母亲的吟唱，也是田园生活的写照。它质朴真诚，带着泥土的芬芳，也记录着时代的变迁。
0: 没错，如今的富平就像是一首美丽的乡村音乐，在旋律当中描绘着生活的日新月异。在这里，我们仿佛推开了一扇门，一扇通往中国乡村音乐斑斓多彩世界的大门。这里有最古朴的根，也有最绚烂的花。
1: 我们更推开了一扇门，一扇见证富平乡村振兴蓬勃发展的大门。这里有奋斗的故事，更有希望的交响。

0: 富平的魅力首先就源于它的山水之美，就像是天生桥的鬼斧神工，云花溪谷的诗情画意，玫瑰坨的层峦叠嶂，无不令人心驰神往。
1: 我们说青山如黛是风骨，绿水含情是柔肠，这片土地不仅让人望得见山，看得见水，更能让人记得住乡愁。
0: 而这份浓浓的乡愁，才是乡村音乐真正打动人心的情感内核。乡愁啊，就像是一缕沁人心脾的幽香，让我们在歌声中继续感受这份来自山水间的深情。

0: 大家有没有觉得其实一首老歌一首好听的歌曲就像是我们生命当中的好朋友一样，经常会见证我们生命当中许多重要的瞬间。而许多经典的流行歌曲，它的创作灵感和田园情怀也是密不可分的。
1: 是的，其实乡村音乐它根本的源泉就来自于刚才你说的，大家每一个小小的细节，每一次心动，每一个动作，每一次甜蜜的互动，它也汲取着田园的养分，讲述着咱们老百姓自己的故事。而在富平呢，这样的民间艺术更是代代相传，历久弥新，成为了乡村音乐宝库中的一份瑰宝。
0: 接下来大家就非常熟悉了，让我们来欣赏一组来自于河北的民间优美小调。

歌声特别有魅力的地方在于它很有画面感，刚刚的清新小调好像一下把我们带入到了富平的田间地

0: 梗里感受到了那份炙热的生活气息。
1: 所以我们说啊，其实这些民间音乐他们唱的是乡音，是乡情，其实唱的更是生活。

0: 本节目由蒙牛特约播出，蒙牛营养世界每个人的要强。本节目由易县太行水镇赞助播出，康养度假尽在易水畔太行水镇。本节目由长城汽车支持播出，科技长城，越野长城，世界长城。
1: 你说这易水有多美啊？
2: 一曲风萧萧兮易水寒，半步雁照长歌时。千年碧波映河山，万家灯火照盛世。易水很美。

他想站在云边，下你挥手的树，老墙的院落晒满了

山野的风，叫你稍匆匆，嘈杂的流浪的辗转的啊，异乡的夜晚。

上的年轮，是我归途骑上的白马，你不要忘了我。

0: 特别感谢陆先森乐队带来的这一首《野风》，仿佛让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置身于乡野之间，感受到了广阔乡野带来的自由与不羁。而在歌曲的最后，屏幕上呈现出了一幅照片，也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想到了这位来自富平的可敬可爱的老师邓小兰。
1: 嗯，其实提起邓老师，很多年我都会想起跟他有关的一句评价，他永远的把自己留在了这座大山里，而把孩子们的歌声带到了世界。邓老师其实就是我们富平人，从2004年开始，邓老师义务的在我们富平县的马兰村进行支教工作。我想邓老师的故事又何尝不是一首最打动人心的乡村音乐呢？而他就像是我们富平这片红色热土上绽放出来了一朵最美丽的马兰花一样，也是我们乡村音乐当中最动听又最质朴的篇章。
0: 这种精神深深根植于富平的红色文化之中，而今这种精神在新时代的孩子们身上得到了发扬与传承。
1: 马兰花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大多数都来自于我们富平的普通农家，他们从大山里走来，用最纯粹的歌声歌唱生活，歌唱梦想。正是因为这份纯粹与执着，让他们登上了举世瞩目的舞台。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开闭幕式，他们用希腊语演唱了奥林匹克的会歌，向全世界展现了中国乡村儿童的风采。